0: 一买给得样，一买给托鱼，一买在，一买就，反正
1: 一买要干一个么子当过。
0: 在五幺啊，一买一六一买七比马比啊，五可以像羊的杭州一咬卡照的吃一吃吃一吃啊，搞给一买呢，非好吃，要杭州当有两个个格杀一买。
1: 要的要的要的哎。
0: 带到上过，这个摇卡呢，还给直接在车库当中呢，给打了买买一比多一比一给你们那个高吃您好吃您小雷米啊，正好多了，给个上马那个都可以给一买啊，老得一几个买啊，老得一几个日梦。你谁啊可以吃的我你哥啥一买这个哥啥一买你将可以休息你可以给茄子啊啊东北启动一个谢就一个一你吧不再都那个西武一个忙地啊可以东北给找给一股找谢就啊我要陪你这个我你给用古的腰针啊也拍五部巨忙啊，就这个一买的啊，还给列里出
1: 啊，列里出哎，
0: 可以从这个东人东人不内打不内西，那个
1: 如果你西等你说给木一可以送的，
0: 对，日本你说五芒烤又可以吃呀啊，多内生西吹炸给个一买吧，还有呢啊，给旅游者有巨芒找的台家这个可以买要改的啊，这个啊亚大的那个正统一个旅游的西路啊，大家可以再搞死，
1: 该让我都活力动
0: 啊，但是
1: 一买啊可以嘛，还要可以台基陪着过你找螺丝，
0: 对，以及你还要一买给背水。
1: 一买哦，
0: 一买背
1: 背，你那个一买对不起的人。
0: 但是啊，反正杭州西藏沙叶给沙叶菇啊，绝对有啊，给你送来的日给给姑娘日就是一买盒嘛，是吧？咋嘞？啊，背背吃。刚明我你遇见
1: 了。你那个一买改正多嘞，你嘞？
0: 哦，又是给要这这别个。
1: 哦。
0: 还是他都和没找地方，点那去你那是给那个一买大药，又是啊给我你遇见是农历子语泰国中上课，这个是五年的啊，
1: 五年大
0: 啊，五年大啊。祖外你教育的一个主顾啊，走上一个还个本身走啊，本身走。
1: 地方的当官，
0: 五年要这个啊，是顾的羊角，顾这个角里牙色顾米，还有可溶性固形物啊，该有那个可能个这个叠在了，要把咋能个水啊，反正
1: 啊，
0: 汁水含量给你识别啊，就可以地方啊。
1: 带洗衣买个么子，你遇见能吃一买，我晓得个，互动个碰脚给来识别那种肥水。
0: 带。
1: 黑他黑他买康的个在呢。
0: 这是。
1: 湿能能煮，然后冬季冬对不起。
0: 这个，反正以及呢，杭州呢啊，还该找你照片啊，反正还至少给居住不上走一万年，我你给个摇卡可以抽个给个十次照片。啊，那一家有杭州一级呢，啊，最佳品相奖吧，最佳风味奖吧，十佳杨梅奖吧，乌那哈达姑娘，
1: 对的啊。哎，你可以那个给给古爵呢，记我已经累得的。
0: 哎，这是。还有你几笔读的这个各种的，有朋友你给的啊，给猎人也猎你那个，给一张书给个一买啊，用过黑买有个罗曼的词语，一张约一把。个蹲蹲，
1: 更加还比很高对。
0: 对，猎人也连你那个，你给要读的这个讲记。好嘞，上你老你找你吹过背身五笔读的各种。
1: 哦。
0: 啊，给那上过几个一买啊，对比要猛嘞，大哥那我找你买几个一买，一起啊，一抢而空，一起是空。你不得方就能有这个
1: 大熊妈玉的能过来小玉能过来
0: 没找来小的啊，反正蛮有意思的，你我晓得一买完那个，我你这么一买，这都有到吹起来，吃神要给一买盒子贴一点。你要晓得一买完要是给巨蟒一个背水，背水给个一级吧，再一家杭州那我晓得给一买对比盒吧，当了又是嘛给一买。
1: 要你我你当个晓得个一买是在你蒙夫是给你上药，
0: 对，
1: 拜过你有这个买你无药的，但你背你也要背给那个，那个拜过你当过背一个陪同个碰准的雇药，
0: 啊，
1: 你该没该增加到。一个铁路家哥死亡家充足知道吧，那只把一买当过我你给个自便的打得了吧，那给你特别黑给了杨旭你给我问一下给你个一买是红茶豆你我你中间呢我中间的嘛我遇见呢我你给一买过豆你晒你
0: 啊啊是给
1: 豆你又是红茶给红秀给你特别豆嘞
0: 茶
1: 里啊喝干面在里啊喝物喝
0: 大
1: 日杨问我你晓得一讲嘞别你谁去一个谁一买给文明给谁谁那个别让人一买马给你人能不能够？
0: 对，但是你在
1: 写的所谓那玩意有的样写。
0: 哎，在我你遇见个朋友吧，带一买吧是情有独钟的嘛，跟那娃是非一直斗的。
1: 杭州的，所以讲你们国家给做给你个实在呢， 浪嘎当过一年要你练一次。
0: 这些浪上过用过给个阿达长你阿是走我你哥啥一买给个遇上一个插曲啊做这个名字你的也得练吗没啊说告你嘎也征服你阿外只有给找泰国给个一买插你给个户籍啊无语没有你阿外跌着行到你的西蒙的吧跌着巨蟒给个练力的勇士吧无让自己拍松吧啊与练还给与练力的给给挫折挫啊，仓储啊，那个
1: 错子
0: 那个该退息呢？啊，该义卖得了我你查就义卖，结果生息嘞。
1: 不
0: 要记那路杭州的贼棚，陪着义卖我你公公要吃屎吧？啊，雇羊吧，义卖酒吧，本溪体育吧，反正西斗了。
1: 可以吗？要加一
0: 啊！我你搞五万打了一户籍，
1: 对，
0: 今天我你三个月就快到过了，过得高兴。

0: 拘捕奥玉亡孤，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每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 我御酒屋，
2: 月赛开始舞。
3: 御酒屋是第一干的。
1: 我你咋你呢？
4: 御酒呢？
1: 我你管你虚无。
4: 御酒屋，
2: 虚娘秀堂你光武阿增大，今天准备扩大姑娘观念。
1: 我呢是国一盖药，药的个药。
2: 啊，药的个药，嗯。
1: 要那个药，你给给啊，别给我搞大了。
2: 嗯，药针嘛。
1: 哎，是些个药针的么子啊，药，通药啊，药的呀，然后的么子，那个药，反正药针啊，药丸、药片、药剂、软药哎，反正有这样意思的，基本也是别给我弄成的。
2: 搞大个，
1: 另外一个没当过是男，男人的男。
2: 啊，男人的男。
1: 给啊，不弄成的。
2: 是的。
1: 是吧？
2: 男买卖嘛。
1: 对对对，男买卖。
2: 没有的，男买卖，不是男人。
1: 嗯，对对对对对，男买卖，男买卖，对，能买买能买买能让能让啊能娃
2: 男儿像
1: 哎能娃要来让让过的
2: 给你买买的
1: 给你买买要给给买给哪个买到谁是能娃
2: 对对对对对
1: 要来你买过能用能用你这一个给能娃
2: 盖我到腾工
1: 要过的如果买个有个能买能用鞋子有个能用牌能用牌哎呀能过我女买买哎呦能过
2: 懂
1: 我给你当过我妓女啊陪着个长男的人啊
2: 盖我到腾工
1: 盖子到一般啊，期待男买卖找来过呀，男子卡
2: 啊，男子客。
1: 你晓得男子卡的问题，去推着来干涉一宿，你过去养多只拿刀给干涉别个喝。
2: 人有你男人
1: 咋？你可人有你，非等要利息
2: 啊？
1: 去你当过啊？
2: 去你呢？
1: 女子卡你就是在已婚男人给就
2: 成哦，已婚，
1: 所以说已婚男人不得别给有人有，
2: 懂懂懂，
1: 对吧？
2: 懂的，
1: 所以说女子卡是已婚的男人
2: 哦，已婚的，
1: 哎，和老娘卡的意思，老娘卡是指
2: 啊
1: 已
2: 婚的
1: 女人，哎，那搿是女，搿另外搿是啥呢？我们国家可能本地大姑娘啊，岳家搿是乌鸦搿是个一脚国虎
2: 啊，你呢？
1: 一开始啥呢？是一吨两吨的吨。
2: 当么？
1: 哎，是西，你看我你之前那个都当，
2: 对呀、啊，
1: 哎，我你有过你跟我那一当连当的当么，
2: 对对对对
1: 知道吧？
2: 这
1: 是个热烈大物，哎，但是我你宇宙男娃要一个当过国会，
2: 啊呀，
1: 该吃的偷家臭西，
2: 啊你么子？
1: 该吃的，
2: 嗯，
1: 偷家臭西，
2: 这你要给人家，
1: 又是给给人家。
2: 头，
1: 有如果其实是闻到的意思。
2: 嗯，红牙么？
1: 哎，我你阿个头家要过的，
2: 那个
1: 还是其他这个，我是比过热能来过走，那个一头一百一那外过走。
2: 哦，
1: 还是
2: 过啊，脑子疼狗血，因为我过该么该么红牙。
1: 我你那家一百块过，哎，你红红是给你吃的，红
2: 啊是
1: 的。但是哎呦，你偷偷吃，偷偷吃啊要过的，偷偷偷偷那个。
2: 哦，
1: 哎，我这该吃的偷的翻过血。
2: 脑疼苦，
1: 要的，
2: 要的啊！
1: 日系要有，该该吃的吐了翻过血，难过。
2: 啊，
1: 这个该吃的咋突然能抽着？
2: 能啊！
1: 哎，日系，
2: 懂吧？又是该人啊！
1: 又是该该人啊！所以说，该可能行动那你嘛哪有戏？对吧？这该该人啊！还是该该另外个头养，如果在那个头养，该头养啊！
2: 晓得吧？
1: 要往你下头又可以吧？
2: 嗯。
1: 另外个呢，我你都啊，你都哪呐喊的呐？
2: 啊，呐哈拜八么？是吧？
1: 哎，日系是该该人啊！啊，我你叫喊是呐哈。
2: 哎，呐哈。
1: 哎，该让别人无户外之外呐哈拜八。
2: 别的都不会，就会呐喊。哎，那借此借此呢？
1: 不是
2: 啊，
1: 呐喊百八呢？这个词有的时候必须当
2: 加油，哎，
1: 起哄
2: 的，起哄再
1: 喜
2: 欢呢。
1: 呐喊百八，我这边就觉得呀，只为呐喊百八，说必须让我唱钢带呢。
2: 啊，带呢，带
1: 起哄啊，给准呢，气氛组，
2: 加油加油，
1: 给准呢啊。
2: 嗯
1: 啊，我要给你的冲，冲连冲给冲
2: 啊串。
1: 哎，是西，该你陪着我们是冲哪次哦？冲字哎，是哪能管？
2: 该是动动词呀，串珠子。
1: 哎，是西，另外给你是错误的一个连接，错误的连接。
2: 嗯。
1: 该我你行鞋哟，与脚在里别打。
2: 该大哥。
1: 冲没？哎，这串味儿的。
2: 串哦，串味儿啊。
1: 哎，是西，我给你无锡给告通，通次。 冲共冲通
2: 冲刺哦冲刺啊
1: 你说啊要个告你当过的不没走动串门
2: 啊串门啊
1: 那屋子行普通的国货你就能记住
2: 能
1: 国货的西子西西啊我你告你猫给你当过的客串要过一
2: 客串啊客串啊
1: 哎
2: 要是演戏的时候一次那个有呀
1: 我你过不的那个要过一
2: 冲
1: 哎
2: 这个还给打屋嘛
1: 打屋梦城
2: 啊打屋梦城
1: 猫给鱼鱼吧给鱼
2: 你要个圆、啊、
1: 员外的圆
2: 啊，员外的圆、啊、
1: 哎，是西西，一个是公主，配着个演员，
2: 演员，
1: 哎，是西西，另外运动员
2: 啊，运动员，
1: 哎，行，另外给你指短腿，走得多就给人，人员
2: 啊，成员，
1: 外语、
2: 啊、会员，
1: 哎，猫个酒杯。
2: 就
1: 幅员辽阔
2: 啊，
1: 就那要国货
2: 啊，要
1: 一
2: 样。
1: 另外个是量词啊，是一员大将
2: 啊，一员大将。
1: 哎，是西西一玉啊，
2: 嗯，
1: 给乌奎国斗的啊，
2: 嗯
1: 嗯，个另外给你当过是腾。
2: 腾
1: 哎听
2: 哎都哎。

0: 我肚疼，
1: 我肚疼，我肚脐有声音，我你晓得个疼，疼家疼不家？
0: 啊，听得到听不到啊？
1: 你疼家不？
0: 你听得到听？啊，意思么？意思意思。
1: 疼家不？你
0: 啊，啊，疼呀西呐？
1: 户外打鼓疼声音？
0: 不会打鼓就
1: 听
0: 声音，
1: 有啥子疼？哎，
0: 啊，有啥子疼？
1: 哎呀，我呼吸疼呐。
0: 我不想听呐。
1: 嗯，疼疼是。
0: 听听看呐。
1: 哎，我肚脐个崩骨子疼。
0: 啊，耳朵竖起来听。
1: 是，这个是宇宙给的嘛？意思我肚骨子疼，给
0: 骨，
1: 那你骨你要给骨子疼了。
0: 给不要按你额外提个骨子疼。
1: 嗯。
0: 骨你要不要？
1: 叫，睡觉的叫。
0: 具体呢？
1: 我肚骨子疼，叫起。就醒过来听。
0: 神是疼。
1: 哎，就我肚疼，骨子疼。哎，有
0: 的
1: 时候你注意力集中，耳朵醒起来听。所以
0: 讲
1: 过有一句是非当我比较
0: 有意
1: 思的
0: 啊，
1: 给得很煽动的一句蘑菇。那另外给疼你当过，我你都一百过次啊，疼。
0: 哎，跟那哎给要母一句。路用动那个，
1: 你过个黑个呀，夫子
0: 啊，
1: 我个盖子一疼，我个我你本钱本钱要过个，该疼个该是啊，
0: 大夫啊，
1: 啊，
0: 哦，夫子盖子一疼一列疼么？
1: 夫子大夫啊，
0: 黑人叫个，
1: 啊，给你盖子你疼一半，
0: 哦，啊，是盖子啊，
1: 嗯，你疼还是西
0: 啊，
1: 是西，
0: 盖
1: 你疼
0: 那个那一点盖压到个骨呀。
1: 这个那个嘛可以，这个一不一，这个疼意思嘛，有一个意思就是负担的意思。
0: 哦，负担。哦、
1: 哎，所以说你疼你，啊，你不疼你我呢？
0: 懂的。
1: 你把它停掉一点。
0: 你把它负担一点。
1: 哎，行，你不疼你我，那个疼啊。
0: 该是个。
1: 哎，是西。
0: 该我长晓得。
1: 该在这过程啊，要在这是有，阿是要不我们累，要该磨几多种累。
0: 哦。
1: 啊，磨几多种我已经晓得我疼了啊。
0: 啊。
1: 一个啊那慢那个我要 kiss 那个，一个我探听。电疼，
0: 电疼
1: 啊！是牛在疼疼子啊！
0: 嗯
1: 啊，你不疼疼子啊？
0: 啊，疼当子在疼么？
1: 啊，那意思
0: 啊！
1: 我给你当过疼豆
0: 啊，疼豆么？啊，
1: 疼豆，
0: 但要罐头的。
1: 哎，罐头，
0: 嗯
1: 啊，这个罐头呢是养女的译音来的，听，马口铁的听
0: 啊，听啊
1: ，T-I-N
0: 啊 ，T-I-N 啊，
1: 所以讲我你过这个疼豆，
0: 疼豆，
1: 给你呢，我以前忙打工那冷嘛个吼吼起来的吼。大声的吼叫个吼，好，给人家都好，
0: 好
1: 啊，给人家都好，好学，你给你西蒙打工了，好吃，啥意思？
0: 好吃，
1: 嗯，
0: 妈妈吃，你懂吗？咩？乌斯卡么？
2: 格雷是御酒，格雷要最愚蠢的御酒子兄，格雷要最中疼的御酒生涯，格雷是御酒之母，梅雷御酒。
3: 御酒，一座历史悠久的欧语古人，沙石秀丽，人杰地灵。
2: 御酒，一座五雷傍火的细腻之人，口吐脏词，歌舞让戏。
3: 历史可以载，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得句子。
2: 梅雷御酒。是御水家俱部御酒的盛宴。
4: 既是御酒红藤猛乳，御人御酒对女忘乎，买你一类女，御藤御思绪。
5: 大姑娘好，七夏，希望大姑娘疼给你个买你一类女。今年七夏和大姑娘过一句御酒类女的节奏，过一些个几股了，晓得几股了生机。几股了，你大姑娘晓得，这记忆从那真的是我你御酒的一个秀福，是我你的那朵他秀的。要跟那拿多你从你如果笨死呀，还给你能学到过几股了的故事。过买那年我过脚一扎一岁的啊，夫子过几股了，找多狗呢又是过几股了五类的日狗。该要你拿学到过几股了的故事那家里，我就会疼中了，要跟那差了的过。结果你能那过几股了，能那过几股了，你过几股了过一岁吧？那你晓得晓得个几股了生啊你呢？还有我呢，我就该疼中那慢慢去要呢，对那个过笨死的呢，哎，还给过改掉吧。这张嘴韩国一些个几股人啊，我晓得几股人是俺你的。啊，给我那队伍大姑娘呢，我写出来吧。我叫外国，你是哪能的呀？我大哥几股人，几股人，几股人，几股人生鸡么？个几股人，你过晓得过着晓得几股人生鸡个？还是你大姑娘写的？你啊，你啊长有才的呐，过一些个几股人晓得几股人生鸡。该哪个有给一句俚语？过一些。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雨就是该喝的火，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不补马奔波，
0: 我称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包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露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就是蒙子国，
0: 蒙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儿子在蒙以，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中啊！也就是一脚要在两个王母里在蒙。
4: 王虎娃用红人蒙玉。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有酒累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一科把生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一些。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很熟的故事。
4: 解读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最过不的对每类宇宙积木。
9: 举步奥玉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玉酒，腾玉酒的生涯。
10: 腾国玉酒是该喝的火，沙城是秀喝红果，富贵人得可惜无，是我这一头闹无果。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提腾国，沙冷不补要阿多，烈士不崩女子国，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托，冬豆的骨我有点说，女子老女要摸。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长得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玉酒，一如类似要叫你傲玉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3: 玉酒，一如五雷绑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给我体悟系的多的句子
12: 中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样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河。
1: 高又是我呢，
11: 宇宙人。
1: 盖又是我呢，
11: 宇宙人。
16: 哇哦，不错呀。
11: 秀武宇宙人。多和宇宙囊
15: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积木美雷宇宙

0: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2: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3: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4: 歌在中介，歌在宇宙。
5: 中介赋予，有在上帝。
4: 同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中介，不得宇宙。
5: 最具有的宇宙之雄，最动腾的中介声音。
4: 有在中介的最过不离的美丽宇宙。
6: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7: 虚娘秀腾萨国宇宙俱乐部，
5: 盖爷宇宙王呼，嘎子把圣贤舞。素瑶玉娇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玉娇。
8: 徐娘小腾美丽玉娇大姑娘很，我是火娇，
9: 我是阿仁。
8: 这个微商公众号玉娇广播大姑娘要你是国语可以湖南的王大闺女啊，可以站到火币站能力啊。好，接下来问你三国玉娇啊，我来上一辈给找队长问你龙女提个戏曲的舞类啊，找街舞问你网络写非日记，台东问你在推嘎区的首日户给居养生宅，那浙江的问你自己啊属于就是网户网户过的旅游局啊，把它写谁啊，给该住你为李伟问你道阳三五五啊，找台区嘎区瓦上梧桐啊，玉米给找覆盖问你龙女提个那个暑期档。是今年的我的五亩历史王湖家区和五的乐家两个人是个遇上网络的一个戏曲啊，一图我的行都给来玩啊，侦查啊，帮得收拾户的楼里啊，那东西都给一个来摇碎啊，找店子我的七年洗嘛上红街，还要你多事啊，多无西事该用啊，该红用能一个茶叶户的啊，写飞机讲
9: 多无事多无四喜，
8: 多无四
9: 喜，可能现在都叫四喜。
8: 哦，四喜呢，糖和水香呢。通过戏一和戏五啊，连盖德戏啊，德戏红飞我你日梦啊和摇卡和找个笑啊给一个虚的啊，五我你龙女提个宇宙给写飞讲这样和绿妖王虎啊和，且懂我你啊，真是棒的。写物给个写非常理，
9: 对，要问你，我你啷个晓得个龙体的？这正式过是一个行和拉动写非
8: 长理
9: 的一个好的一个自家地。
8: 代
9: 写，要问你体验一次，大姑娘你扛早去动词，
8: 对，
9: 要挖掘一概念，龙体问你晓得宇宙的词啊？如果非能买体是个啊，真是个龙女体，啊，就说去红色说嘛，好
8: 贵，好贵，哎，
9: 啷个挖个洗衣机那多嘞？工作技术你我要练词，
8: 对。
9: 哎，大姑娘抗造，学那个学妹，要一部房东子，你是不舍得开空的。要一部房东子，你问姑娘你，我的这再练次可以带完忙西忙富富，
8: 是的，
9: 是吧？
8: 上过，
9: 哎，整个早去找找。
8: 对，这我女就算是网络网络的一个连打，对别生一个家具啊，我家过，我的乐家呢，人家要是一个网户的对用，那上过呢，就改变晚上互动多种啊，养人非得是西门啊啊，无锡北穷，那一个茶艺户。一个网络推你啊，相信你，我你木家啊，给这宇宙乐人最啊，是最乐一个细腻网红一个遇上一个对比呐，该比样物，该比家具晚上这点个又是上交碰脚，那个脚推你啊。继续我你把你乐家的历史王马的对色的东西呢，找这家的用在的我你街楼啊和城里啊和那个网户啊，还有梦的上街的来你推，还有卡西啊你快闪啊，给他一舞动
9: 卡西
8: 啊卡西啊啊那是古朴的就家去多种找啊，既有我你那个城里人啊和啊市区的嘞啊写飞的一个街楼，
9: 可能杭州那外国，据你这在写飞有大城里人，在这国是你该是杭州那个的，城里中特是写飞的之类种，
8: 对，
9: 因为你有日常孤独在嘞。 阿娘下来的，城里人有钞票，有小外输的，
8: 是的，是的，
9: 是吧？该消费消费，又是有钞票么？
8: 对对，
9: 买米该是拿钞票吧？是吧？你能到今天人困你过，多多谢谢给我有钞票那个给外看忙呢？
8: 哎，是是是，
9: 外输的哦，一个你能到吃，你给当消费给叫那家人啊，还有我给叫那女娃，
8: 冲动冲动消费该叫
9: 也行，个老话给你，你等下没事给叫那几样几样，我给叫贵姑娘还行，
8: 但是
9: 要如果差你没事能富贵过子。怎么？
8: 对对对，
9: 螃蟹，城里人给叫那，我看你个又是拖的，
8: 哎，拖的，拉拉小的，
9: 小一手的，哎，
8: 我拉开又是
9: 把头。要那边上开始讲错别，要那边屋里点几百个，所以说那个燃料物资国家不城里中头的消费你人的个底次。
8: 还有你问你多无意上你跟你家去啊？给你的指点问你该红送用可实习还该退你那个？给要不一吐问你多无的非还该？得天独厚，那一个本事给谁？他一个子女，那上我家去你上头去找永伟问你过呢？实习还要改烘改接，那一类么子啊？带着去改事务的实习的物具啊，改比一个把上个生产多种的长也不找啊，长也不去找几乎啊，你长江谁给改烘机匠给找永泽去？
9: 对，行
8: 啊，搭配一些啊搭啊搭配
9: 搭配
8: 啊搭配。一系列的跟盟友的嘞便宜啊，私语之私语之的的嘞互动啊，还要跟红衣自在。好，问你要卡和日本啊和咋啦搞？你要过哎，咋啦的国内实习多种啊，国内米浆多种啊，长江这个做工业问你多不？七年实习往后给都得给美嘞啊，任务问你遇就非要那边上给古红小娃给点卡的。
9: 但是，
8: 那从改变互动多种啊，还推出杭州一类互动来吃啊喝哈吃哈五路那一类。啊，特产是呢，用着去飞鸟的一个斜飞的一个翅膀啊，长来长来的我你这个龙女体要你嫁去啊，外长来不给找公母这个一家的一个讲者啊，去给讲者，
9: 别说啊去讲者呢，那个你让啊去到吃吃困难过，你我你那个杭州的货，多给当时背过多，也改没当过对联那都，对联你副代表有副斜飞，
8: 对，
9: 多多吃吃吃吃有
8: 一张，多多吃吃啊，大买卖要找那找，
9: 到西到西，只帮大买找去给修理，我你我多多谢谢有位斜飞的。
8: 对对对，还有你，娃娃也从杭州给个达人呐，
9: 对，
8: 开始问你那个家去给嘞，才红给嘞也多啊，怕去给个家去多种最，像杨大姑娘给嘞妹子，
9: 对，
8: 啊，通过伊嘞对方啊和对日本啊和这布啊和都和米给个火色哈，给都给那做两家的，我你可能修个三五行几脚吧，可能下得给嘞得火要鸟嘞合适，但是要嘞娃的一个朋友找了我，你遇着旅游给我呢，给本夫子个能两家给个得给下得。给腾工五个，腾工的那个，那早了得站到是站到是说，瑞西让那个谁啊，可能啊要通过杭州给那个抬价，他给都给那个列价的话，你预
9: 就。杭州喏，你在外地是伢们
8: 吃一次，伢们在少少吃一次。
9: 伢看到没吃起喏？
8: 但是那上个隔壁我你给给列的列大家去啊，大姑娘要想吃给我你老女听到家可以找试试吃，可能有位朋友你是去给来互动。可能阿外要给到一个协会的那么子哈，你推你呀，你外国要 Davis Key 上来啊。
9: 对，
8: 给你问你三个月就扩大过呢，过得高兴。
9: 提过不吃，阿瓦地基，吃喝以内不当当。
10: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五马河。
11: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啊！
9: 高又是我呢，
12: 宇宙人；
9: 盖又是我呢，
12: 宇宙人。
13: 哇哦，不错呀！
12: 秀舞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14: 沙城是秀和红果，
9: 宇宙是盖和得火，
14: 永固要盖南吃过，
9: 沙冷瀑布马奔波，
14: 牧村阿朵沙红阔。
9: 发腰不知数我错，
14: 东头半本黑死脱，
9: 女子无在门本多，
14: 错女可黑马无过，
9: 一等黑西过哈脚，
14: 日与女黑老一多，
9: 永比过女的爱婆，
14: 望人女的老子面，
9: 杀夫吃得猛羞弱，
14: 他用罗杰王猛者，
9: 人有就是猛子国，
14: 猛以女子非用过，
9: 娃子发过我脱，
14: 过不得对张腾说，
9: 此此死死妈妈过。
15: 最输的输不胜枚不胜脱贼雷瓦年所说贼雷酒不落脱
9: 鱼酒呢过鱼酒屋
14: 有谁 KS5
16: 鱼酒屋是别干的
9: 我你咋你呢
12: 鱼酒呢
9: 我你管你虚无
13: 宇宙无
8: 夜里在神楼彩灯你光无的宇宙无外阿人咋给你准备口袋过那关呀
9: 第一个是阿嘎打个地面的地
8: 啊店面的店、啊
9: 地面的地数呢一个面是指马木子的这个是丁哎
8: 店
9: 包括你地域地址地多洗地湿地的那木子然后给你是指绿谷啊配置过你客地
8: 客店
9: 绿地绿店
8: 绿店
9: 给你一杯果什么你绿谷
8: 绿谷东绿谷东
9: 是详细的不给地库的我是普通的果比果东
8: 对对对
9: 那么要与九的这个子女呢陪着过地大忙
8: 给大娘给大娘
9: 哎你晓得啊
8: 你过来等等子
9: 地大忙
8: 晓得
9: 是地个忙
8: 店门么
9: 地大忙
8: 这是地大忙啊这样晓得老太姑
9: 哦地大忙
8: 啊地大忙啊
9: 陪着过去个地啊干忙吧地大忙啊加油吧一把
8: 啊
9: 乐意忙不是那个你的忙有在一把嘎那个地大忙那个个地面是一把把叫地大把一路路一路路一路路
8: 哦这就是这样的意思是说一路路把那
9: 这一个不地大忙一语、所以我可以当一部地开地的时候你当我提过开个大学有多种的坏嘎忙的、所以地大忙是嘎要吧那是忙个地将等子用你吧要个地大把一张一要吧
8: 来我那个忙了你来给我干忙啊有那个忙你那给地方干嘛啊？路子那个什么？
9: 不是给地方干嘛的意思呢？
8: 我晓得你的意思呢，我晓得呢，只是意思讲老腾过地大王的过户的女
9: 人。你那有老屁股？
8: 老
9: 屁
8: 股那个路子么子？那不是还叫地大王的谁个啊？
9: 但是吧，你那个一样都是养多过你的鸡蛋了，可能有那几个鸡
8: 蛋。我讲你那鸡啊，都有是改。
9: 地大忙
8: 一台幺八嘛。
9: 所以我地大忙啊，地大把我是一台的。那地大把走人的地大忙。
8: 懂吧懂吧。
9: 就是那个地里呢，呀一那伢是自卑，地大把一哟。
8: 我几个最都有第四件的鸡啊。
9: 我讲的。一。
8: 一
9: 晚上的意思夜
8: 啊夜啊
9: 夜面一个是可内洗带给的吧我你一般呢宇宙呢这次去过呀被个逗一只落一吧
8: 落夜了就入夜了
9: 落一吧嘎总走得
8: 走
9: 就是指很晚了入夜了那意思哇我跟你我一次参你一次
8: 一只
9: 夜厨
8: 有的夜宵
9: 是行我就过一只
8: 再见
9: 对那个杭州那边过一些
8: 啊我俩外过一些我俩
9: 脏窝给
8: 这你窝
9: 脏窝口我再过一些他得被窝口了
8: 我来过来去我家用给有的给一些参加
9: 一子啊
8: 一子啊
9: 一直拿着过一子
8: 对 对
9: 所以过于就事业大过能妈子那些有多重要就算过有那意思要不能够你有不同自己发言了
8: 那是那
9: 陪着过呢咱女啊内都一季
8: 啊十二月的白天长夜晚啊不那个夜晚长白天短
9: 也是个第二折是吧
8: 对
9: 所以说那一段一季
8: 是
9: 这样说难过呀给呀是个医药上
8: 夜游神是复刻的是那个意思吗
9: 其实是夜游人
8: 夜游人
9: 让
8: 是那个
9: 医药上夜游人正义的复刻去是吧就鱼来复刻找该
8: 带给
9: 也不过要来那位一样他会把夜游神但在夜游过程我你非接给那些让
8: 懂吧
9: 灭
8: 庙嘛
9: 是该有的灭灭那边我你晓得总灭啥让灭灭灭是在我是告诉人家叫佛
8: 府
9: 佛那个你我是就官府
8: 对
9: 所以我给佛生佛佛一改
8: 那
9: 然后给你朋友说呢佛地府地
8: 府地
9: 然后给你是晋祠待会儿就最成府上贵府那然后给人家你是祸是
8: 你要给祸
9: 放开那个人
8: 这个祸拉开祸
9: 祸祸面一个是嘎腿压树意思是呀陪着过那祸去吧
8: 放出来了
9: 我天滋呢滋哭了呀给滋祸去
8: 鸡儿放出去了小鸡仔
9: 那人外面这一灯给自家做种灯子陪着过那货物吧
8: 放学了
9: 我姑呗
8: 放假了
9: 那么给你货的羊
8: 放电影
9: 该是播送放映的意思
8: 生
9: 羊嘎货词洗嘞
8: 啊，就把声音开大一点的。
9: 哎，高放起来响一点。
8: 啊，放起来响一点。
9: 火盖子啊，有的比较抖的。
8: 是的。
9: 冷个还是火去配这个那火的。
8: 啊，放电。
9: 放电。
8: 啊，放电
9: 啊。啊，是。冷个盖子放下、松开的意思。
8: 火落。
9: 啊。
8: 点不是火落。
9: 你

0: 点买呀，非能你啊，豁能去
1: 啊，就是送一点啊
0: 啊，是是，你咱们买非能你，豁能去啊
1: 啊啊，
0: 豁露里可别难过，
1: 放下脸跟别人讲，
0: 就是抹下脸跟人讲，不懂都要难过
1: 的啊，
0: 难过的那意思，豁露里可别难过，
1: 嗯，
0: 我给你不拘束，豁大胆走开去。
1: 啊，放大胆子去那边干啊！
0: 哎，或大斗，这个是女的啊，是我女就能嫁一身外国的，
1: 大斗
0: 也是放心大胆。刚才这个啥这个倒装，放胆大，
1: 啊，带带带带，
0: 啊，
1: 或大斗啊，
0: 哎，我就是
1: 胆大，
0: 胆大，人家是放大胆，
1: 大胆，
0: 哎，
1: 是
0: 或大斗造作啊，
1: 带带带，
0: 哎，我给或子，
1: 或子，
0: 放子，
1: 放子，
0: 嗯，
1: 给大娘，
0: 人家又是。跟侬我哎，趁我哎火子么？
1: 哦，下下蛋，下下卵，
0: 下卵，
1: 下卵，下卵。
0: 买你啊！我天，这个啊，买你个人儿。
1: 哎，
0: 还有的过生日，我们火子就是
1: 产
0: 卵，产
1: 卵
0: 啊，火子产卵的意思。
1: 懂吧？
0: 火无炉，
1: 放不下，
0: 就是放心不下
1: 啊，放心不下
0: 啊。孙啊，熊啦，那一半啊火无炉
1: 啊，这个
0: 咋胡子个抖了一半啊火无炉，其实就是不放
1: 心，挂挂
0: 挂
1: 心里挂着，
0: 哎，
1: 心里挂着。
0: 火无炉熊，
1: 这个
0: 啊，火无炉熊啥意思？
1: 火无炉熊，
0: 火无炉人，你晓得吧？是放心不下。那么火无炉熊呢？
1: 是没个意思啊，附带个么？啊你
0: 啊，霍乌鲁是放心不下，那霍乌鲁熊呢？不忍心放下，
1: 不忍心放下，
0: 不忍心做不到啊，放不下手，就是指不忍心。霍乌鲁熊，你非觉么？你是那叫苦脚的霍乌鲁熊呐？
1: 啊，那在那摇滚，那摇滚，摇滚滚，摇滚滚，摇滚滚。
0: 啊，孙永仁啊，你那个你那次有意思吗？
1: 啊，
0: 晓得。孙永仁啊，屋里啊，霍乌鲁一不要那一不要霍乌鲁
1: 啊，
0: 你那得是那叫苦脚
1: 啊？
0: 谁个么？我天，
1: 霍
0: 乌鲁熊呐？
1: 熊呐啊，不忍心，
0: 哎，不忍
1: 心
0: 啊！所以我给来就说我，你谁我都中意啊。
1: 哎，
0: 我
1: 那有有那嘛有意思，再是。是下得啥意思？有时别大夫去的，有时给我腾过吧，下得那嘎得，有时给我
0: 就干脆买腾外国嘛。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哦，你已经随个军人过，你得别的杭州的宇宙城里呢。
1: 是是。
0: 买腾外国。
1: 对，下得啥意思在？
0: 但是那那学你富国富国有脑子吧？你讲你咋咋着别的呢？
1: 能看到外。
0: 你有时候给来个意思，你咋着别的呢？
1: 你生活卡累呢？总是个个给累呢，到改呢，热个呢，有道吗？
0: 懂懂懂。霍家的背过冷城的，
1: 霍家的
0: 啊，就撂蹶子啊，是踢后腿。霍爷也是放风筝
1: 啊，霍爷带
0: 啊，背个啊，阿嘎达西，知道吧？
1: 啊，
0: 完就霍几个声啊，那改一个，
1: 大
0: 声的
1: 哭
0: 泣，大
1: 声
0: 哭啊，霍姑梦，放过门，
1: 给他叫。
0: 过关
1: 啊，过关！
0: 你去到了，非喊你火锅忙的
1: 哦，
0: 那意思啊，火、
1: 哦、
0: 烈刺啊，什么意思？
1: 放冷气，
0: 放冷气，当然不是开空调。
1: 那暗箭伤人，
0: 放冷气，
1: 暗箭伤人，冷箭咬到那个骨，是不是？
0: 你可以猜猜看。
1: 妈妈大哥大师，你懂吗？咩？乌斯卡么？
2: 阿仁。就你问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0: 杨文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2: 阿仁，就你给来吃瓜是外头色呢？
0: 杨文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0: 杨文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0: 美丽宇宙。见你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江乐斯果图，
5: 大哥呢？哈，今年个要嫁的宇宙丽女啊，其他哥呢？假设男女继续，接着吃羊绒吧。啊，你们是接吃羊绒的话，宇宙丽女要让你第一个，其他哥呢？啊？做个家业，那么今年准备下大官呢，也想是个当媒呢，也就猜给我你你是个家务多重的要一个，媒呢指那个呢是容貌出啊也露头，莫能哪次那话呢你就是都露都露出体，容貌出啊也露头，露有点那对过是露啊，露露体的露。容貌出啊，也露头。这句是我做妹妹，催我你啊，只要一个啊，只要一个。哎、啊，我这里家也给你一个美女啊，吃羊绒吧。

该是一句八年生的宇宙人，给了一所对的杨勇是现代普通字义。该话呢，不是个词的话，该话在这里是个我多是个字义。也就那个吃吃吃在这里是够，也是够吃肉吃肉啊，你够动够不动啊，意思个够的意思。那么这个地呢，生多呢，如果你上了这啊，你是别我来的一句真言，都不别的啊，别我来一句真言。你说人大的呢，是无固执阿松啊，连江洋日本啊，他当来聚焦的人外，是给你预约的得大目的的。给那一个对视的我多，不是一般人我可以过得来的。你负责讲是几年来女小阿菊能上课啊，乱用秀茶，自称呢江一碰家的记得在这里起，让子啊给你屋里百无故知哈的土地用的水外也能搞个喷门走白的啊，真是瓜啦！过个二十个啊，过个是头必然苦大一枚的日子。所以古代人呢，大个人瓜不顾计较的吃的计较的话语啊，真是是样用话。后边嘞是家伙的热外伙计，可是这个账簿，那么大个人的第一句的内容呢，还要来三个一句你来讲。关键呢，也是指热外一枚，某一些是客勉强累作做了人大的日子，还有是个自黑的体力劳动的。比如说不用工啊，你听啊的工人啊，特别是急救隔空主义女婿主义给你能那个日子呢，一般的推债把这些所谓你能投的能子那把火够的，但是这样的子该能是富有正义富有大事的能所够的日子。比如说今年月五啊，无门之黑啊，要大可没能做到这个，给人一作为一家的上上女婿瓦匠的正义之举，过个是杨勇瓦。第三呢是这样呢，这里各哪头的自夸的一句谚语，比如说文大官能吃家的肉质便宜啊，在两年做退休啊，哦，料理没洗，给人一作为正义，大官侬你一般人吃不落的，该是给人家吃落啊，真是杨勇瓦哎，所以说吃杨勇瓦。古国将啊，要跟人互动的一句来讲，但是总的这句俗话是一句百年字。啊，我是大官人家爷嘞，我女就来女啊，吃羊绒袜。那么记录起不给你，大官人详细当美的美得其下。今年每面节奏是勇摸去啊，夜路斗。吹完一个脚，个脚啥你脚呢？是我的鼓。城门过以后是鼓，鼓只拿着来吹呢，就是个勇墨，勇的墨，勇的是我的细墨，要能吹啊！帮你不给到我们这个鼓，要能吹啊呢？你多吹啊，可不给到吹了哦。哎，吹啊，正如是个鼓，一绿豆啊，绿豆里面个绿个豆，一枚是五，个五多了嘞。用墨去啊是鼓，那个都是舞，所以给教啊要借助鼓。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正，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苏西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娘妈还打你。
1: 阿正，去年给来吃瓜是还豆水呢？
2: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正，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偶遇古人，杀死修雷，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图长词，歌舞让戏。
2: 类似可以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西，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东宁万能县里。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过啊，别过满意。
8: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得我脑然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一。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西。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游客吧。好我呢有客上的别人，脚动造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9: 啥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自改和对火，
9: 用古药改暖吃过，
2: 啥冷不补马奔波，
9: 牧村阿朵啥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9: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猛奔躲，
9: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夜破，
9: 望人女的露子面，
2: 杀夫此得猛羞弱，
9: 他用罗杰王猛者，
2: 人有就是猛之果，
9: 猛以女子非用果，
2: 娃子发过沃托，
9: 过不敌对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果，
0: 举得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10: 给你过我的过生日不给过生他一枚的故事，
5: 旗子奥语妖娇王夫，
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11: 都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鞋子啊，它辣活。

0: 陪你空过过次。
1: 你疼痕啊，对爱送个嘎白牛，对不娃是恩与托，是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拉活。
0: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次说服次说。
1: 把那些本才要洗，遇到托鱼木上托，既能给王当背四步，俺能给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局，这一类一语啊恩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2: 故事的地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3: 格雷是御酒，格雷要最愚蠢的御酒子兄，格雷要最忠诚的御酒圣养，格雷是御酒之母。美丽
4: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5: 粤语国际。
6: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7: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节目一开始，请听温州台提供的录音报道，在海风中书写诗意人生，走近洞头海峡女子散文社，
8: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7: 听众朋友，位于中国东海之滨的海岛洞头，有住海上花园之称。这里的海风终年不散，潮声昼夜不息。这里不单只有波澜壮阔的奔腾海景，亦有静水流深的文化底蕴。十年来，洞头海峡女子散文社用文字记录乡情、记忆与感怀。他们在柴米油盐之间发出一个个坚定、温柔而又真实的女性之声。今日节目一开始，请同温州台一起走进海上一群特殊的女性文学群体——洞头海峡女子散文社。
9: 海水开始涨起来了，轻轻拍打着沙滩。远处，渔船的桅杆在暮色中若隐若现。我们曾无数次踩着细软的沙子，留下一串串脚印，又被潮水抹去。这多像我们的文字呀，记录着时光，又被时光带走。他那些感动，那些思考，那些对生活的热爱，却永远留在了心里。
7: 这段满怀深情的文字，节选自温州洞头海峡女子散文社即将出版的散文合集《无尽夏》。作为洞头海峡女子散文社成立十周年的匠心之作，该合集汇聚了众多社员的思想与情感。他们以细腻而敏锐的笔触，描绘出生活的种种细腻纹理。原来平凡的日子亦可以被书写得如诗如画。时间回到2015年，温州洞头区作协主席施立松，同时在洞头文联担任洞头本土知名文学刊物《百岛》的执行主编。渐渐地，他发现洞头区域内有不少优秀的女性作者，他们在百岛上时常发表文章，文字有情有光。一次茶歇时的偶然对话，施立松和当地妇联主席林秀莲促成了这场美美与共的合作，让写作成为一场女性集体自我实现的美丽尝试。那个时候，没人想到

0: 到这个尝试会发展成为今日这样一支有凝聚力、有作品、有社会影响力的女性写作团队。林秀年讲，
1: 就把这个事情给敲定。我们当时做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能够走那么久那么远。
0: 他说就将这件事敲定了，我们当时做的时候都没想到能够走这么久走这么远，能够走十年，而且大家越走越好，真是很难得的。那一年散文社首次召开社员会议，仅有11位成员，几乎全部是温州洞头本地作者，平均年龄40岁以上，职业多元，有公务员、教师、护士、警察、自由职业者。他们共同的身份是热爱写作，愿意将生活化为文字。有趣的是，要加入散文社并不简单，他们定落投名状规则，新成员需交两篇作品，通过内部评审之后方可加入。这个并不是文艺的矫情，而是为了守住一个初心，对文字的敬畏。林秀年讲，
1: 必须文章给我们两篇，也不能滥竽充数啊，就是有一定的创作基础的才可以加入的。
0: 他说必须有文章给我们两篇，等我们看了感觉你还不错的，你都不能够滥竽充数的，要有一定的创作基础的才可以加入的，不理他什么职业、身份、年纪，我们就认可他的创作水平。社名海霞代表着一种女性的自我认同，炽烈、美丽、不可忽视。自2015年成立至今，海霞女子散文社走过了整整十年。这十年是从业余走向专业，从兴趣走向担当的十年。2016年底，第一本文集出版，书中收录了14位社员的散文作品，内容或写亲情乡土，或写海岛风物，既有生活温度，亦有女性独有的细腻与心情。这本书集一经出版，就在洞头文化圈引起反响。施立松讲，
2: 这本集子出来的时候呢，在洞头其实是属于那种很难得一见的。
0: 他说这本集子出来的时候，在洞头其实是属于很难得一见的，就是这么纯粹的，都是写洞头的。同年，温州洞头文联牵线搭桥，促成散文社与全国多位知名作家的一对一名家结对，其中与施立松结对的作家乔叶，日后成为鲁迅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赵柏田、赵丽红等专业作家的到来，不单只为社员们开设讲座点评作品，还建立起持久的创作指导关系。每一次修改、每一次对话，都令他们的笔更沉稳，视野更开阔。施立松讲，
1: 就这种结对虽然是一对一的，但是呢，就是说他给我的一些指导，我们会分享给我们散文社。
0: 他说这种结对虽然是一对一的，但是他对我的指导我们会分享，这样分享之后对大家的创作水平提高还是很大的。此后散文社的成员们不耕不绝，不断输出反映洞头海岛文化的优秀作品。经过十年的历程，如今的海霞女子散文社已经发展成为一支专业女性文学创作团体，拥有高水准的创作水平。队伍拥有一名中国作协会员、两名中国散文文学会会员、七名浙江省作协会员，以及10名省散文学会会员的全明星阵容，展现出女性文学创作的蓬勃力量。施立松讲，
1: 我们的初衷就是这样，从来没有改变过女性的成长这一块。
0: 他说我们的初衷就是这样，从来没有改变，关注女性的成长，就是海霞女子散文社。在散文社中，女性成长的故事从来不是抽象的， 每一位成员都有一段可讲述的成长之路，他们是妻子、母亲、女儿，亦是职场人、志愿者、诗人。写完海英的故事尤其令人动容。他原本是美甲师，经营一间店铺15年，生活安稳，却因丈夫患病而终止一切工作，从一个靠手艺食饭的创业者变成了一个全职照顾重病亲人的家庭守护者。为了陪伴丈夫，她放弃收入，却没有放弃尊严，亦没有放弃写作。没有电脑，她就在香烟盒背后写诗；没有网络，她借用朋友电脑发布散文。飘花如雪，她这个网名在论坛上还少有名气。她用画笔画渔民画，画洞头的山水和阳台上的猫，亦用笔写落如何在疾病、孤独和贫困里活出人样。散文社社员陈海英讲：
1: 这个文学带给我的力量、勇气、积极向上。
0: 他说这个文学带给我力量、勇气、积极向上、不放弃，我觉得是很好的。从文字中吸取力量的海英，不单止扛起了生活的重担，还找到了人生的方向，成为了一名渔民画画家。近年来，海英一边进行散文创作，一边用画笔描绘洞头的海岛百态，细腻且真诚的画作亦使他获得了全国农民画大赛的金奖。他在一段文字里边这样描绘自己：手握妙笔，幸福满怀，感恩生活，感激创作，是我的写照。海英不是唯一一个走过低谷的女性，在外界看来，她们或许只是平凡女性，但在散文社的世界里边，她们是女诗人、讲述者、记录者。她们不单止在文字中为自己吸取力量，亦想将这份力量传递给他人，传递给下一代。2018年，散文社创办海霞小作家班，这个是一项面向小学生群体的公益写作课程。施立松老师作为主讲，带着一群社员走入校园文化礼堂，为孩子们打开一扇文学之门。在施立松的印象里边，曾带出一位调皮的学生，原本被老师认为不好管教，他在写作中展现出非凡创造力。施立松讲：
1: 就有一个小孩子，很调皮很调皮的一个孩子，后来就跟他就赌局一样，你一定要做到怎么样，然后我再跟他的父母讲嘛。
0: 他说很调皮的一个孩子，我就跟他立了一个赌局，我说你如果做到再跟父母讲。后来他就真的写了一本书，我还帮他写了一个序，书名亦是我帮他起的。课程起初只在一所小学试点，如今已经扩展到洞头多所学校，覆盖人次超过4000。每学期固定50个名额，却时常在报名开放几分钟内抢空。不少家长守在手机前通宵等待名额开放。

在相互的鼓励和支持下，海霞女子散文社社员的创作不断精进，亦因此彼此之间建立起深厚信任。他们说，我们不是文艺女神，而是一群彼此撼稿、彼此劝解的写作者妹。站在十年的节点，海霞女子散文社并不满足于原地踏步，他们正将写作和其他文化载体结合，与温州洞头原文画对接，推出画家文跨界展览，与短视频团体合作创作洞头文化微记录，在海霞小作家班基础上准备新

0: 部史级文化品牌项目。他们还计划开发直播讲故事、散文朗读电台、公众号配乐文字等新形式，让写作走进更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心中。他们不怕年龄，不惧尝试，因为他们始终相信只要在一起就会了不起。施立松讲，
1: 我们十年了，我们还一直在一起，我觉得真的很了不起
2: 啊！我们希望自己能够走得深一点，走得远一点，我们其实可以更好。
0: 他说十年了，我们还在一起，我觉得真的很了不起，我们希望自己能够走得深一点，走得远一点，我们其实可以更好。新的人员的吸纳入来是我们接下来比较重要的一个工作，还有一个就是散文社重要的还是要创作，就必须有一个比较系统的来申报一项专题来做。还有当下 DeepSeek 盛行的当下，怎样找到更好的出路，展示我们的特色，女性的海岛的视觉去写，需要我们好好挖掘一下，才能够让我们的文字更深刻一点。十年，一群女子，一支笔，一座海岛，她们的故事是女性自我实现的缩影，更是温州民间文化自信的样本。我们相信在未来的某一日，东头的海风中会继续飘荡着她们的诗意声音。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温州台提供的录音报道，在海风中书写诗意人生，走近洞头海闲女子散文社。下面我们先休息一阵，节目下半时段将带来福建台的录音报道，宁德霍同善诗，千年善诗舞新韵，
3: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福同镇位于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是一座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的千年古镇。在福同有着一种独特的民族游艺表现形式，那个就是被誉为中华一绝的福同善诗。2006年，福同善诗被列入第一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历经千年传承，这项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了更加璀璨的生命力。节目下半时段开始，等我们来到福建省宁德市福同镇，探寻福同善诗生生不息的文化密码。福建宁德福同善诗作为第一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千年的历史与文化。根据历史记载，中国隋代的简尔大夫王谷公为宁德福同带来了灌溉技术，造福一方百姓。为了纪念他的功德，当地居民每年农历二月初二都会举办灯会，善诗表演则是其中的重头戏。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福同善诗项目传承人陈新发讲：
4: 我们祖宗是在福建南安开道，我们福建那个宁德来这边，我来到福同。
0: 他说我们的祖宗是在福建南安开始来到我们福建宁德的，接着我们来到福同，每一个宗族上都要有一样东西出来表演，但是呢，我们这个宗族的话就是狮子，那我们做的是比较大气的，做的形状比较好看，这样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做的，去创作的。善诗即是一条线的线，狮子的狮，又称为抽狮、打狮，是一种集多种艺术形式于一体的汉族传统民族游艺表现形式。福同善诗主要通过头索、尾索以及腮索

0: 的拉动，使表演台上的扇师摆出坐立、蹲卧、摆手等姿势，集文功武功于一身，诙谐轻巧，动静结合。服同扇师的技艺源远流长，至今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同其他舞狮形式不同，服同扇师通过绳索操纵狮子在活动舞台上表演，技艺精湛，独树一帜。这种独特的表演方式使得服同扇师被誉为中华一绝。早期的扇师表演沿途行进，边走边舞，后来转变为固定舞台表演。表演包含单狮、双狮、三狮、五狮四种形式。陈新发讲：
1: 如果说是五狮的话，最早是19-20个；如果是三狮的话，大概是16个人左右。
0: 他说如果说是五狮的话，至少是19-20个人，如果是三狮的话，大概是16个人左右，包括后台锣鼓。这个马步一定要做好，做不好的话，你将那个狮子拉去吊走了还是不得的。有阵时的话，它冲力反力很大，越远越重，越大越重，这个是肯定的。经过历代民间艺人的实践性创造，扇师的表演力越来越丰富，能表演坐立、蹲卧、苏醒、伸展、登山等各种不同姿态。仅狮子气球就有寻求、追求、得求等动作。它不单止展示了民间艺人的智慧和创造力，更成为服同的文化名片。2006年，服同扇师这项流传了1300多年的传统艺术被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服同陈氏扇师领队陈成发话：
2: 我们服同扇师哈，高兴的时候会左右跳跃，还有拇指的浪珠。
0: 他说我们服同扇师高兴的时候会左右跳跃，还有拇指扬珠。另外，我们还前后可以抢球，口吐那个字联，这个是我们的特色。千百年来，服同扇师技艺主要依靠家族传承与师徒传授，基本在各家族内部流传。曾经恪守传男不传女的祖训，现如今传承人们抛开门户之见，广纳贤才，只为了让这项传承千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新的时代光彩。陈新发讲：
1: 我们全新的对这个狮子的话信心很大，真的信心很大。
0: 他说我们全村对这个狮子的话兴趣很大，真的兴趣很大的，因为讲是每一个人都对这个狮子的看法非常隆重，我们做一些是全套的，我们现在教给下面的人都是全套的，你会做亦会拉，我亦会做我亦会拉，都是靠着大家去努力，就是我们陈姓的扇师是不会断的，你几千年几百年流传下去的话都有这个传统，肯定传承下去。而陈继发就讲：
3: 就我们的扇师只能说传男不成女，这个是原来祖宗上规定。
0: 他说原先我们的扇师只能够说是传男不传女，这个是原来祖宗上规定的。后来呢，因为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了，我们不能够将祖宗这个传给我们的这个在手上断了，所以说我们现在除了教我们自己本姓的子孙之外，还教外姓的。我们现在不分性别，不是说你姓什么就只能够传陈姓。我们现在为了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下去，就打破这个原先的框框规矩。近年来，福同镇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保护举措，譬如投入资金建造福同扇师馆，和福同镇文旅经济相结合，和当代教育体系融合发展等，取得了明显成效，让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重新焕发生机。福同扇师非遗传承人陈新杰讲：
4: 我们已经把这个非遗尽孝了。现在学校我们是以课后服务，我们中心小学。
0: 他说我们已经将这个非遗

0: 如今霍同善师队正在积极培养年轻一代的善师艺人，相比传统的善师表演，新一代的善师少年更具现代感和创新性。他们在保留善师传统技艺的基础上，大胆融入了说唱、街舞等现代元素，在传播方式上不再只是口耳相传，而是借助直播、短视频等方式，让善师表演焕发出新的活力。讲起创队经过，霍同兴贤少年善师队队长陈吉宏表示，所有的坚持都是源自热爱，
1: 很小热爱这个县市文化。2014年的时候就开始自己建立这个县市队。
0: 他讲自细热爱这个善师文化，2014年的时候就开始自己建立这个善师队，基本这个练习都会在寒暑假，30个人平均年龄都在18岁左右，起初都是入不敷出的，基本每个月都要贴点钱，父母亲刚刚开始的时候也都是不支持的，但是他们见到我们这么坚守也是认同了，热爱这项文化，看到当地人很喜欢，我们就很开心很自豪。2024年霍同镇2月2日民族文化节顺利开展，综合收入超过400万元人民币。同年2月纪录片《善师少年》在国内外各大平台正式上映，总播放量超过1000万次。霍同镇兴贤村的少年善师队从此出圈，走向世界。陈吉宏讲，
2: 现实表演最难的不是技术，而是如何传承跟创新啊。
0: 他说善师表演最难的不是技术，而是如何传承和创新。现在是互联网时代，我们亦通过一些网络分享给全国各地的这种青少年，然后亦将善师这个文化搞得更通俗易懂一些，通过做直播的形态去做，让更多的人了解本土一些文化，然后亦能够使他们可以见到我们这种默默坚守的精神。好了，听众朋友，听完福建东南广播公司提供的录音报道，宁德霍同善师千年善师没身份之后，我们这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又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听众朋友，古筝是中国古老的乐器之一，它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民族音乐中的璀璨瑰宝，亦被称为东方钢琴。每当人们提起古筝，总会在头脑中浮现出其演奏的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十大名曲。今日的节目，晓婷就为大家介绍其中的几首名曲。

巍巍乎若高山，洋洋乎若江海。呢句诗用嚟描绘古筝曲《高山流水》中嘅意境，非常贴切。旋律中是营造。

露出水流湍急，从高山上飞泻而下的畅快，时而流畅抒情，如同行人游走于山间林里，弥漫住淡淡的仙气。而在这里要介绍的是《高山流水》这个乐曲，是以历史上著名的白牙摔琴谢之音的故事为题材，音韵古朴典雅，意境深远绵长。《高山流水》觅之音，成为中国人精神生活中的至高追求，对中华文化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

林沖夜奔是黃選之《六修堂》在1962年創作的一首古箏獨奏曲，是一首將中國傳統戲曲中的昆曲元素成功融入古箏曲的代表性作品，亦是浙江箏派的代表曲目之一。相較於其他樂曲，這首樂曲會更加凸顯其戲劇性和故事性特徵。从音乐氛围和节奏速度变化可以感受到其故事发展的起承转合。乐曲的曲式结构是根据林沖夜奔这一故事情节来划分的，共分为引子、夜奔、暴风雪和急进四个部分。听者可以通过音乐的情感变化来感受作家施耐庵笔下所塑造的林沖这一人物在性格上大起大落的典型艺术形象。

古筝独奏曲、动作舞曲由厦门大学古筝教授、演奏家焦金海于1983年创作。他当时孭着古筝深入到两个侗族自治县，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和湖南新房侗族自治县去实地考察，并通过音乐记录低具有浓郁生活风情的地方音乐。旋律中欢快的氛围表现了侗家儿女热爱美好生活的欢乐情绪。

潮州名曲《寒鸦戏水》是潮州音乐十大套曲之一，此曲旋律优美，格调清新，韵味别致，是潮州弦诗远套十大曲中最富诗意的一首。全曲以别致优雅的旋律、清新的格调、独特的韵味、明快跌宕，演绎出寒鸦在水中悠闲自得，互相追逐嬉戏的情景。在炎炎夏日的午后，听上这一曲清幽的筝曲，会使人瞬间身心舒缓，一种悠闲的心境油然升起。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的引领。
4: 什么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很多 stand up comedy， 你们一样看得很开心，不用怕看不明白嘛。只不过若然你们懂得粤语的话，那看栋笃笑会笑得更开心。
1: 有温度的乡音，几时都这么粤语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吧，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6: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历史上的绝世美男是魏佳，因为太好看而被看死。佳字叔宝，年五岁，封神授义，祖父冠曰：此儿有异于众，故吾年老不见其成长矣。总觉乘洋车入市，见者皆以为玉人，观之者倾刀。骠骑将军王济，戒之求也，俊爽有风姿，每见戒切叹曰：珠玉在侧，各我盈威。经世人士闻其之用，观者如睹，戒怒疾遂甚。永嘉六年卒，时年27，时人谓戒被汉杀。出自《晋书·魏冠传赋》。魏晋时期的美男子属于中国历朝历代之最，而魏佳就是当中最闪耀的明珠之一了。魏佳兼具才华与美貌，论及美貌，珠玉在侧和冰清玉润这两个典故讲的就是他。谈及才华，他的谈吐曾经令人倾倒，被评为东晋第一名士。但是这样一个集才华与美貌于一身的男子，最后的结局却是被汉杀。讲起四大美男，大家可能会想到潘安、兰陵王和溪康，其实还有一个是远在这三人之上的，他就是魏佳了。 细说新语用纸篇当中写溪康的有一则半，写潘安的有两则，而卫诫却独占三则，可见卫诫的美貌。晋书当中描写卫诫五岁的时候就已经显现出了风神秀仪，他乘坐洋车上街，见到的人都以为他是玉砌的美人。这样的美名一经传开，人们为看他一眼竟然倾城而出。提起卫诫的美貌，书中多用一个词来形容他，就是玉人。玉洁白温润，在古代是美丽的象征。晋书为冠传当中记载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卫诫的舅父王济是当时英俊豪爽的骠骑将军，风度翩翩的他同卫诫出游，他都感叹与街同游，莽若明珠之在侧，朗然照人。不单止是这样，卫诫的外父鄂广亦是久负盛名的美男子，世人这样评价他们，虎公冰清，女婿玉润。曾经有人将卫诫的美貌和杜艾对比，要知道杜艾是连王羲之都称赞他肤若凝脂，眼如点漆，似神仙人。卫诫之美不单止美在人，还在于他非常之有才华。卫诫自细就聪慧，祖父卫冠这样感叹，这个细路一定是异于常人，只是我年纪大了，看不到他长大成人的那一日了。一语成谶，祖父卫冠是开国功臣，他不单止为官清廉，还颇有政绩，在晋武帝在位期间深受信任，之但是卫帝即位之后，对卫冠之前劝武帝废太子之事怀恨在心，一场被策划的屠杀带走了卫冠及其府上的九条人命。好彩卫诫和兄长当时在医馆看病，才执回了两条命。曾经显赫的家族在混乱的时代中竟然如此脆弱，如此灭顶之灾在年幼的卫诫心中落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痕。可能亦正因如此，卫诫注定会一生坎坷。后来卫家平反昭雪，卫诫的外祖父又是当朝宠臣，有这一层庇护，再加上兄长卫操挡在前边承袭祖父的爵位，卫诫才有机会过自己的快意人生。命运可能是有自己的安排的，因此他美貌与才华却亦强加给他一副孱弱多病的身体。据《世说新语》当中记载，东晋丞相王道第一次见到卫诫就感叹：这个真是病弱之躯啊，好似连一件衫都着唔住嘅样。后来年纪渐长，卫诫尽管身体唔好，对于玄学却越发有独到嘅见解。魏晋时期嘅玄学系一种哲学思想，当时嘅名士一般通过两种方法嚟谈论玄学。一个是著书立说，二是清谈。卫诫就是清谈的高手，精妙细致的道理经过他的论述，就能够让人醍醐灌顶。所谓清谈就是同对手辩论，是很费神的。卫诫身子弱，母亲不给他多讲嘢，但是卫诫偏偏喜欢清谈，而且一开口就是妙语连珠，所以他的玄学清谈很受欢迎。传闻当时颇负盛名的王澄、王济、王炎集合三人的学识都比不过卫诫一个，这个就是当时流传的王家三子不如卫家一儿。世说新语当中记载，当时以清谈著称的琅琊王澄是卖世俊才，平时高傲自负的他都会因为卫诫的精妙言论而拜服，由此可见卫诫在当时影响甚大，备受名士器重。有了美貌和才华的加持，卫诫并未有任何放荡不羁之色，他待人处事十分之阔达通透，一生喜怒不形于色，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当中这样评价慧戒：风美神，善清谈，常常认为别人没做到的能够在情理上宽恕，遭人意外的冒犯亦能够用道理来排遣，他这一生都没有表露出高兴或者是发怒的神色。这样的心胸宽阔之人可谓是明士的典范。慧戒如果有仕途之心，这样的品性稍加操练，一定可以成为时代的中流砥柱。自古官场无君子，慧戒厌倦当时的晋朝统治，不愿意做官，只愿意在清谈间做自己。后世多批判魏晋士族清谈误国，但是那个已经烂透了的朝代，边个都没办法力挽狂澜。所以很多名士只能够在世俗之外寻找途径来慰藉心灵。慧戒深知自己不可以改变什么，就在国家动荡之际选择在玄学中逃避。但是慧戒的性命在外，即使想逃避都无法推脱朝廷的多次征召，最后任职太傅西国祭酒，后来又做了太子洗马。如果太子有朝一日继位，慧戒作为昔日恩师亦多半可以享尽尊荣。不过当时八王之乱，朝局瞬息万变，太子已经沦为政治傀儡，慧戒所担任的都是不重要的闲职。鲜花与盛名之外，还可以保持冷静头脑不膨胀的人才能够知道自己要什么。慧戒自始至终都是跟随自己的内心去做选择的。慧戒生活在一个社会异常动荡的时代，新旧势力的交替导致中原混战不断，藩王的争权夺利已经耗尽了西晋的气数。慧戒虽然不曾追逐过官场的名利，却对时局有着清醒的判断。永嘉四年，八王互相残杀，慧戒提前凑到了危险，为了让慧家不至于在乱世中再遭灭门，慧家决定带着一家人去避难。晋中兴书记载，当时慧戒兄长为散骑侍郎，侍奉晋怀帝新侧，母亲王氏不愿意抌低个仔独自逃生，在慧戒的反复劝导下，王氏才为了门户大计流泪答应。慧戒何尝不懂得这个就是生离死别呢？兄长留下来只有死路一条，自己愿意承担起赡养母亲的义务，支持兄长舍生取义。国破家亡，北人南渡，千头万绪纷至沓来，慧戒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辗转来到南昌。但当他见到当时镇守南昌的将军王敦有狼子野心，就又去了南京。相传慧戒27岁那年到了南京，由于四面八方赶过来看他的人太多了，导致他不堪其扰，竟然丢了性命。京师人士闻其之容，观者如睹，皆怒疾遂甚。永嘉六年卒，时年27。时人慧戒被汉杀，这个就是晋书当中汉杀慧戒的来历了。世人流传慧戒是被睇死的，其实很可能是因为他本来就体弱，再加上在颠沛流离当中积劳成疾，又因为兄长遇害伤心不已，咁先至英年早逝。慧戒在南昌驻守的时候，曾经与长史谢坤彻夜长谈，听闻慧戒的死讯，谢坤痛苦不已。慧戒死了之后，先是葬于南昌，后来又改葬于江陵。圣上王道这样讲，慧戒确实应该改葬，这样的风流名士海内仰望，可以准备薄祭来勉励旧日好友。宋人杨备叹之曰：年少才非洗马才，珠光碎后玉光埋，江南第一风流者，无复洋车过旧街。纵观慧戒的一生，如昙花一现，惊艳刹那。那是一个对文人来讲狂放不羁的时代。有竹林七贤， 亦有金谷二十四友，但是慧界却是独一无二的存在。身处乱世，慧界却有赤子之心，如乱世中的珍珠般洁白无瑕。正如陆机在《吊危舞帝文》中所写，雄心摧于若情，壮图忠于哀志，长算屈于短日，远迹顿于速路。人这一世，亦或是春风得意，又亦或是穷愁潦倒，最终都逃不过生老病死之路。而慧界不过是将其中的美好浓缩在二十七年当中罢了。如今逝者已矣，往事已如流水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无论前路繁华或者是艰辛，愿我们都能够努力活出自己想要的随性自由。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带来的依然是《红楼梦》诗词鉴赏。首先为大家介绍《香菱咏月诗》三首。其一，月挂中天夜色寒，清光皎皎影团团，诗人坐兴赏诗玩，野客添愁不忍观。翡翠楼边悬玉镜，珍珠帘外挂冰盘。良宵何用烧银烛，情彩辉煌影画难。其二，飞银飞水映窗寒，试看晴空护玉盘。淡淡梅花香玉艳，丝丝柳带露初干。只以残粉涂金砌，仿若轻霜没玉兰。梦醒西楼人迹绝，玉容犹可隔帘看。其三，精华玉艳撩英兰，影自娟娟魄自寒。一片浸泡千里白，半轮鸡唱五更残。绿梭江上秋闻笛，红袖楼头夜已阑。博得嫦娥应借问，缘何不使永团圆。《红楼梦》第四十八、四十九回书里边写了一段香菱学诗的故事。这位由小姐沦为奴婢的聪明的姑娘，受了大观园女诗人的熏染，一心想学作诗，拜黛玉为师，专心致志，冥思苦想，由不识到识，终于写出了比较似样的诗。这三首诗就代表了她学诗的三个阶段，用的是十四韩韵。这三首诗一首比一首进步，最后一首就最好。第一首，想象力贫弱，用词亦落俗套，譬如常诗玩不忍观，就直白无味。圆玉镜挂冰盘之类亦都是现成的说话，没什么新鲜感，所以黛玉批评话措辞不雅。第二首诗，梦醒西楼人迹绝，玉容犹可隔帘看，就有一啲诗咏嘅味道啦。但系残粉涂金砌，轻霜没玉兰之类嘅句子，刻意追求所谓嘅雅，结果显得牵强生硬，所以黛玉批评话过于穿凿。而第三首诗，由一片

今星的初夜写到半轮鸡唱的天明，联想到女人思乡和怨女思夫，并借嫦娥之口向命运之神发出疑问，表达自己对理想生活的向往，意境比起前两首就开阔得多，内容亦丰富多了。而且名句之间不是简单的堆砌，有了内在联系，形成了完整的诗的意境。所以黛玉称赞话，这首不单止好，而且新巧有意趣，可知俗话讲的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在第三首诗当中，似乎仲遇有香菱身世的一啲啲影子，精华玉艳廖英兰，是话佢出身高贵，佢嘅聪明与才华总系要表现出嚟嘅。影字娟娟，魄字寒，系讲佢本质美好清白，缘何不使永团圆，又好似系对佢自细与家人离散嘅命运嘅质问。薛宝琴《怀古诗十首》：赤壁怀古，赤壁沉埋水不流，徒留名姓在空舟。圈填一句悲风冷，无限英魂在内游。薛宝琴屋企系皇商，所以佢自细就跟随父母到处周游，四山五岳都行遍啦，是大官员群芳当中见得世面最多的一个。在宝玉、黛玉、宝钗等人作谜语诗的同时，他拣了十个地方的古迹作了十首怀古诗，暗引俗物十件。这十件亦没有透露谜底。五十一回的回目是薛小妹新编怀古诗，作者强调的是怀古，可见谜底并不重要。这首《赤壁怀古》借古战场赤壁，抒发了一种怀古伤今的情绪。从来的怀古都是伤今，怀古的情绪是由伤今引出来的。从这首诗渲染的悲凉的气氛来看，很可能是引示贾家这个不可一世的封建世家由于自杀自灭，导致大厦倾覆，家散人亡，留下一片白茫茫的景象。交趾怀古，同住金融镇几江，声传海外播榕姜。马援自是功劳大，铁笛无烦雪纸房。这首诗颂扬了东汉时平定交趾，被封为伏波将军的马援，宣染了他名传下耳的武功。这个与贾家先人出兵立功，皇帝封他们为宁国公、荣国公，成为金陵四大家族之首，是很类似的。那这首诗是不是借交趾怀古来隐喻贾家的发迹史呢？中山怀古，名利何曾伴余生，无端被召出凡尘，牵连大抵难忧绝，莫与他人嘲笑贫。南朝齐代的孔自归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北山移民》，文中讲到周庸曾经隐居于健康北山，即是现在的南京中山，以清高不仕自诩，后来突然应皇帝之召出山做了官。等他再路过中山的时候，中山的山灵将周庸尽情地嘲笑和斥骂了一通，说他玷污了中山的高洁，不准他再来。其实这是一篇游戏文章，南齐时代确是有周庸其人，但并未做过隐士。孔自归的文章不过是借题发挥，薛宝琴的这首怀古诗又是借北山移民的内容进一步发挥，嘲笑那些装腔作势、自命清高，其实是热衷名利的人，是不是影射《红楼梦》当中的某一个人呢？怀音怀古，壮士虽防恶犬欺，三齐为定盖棺时。

0: 之中，这种知恩报恩的感情是可贵的，作者在这里寄托了感慨。广陵怀古，蟾蜍蚜砌转眼过，垂堤风景近如何。只缘占得风流号，惹得纷纷口舌多。这首诗吟咏的是南北大运河两岸的垂堤。蟾蜍蚜砌转眼过，好像是比喻荣府的繁华生活同样转眼即将成为过去。只因占得风流号，荣府亦以富贵风流而闻名，当其败落的时候，亦将是惹得纷纷口舌多，成为人们议论不休的话题。桃叶到怀古，虽草闲花影浅池，桃枝桃叶总分离。六朝凉冻多如许，小照空园壁上题。这一首诗吟咏了王献之与爱妾桃叶在桃叶道分手的往事，表达了一种惆怅哀怨的情绪。这个与荣府后来败落时种种生离死别的情景亦有共通之处。青冢怀古，黑水茫茫夜不流，冰原拨尽曲中愁。汉家制度成堪叹，伶俐英惨万古羞。这首诗以青冢为题，任命了昭君不得已到荒凉的塞外与匈奴单于和亲的悲怨，责骂了不能够保护昭君的汉元帝。与之相对应，大观园群芳的悲惨命运是由贾府的男人的腐败所导致的，应该由他们负责。马嵬怀古，寂寞之痕即寒光，温柔一旦赴东洋。只因唯得风流迹，此日衣襟尚有香。这首诗以杨贵妃死于马嵬坡的故事为内容，作了暗含讽刺的咏叹，似乎是影射了宁荣二府当中种种淫乱的生活，譬如秦可卿与贾珍的乱伦关系。蒲东至怀古，小红骨贱醉身轻，思夜偷窥强绝城。虽被夫人时吊起，已经勾引比同行。严格来讲，这首不能够叫做怀古诗，因为《西厢记》的人物连同普救字之类全部都是虚构的，于史无考。但这个是作谜语诗取乐，正好像黛玉所讲的大可不必交处古室去这么认真。就其内容来看，似乎是影射宁荣二府当中的某些风流韵事。梅花冠怀古，不在梅边在柳边，个中垂拾或蝉鸢。团圆莫忆春香到，一别西风又一年。与上一首的蒲东至怀古一样，歌咏的亦是虚构的戏剧人物。杜丽娘与柳梦梅死生不渝的爱情，与林黛玉与贾宝玉缠绵不尽的爱情好相似。不过前者得偕和美姻缘，后者终成虚化，以夭亡和出家了事。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红楼梦》诗词鉴赏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 中国。

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啊，终于摆脱咗营营嗰班娘子军，然后先带埋十八铁卫入皇宫揾小盘。佢揾小盘做乜嘢呢？当然亦都系要向佢汇报自己要杀死田丹嘅呢件事，因为佢毕竟都系秦国嘅刀骑将军。如果冇小盘支持佢啊，做出呢件事出嚟，始终都系留有后患嘅。而且如果自己隐瞒住小盘同埋李斯佢哋做咗呢件事，以后呢，始终都心中有个芥蒂。于是佢坦白向小盘讲出咗自己要杀死田丹嘅心意。当然啦，讲理由嘅时候，当然要讲明白系吕不韦勾结齐楚嘅害处。小盘听完之后沉吟一阵，皱住眉头话：吕不韦当然系有佢嘅私心啦，但系呢个远交近攻嘅策略，一向都系大秦嘅国策。佢咁样做应该冇咩唔妥当嘅地方噃。项少龙听到佢咁讲咧，佢心啊既啊觉得有啲紧张，同时又觉得欣慰，因为小盘再唔系一个任人摆布嘅十蚊仔，佢有咗自己嘅睇法。点点头就话：楚军讲都冇错，但问题系吕不韦系另有居心。如果俾佢喺呢段时间稳住咗国外嘅形势，佢就可以专心国内，诸随异己。如果有一日俾佢将六公、徐仙等大臣害死，咁嗰阵时我仲凭乜嘢同佢斗呢？小盘听到成个人震一震，系啊，我最惊就系师傅你俾佢害死呢。项少龙啊，反而冇谂过自己，虽然话佢要杀死田丹，主要因为善友，但系其实佢对吕不韦嘅怀疑啊，亦都系有根据。试过俾五国合纵军逼近函谷关呢一场大祸之后，吕不韦系调整咗佢嘅策略，首先要巩固自己喺国内嘅势力。庄襄王对佢失去咗利用价值之后，成为咗佢半脚醒。呢个无情无义嘅人就马上落毒手啊，将佢除去，转而扶植以为系自己亲生仔嘅小盘做君主。但系喐手做咗咁大动作之后，佢需要系喘一口气嘅时间。如果再同东方六国处于交战嘅状态，咁佢点都唔敢动摇秦国军方嘅根本。例如好似撤换大将啊咁样，如果撤换咗六公、徐仙佢哋，改为起用自己无论系声望或者资历经验都完全冇乜嘅自己人，咁样呢，一嚟秦国军方会群起反抗，二嚟呢批人如果冇时间锻炼，亦都冇办法担当大任，帮佢抵挡东方六国嘅进侵，所以佢一定。

0: 要谂办法稳住东方六国，只要有得几年嘅时间，培植咗自己心目中理想嘅人选，喺文武两方面都将秦国控制喺自己嘅手里边。咁嗰阵时呢，佢就算要将秦国变成吕家天下，亦都唔系冇可能嘅。而对于六国，三晋由于有切肤之痛，吕不韦无论用乜嘢手段都唔会有咩效果，所以佢索性呢对韩赵魏呢三国就置诸不理，反而呢系联结齐国楚国，同佢哋订立一啲秘密嘅条约，例如好似系燕国就归齐国，魏国啊归楚国，赵韩啊归秦国一类呢啲秘密嘅条约，咁佢就可以放心对付国内所有嘅反对势力啦。经过呢一番嘅解说，小盘啊咁先恍然大悟。嗱，由呢件事亦都可以睇出，项少龙同小盘嘅关系啊已经唔同晒。如果换咗以前，无论项少龙讲乜嘢，小盘呢都肯定会听，而且马上就会做嘅。而家呢，佢开始用自己嘅角度去考虑同埋决定任何嘅问题，就唔系项少龙讲乜佢都听晒。项少龙好真切咁感受到，小盘越嚟越似历史上描述嘅秦始皇啦。见完小盘之后，自己记起同昌平君两兄弟仲有个约定，就一定要去府上俾佢个妹盈盈见下。虽然头先喺大街上已经见过，大家仲打咗场添，但系呢个约定啊，无论如何都唔可以推搪嘅。而且自己呢，亦都要趁呢个机会同昌平君佢哋搞好下关系，使自己同秦国皇族嘅将军关系就更加密切。当佢嚟到将军府邸嘅时候，俾约定嘅时间已经系迟咗半个时辰，但呢个都系无可奈何嘅事。带住膊头嗰一点俾盈盈留低嘅污迹，喺下人嘅引荐之下，就即时行入晚宴嘅大厅。一入到去就马上吓咗一跳，唔系话里边人多或者人少啊，而系厅内左右两边嘅十席里边，只有昌平君、昌文君同安谷溪三个男人。其他清一色都是女将。当门卫宣布刀骑统领项少龙到的时候，原来里面呢三个女人一个虚，所以现在已经有十几个虚吵到嘻嘻含含的样子。一听说项少龙来，霎时间整个大厅都静了。昌平君首先跳出来扯着他进去说，唉，我都想不到阿妹居然召集了大批的女儿军，将其他客人都吓到鸡飞狗走，仲系小安算老友。如果唔系今日佢都系主要嘅宾客，恐怕佢今日都溜走咧。好在你今晚嚟迟啲啊！如果唔系呢，唉，嚟，入去再讲。项少龙一听啊，即时一手扯住佢话：，喂，嗰班女儿军嚟做乜嘢啊？唉，仲唔系要见下呢个当朝嘅大红人咩？项少龙就听到有啲头皮发麻，佢细细声问：，喂，咁佢哋系啲咩人嚟噶？昌平君亦都细细声咁答佢：，哎呀，呢班人喺咸阳城啊，边个啲惹唔起？佢哋呢都系皇室贵胄或者皇宫大臣嘅娇娇女，冇个年纪超过18岁嘅。其中最厉害嘅呢就系我个妹盈盈同六公嘅宝贝孙女六丹儿。如果你唔可以使佢哋满意啊，今晚就咪使自甩身啊！项少龙正想问下点样先可以使佢哋满意，就喺呢个时候已经听到盈盈嗰把甜美嘅声音：，
1: 大哥，你截住项统领咁耐做乜嘢啫？系咪想佢临阵而逃啊？
0: 佢嘅视线俾昌平君啊挡住咗，一时间啊仲未睇清项少龙个样。讲完呢句说话之后，昌平君个身一闪开，咁先同项少龙打咗照面。盈盈对眼啊当堂发光，
1: 啊，原来是你。
0: 项少龙就微笑着说，
1: 没错，就是小将。
0: 昌平君觉得好奇怪了，乜你哋识嘅咩？
1: 哼，佢就嗰日街市集里面出手打抱不平，后尾呢又唔肯见下我哋嘅可恶家伙咯。
0: 项少龙啊，咁先明白，哎呀，唔怪得盈盈一出手啊要嚟教训自己啦。原来嗰日自己去见陶仙嘅时候，中途教训咗几班恶汉，咁啊救咗嗰对小夫妇。呢个时候呢，有一个家将 嚟请自己同个主人相见。嗰、那个主人呢就系呢个刁蛮女，好彩冇俾佢见到自己同桃仙一齐啫。如果唔系呢，咁啊弊家伙啦。哎呀，唔怪得今日一见自己就要喐手教训啦。昌平君反而冇咩怀疑，笑住话：哎呀，咁就好极啦。社妹当日翻嚟呢，虽然嬲你唔肯见佢一次，但系呢，盈盈一听咧，即时叉条腰话：喂喂喂，你仲讲咩啊？啊，系系系。昌平君啊，马上俾佢吓咗一跳。哎呀，唔讲就唔讲啦。嚟嚟嚟，我哋入去饮杯酒。以前嘅嘢呢，冚唪唥都算系误会啦吓。盈盈跟住话：快啲嚟，快啲嚟。项少龙听到啊，真系苦笑。喺近百位少女嘅注视之下，项少龙同昌平君跟住盈盈之后行入大厅。喺呢个时代，项少龙嘅体型堪称完美，一身素色嘅武士服，膊头嗰处呢有一小片碍眼嘅污渍，右手啊握住剑柄，左手啊随意咁摆动，就好似一个手直嘅南无特喺度行过天桥，吸引咗在场所有人嘅眼光。特别呢，今朝跟埋盈盈有份同佢喐手嘅，见到原来佢就系打动咸阳城所有女性芳心嘅项少龙，个个都睇到傻晒。盈盈啊，首先行埋自己嘅席位，同佢同席嘅一个绝色美女啊，唔等佢行到翻嚟就走咗出嚟，拉住佢耳仔边吱吱浸浸咁讲咗几句，然后先行埋位啊坐翻低。项少龙呢就嚟到昌平君安谷溪佢哋呢边坐低。昌平君话：唉，少龙你终于嚟啦！我哋两个阿哥呢今晚日日交差郎。昌文君又话：少龙啊，你点解唔带几才女嚟俾我哋开下眼界呢？唉，阿哥仲话提醒过你添。安谷溪又笑住话：少龙，而家你应该知道呢两个家伙系几咁得人烦厌啦。好在小弟呢就嚟要远行啦。所以点样引返佢两兄弟嘅责任，就唯有项兄你一个人承受咯。项少龙嘅心呢，本来为咗善游之死，真系仲有千般烦恼，万种伤心。但系喺呢个充满咗火热青春嘅地方，面对住眼前呢三位相识冇几耐，但系已经充满咗真诚相交味道嘅朋友，听住后边呢吱吱浸浸好多少女嘅耳语声。成日绷紧嘅神经都不禁放松落嚟，随手揸个酒杯，后边啊传嚟咗盈盈嘅一声娇喝：咪饮酒住！如果唔系一阵间项统领输嘅时候，会唔认数噶噃？项少龙听到窒一窒，攞住酒杯拧转身话：饮酒同比输咩输赢有咩关系呢？盈盈呢就同佢同埋一直嘅美丽少女嚟到项少龙身前。一副呢准备惹事嘅刁蛮样，话：
1: 哼，等大兄话俾你知啦。
0: 安谷溪喺项少龙身边叹一啖气，话：少龙，你而家知道呢群丫头嘅厉害咧？如果佢哋明刀明枪咁同你嚟个比试，胜败分明，咁小弟呢就真系只能去认命啦。但系佢哋好多古灵精怪嘅主意，真系使人防不胜防噶。嗰、那个美丽嘅少女杏眼一瞪。嘴角呢挂住一丝洋洋得意嘅表情，话：
1: 哼，啱啱升咗官发元才嘅安将军，我哋本嚟呢都当你系咸阳城嘅人物嚟嘅，哈，点知你由细到大都系咁嘅，输咗就赖数，人哋项统领啊，边有你咁赖皮啊？
0: 项少龙啊，只可摇头苦笑。昌平君咧喺个耳仔边细细声话：佢哋呢班女儿军呢？自己封为自己嘅内王庭，呢凡系朝廷封咗边个系将军啊，或者系咩大将啊咁，佢哋呢就话要经过自己嘅二度评选，如果同佢哋比试过赢到佢哋啦，咁先算系名副其实，可以升任嗰个职位。盈盈啊已经好唔耐烦噶嘛，
1: 咪讲废话啦，项少龙你快啲出嚟同丹儿比下边个好酒量啦。
0: 讲到丹儿嘅时候。神气咁笃起个手指公，向身边个美少女啊指一指。项少龙不由得拧转头望下嗰个美丽嘅少女。哦，原来呢个就陆公嘅孙女陆丹儿。陆丹儿呢亦都定神打量住佢，嘴角啊笑吟吟咁，
1: 双眼闪住兴奋，

0: 同埋骄傲嘅神色。不过佢个样咧就的确生得好靓，年纪大约系十五六岁咁上下啦。喺呢个时代嚟讲，系啱啱到咗出嫁嘅年龄。但系睇到佢咁野性嘅样，真系睇嚟呢，一个少啲斤两嘅丈夫都治佢唔住啊！比起盈盈嚟讲，佢矮咗小半个头，但系身段均匀，腰肢纤细，同盈盈一样，成身都洋溢住青春火热嘅活力。项少龙啊，毕竟系个男人，咁睇靓女啦，当然啊睇埋身材啦。当佢全身上下咁打量咗陆丹儿几眼嘅时候，陆丹儿不禁面色一红，耷低头啊唔出声。喺旁边嘅安谷溪一见就拍晒手话：，哎呀，少龙你真系犀利，我都好少见到丹儿俾人睇到面红噶。盈盈听到一愕然，望下身边嘅拍档话：，喂，丹儿你做乜嘢啊？陆丹儿啊狠狠咁盯咗项少龙一眼，即时又话：，边个面红啫？天气热嗰头啫嘛，攞走嚟。项少龙呢个时候已经明白啦，呢群女儿军呢？在咸阳城爱玩爱闹事，但是他们一个二个呢都是皇宫大臣的娇娇女，身份非同小可，又被人纵惯了，所以在咸阳城里面真的能够横行无忌。当然啦，身份低一点的人根本不敢惹他们，就算呢是身份高到好像安谷溪这样的将军，一来所谓好男不与女斗，二来呢用下手打亲人又不是的，被他们打亲自己是得啖笑的，所以怎敢招惹他们呢？唯有忍一啖气就算了。当下十几个笑琪琪女儿军行了出来，搬了一张长几摆在中间那里，然后各自放了两坛酒去准备战场。安谷溪在项少龙耳边细细声地问：喂，你的酒量怎样？陆丹儿的酒量不是讲玩的。项少龙听到觉得奇怪了，为什么要斗酒呢？盈盈行前两步，很兴奋地说：哼，凡是你们男人啊，认为叻过我们女人的东西呢，我们都要跟你比试个高低，明白没？安谷溪冷笑说：哎呀，你这么得戚做什么啊？你不过想灌醉项统领，等他醉了的时候，再给他比试其他东西，咁赢咗呢就可以到处宣扬啫嘛。呢啲诡计啊，我安谷溪都大把有得出卖啊。陆丹儿喺旁边就话：
1: 呸，手下败将何足言勇啊？嗰次射箭输咗，唔怪自己学艺不精，净系赖喺人哋身上，真系冇出息啊。
0: 安谷溪啊苦笑话：而家你明啦嘛。盈盈啊威风凛凛咁指挥话：
1: 喂，而家除咗比试嘅人之外，其他人冚唪唥坐翻埋位。咁于是带头呢就带领其他手下嘅女儿军就走翻去座位啦。
0: 但陆丹儿呢就好似有啲怕项少龙嘅眼光咁，坐喺长机嘅另一边，攞起放喺佢嗰边嘅酒坛话：
1: 我哋先俾饮酒，然后后院嘅月色下俾射箭，快啲啦！究竟你系咪男人嚟噶？扭扭拧拧咁嘅。
0: 女儿军啊，跟住爆出一阵嘅哄笑，交头接耳啊，嘈成一团。项少龙摸下自己嘅肚，心谂：今朝到而家呢，自己呢度去嗰度去，都冇食过咩嘢，空肚饮酒乃大忌，而且自己嘅酒量呢又唔系特别好噃，咁样比啊必败无疑。佢把心一横话：哼，女儿家咁冇耐性，净系呢一样嘢已经输咗俾我啦！偷偷咁盯咗个空堂一眼，然后呢就走到盈盈面前，喺佢长几前边坐低，攞起啲菜啊大啖大啖咁食咗上嚟。盈盈啊皱实眉头话：
1: 喂，乜你饿鬼投胎啊？
0: 项少龙先懒得理佢啊，猛咁狼吞虎咽。咁同时佢心觉得有啲奇怪，自己好清楚安谷溪嘅酒量，三斤烧酒落去系冇问题嘅。点解会饮唔过个后生女呢？佢身形咁纤细，照道理就算点饮得啊，都饮唔到咁多酒噶。突然间灵机一触，谂起廿一世纪嗰啲酒吧吧女饮嘅酒呢，都沟过水嘅，咁既可以避免饮醉酒，又可以赚多啲钱啊嘛。一谂到呢度，马上起身行翻去嗰张长几嗰度，喺陆丹儿对面坐低，咁顺手呢

0: 将自己身边嗰坛酒啊攞起身放到个刁蛮女身前，指一指佢揽住嗰坛酒话：我饮你嗰坛酒，你饮我呢坛酒啦，点啊？霎时之间，全场女儿军啊鸦雀无声，人人都冇声出。陆丹儿一听我咁讲，知道自己嘅秘密俾人揭穿咗，当堂啊方寸大乱。
1: 切，边一坛都一样啫嘛，快啲同本小姐饮啊！
0: 安谷溪听到哈哈大笑，哎呀，原来是这样赢我们的，哎呀，唔怪得我上次输了给你啦。陆丹人嬲到面色通红，埋怨咁睨咗项少龙一眼，跟住咔咁笑咗两声，放低嗰坛酒即刻溜咗翻去。昌平君佢哋见到陆丹儿呢，嘿，居然输咗呢一阵，一齐欢呼咗几声，将项少龙呢个大英雄赢咗翻嚟。哎呀，佢哋好似比打场胜仗啊仲要高兴。嗰边呢啲女仔亦都哄笑起上嚟，俾人揭穿咗自己嘅诡计，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敢有啲羞愧噃。盈盈即时行过嚟话：
1: 好啦好啦，呢一仗呢算打成平手啦。
0: 昌文君啊话：喂喂喂！明明是少龙赢了，怎会入平手的？盈盈很不屑的，
1: 二哥真是有眼无珠了，你看看项统领膊头被本小姐留下的鞋印，他都未抹干净，那就算大家打和咯，要定胜负还要重新比试。第二场呢要比大力。
0: 项少龙听到愕然了，蛤？
1: 比大力？当然啦，乜你以为男人一定大力过女人嘅咩？
0: 昌平君听到，即时细细声对项少龙话：千祈唔好轻敌啊！佢哋嗰个男人婆啊，天生一股蛮力，咸阳城真系冇几多人斗得过佢噶咋。呢个时候，项少龙睇到喺啲女儿军团嗰度行咗个生得比男人啊仲要粗壮嘅女人出嚟，另外有人攞出条长绳划地为界。显然要嚟翻场拔河嘅，项少龙觉得奇怪。这个女子无论生得几粗壮，但系受先天所限，或者可以赢到个一般嘅男人，但系又点拉得赢？好似昌平君呢啲至少练过武功嘅人呢？仔细咁望下佢对脚，又见到地下度铺咗层好似滑粉咁嘅白色嘅嘢，哈哈！即刻嘅心中有数，佢行入墙心。对嗰个男人婆咁粗壮嘅女子话：嗱，为咗防止大家作弊，我提议呢，大家除咗对鞋，然后先比试。嗰群女儿军一听，即时人人就静晒，个个面上都露出好古怪嘅神色，盈盈好似第一次认得佢咁，瞪咗佢一阵，抌一抌脚话：
1: 哼，真系唔抵啦，又俾你呢个家伙睇穿咗都有嘅。喂，你让下人哋得唔得噶？
0: 嗰种刁蛮嘅神态，哎呀，睇到佢两个兄长都傻晒。说话未讲完，成班女儿军就笑作一团。项少龙啊，啼笑皆非。安谷溪亦都笑到喘住气，话：哎呀，今晚嘅战行宴啊，真系精彩。哎呀，我俾佢哋虾咗咁耐，而家乜嘢气都出晒咯。
1: 陆丹儿听呢就话：喂，唔准笑！
0: 大家于是一齐静翻落嚟。昌平君就话：咁你哋仲有咩法宝啊？项少龙而家先明白，呢班女儿军呢系一班中意玩、中意闹嘅少女，成日都要千方百计去挫折下男人嘅威风，其实就并无恶意，所以大家呢对佢哋都非常爱怜，就任佢哋胡作妄为啦。
1: 陆丹儿就话：嗱，假功夫呢就比试过啦，算项少龙你过关，而家呢？我要来给你真本事。
0: 安谷溪笑着说：还有什么好比啊？你们赢得到王翦吗？少龙至少可以跟王翦平分秋色，你们悭点功夫啦。不如你唱一支曲，等安大哥听下，看看丹儿的歌声有没有进步。
1: 陆丹儿扮个鬼脸，好不屑地说：我们头先呢即系试下项统领系咪好似你咁啊个大蠢蛋啫嘛？而家呢要礼真噶啦！
0: 项少龙笑笑口话：比乜嘢都可以，不过题目呢呢一次系要留我嚟出，如果唔系就算数咯。
1: 陆丹儿话：讲咗嚟听下先啦。
0: 盈盈亦都唔敢睇小项少龙。

0: 咕隆啦，扯扯陆丹儿嘅衫袖。陆丹儿话：哼，使乜怕佢啫？项少龙啊，攞起酒盅，饮咗两大口酒，跟住对佢哋话：嗱，而家我要搞清楚先，你哋派边个出钱？不过无论系边个，我都当佢呢可以代表你哋全体。输咗呢，就算你哋全体输咗，以后都唔能够再缠住我，俾呢样俾嗰样。嗰班女儿军听到，即时围埋一齐，吱吱沉沉咁商量一番。过咗阵，盈盈企起身话：如果要喐手过招，就由本小姐接你嘅功夫。不过呢，你要谂办法打甩我把剑，但又唔准碰到我身体，费事伤咗我嘅时候，你呀担大唔起啊！项少龙就知道佢哋为求赢得到呢，早就唔讲道理同公平噶啦，所以不以为怪话：你想同我喐手过招啊？好啊，嗱，我哋玩下摔角啊啦！成班女仔听到一齐哗然啦，盈盈啊嬲到面都红晒，边有咁野蛮噶？安谷契喺旁边幸灾乐祸咁大笑，玩完呢场摔角呢，阿盈妹，你真系要退出女儿军，加埋入项家咯。如果唔系，咁多唔俾人掂得嘅地方都俾人掂咗咯，佢唔娶你啊，咁真系唔承担责任啊！陆丹嘢喺旁边就话。喂喂喂，在战场上是名刀名枪的嘛，怎能够比摔角的啫？比第二样嘢，比第二样嘢。项少龙一声长笑，好松容的话：战场之上正是无所不用其境，如果要捉咗敌人的首领，有时自然要借助其他手段啦。唔通话俾对方听，嗱，我同你而家只是比兵器，唔准用啲摔角或者其他手段咁先喐手咯。嗰班女儿军听到都觉得好好笑，一时间就忘记敌我，哄堂笑起上嚟，嬲到陆丹儿猛咁蹬脚。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啦。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3: 爹娘四海。声回魔咒，中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4: 神爹中国，跨越崔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神爹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5: 听朋友。

0: 欢迎收听《新爹动账目》。这条海路已经了二十多年，小虎道正十二号革命，以点相连，人心相通。这条五公里的海路，见证了电力服务改变生活的点点滴滴。下半，青岛台大南客人生，海岛电工很广好，通过海路修复灯火墙面。问起早头八点。很公好已经把当时回库车来到能到外边个开始处理老路道海外山这个电力。对于很公好个道这个革命来的这条买到海路下半个跨海电力是道这个经典个光明山。而保护好这条海岛电力是很公好等经典人动摇的进步之争。为了及时个了解海岛电力个完全情况很公好每一次见到之中拢爱特地个车通一个老路道海外山一个十多米电力。让很公好担心的是被冷爹强烈雷过不断冲击造成的损坏加上海水呼吸氧化作用即使加固到电力周围高高的混凝土时间长了会被海水冲掉。每一次见到之中检查电缆就成了必备的一环。很公好的感觉不可送死疾病内心是不吉利大世界能到死疾座面积称有0.237平方公里的海岛位于山东省青岛市竹北区长花镇东南海峰死疾座原始生态保护极好的所谓海岛因为湖台岛型是能者则定命受地理特点的影响，经过强烈的地势的冲击，能岛和陆地之间形成了一条直接带。每到土大地的时钟，陆海之间就会相形成硬在一条海路，这也是很公好的当时建岛的必经之路。根据以往经验，建设的海路会到8:30尽头，完全前行。很公好的
1: 开开的路，一般的会在2.5到3个小时。
0: 开开的路一般就得2.5到3个钟头，来半钟头到三个钟头就关机了。关了之后，海水会降到3米尽头，帮助管进到最细微位，节省好时间。为了唔麻烦岛顶的革命开中之上，很公好每次见到之中，拢会做好时间的规划。到岛前停留一个半钟头到两钟头前头，赶到海路消息之中，完成所谓工程落岛。无亲身的体验，不知道行这条路的艰难。对于有经验的很公好来答，行完这条直在200多米长的海路，只需10分钟。但是记者你用了将近一个钟头的时间，很公好答：
1: 这个石头上找的吧？
0: 这个石头顶蝴蝶的薄壳非常在，非常无惊。这一个就是石头顶长的海菜非常滚。正开始见到的时候，我也未惊，捡好就爱拨落去。拨了之后，上厉害就是非常勇敢，搬下薄壳，将手割破，将外子挖开，也是惊喜的事。很公好，个个当时会帮长的黑裤。那边六千多名很好的营点，开窗是山东海山边加工的湾区。更近，赤道市竹北区长花镇两道革命吴晓林新购了一台大型的烘干机，很刚好短时间来到了吴晓林的家当，为景华多用两个电线路开关，随着新开关轻轻下降，烘干机完全了起来，新鲜的海鲜。到接客之后，发现咩就变成了干货。岛民回答：现在景点所实施监控，往个应点变化。外事中，民营联系景点所，行政府应能作为主动接到来各个门队。每次最少会用电器找到一起，很公好个岛民回，总会拍起接管年在电网改造的日子。2001年第二批龙网改造更贴等。很公好甲近100公里做一下，拉地直条长差不多直在750米，

0: 但十一冬季定南跨海接道，为十五号河道南的三个广明。此次因后界接应年时间来搬，行工后就通过这条海路修复的两道的广明。行工后呢？
1: 当时我们就跟着上了，那是前夫还得比较强。
0: 当时2007年，往届南街界二十村福安街并入其之后。后来差不多到2008年，到这革命慢慢开始搞养殖了，因为养海鲜的提水重养，这类肯定会先多。帮助进到该南经完了，不及彩福安街并入去，是自在应该四倍。2016年时中，后来慢慢革命过来，又开始有了烤鲜、电器冷、海鲜饼、肉苗饼等等。定力就不够硬了，还要改以增加到罗伯蔡玉安。在了这世界松散之国，因怀到到这界每后革命过来去走的兵，需要改改硬顶蒙对行电盘，硬顶完全无妨等电求证。一旦到这界学在岛面，拢个家己差不多个年龄，入关你的相处，真经成了至高老友了。七八年之在。到这营顶松田后，每节开始养殖海鲜，有界开启了何家红，搞起了海鲜的加工。当地大家会个日子如过如红火，庆功后心里非常欢喜。革命唔晓不得。现在这个店开始高营了，为了大家并入去之后非常好。现在欢乐会店、银欢会店等拢从电瓶充电。外时中，请借个名，早在爱看个电视剧，得改成时间来看。每等到电视广告的时间，就先将电视关机，等到广告过去之后，再将电视拍开。现在外时中到家来，电视入室的镜头开着，阿明用担心打用电的门对，革命立刻平打。只系有点碎碎嘅门多一个电话，庆功后就领着团队来到王志国交往室里。回想起上早开始通电嘅时钟，由于海岛地势嘅气候条件，强烈嘅海风侵袭，经顶山路加石壁，更容易呼吸氧化，速度受命。上早嘅时钟，庆功后一个月伫进岛十几次，每次进岛，两岛嘅革命拢会出来相迎。拉着老兄的手往家己家来个拖，为着食伊食口水之后正做工课。到关灯退到，这些情景唔叫电工进到松山，倒是叫行清正半夜，让人感觉心内悲，非常温暖。行工后呢，海岛家立地唔半夜，第十个气候条件强烈个海风侵袭，经顶山路个设备更容易。呼吸个氧化，速度寿命。因此，更新的街道检查经典设施，到现十二号革命，之后我到营地门对接个这个电话，庆功后一定会随接随到，所以每次接到，拢会我到一种让人感动的画面。革命唔晓平淡。王龙是请的王家来个娘，提早拍电话，但很时我爱来了。伊作为工课，就爱惊，往心内肯定，唔好修改，总是想着让伊食完一顿饭再惊。但有诶时阵，即个海流更新会断路，所以无便留伊留一个食饭。往到这革命，总是家己欠缺很师傅个称。从十八岁开始从事电力工作，如今56岁个庆功后仲坚持。到这个小岛镇，两岛革命也将伊当成了家己的亲人，亲戚界称伊为海岛界个光明卫士。海岛界个电工拿来工单，可是技术含量伊并袂低，专业条件也非常艰苦。更让人难以忍耐个是日新界所处个单调。从前年到如今界，当年大阵一个囝就是十二年。啊，难怪两岛的革命每当提起庆功后，总会竖起大拇指，以免一半的人。随着地水逐渐脱去，海战就进了一条 S 型的海路。 记唔清。

0: 英杰的车庆功后提出来到海边，算是七条河街道海南顶半街绿草，清理掉附近大雾，占住两个街头，然后踩着这条海路走向深海东岸两道。如今建在后生的电工啊，加入到了修复海岛光面的队伍当，让两道灯火强明。眉毛光亮，通着海岛顶半街点点灯光，庆功后。感慨万千，为了这片光明，十一年间已经记不清见了这次海岛了。当时会拢切成一时，能到这个片挂成名，到这革命更是将伊当作家己人。很恭候的，
1: 只有看到想要那个多少的发展啊！
0: 现在通过到这个会点，我觉得家己非常自豪，有一点成就感。因为我的付出带动了让道杰革命向水平的不断提供，这我觉得非常幸运。为了道杰的革命生活如来如何，我一直坚持下去。随着我后生活的南方啊，参与到我进道的松西港站，慢慢的我相信能道会如来如何。
2: 省的东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省的动静物。蕾蕾，一位从温州大山里走出来的白莲藕写作姑娘，靠着家己的奋斗，成了强硬的高官。过着从高官爱冲锋做飞机界刀齿白领生活，因此日只能让荧幕界金凤凰里放弃了高薪，而将飞回大山产业，成为浙江省上海广告新龙人。青年间，伊通过挂牌店土味的直播，结起了山海东西部界合作概念，典型后生一道到广阔的农村奋斗奉献，实现梦想的美好途径。而半张望温州台为了讲述强龙路捷千年无话的故事。温州虽然起街白石是农业的大顶，清正环节如正式有四川寡步，最近合格的环节进了退休的情况。蕾蕾的在情况之后，主动联系了当地的农户，到长江地头建起了直播。
3: 就在田间地头，边收边播，这里下单了。
0: 做到长江地头，边收边播，这个落单了。然后，一般地址到长江地头拍包装车，提速了差不多有半个月的时间。然后往天天弄落只环节，清铁白堆爱折叠白背边。到长江地头对着聂仙涛即将的白龙山兵，眼中之界即地起个蕾蕾，非常恶甲原本出车龙爱衫裤小石高跟爱身头搭配个极平两百领联系组织个蕾蕾答，做了农业之后动张做点咩，就是做你方便就做你来，乐中不能请你个西装去长江地头。对蕾的老家到温州水岸市高楼顶民族村，祖辈回拢是农民。农耕的时中，每门去早头读书，跌行这个挂小世界山路，然后坐一次轮渡，再搭这个挂正头街卡达车，才有便来到学校。蕾蕾呾，往现在龙华坡通路街。我农耕的时中的愿望是每届来栽培，就是我通过好届大山，我当这届大山以点背叮当，我家己就爱动，即定立刻挂半个世界团团。长大之后，蕾蕾如愿行出了大山，成了强硬的白领，全国各地到处飞，每间每家拢冰鲜过。但是你如见看该迄个难个事。民族村界山清水秀，乡亲会增加龙山兵兵接龙非常好，但是因为地理位置非常恶背出去，每次从

0: 老家回来，累累拢会带一套乡亲自山界旁边，甲拍打界龙掌花界新片头界朋友冰鲜，非常受到欢迎。2014年开始，累累回老家界持续做来做在，回家会顶龙一脉鲜花啊，做来做龙力。累累呢？
1: 后来慢慢的，我就觉得也有一些疲劳。你越
0: 后来慢慢，我就觉得熬成疲劳。日子过，日子觉得心内好像是空荡荡的，就是不断的老梦家己。乐高袋是爱米开，然后有一日我就突然想到一句话：我呾行遍苍山白云水，拢是老深处一条回家的路。不一句之后。累累做了一个人好的人让人去理解决定，以时刻了挂着本能女性的肝脏，收起了高跟鞋，脱落了职业装，准备全心心地投入到农业。累累欢喜到大学科甲家来展开了过，大学弄了头头耳聋，白天唔做回乡去当农民，非常傻。哥哥雷本峰听到妹妹爱回来，也是极力反对的。伊答：我其实先来帮家己可能回去，阿咪非常好，因为我到外边变拍了十多年了，咪该拢无变出来。你一个回去就变出来，阿唔平心嘛？这硬是爱回来，阿无办法了，家己回来变一个。好不容易行出山门到城市，站了卡根，只请年薪花背个，但实质做实质，白宝肯定反对。现在白宝脾气改累累，实质大半年之后，也小心一改个白青说起了实质的事。累累回答，当时也拜动荡，这个叫做江岸定改了。好久之后，才起身慢慢离开。白青的店面混着比暧昧更将累累难过，伊暗暗埋下了决心，爱造出一番成绩来。为了更好地打造写些历史品牌，正回到村内帮个累累，就要求村民会卖上农业增加税账，达到了原生态保公害标准。面对这个正从城市回来的小工业。要求如何做餐，做了过十年餐界成名，地点爱去心仪，于是累累向成名会申纳报销，将零散的龙山饼统一收购之后再去个销售。成名会也渐渐相信这个观念确实有拿把子，甚至这东关口只有累累家己知道。一旦
1: 村民说自己家里有很多土豆，我那时候想都没想，我不知道土豆。
0: 为村民答，家己家来有好多土豆，我的时阵是鲜也无鲜，我唔知答。土豆小吃的早期爱吃过，就吃了过来。后来发现伊食了个，我话将走过来的村口，家己个土豆接应了。我甲乐答，我现在去都市界市中工厂，再苦再累。我拢无老麻将，在了龙岩之后，真该改了打，买过考虑好多次。每晚之后，等到家那个路子，我该麻将就花花该捞，来再打。考虑时中开始暴躁，暴能无边集体了。随着名气如早如大，红酒随安其他地方该正式大好，也出现了累累。随安起买是顶才爱称龙好，但则空大。一旦地震进来后，就按揭一个大房，我就将一个病症保留，就是忘记关症，唔去会吵他小路灭生嘢。成绩拍题，2018年累累组建了一个以农村产业为主嘅产业团队，成立了一个农业有限公司。到村领导的支持下，已开始规划通过村内部分山坡地正式管理。离开荒山，冲着旱田沉水界，成集体指挥。雷瑞华带动社会爱心人士，出资营建村基础设施，发展社乡文化，形成领袖，成为温州西部强会党县长、 现称金汉街产业大头人。刘瑞达，
1: 我第一步提出来要品牌强农，我首先就是成立。
0: 我第一步提出爱品牌强农，强农这点都得做品牌。我想说成立了公司，投资过百万元，然后搭建团队。就是有30多年到农业经营界农改师、文农营销师等等，非常厉害的人才，我拢将伊人调集了过来，然后做一个品牌连锁店。当时大家觉得农业可以做生意做，我答往王朝南国际来搬做一种特色。王朝南到咖啡店来搬，我可以卖螺蛳粉呢。雷雷和他的团队，我开着共同补助的大篷车去长江地头为村民做直播卖龙山饼。江埔大篷车移动直播街开通了3年多，招聘了瑞安加本省15个县镇41个村，行驶达到5万多公里。这架车被当地的农民誉为江埔车。港埔车开到地国做两个部分，做停留到地国。志愿镇山头村村长年幼朗达，对农户有收入了，对老百姓方便了。以前做老人拢是用茶房车拖到志愿的起点去卖，现在免了，伊能直接拖到家门口来卖。2019年。雷雷大地水岸街正列团队来到了本省山区，承包落了差不多13.33公顷的农场，整起了无公开的大笔，开启了一届农村产业2.0版本。通过拍业引导当地界层面正式无公开的大笔，建议帮当地造会换上了技术。雷雷的
1: 1.0就原始就是帮他们卖卖货嘛，做一个销售。
0: 1.0就是原始的帮人卖卖货，做一个销售。因为我这个人拢会先搞一力步，连不连将之错，龙山饼附近得更贵一错，然后带出力量来做这个事情呢。正好本身甲往水岸交界，也就是往界山海协作界一个钢铁项目。我当时能不能去本省拍个业？这类类个农业3.0版本，你是用小直接个村，到高老民族村通过了外国协作文化，去去农本里用下行目，到108个全国藤酒香槟界火箭，形成民族特色传统服饰个类类。以讲故事的形式，让蔡高祥介绍农业3.0版本设计的修改龙山饼，也从乡村界雷阿等受到了蔡高祥的欢迎，拍出了写作本会的品牌。雷雷的，
1: 打比方说，我们会把社村的土鸡蛋一样，我就利用社主的一些
0: 高等大写村界土鸡蛋，我就连写作界这套本会行至每一个客。然后是改成我叫做行出社村街雷阿等，我将伊包装起来，品牌打造。后阵人也因为这个包装，我特意开车到往这个来。其实人人去村来搬之后，村主会回接起来，伊能更新会用这个词来形容化，叫做热闹。雷雷唔清楚往这个本身个水样子讲。来回合在此做出了两个的成绩。2019年，我到了四川，响应东西部消费协作工厅，以多次在往温州市扶贫协作地区四川界阿坝县，引进当地界优质龙山饼。2019年到现在，累计销售龙山饼500多万元，我参与了东西部协作。雷雷小潮龙山饼达到了1000多万元。此外，雷雷还参与了演讲活动，小潮新疆的龙山饼跳过了1000吨。雷雷答：
1: 做这些山海协作也好，东西部消费帮扶也好，
0: 做这座山海协作也好，东西部消费帮扶也好，到这过程当中， 了解三件三本三件，其实会改变。

后生个人回乡创业，落泪答：等我吧，就是正恶个时钟。我但后生人好像是日头日个太阳，充满着热情活力。我是将因人推到农村，也是有希望个，那个生活可以过得足更好。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2: 乐他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转就在
0: 人打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越过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第一个歌曲属于家己人的声音，王啊王，王金刚，金刚做老爹。大好的地球人幼年时候几乎拢曾有一生的轻快同游荡进行梦想。2016年，地球这音乐人大好当改名地球阿霞，将这首脍炙人口的童谣用歌曲的形式重新进行演绎，创作了第一个歌曲《王啊王》，也得了海内外众多人的青睐。直至今日，人们已将传唱的本期节目一起走进地球这音乐人阿霞，通过伊的作品简单来讲述地球制造古老城市的文化底蕴，领略地所文化的独特文笔。阿霞告诉记者，到生活来本写是一种态度，明白写得的自在。伊希望通过这种人生态度，不断传播好地所文化。

0: guys, let's go to 白晃老大街。
1: 到阿霞高中的时期，才读第一个歌剧电声的时候，伊就创作了人生第一首第一个的歌剧，并以2005年大学毕业在世，佮破了小弟个人演讲会。学好第一个歌剧，当寄托第一个人家己那个情怀，因所带来的情感震荡、文化震荡，对后来不再理解伊来打，成为最大的满足。传唱第一个歌曲，渐渐成为了阿霞一种使命。伊创作了好几家家乡第一首相关的歌曲，如《白晃老大街》《双子街》《王阿王》。听伊个歌，那能了解第一首的多名景点、第一首美食、第一首歌谣、第一首传统音乐、第一件。
2: 来去红乡金线滚，好点名声。来去新华字典买几本好字，顺便到伊家别买个几个唱片。以前交流一回，遐人真是过老热，这无过头的计无啥吃，假了袂这游客。我有好嘴好嘴，个有保平，夹了配，老个解味道，睇了个爽。

老大街，这个故事永永在。白话老大街，这个故事永永在。白话老大街，这个故事永永在。

王阿王叠山演哪剧？是阿霞成名作，对所有嘅歌剧来背传唱录最贵。自2016年，伊到能知出色之作，跟个叠就同邀王阿王配剧唱作之声，勾起留学嘅人童年回忆。这首歌的诗意虽然太是简单，却蕴含着深刻的情感。阿霞用音高表达了对能知的爱和希望。希望努力接到之后，生活这个有所成就，衣锦还乡人。

多地所地区同时以老者来表示热闹和百姓的大聚集，一是地所地区每年都充斥在后各个村各自各境界喜庆聚集，黄挑好笋，国泰民安，公马百宝，身体健康。阿霞唱着个这酒花快歌曲《老者》，提醒了众多地所人对天地之敬畏，对家境之感恩。阿霞大大唱新，就此将朋友风格甲地所地区老爷文化相结合，甲杨老爷地所别火界狂欢点名相融合，更是好宝文化感，为国老文化保留强烈的引导感甲新界活力。

虽然阿霞唱着歌手第一个歌曲《北疆》为大众所在，也作为庆流当地客家文化年货的专家，甲第一个音乐爱好者共同交流探讨。阿霞认为，唱着第一个歌曲不光是广大歌手评拜，更加是对第一句话之间独特方言界情节理解甲运用。因此，伊到唱着歌听，不断研究甲探索如何将第一句话歌调甲音乐旋律卡妙结合到一起，才能到音乐界达到华海。阿霞到唱着第一个时候发现，现在福建人狂向医生，还因此作为替代。之前做法虽将病迹当作传声的表达第一句话意思间存在不足，面对这个挑战，伊不光到家己的音乐唱着来播讲题生价值，更是开启了一项特别的项目，拍摄自媒体视频第一个写五字。自2018年到视频时代到来，为带来了新的企划和技能，伊开始

连线媒体平台，而每一只更新直接视频的形式，产生了第一个小字的新媒体视频系列。这只作画不光将一段故事创作者互留更好当中，同时为当地第一个歌曲创作者提供了宝贵资源。

丁摩自靓自细腻，阿是阿个位多先嘅侄女，往生一滴笔装切，细腻不在。这是一个指导丁行第九本会正初代音乐作品集，伊希望能够通过这装切，往这个听行第九嘅故事嘅脉络。当时先到他乡，爱传播好第三本会，通过音乐讲述第三故事。

最近阿霞以制作计划的奖秀，希望为传承东华传统文化，甲保护地所本地黄杨子努力，将更加能通过引导讲述地球、了解地球文化。对台来，地球引导是地球文化重要载体，出现到地山各区域、各高调、高级、百货展面情况是好好形象，而将地个高级真正普及调解起来。得了第二个引导人爱创造出好的作品之外，花爱更加的简单双团第二个引导，形成第二个引导良好的发展氛围。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引导人生。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选址在英古里乡村，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开门。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别想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0: 清气叠山，五洲荡江，叠气为。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香，欢迎收听这是本台第一期为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我带来的内容，小说一道地说风情的人物当，让继续来听地球人家己的故事。今日地球历史文化特级研究员戴淑龙老师，按个人介绍的是地球俗语。火车无留到三四区，甲初来地经唔白留爷命。多谢了了解来远一天同人们，今日咱继续来了解这世纪五十年代地界界四大条。这期上面咱介绍了条件五位乡甲先生的创案，下今日。

0: 岭秀，
1: 蝶山
0: 红尘入画来，
2: 蝶山红尘画。
0: 希望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红尘的节目，我是贤杰。到今次嘅生活时段，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十个故事，蝶金嘅故事。今次请来嘅呢是戴索龙老师，戴索龙老师伊是咱蝶州历史文化研究员，但是呢，伊对咱蝶州文化研究也比较深嘅。戴老师啊。
3: 遐地州人经常有搭一句呾，好差无老高三十块，意思就是当好个物件了，根本呢是无变得高哈。遐一个三十块是地高呢，只都有流传个咪故事。
4: 咱地州人就呾好差无老高三十块，遐意思就你当然就呾好个物件了，根本就欠唔够。为什么我今生只故事个呢？就说就弄清呾，咱地州个地理位置。不认啊，不认清楚这句的意思，因为蝶州的行江前又是南北北边吼，三四块呢，伊是到南边，只跟填海个出口处，所以每年呢，当只个只洪水变的时候，前又就会飘来了一些三北啊，这些个物件，如果好个物件，就会帮前又个沿江人捞去，一如果好个差呢，也就帮人到这。这已经强直接介绍能了解去了。这金山人呢，根本就按老高价这三十块呢，就无好好个差。
3: 所以就包括靓啊，
4: 嗯。那那也是好差是老高三十块，这句话呢就等到热明显就对。
3: 所以人家这个热明显有时候呢，就当好差无老高三十块的啊，这个了仔仔无变跌高哈，就用这三个句话来答。遐这个三十块应该这个地理位置也是比较差的哈，所以呢就无变跌高的出好的物件哈。遐南华到蝶州这个苏格达初来地经五百老爷命，真的是比如的，你初到这个地方哈，新的地方就唔熟悉这出新的情况，这个意思下面。
4: 因为蝶州公。各地呢有多少神爷，也就弄叫老爷经。即如比如蔡林高爷啊、山东经啊、上爷啊、马祖爷啊、观爷经啊、三山国王经，至少就都是经。即看是这神爷里头呢，伊都有别族。即个别族呢，就叫做咩叫地经，也就弄叫地经，实际就地经啊，就叫做地啊，三根最叫地。有时候呢。因为这个神爷画了新地经，由于是初来老爷嚟嘅，一根本就唔知这老爷叫做咩名，有当时人这人家神暗神冷难问你呢，伊又答埋我唔知我唔知，我啊，所以呢，别就人就流传了一句嘅啦，初来地经五百老爷名。
3: 总之呢，就是这来嘅哈。
0: 所以这句俗语初来地经五百老爷命，比如个就是呾，一个人初来到一个唔熟悉个地方，刚刚来个时候，人地车疏，情况不明，只有呾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渐渐个熟悉个认识起啦，这呢也是比较正式个。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个节目，下期再会。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地球历史文化特级研究员戴少龙老师跟咱聊了地球十五个火车步道沟三十块，甲出来地间五百老爷命。下摆咱来进入内乡直顶通人网。今日咱继续来介绍一世纪五十年代第一届四大跳河的八届地跳邓文石甲老生吴金砖。
1: 我行配热闹，
2: 来行两木刀。
3: 恩话难听转，阿话莫照讲。
4: 来行直点通。

到查这个张曼子当，让大高流前世纪五十年代第一届界四大条，伊人就是当时文家第一届团嘅演员吴伟雄，第一创业当文杰甲吴金抓。查这个张曼让了解了吴伟雄甲第一创业，今日个张曼子当让在座无来了解当文杰甲吴金抓。当文杰呢是著名第一条演员本典勇嘅师伯。当文杰整个第一届电影《老民主持当》。成功来扮演了欧明杰色主角片，当时的武生甲挑剧嘅行当方面呢，也是塑造了每只成功嘅角色。到第二届舞台前，伊曾经扮演过《白条子当》嘅白条、《武松耍耍子当》嘅武松、《剑齿鸠子当》嘅电子令等等。喺到团生嘅合作，一直到第二届演员节呢，也是非常不落。伊个学生本典勇到桃花过渡子当扮演嘅角色独白，并是得到伊个青春。主要能来介绍一下四大挑子当界吴金

0: 吴金川专攻老生行当，以强攻无名。曾经扮演过闹开风子弹的行走，三克节子弹的行踪，火行业子弹的事情鬼，老京东子弹的老京东，前向内界包公等等的老生角色。1976年之后，吴金川先生到汕头戏剧学校做老师，专心培养第一届老生人才。第一届名老生邓灵通、邓祖、邓灵东等等，都是以门下的学生。之所以会是有名的人物，虽然呢是抬头，但是先生呢更是为难低调，大博名利，以身作则，千高化气，为家庭后辈会啊，树立了会是好的榜样。
1: 听众朋友，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这四届五十年代第一届是抬头好多辈届，抬头邓文学甲老生吴金川，下辈咱就去两分钱精彩届第一届唱段。第一届唱段选拔，下半一先生第一届唱段，国横更比加手动。

刚才两先搞的是第一枪灯，国恒金币个手灯，下晡一枪先第一枪灯，上至未秋心如醉。

刚才两世界的事在个墙上，壮志未酬，心如醉。下半一枪声又带紧个银枪盖在个墙上，咩来香？

刚才两个写稿时，伊有带经个影像家底个墙灯，咩内行？下晡伊前时底个宣灯，一把背雷向水汤，又唐人通影像。

0: 好了，听众朋友，这世界第一期为当作你怎么做播送这个，做点咱口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乐他在。

0: 功夫的功夫，
1: 一杯功夫的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气叠山，五洲荡江，叠气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是当代叠气月当做的上班。下半让这气两声精彩的叠加唱段。叠加唱段宣布，下半唱声由麦家花吟唱的叠加唱段，河谷大漠。埋黄昏

0: 好啦，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你能口音，感谢你的收听，能每日当这个时间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典型东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别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叠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地声，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旺的声音，世界地声。
3: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通上诗韵律，南顺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中国。
6: 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中国节目，是由奇趣风格幕三思评为鸟发流。宋特使女用盘曾经有四个生在永嘉南溪古村之谜，这位书批千年古人，文族是永嘉人的南溪琉球游外，另外有民族班散落等人众多的古村落、古建筑、古文物等等，本以为民居当中的发发沙，然后用古村发起来，去年来文族是永嘉人和开发保护当中。在保护当中开发，打造全国首批乡村保护公园，引进游乐节，实施艺术家村、驻村计划等项目，让千年古村焕发出勃勃生机。下面同文组台一同关注艺术如何发发千年古村。芙蓉古村是文族使用嘉人南溪江乡的一个悠扬的民族。古村建于唐代末年，为重新起村村落，如今已经100多年的历史。村内几乎完整地保留的南宋年以来南溪江古村落的原始风貌：树荫、露天戏台、木栅、山门、石砌、碎石等等。在村内的东南边的古建筑群当中，有三家博物馆、石雕馆、民俗馆同日洋戏台馆。石雕博物馆出在古色古香的清真园内，馆内藏有宋人、明清、民国等各个时期的石雕作品200多件。

0: 看，林肯的三房祠堂很明显看，从近期对世界各派到习主席，从木雕、铜符到人物插件，一间间间民宿老物件，轻轻地同老房子相互映衬，像游客站十几百年来的石头变迁。日常器材当中，其实以村队的三星队当中，管理成立的378台古董相机同加珍贵的日常皮件，讲述了百年光阴故事。除了给三家博物馆、村队的芙蓉村队、寒山路等的松瓷馆、柳瓷馆，丰富的博物馆群为古村增添了一抹一新的感觉。游客尽是去吧，
1: 不然就可能就逛一个老房子，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有点单调吧。对，加一些艺术嘛，会感觉就是更有层次感一点。
0: 给我们艺术博物馆藏品提供者，既有文族永嘉当地的乡下，又有文族时期的收藏家。企业家陈大峰是芙蓉乡村博物馆群的建设的牵头人。作为土生土长的芙蓉人，陈大峰希望能够通过这种形式回报上址，既展示家乡文化，也让古村积淀多年的历史得到进一步挖掘、提升、攀发。文族永嘉芙蓉村村长陈东金给吧，
2: 因为他是一个芙蓉村的人嘛，对芙蓉村有种情怀在里边，事业也成功了。以前的时候我们已经搞过一些展馆了，所以他没有产生该有的那种价值，然后呢，我们陈道峰嘛，他过来以后呢，整个就给他垒起来了。正好我们有创办乡村博物馆这么一个契机吧，他就去申请了。
0: 去年九月，芙蓉村的日常史馆、柳瓷馆、民俗馆被认定为全球乡村的博物馆。除了乡村博物馆和芙蓉古村，还能寻到新潮的民俗馆、城市民俗馆。这一栋和老屋的祠堂改造的纯白门框同加透明的玻璃门设计的两层面积，上一座站刚拆不久，新的站还能补上，但墙上还零星残留的那之前展示的展示品的标牌，依稀可见。曾经一群热爱的艺术的人到各地，将对艺术的理解、思考同想象种植到古村，驻村艺术家杨少吉吧。
3: 它是流动的，两个月、三个月的时候就是会做一个展，做了六七个展了吧，已经美术展、诗人展，还有先锋艺术的，就是我们希望就是我们带来的这个视野可以帮助这边。
0: 这个民俗馆是芙蓉村联合麋鹿星球艺术驻村计划的具体落脚点之一。2022年的七月，村小弟同永嘉犁头社团麋鹿星球合作，留在的60多间闲置的民房，通过微改造、整体声，让艺术创作同阿芙蓉的乡土文化发生关联、碰撞，产生新风景。文组市南西港旅游经济发展中心营销处长戴强吉吧。
4: 把农户手里闲置的这个房屋把它流转过来，然后进行整修，我交给运营的团队，然后呢通过他们吸引的各个门类的艺人，包括旅游达人啊，包括歌手啊、音乐人啊，还有搞雕塑的，就是把这些人呢就吸引到这个南溪江，让艺术点亮乡村。
0: 天涯巷开创艺术之花，熟悉的乡村一天天一点点发生了变化。村民也从见证者变成新生的经历者，参与其中。和前世美术馆结构，苏源老房的稍加修整，就会变成新的酒馆一样、书店一样。还有一间是村民们手提琢磨出来的茶馆遗产。村民金太子就会和给你上个班。金太子计划艺术驻村扩展以后，村队越来越热闹，后来村队招募本地村民做店员，自个也不怕各行业各色，出来应聘的。
5: 村里面的，你叫我过来，你上班吗？我说可以啊，反正在待在家里嘛。我就是家庭主妇嘛。
0: 离芙蓉古村700米的丽水古街，这是另一种丽水繁华古村的形式。丽水街也按照丽水长廊，隔一条300多米长的街面，依然清晰可见的丽水湖的小街。沿街90多间多间店铺，上有屋檐皮盖，遮风挡雨。隔的过去一直是松茂的必经之路。史料记载，沿面来上一日间发达，四处松古云切，市场扩大。经过数年的洗礼，隔条街从当地的商业中心转为旅游必经之地，依然热闹。又见街对面林立的当地的农产品馆。黑糕、葱饼馆、咖啡馆、小酒馆等各数家店铺，沿道而来的脚步和各地都会不自觉地慢下。本地的热闹人士所聚

0: 言。民族勇敢作为中国山水世界发源地，是同各个曼苗和各地的山水之间萦绕了一千多年。曹吉豪堂给黑胶冲平公园子和给本古村的音乐乡里吸引。文竹旅游开发中央公司运营部总干刘启吉吧。
1: 主要是艺术驻村嘛，对吧？我们投资呢，我们看什么？是由于环境，还有一个关于这个音乐氛围。毕竟这边打着那个音乐小镇，对吧？这个正好契合他的一个理念。
0: 去年九月开始，丽水街又同新潮沃克秀合作，打造王家同个中央街的 EPCO 项目。对于周边的建筑进行统一设计，还将以六日台置入其中，为游客提供休息、住、行、买为体的日常式的沉浸式的体验。该街区今年九月份迎迎两路的正式的开街。温州市南西港旅游经济发展中心宣传营销处戴强计划。
2: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驻村计划，它这个驻是建筑的驻，啊，让艺术去堆筑这个古村。他们接下去会招一些这个独立的音乐人，丽水街不是有很多店铺吗？就让他们平时成为店员，晚上需要的时候，然后呢就到南溪江，啊，进行这种音乐的这个展演。
0: 去年来啊，文竹勇敢人通过打造这座南溪江滩地音乐公园，同个狮子岩音乐中心人家，丽水街台两台音乐街区引进的啤酒。南溪江新潮音乐人，还有几只艺术人，现在司机佮你都有音乐创想，音乐在南溪江流淌。今年用江人家继续推盘棋盘，佮只音乐节同家新年分开棋盘的入场额每年空气超过的两万人次，带动的旅游消费圈一点上亿人，其中33%来自省外，58%来自外省内，这些人气枢纽送风俗，带强给吧。
2: 我们今年呢又引入了西湖音乐节，它在杭州呢已经是连续举办了这个17届，那么我们7月8号9号呢，这个举办了这个南溪江西湖 Rock 音乐节。啊，一共呢，大概吸引了26,000的这个乐迷，拉动旅游消费啊，1.1亿。
0: 因了湖南旅游发展，每一次因了文化活动举办期间，周边民宿就做爆满，本地美食同个土地产麦饼等等呢，都给我受到游客的青睐。乡村农家乐宾朋满座，游客更喜欢南溪各处的自然风光，体现古村所打通和文竹勇家人。杨条子开餐饮店给金先生介绍，
3: 他们来自五湖四海的人都挺多的，石桂岩、牙峡谷、狮子岩、大若岩、太平岩，这地方都挺多的。因为对你要是在城市里待惯了，看一下这个农村的是吧，烟火气，还有这个青山绿水，真的很舒服。
4: 看到了眼睛就亮。
3: 感受一下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是吧？
0: 二三年春节假期，根据浙江省文化同旅游厅公布数据显示。前身258家 CH 以上的景区，温州勇敢人的位列前身热门景区体验，以及百度地图的相关监测数据显示，2023年春节，南溪江以141.3万人次的客流，继2022年春节以后再次拿下客流热烈指数全国第一。引入重庆人士注入人文内涵的千年古村，正好给焕发出勃勃生机。
5: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0: 欢迎收听《爱来讲总管》节目，我是福克。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同四川成都武侯祠工作人员和贵族安孙一只古老村寨当中，收起了五套古代少数民族军兵的个人防备装备——藤甲衣。讲到藤甲衣，看过《三国演义》的朋友一定会有些印象。而安孙给他发现藤甲衣的存在，给百姓感兴趣，自个就《三国演义》图文所描写的藤甲兵的后裔。佮曾经保存藤甲衣的存在和爱的呢，佮就位于贵族省安顺市姚浦镇，名闻做阿歪仔，或者不宜存在。因为佛法1700多年的藤甲兵，阿歪仔近年来成为一只新兴的旅游景区。

0: 跨越千年的藤架，如今编织出一条文理发展的致富路。下面我们就跟随贵州的记者一下去探寻安顺藤架边。漫步十里河廊，让人民族风情十八街向多走边河阿外寨村，让人再度官腔的十八路行走，处处可见一排排沙漠结构的特色名迹，颇具当地文化特色。村内大草的藤架谷景区内，150多处神色各异的藤架边，120处神秘的亚龙古怪雕塑精心处理，向游客展示着三国时期藤架文化的魅力，数不尽的各幅宜人的田间花景。景区门前小河流淌，四面绿树环山，是休闲休闲度假的好去处。阿外寨的村民介绍，藤架是阿外寨祖先留下来的，冬天的村民不跳高，这个老片人将其视为保护村寨平安的神物。村民们认为，神秘古朴的藤架当中存在着祖先的无限智慧，同个血脉相传。三个人以奇情梦幻的故事，你们耳熟能详。可以1700多年前，蜀国南部相继发生叛乱，诸葛亮亲率太军南征，采取七擒七纵的策略对付当地部落的数量猛虎。猛虎抢来吴国国的一支英勇善战的藤甲兵，将蜀军打得溃不成军。其实，藤甲兵的甲盔是三根青绳做成，先有油浸泡，搬燃以后拿出来抛晒，晒干以后再进行精油，封顶造成铠甲。作为生活的土工不成，金水不食，刀剑都吃不穿，使得蜀军难以对抗。但是藤甲兵最后还是输回家的玉殿房，拒绝怕火，所以讲出了三国演义当中诸葛亮设计火烧藤甲军的故事。传说这场战争结束以后，部分保住性命的藤甲军逃到了深山老林当中生存，阿外寨村变成这样的生存之处。由于恶劣的山林环境，常有虎豹出没，这样的藤甲正好可以防身。但这样无时无刻都坐等藤甲，以打猎农耕为生，藤甲的传统编织工艺也因此传承下来。当然，传说并非事实。然而，传说当中的关键词“藤甲”的食物却会阿外寨出现，用给到传说似乎穷到一些是现实的证据。一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落也因此引来各方的关注。正如解放村组的阿外寨村史馆65岁的非遗传承人魏永春做的编织一件成年人规格的藤甲盔，压弯固挺塑形。魏永春拨弄了手中的枪藤，一勾一拉之间，藤甲出枪成型。魏永春介绍，藤甲盔的制作需要经过三套工序：采摘枪藤两杆，再用黄铜油浸泡，最后才能够进行编织。
1: 按照传统老师的方法，要搞七次，一次泡7天，泡透以后它不吃水，防腐烂，而且增加它的棉度和硬度。从帽子到衣服到裙子，还有盾牌、护腕5样东西。现在我们都改良，如果算采藤子的话，11天到12天就得个完整的一套。
2: 一般把头起好以后，和编钟。
0: 阿外是不一处泥人，外海不泥泥当中是数个意思，意味山清水秀，鸟语花香。阿外寨村以泥就是幸福的地方，阿外寨是典型的不一处存在，600多年的历史。历来青年不列入 TCP 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也是全国唯一的藤甲文化传承村落。藤甲编织工艺有西安的贵族神奇非物质文化遗产，前来参观的游客也因此络绎不绝。如今阿外寨已经打造出藤甲古镇景区，其悠久的历史与东东汉代风格的青灰色的民房，以及家家户户玻璃窗上绘制的藤甲兵图案，无不让外来人以为回到1700多年前的三国。更让魏永春感到寻味的是，越来越多当地人开始学习藤甲编织技艺。
1: 我们这个手艺是上一代前辈传承下来的，到我这里，按我们传承的家谱来说，我是第13代了。编藤甲的有20多个，前辈人留下的文化继续发扬传承下去。而且现在打仗也不用，但是在家里面可以做一个装饰，也是相当美观的。穿着照相也是增加经济收入的。
0: 刀枪不入，泥水不沉。从前作为防疫材料的军用装备，今已经成为生活 听彩为经济赠送的艺术品，比如陈教授一套安的东西，面向文理社长能够卖3000块钱左右。今天想到，反而是多年还能够靠村队老鼠你存上钱。
1: 不要小看了我们做这个东西，这两年下来还是有点奔头，一个月最低要做3套，三套我们就平均按一个起步价就是2500就行了。我们也不说3000了，我们三套就能够得到7500元。
2: 我们三套就能够得到7500。
0: 今后阿爸在村还特别开设的田家制作草间，以前用来做生活用品的田家变成工艺品，除了田家猫、田家衣、田家鞋、田家盾，今天还将数年融合到乡土生活当中去，富裕的实用价值，深受不少游人的喜爱。镇内假期游客多，村民利用农业早秋的景区门口摆好不同型号的嵌套田家装备，啊，利用多的时候，一次就能够制作一塑套，每套只价还10块钱。
1: 以前是靠打猎为生，收入也不稳定，现在就是编藤甲，就是来照相，每天百把块钱的收入，一年最多得100把块钱
3: 的收入吧，一年最多得100把块钱。
0: 阿爸在北京复发的藤甲兵看一套藤甲编织工艺，将布艺藤甲舞、布艺体系、布艺刺绣等民俗文化也融入其中，吸引大量游客入出村队去由布艺建筑的设计新兴民族群，更激发古村落打造农文立体的田园情怀体，更实现从民俗、安和养生、文创等为一体的特色旅游景区，持续推进文化艺术村发展。阿爸在村相关负责人微信计划打造田家为特色的村落，也复兴也还比较振兴。
3: 每天基本上都是几百上千人的这种到我们这里来体验我们的这个藤甲文化，然后我们在原来老一辈的这种编织手艺继续更新，根据现在这个时代的需要，我们会发展成一些文创产品啊，一些手工艺品啊，增加丰富它的内容，然后通过这种形式呢，既把文化保存下来，然后又能够通过编织的这东西呢，带动我们这个地方的经济。
0: 合福江省陈主是费用人与安的一位老人，他总会骑着一辆自行车，挎着一只军用水壶同一只用塑料袋裹定的旧书包。20多年来，不管刮风下雨，他坚持行走可以先进村入户，身体里行的为残疾人同困难群众办实事。无论是在乡镇还是在农村，只要有需要帮助的贫困群众，总能在现场看到其忙碌奔波的身影。这一名字按照陈天水，今年73岁，是一名退休老干部。长滩陈主台在这转告陈天水一天。
4: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发下台梯。连汤赏诗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0: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从我这边的工商务和人力数条体贴，轨道交通一号线可以通运营的数主任经常人。短短数年间，武汉全部道路拥有数一条地铁绵线，地铁总运行里程将达到460公里，共计291座车站。一月跻身世界前十的地铁上市行列。武汉光伏中旺，地下水丰富，地质条件给复杂程度前中的环境，被认为是最难建设地铁的上市之一。再用再挨一年，武汉不能建地铁。然而，从一条线到一座庙，数年攻坚克难。武汉地铁建设创下中国乃至世界多项体验，其代表的市民出行，也构建了一座超越上市发展的新格局。
5: 刚来的时候，这周边还是片荒地，也没有什么企业。十道线一期，那紧接着就是十道线二期通车，很多企业在周边也都进场了。武汉的城市交通真的是改变这个武汉城市的生活，城市确实变化很大。像
0: 纽七号双子书店和武汉地铁16号线逆期通行机场站，做国军同家同事们准备两家新鲜的开通。作为线路负责人，和现场看到一通通试跑的列车经过，做国军的眼眶有些湿润。
5: 自己亲身经历的这个工程，就是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有感情的。 并且这条线路沿线分布着多个这个投资100亿元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项目，就是

0: 为了满足企业、职工和周边居民的出行，我有一些这个成就感。
1: 作为武汉地铁集团建设事业总部一级项目经理，朱国军给人生同地铁结合不解之人。昨年武汉地铁的很多线路建设几度参与过，但最难忘的还是一号线。
2: 人生中的第一条地铁线的开通时候，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1: 昨年年6号，地铁一号线开通。回归以前，武汉仅有一条地上高架观光线路——武汉轨道交通一号线。这条线几乎同环球的京汉铁道齐平，运营的里程10公里，日均客流量增7800人次。朱国军记得，地铁一号线是一建设的第一条地铁线路，给武汉政治意义上的第一条地铁。对于两江分隔、上山顶立的武汉来讲，过江一直是城市交通最大的瓶颈。这条跨江线路的开通，对于武汉来讲意义重大，不言而喻。
3: 乘客您好，列车即将穿越万里长江，轨道交通二号线是我国首条穿越长江的地铁线路，过江隧道长。
1: 今一号线开通数年留下的查询的广播，数年过去的武汉市民吴木林依然留存的那这一段视频。
4: 二号线通车第一天，我就从武昌坐到汉口去找我的男朋友，现在的老公，地铁上录的。那当时过江就是4分钟，简直是太快了。老公写了一首小诗，是我在这头，你在那头，长江天堑让我们聚少离多，什么今日地铁开通，我们从此不离不弃。那天是2012年12月28日。
3: 欢迎乘坐武汉轨道交通二号线，请扫描车厢内二维码进行。
1: 家住清华人，家住重庆发言的市民吴福上发，和武昌街头上班，记得摸地铁之前，通勤是给最痛苦的事情。
5: 公交车过汉江、过长江，那也是经常堵。早上到单位至少要准备2个小时才保险，所以啊，过江啊真是难。
1: 全程有7.73公里，12岁坐车乘的武汉地铁一号线运行之期，线路每年的客流量超过500万人次，分流的前是90%的过江客流，其他阶级的老百姓的过江难题，但给仍然不够。早后你来了，我们来说一下。明白武汉市委、武汉市交通运输委员会总长崔云海和上交单位陈克胜的武汉上市套路交通现状同价对策研究的课题报告，中国财经政法大学统计同价四号学院教授徐阳梅吉吧。
6: 地铁是一定要连成网啊，它才能够发挥作用的。我们应该是建了多条地铁，大家才能够感觉到这种效应。
1: 参与起草课题报告的还有湖北省沙科院研究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秦尊文。
7: 当时我们说工程，一个是顺汉口那边这一条顺江的，然后武昌这边在顺江的，然后还有一个穿过来把这两条连起来的，这后来就基本上是一号线、二号线、四号线这种工程。我说它只要成网状，至少要达到工程型之后，它才会有了规模效应、了聚集效应了、有了替代效应了。
1: 实现这个目标非常不容易，因为和其他地方、其他城市建设难度人超想象。武汉的地形条件非常复杂，曾经有人是两个人是给吧，给的土子南的、硬的、西的、粗的、麻都有，身体用途服务器太空太好一直不少。其实上市曾经被外国专家认定为不适宜修铁路、修地铁的上市。长江七号线日光隧道七千个段口司机王毅超费尼巴。七号线公铁隧道通过的江代梯层是上南下岸的钻石层同间人高层，桥南的人高层会把刀盘过处，跟杀的跟岸的钻石层对刀盘的磨损有非常大，以后用总重4400吨，这刚是5.76米的国内海拆建工程当中最大的断桥机，和南岸建设的江代梯层顺利完成，对操作进度提出非常严苛的要求。亚洲最大、最复杂的地下中华体武汉轨道交通一号线南延线巩固工程，中华体的工程体量相当于艺术的标准地铁厂，修海3条地铁线路、2条市政公路隧道、1则翻新飞机通车同个行业的各界街头。武汉地铁集团建设事业总部一级项目经理逐年介绍，因为结构复杂，可能使用外界企业加人工。

0: 针对性的开挖方案，是每次开挖的长度啊比较合理，支付手段上的比较及时。
1: 交通运输部专家库专家高速主法计划。
2: 全自动驾驶的角度来说呢，实际上全世界并不多，是在全国范围来说也是首批进入全自动驾驶的地铁线路的城市。
1: 数年来，每年武汉地铁都有新线路通车，线量本已步步的延长，并且到2025年运营里程将达到600公里。昨年武汉地铁最高客流量从940万次增加到460万次，客流量已经和公共交通当中占比从5%提升到60%，已经成为武汉市民出行首选的交通工具。请准分计划。
3: 其中的重点肯定是向周边，向一些远城区发展，然后进一步向周边的都市圈的范围来扩展。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理念投资也理念爽金。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社会在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超难让阿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并省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在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夏天每日天气让人烦躁夏天也可以闪闪发光秋山能够有所联系继续是本人爱沙特的理由本期节目我们用美好音乐

爱甘肃阳光温暖，苏口等西沙玉彩等浪花，皆系由农委会求音乐制作人皮加托演绎。连苏离开铁球乐队，以2015年7月20日发行的《婚姻单曲夏天的氛围》。

夏年蜜蜂强腹面颊，面红的沙味，温暖的触感，让人仰望满天繁星，庆祝海边度假的体验。假期是欧美天子音乐人派蒙安巴罗和吴国树为了尼卡合作的一首天子音乐单曲，收录于同名专辑《假期》当中。

一岁起节底了，滴滴答答恋爱发狂，背靠元素给意义，魔法元素乐意，是由美国摇滚乐队研究所演唱的歌曲，收录于专辑《爸妈放屁》当中。

前次的吉他喷射的明快的钢琴，由于失意跌入心田，让人想起从前的无忧无虑时光。当等爱丽丝金演唱的《阿尼的爷爷》，我容易让人一同去啊，上甜甜呀，慢慢的享受的神枪美好的时光。

让爱感孙和阿妹到一方，唔听爱用行家去。后水系由美国留学五个数泰沙米奥来替流畅的艺术歌曲。单曲以你来摇摆年六年送唔好，通过上海看到音乐有限公司发行。

无论莫自豪处，我将一往无前，走出此刻光阴，莫待时光流逝。此刻美丽是由美国歌手乔恩·比利昂演唱，收录于《珍惜色彩》当中。

0: 每种阿威知名路灯，用来开齿牙有所意味。意思怪好听的英文歌可以用，旋律畅快，听结束歌就参好海边，感受海风吹拂样。接触是荷兰歌手摇篮曲和越南语五歌手江鹏演唱的艺术歌曲，是艺术表达爱意的歌曲，收录于专辑《接触》当中。结束歌的歌词真实又太淡，怪词把描写为作者对于爱情的态度，对于爱人的深切爱慕之情，在歌曲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伴随着悠扬动听的曲调，让人躺在沉沉的汉语歌曲当中无法自拔。好朋友，今日用我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天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声势。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迈开声势，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采访乔装第三集，欢迎收听。

0: 不忍呐。
1: 此乃寿林童子在此伺候娘娘，大王不必害怕呀。
0: 哦，是寿林童子啊。
1: 嗯。是个木头人呢。哎呦。

0: 人尊钟理春之灵位，钟理春之灵位。
1: 天一呐，为什么阴森森、冷飕飕、往好朋友？此乃钟理娘娘的灵殿，大王你怕就胡啦呀？是啊，娘娘是过得真好啊，光爬他回来呀。祖童啊，我的娘娘。天一呐，你在这做甚呢？

0: 在此保驾呀，嘿，光在此是两两相会呀、啊，你在此保什么驾？去，下车。
1: 哦，祖宗啊，我的娘娘啊，
0: 我看他这生得了哇！

牛儿别挂心病犯忌，满朝文武不敢上阵地打，光举前来祭奠，求娘娘挂帅出阵，替父保住江山，你乖乖护着来。

0: 天云呢？天云包养。
1: 天云呢？
0: 大王，
1: 这是
0: 娘
1: 娘。
0: 哎呀，哎呀，天云呢？
1: 你跑到哪里去了啊？
0: 啊，不是大王你叫我去的吗？
1: 你不再次保驾，孤儿是压压大呀。
0: 不。

0: 像是大王心不虔诚，娘娘动怒了。
1: 听，孤王怎样才算虔诚呢、啊？
0: 要放生北苦啊！
1: 啊，放生北苦。好，日子带孤王来哭。

0: 大王，你真的笑起来了。
1: 官在困难的在笑啊。
0: 啊，为何有声无泪呢？啊。
1: 哎，老外子，孤王时时是哭啊，眼泪不掉出来，孤王又有何办法呀？
0: 哎呀，大王，你哟哭不出泪来，娘娘就要怪你心不虔诚，你既不虔诚，他就不肯出来，他不出来，谁过退的哪个挂帅，大王的江山也就难保我了。
1: 这真是好事好事。

0: 老臣，我有一事相求啊。
1: 何事啊？
0: 祖国一掌之力，
1: 怎样祖法？
0: 在我脸上狠狠打上一击，国王的眼泪岂不是掉出来了吗？
1: 老朽不敢呐、啊。
0: 耶，老爱卿，你要知道哦，国王的眼泪掉不出来呀、啊，娘娘就不肯出来哟。娘娘不肯出来就无人挂帅，列国人马杀进城来，国王的性命岂不呜呼哀哉呀、啊？老爱卿，你祖国一掌之力呀、啊，是你一片的忠心呢、啊。
1: 老朽不敢呐、
0: 啊。啊？难道你敢违抗圣命不成吗？
1: 大王，一定要打。
0: 一定要打。
1: 但有一件呐、
0: 啊。哪一件呢、啊、
1: 又要我来打，需要我先马，待我马上起来方能打得下手啊。
0: 啊，让你马来吧。
2: 回京

0: 老铁您呐、啊，古往哭了半夜，怎么还不见娘娘出来呀？
1: 待老朽上前
2: 啊，你上前。
1: 臣天津见家娘娘千岁。
2: 你这自杀孤王爷，
0: 哎呦，你为何生气呀？老天爷呐，你这娘娘打了合同啊！
1: 啊，此话怎讲啊？
0: 孤王啊，这娘娘乃是老夫老妻，哭不了半夜，她一声不响，你上前只说上一句哟、啊，我祖宗言道，
3: 老爱卿平身。
0: 你叫孤王怎么气呀、啊？
1: 当心鬼打呀！

0: 起走大院娘娘驾到。他是人啊，还是鬼呀、啊？娘娘不舍了，大王上前去吧，上前呐、啊。
1: 哎呦，天哪，光腿有些不听话。
0: 大王只管上前，有老朽保驾呀。
1: 啊，有你保驾？
0: 老朽保驾，好。
1: 哎呀，钟离呀，我的娘娘哦！哎呀，娘娘啊，娘娘啊！钟祖爷率领列国人马兵临城下，望求娘娘挂帅，速速发兵。老爱卿，娘娘定不要是。这怎么办呢？娘娘啊，手指不灵哦，恐怕要将孤王三交毙命，你看如何是好？
0: 大王不必害怕，娘娘并非此意哟、哦。
1: 他是何意呀？
0: 哦，恐怕是娘娘相待不灵，举止不便，故而……
1: 啊，故而要孤王亲自与他见下不灵吗？这有何难呢？这有何难呢？老太爷，孤王是烧着尘斗啊，请你代劳与娘娘啊见下不灵了、啊。
0: 慢来慢来，有道是解铃还须系铃人。娘娘想想三尺不灵，即使大王当初亲自，如今就要大王亲自去解了。
1: 怎么，你不吃惊、啊、你也不吃惊呀、啊？呀，孤王肚疼啊，孤王肚疼啊！王亲自与你见下不灵喏。

0: 娘娘不烦人般如何是好啊？
1: 白老先生。

0: 军答应三件大事。
1: 哎呀，娘娘啊，娘娘哦，只有娘娘发兵了，瞒着三件大事，三千三百三十三件孤王，件件一中，请问头一件，
0: 召回北边兄弟呀，孤王开眼目，天应老相国，官复原位。
1: 啊啊，孤王一中，请问第二件，
0: 把你与出监台，以示民困，重整朝纲。
1: 这、哦、好，孤王一从，请问第三件，
0: 去至朝中监令，王法者拿来问罪，以示民愤。
1: 小娘娘之福呢？
0: 是老之母。他是祸国殃民，罪不容治。
1: 赞赞赞！

0: 出征，不但是我等前来投效，就连各方的俗臣老将、小民百姓也都来了，
1: 听候娘娘裁决。
2: 不难当头，怎敢于此？
3: 公孙衍闻听娘娘挂帅出兵，兵退四十里。
4: 这是呢，国王早就言道啊，这顾的准公娘娘亲自出征呢、啊，小小的公孙衍又何足道哉？
5: 早啊，
4: 娘娘好威风，
5: 好威风啊，
4: 杀气呀、啊，
5: 好杀气
4: 啊啊啊！
6: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7: 享受是一理财人，是一种医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你吧。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掏出来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载体，今日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8: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一双双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既然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6: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宝岛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爱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客采访球场第四集。欢迎收听。

但愿娘娘回顾上阵，望俺坐享其成乐。望俺，望俺助我不宁呐。

0: 归朝一三天，边关军情望眼穿，坐卧不宁苦思虑，三件大事怎么办呢？国王啊，已经解救了。
1: 嗯，大王取笑了。
0: 嗯，君无戏言，国王啊，已经当众宣告，从此不再沉迷酒色了。爱妃，爱妃，你为何哭泣呀？莫非身体欠安吗？
1: No,
0: 不要把国王的心都哭碎了啊！
1: 前辈的心早就碎了。
0: 为了何事？为了何事啊？

0: 爱妃，你不必再忧伤了，国王啊，只当是你父女做主就是了。去吃一杯，下不为例哟。
1: 启奏大王。
0: 何事啊？
1: 娘娘特派新使回朝报喜来了。
0: 啊！哈哈哈哈哈哈！算他进宫。
2: 遵旨。
0: 爱妃，你暂且退一下。蓝爱卿，你。

0: 是进攻应对
1: 是将边关军情走来
2: 由这走
1: 将军阵前会雄兵娘娘神剑献卫灵三剑打败那公孙衍齐国江山保太平
0: 老外卿怎么样啊广啊早就演到就顾着准公娘娘亲自出征小小的公孙衍一伙子倒灾娘娘日后三天包江山你可曾亲眼看见
1: 亲眼看见
0: 好啊你洗一洗走来
1: 用这哦娘娘率领雄兵与列国人马对阵那公孙衍大言不惭
3: 哎呀呀呀呀呀呀
4: 兄弟也蠢你还在任那是嘿嘿昔日老夫与你对阵见你是个女流之辈一时大意吃了你的一剑之亏今日老夫不报之仇誓不为人呢也
0: 嘿公孙衍你这个老匹夫哼娘娘如何答话呀
1: 娘娘并不答话在背后弯弓搭箭

0: 公孙衍呢，我把你这个老匹夫当个娘娘神仙的厉害了。到爱卿穿着白甲，望要亲望边关，年纪娘娘啊办事会场啊，
1: 启奏大王，娘娘已会转乌燕军去了。
0: 怎么会跟乌燕军去了？
1: 正是
0: 这、白甲中礼服
1: 罪难之。

0: 奉吉家代望千岁。
1: 平身。
2: 参见娘娘千岁。
0: 老相不平身。
2: 谢娘娘。

0: 徐总，
1: 徐总，
2: 恭喜娘娘，贺喜娘娘，三件包江山，共招一月，广此番前来迎接娘娘班师回朝，而来呀，迎接娘娘重回朝阳镇园，一个共掌山河。
1: 但不知三件大事何曾办好？
2: 这三件大事吗？孤王早已办好了。娘娘啊，你来看了，天爱卿早已官复相国，下太师吗？已将他打入天牢了。那日之后啊，孤王啊再也不沉迷酒色了。天爱卿，船只准备，龙车凤辇，孤王啊要与娘娘一同摆驾回宫哦。
1: 大王摆驾回宫，恕哀家不愿送礼。
2: 这可是为何啊？
1: 哀家七年以前以身份同来献计，如今敌兵已退，我这就要返回仙界去了。
2: 娘娘啊，你是走不得的哟，孤王啊从此再也不能与你分离了哦。但愿你我二人呢，化作连理枝，比目鱼，两头蛇呀。
1: 大王，哀家已经呈现，大王美意实是无法承受了。
2: 娘娘啊，娘娘。

0: 你不会抄啊，古王爷不会抄，你要等蓬莱仙境啊，古王爷一同前去啊。
1: 本王此番话语可是真心实意。
0: 哟，古王要有半点虚情假意啊，叫古王酒醉醉死，牙疼疼死。
1: 你带真假？
0: 反正不得好死。
1: 当真？
0: 当真。
1: 果然？
0: 果然。
1: 念你一片诚信。
0: 娘娘，你就引诱了国王吧？
1: 也罢，身后有你的百灵三尺，那去享用吧。
0: 啊，哟哟，爷。

0: 通杀孤王爷，通杀孤王爷。
1: 吃痛就好，以后你就不敢枪刀归库马放南山，听信军令，乱叫好人了。
0: 啊！哦，原来你是要孤王啊，试一试，死一次吗？
1: 死得好不好？死得好不好啊？
0: 啊，死得好，死得好，不死啊，孤王就不知道我。白家回国。哟。啊。嗯，娘娘请。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麦开新书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6: 有环境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7: 有烦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语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神州行透透专题节目，最后是音乐强强棍，欢迎你的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出去看中国。
2: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有着南方人心之称的花鸡红，是上天赐予花鸟的宝贵馈赠。历经世界的千锤百炼，仍然是迸发出步步生机。节目开始，咱就倒阵去了解南方人心花鸡红。一面又搁一面有特色、有内涵、有亮点的文化墙，成为了泉州市民眼中的网红拍卡点。节目下半段将带你去探访泉州是怎样用文化墙开启尘封的记忆，鼓励大家所向往的美好新欢。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2: 欢迎继续关注神州行透透。听众朋友，作为水果已经失败，但是作为药材，伊可是岭南珍品。伊就是有着南方人心之称的花鸡红。花鸡红是为茴香科食物花椒油当中来出材的，大家习惯上将花鸡红中药材以及伊的原料食物统统称作是花鸡红。为明清时期的宫廷贡品到后的天下，花鸡红是上天赐予花椒的宝贵的馈赠。 历经四个月千锤百炼，仍然是爆发出步步生机。节目开始，咱就斗阵去了解南方人心画家昂。
10: 因为呢，我们小的时候呢，就刚好这个地方呢，宝山山脚呢就是化州中学，每天呢上学啊、放学啊都要经过宝山的嘛。碰到那个橘红啊，它开花的时候呢，满一条树都是那个橘红花来的，白白的。这样它就风一吹过来，如果你这个顺住那个风的方向，就很方向。

0: 乡的。
1: 五十九岁张国良自为细汉就伫咧化州本山附近大汉，每一年的三季，这片满含梦境的七红两上的花季红花盛开，弥漫山间的清香，是作为化州本山吉红第三代传人的伊童年时阵第一难忘的记忆。家伫咧化州社区北山南边的化州学宫内面，前边的青椒板路顶，只是会当听到鸟仔叫的声音。这是化州地位古老、保存比较完好的一座古迹，也是华西地区规模第一大、历史地位悠久的孔庙。两丛树的年纪已经是将近百年的花季红树，依然是真茂盛的，青色的果实饱满诱人。花鸡红又搁称作是化州柚，是闻名化州企业传统的中药材。化州因为盛产花鸡红，立有吉秋、吉香、吉祥的美称。明朝李时珍伫咧《本草纲目》当中也有相关的记载。化州正式化鸡红的历史，第一早搁追溯到1600年前的南北朝时期。化州市文化馆馆长赵磊甲袂少化州人相款的，自为细汉啊就听过乐变时间的故事。
2: 罗先呢是道教的一个教士，他就在寻医过程中发现了化州有一种野菊幽，对那个风寒啊、的痰多咳嗽啊有很好的治疗效果。他就骑着个白牛，跟着的孙子采种了这野菊油来育苗。疫苗完了以后就送给那些容易得病的那些山区偏远地方的老百姓，号召他们都种植这个野菊油，后来就说是菊红吧。因为他造福了百姓，后来的百姓呢就把他封为神仙。
1: 明清时期，花鸡红被朝廷列为贡品、御用药物。根据《清宫史·化州志》记载，化州鸡红伫潭静如神，每片真正会当值一金。当时啊，无论是官员、商人或者是文人学士，凡入酒地者，拢会当以拾到一两点的化鸡红作为幸运的代志。
2: 特别是明朝后期，每年的化州都要定期进贡化鸡红给朝廷，那个州官为了从民间收集那个鸡红啊，就下一道令，一片的七爪或者五爪鸡红皮可以抵一时的粮税，这样子呢就有了一片值千金这种说法。
1: 七粒五粒是指鸡红皮的形态，药工将压鸡油的鸡丝放伫咧滚水内面烫淡薄久，将鸡皮割成五瓣或者是七瓣，涂去鸡心加部分的中鸡皮，压制成形，拍制打熟了就会当使用。列为宫廷贡品之后，化鸡红的专业种植也慢慢有了规模。到了清初，阁出现了专门是做鸡红种植的罗家园、李家园、加花家园，加工制作工艺也是慢慢的成熟。李峰是化鸡红李小鸡园第24代传人，身为广东省化鸡红中药文化代表性传承人的伊，自为细汉啊就带着阿公学习古法泡制化鸡红，规个制药的过程是严格遵循古法规矩，唔敢放松。伊讲泡制无咸而药性不准的古粉，已经是侵入伊的骨髓。
3: 我们将其用柴火烘焙。24小时不断团火，成为分为文火、武火、西火。什么时候用武火？什么时候用文火？文火保持多久？武火保持多久？极温达到多少度才可以熄火？熄火多久才可以出炉？都很有讲究。
1: 半埔的日头，为村口的老树是增加了一层的金色。穿着工装的大姐，动作是真速度的爬上了几丛橘红树。黏落来的油亮花枝，有着黄的橘红果，弹跳伫咧土卡上，发出清脆好听的声响。每一年的4到6月份是第一好的摘果的日子，这也是被称作

0: 伫化吉红第一村的化州冰顶顶大岭村第一无营的时阵。
1: 那我们看一下怎么嫁接的。
2: 嫁接你想看是吧？啊，我就操作给你看看。不要杂交那种沙田柚那种啊，紫壳啊那种啊，橙啊那种其他的什么的，一定要用那个橘红啊，橘红的种子来嫁接，才能够保持它不变硬。
0: 除了药用有效成分用培甘之外，化吉红更含有棕榈糖、挥发油等多种有效成分。唔仅仅是单味治疗咳嗽的良药，更会当作为降低中成药的上好的原料。2012年，化吉红中药文化被批准是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伫咧中山大学生命科学院博士生导师、华南创新中药研究开发甲技术服务中心主任苏维伟的办公桌上，刻着一盒通过提炼化吉红有效成分而研制出来的吉红保珠凝胶。最近20年来，苏维伟的团队一直伫咧坚持对化吉红的研究，用科学方法验证了化吉红的功效，并将相关的质量标准提高予国际权威药典会，填补了传统中药对接国际标准的空白。
3: 在这个标准中，我们既有它的安全性指标，又有它的有效性指标，同时我们把化橘红药材。化橘红药材粉末和化橘红提取物同时进入了美国药典，这对我们进行国际化实际上是提供了政策性的保证。
0: 最近几年来，在当地政府的大力的推动下，化吉红的种植面积是大幅增加，带动当地36万人就业，也吸引了一大批的新农人回乡创业。90后的化吉红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廖志六就是其中之一。
4: 我们现在通过互联网，通过直播短视频的一个平台去销售我们化吉红，我们的产品肯定也是卖的更多了。我们整个产业的文化的话呢，也能够传播得更远，让更多的一个人更加深刻的一个体会到我们这个化橘红的文化呀，还有它的一个独特魅力。
0: 滔滔乐江传承历史，回音气势磅礴的赣江，夜幕降临，热闹的老街是慢慢的安静下来。三五好友伫咧路边刻好地道，泡上一壶浓香醇厚的吉红茶。故乡的歌谣伫咧清脆的林间，伫咧古老的画巷回荡，一粒粒的化州油粿，满载着一代又搁一代对和顺安康的期盼，庇护着这块古老土地上的人。这就是南方人心化吉红，以千阿爸对甘肃红乡，以好友千年，游万绵长。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做伙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正伫咧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一面又搁一面有特色、有内涵、有亮点的文化墙，是为了泉州市民眼中的网红打卡点。节目下半段将带你去探访泉州是怎样用文化墙开启巅峰的记忆，鼓励大家向往的美好循环。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一面又搁一面有特色、有内涵、有亮点的文化墙，成为了遍布列车泉州的景观地，成为了普通市民眼中的网红打卡点。一面面文化墙的接连的涌现，让大家会当为街景当中看到城市的变迁，触摸到诗情画意，闹一条浓浓的乡愁。而可为重要的是，一挂文化墙也鼓励出大家所向往的美好生活。讲到文化墙或者是网红墙，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北京三里屯的太古里五墙、法国巴黎的蒙马蒂爱墙。伫咧即挂所在啊，艺术家是通过无相的墙体、手绘、图画来展现无相的文化价值。你伫咧泉州，也有一挂经过数以规则后的网红墙出现伫咧大街小巷。地处泉州市中心的管辖区，因为曾经是春秋时期管国都城所在地而得名，也因为作为3600年前的商代都城，积淀着浓厚的文化底蕴。伫咧即个有着真侪古老的街巷的存在。因代表着规则城市的亲和力，充满了茶蜜油盐，包含了烟火气，和更滚水泥丛林当中的新欢啊，是变得更有温度。在咧众多的老街当中，清真寺街无疑是第有温度的。在咧小街的桥面上，青砖黑瓦的仿古建筑，立背大杠的脚踏车，清真密室背大瓦顶顶，描绘出了泉州的历史由来甲变迁。城管区北下街的董工委书记海建林：
3: 我们选取了13幅郑州历史上的建筑啊、物件的一些浮雕的造型，来展现我们郑州的历史。第一幅是玄鸟生商，也就是商代的这种传说；到最后一幅商都历史博物院，中间有我们的这个文庙啊，啊，有我们的北大清真寺啊，有我们的红旗大楼啊，有我们的大上海城啊。通过这些历史建筑来展现整个郑州历史的发展脉络。
1: 即挂图案的出现，伫咧予大家感到温暖的闪时，也唤起了真侪人的美好的回忆。居民立功成功。
4: 现在这个这一过，你看这街上出了多漂亮，还有那个那拿着那算盘，拿着啥东西，你看看搁的多好。谁一来都愿意搁那坐坐休闲休闲。代表过去的老场景、过去的老式建筑，现在规划过来特别弄得好。
1: 城市的发展将来是未停下脚步，过去新欢的画面啊，拢变成了回忆，尘封脑海。中原区静雅路街道办事处六丈正街的时光来文化墙，好亲像是一座时光隧道，用道门的方式用立了鲜明的城市印记，向每一个路街市民诉说着老泉州的故事。进入古营泉州第六面风之厂的大门，道路两边的文化灯笼也是映入眼睛。特别是道路西边的桥面上的红桃金芒的影像集，将泉州纺织行业的风华光景啊，拢呈现出来。喷气之机纺织车间的画面，和曾经伫咧纺织厂工作了30年的老伯琴，每一卖为这个经过时阵啊，拢想要停下脚步。那段风景的细节故事，好亲像讲未了。
5: 这是粗砂，前方的粗砂放到我们细砂，我们细砂放上去又经过机器下来就是砂，就是衣服织这个线。我们一进车间，耳边响起了全是呼那机器的鸣声，看了以后啊，我们的年龄啊瞬间就缩小了。我们走一路哈、讲一路，好像是讲不够似的，每次出来都要看看。我们看到他都给孙子介绍，这是哪个车间，这是哪个车间，奶奶当年在哪个车间。
1: 电影的文化墙不仅在回顾历史，也在传递着温度。在电影金水区金树路威利路路西边设置的母爱五街文化墙顶，一个又一个手绘的立体人物剪影拼凑出来的一百又一百温馨的家庭画面，在时间拢去倒落这几个大字下，囡仔为细汉慢慢成长成了大人，背向年迈的老爸母就渐远离。今年都古风格文化墙得到了下区群众的称赞。今年79岁舅阿姨就是其中的一位。
6: 我们来这个时候中年吧，现在不知不觉都老了，老人的背影是越来越小了，孩子背影越来越大了，而且他画的人物吧都有个影子，显得可真。
1: 在嘞地球轨道，亲像这款的文化墙还有真多，有讲述各行的，有传承有奖给孙的，有介绍风土人情的，有体现当代地球发展变化的。根据统计啊，目前地球市3000多条纳入路长者客户的路段当中，已经打造各种形式的文化墙、生态墙，有500多处，将绿城的主树干的创啊更啊水，提升了这座城市的文景观。中管区建设路轨道办事处立即路长景观讲。
7: 最主要的是我们通过这面文化墙展现我们的工作，让居民更好的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工作中，支持我们的工作，让这条路更有文化，更有品质。
1: 文化让城市风景万种，文化让城市充满内涵。这座城市不仅只有阁楼大厦，还有文化内涵、文化情怀，让大家可以为归境当中看到城市的变化。一条又一条原本破旧、无数和无知识的玫瑰小巷，经过一系列创意改造之后，即阵也是摇身一变，变为清气而且是兴旺、文明高瓦林的小巷。伫咧关下区卫星街，巷仔口是相当位置写情的相片，印证着历史沉淀的底蕴。老城市井的相片承载着世纪流通的记忆。巷仔内面黑瓦白墙下，或者是塑钢墙顶，或者是鬼点乌石，相映相处，营造出了清幽的氛围。古民楼外口的电商馆道，依照这个形态设计动画，是自然活泼，而且是有趣味。加上规个两间学堂的文化氛围是相符合的。古民李女士讲。
8: 道路没修之前吧，反正看上去可脏，路也不整洁，这修了之后看着心里感觉可舒服，比原先好看的太多了。
1: 在嘞顺河路紫荆山公园路段，因为附近啊有公园院，而且是沿街商店之中，人的数量比较大，客观的墙啊曾经是真单调的，而且可以当看到乱下乱围加广告。即阵呐，即个文化墙打造完成之后，沿街的景观就变啦。上好张霞讲，
9: 没整之前，我一家一个颜色，没有现在整齐。那个时候比较稍微的有一点乱一点，现在经过这一段整乱的路点上比较干净、好看、整洁，心情感觉的比以前良好嘞，人都有素质了。他也不是像以前啊，混七八糟的，一放东西车都不好走，车辆不好走。现在他不乱得很了，车辆反正也不堵了。你看这大街上挺干净的。
1: 在嘞高金路办事处下库的三转路顶，黄伟刚甲记者讲，以前上班的少年人是边行边吃早顿，七岁的纸是凊彩练的。即阵呐，沿街有了文化墙，真侪少年人行到即地，拢唔敢向路顶连即个垃圾，保洁的压力是真大的减轻。文化墙的打造，只是地球市推进路长者精细化管理工作的一个缩影。自为2018年十二届全面推行路长者以来，半年多的时间内面，愈来愈多的街道顶啊，有了色彩的明快的车辆图标，有了会当闪水充满爱心的树叶，有了真生动的卡通图来装点印纸挂。 城市的面貌已经是发生了真多改变，市民呐对此有了真多好评。居民李小姐讲：“
10: 原来咱这是老街道，街道也窄，乱搭乱建也多，有些楼道的过个车都不太好过，路吧是坑坑洼也不平。”你现在路也铺平了，路化也好了，墙下有点楼房重新都铺了一遍，给心里面焕然一新，出来心情就不一样，群众都可满意。
1: 江南刚来进入 GDP 漫游俱乐部的十七座城市，除了老牌的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以城市精细化管理落手比较早之外，成都、苏州、杭州、长沙等地最近几年来啊，拢是加紧速度，集中力量提升城市的管理水平，为大家啊打造高品质的生活环境，增加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地球为有为进一步提升城市管理的软实力，才会当伫咧未来发展中补足底板，才会当赢得更大的发展机遇。两位城市科阿米好的社会，不是一时一刻之功，而着一心一意坚持落来。光顾了解啊，地球市罗长者各将精心打造一批甲历史文化产业功能相匹配的地球轨道，强力推动空间环境整体提升，将市容市貌大提升，向居民乐园延伸覆盖。和城市的每一片天地拢清气起来、美丽起来。中管区建设路办事处副主任吴明新讲：“
11: 只要是群众所需要的，也就是我们要做的，只要是大家欢迎的呼声，我们作为路障，我们会义不容辞的确保这个市容市貌有很大的改观。”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神州行透透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银铃。但您中国内地民谣女歌手、独立音乐人、词曲创作者，伊的音乐才华加个性魅力，和伊伫咧乐坛上啊，是形成了真独特的风格。伊的音乐也融合了民谣、摇滚、电子等多种的元素，形成了家己独有的风格。本期的音乐节目，咱就到阵来聆听伊创作的音乐。

男的出席的那贵州贵阳是一个90后的音乐人，音乐是一位细汉的爱好，伊爱钻研。他高中的时阵就开始参加各类的校园歌唱比赛，但是男的并无在那音乐上进行专业的学习加深造，伊是考上了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行政管理专业。大学期间，陈立认识了一挂伫咧音乐上志同道合的朋友，组建了一支乐队，写歌、唱歌成为了陈立课外生活的主流，而且搁真享

淡定的声音，有时是性感的，有时是温柔的。伊的音乐作品充满着灵性，每一首歌的编排拢真特别，无去忽略流行，但对个人的知识的呈现，会当做到极致。伊的声音表现力是真丰富的，总会当带来真特别风采。

0: 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1: 这次咱听到这个陈丽丽小弯这首歌的旋律是简单而且动听，歌词就亲像是青春的日记，去留着那款青涩而美好时光。但你用伊动听的声音，将这首歌演绎是深情，而且是动人，让人是不禁回忆起家己的青春岁月。

即阵啊，咱听到这首《一莲一菩萨》，曲风真多的，融合了摇滚加电子的元素。歌词就是充满了对生活的思考加感悟，表达了大家伫咧面对困难加挑战时阵的挣扎加坚持。但你们的声音在你这首歌当中啊，现在是更加坚定加有力，让大家感受到了伊的音乐才华加个性魅力。

由陈立创作的《走马》这首歌曲，收录在2015年2月2日发行的头一张个人专辑《路亚》当中。歌曲融合了民谣加古典的元素，唱腔温柔细腻，营造出了一种独特的音感的氛围。歌词大拢是考古化，表达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状态，受到了少年朋友的喜欢。

简单的口调，清新的歌词，伴随着吉他伴弄，奇妙令人歌这首歌曲的旋律真轻快欢乐。歌词则是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加期待。但你用以动人的方式出现了这首歌的主题，表达了一对新欢的恋爱和对未来的信心。但你们应该录听啊，搁伫来介绍，伊个每一首的歌曲，拢亲像是一个故事，互人啊伫咧聆听当中，会当感受到新欢的美好甲力量。你第一介意倒一首，咱就到底呐来分享者。好，听众朋友，今仔日咧应该常常关注为恁分享到这块，咱明仔日的时间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戏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8: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醉，泡一盅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欢迎收机边头的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闽南听戏台节目。大家好，我是小兰。玉东村这个剧目非常的精彩哈，咱已经是听了头前的七场，今仔日要阁刷刷来欣赏第八场。第八场呢是叫做《乞丐》，主要讲的呢就是这苏珊嘛，和这心红，这互相心红，因的大伯陷害哈，陷害讲伊啊，毒死了这个互相，啊，得将伊呢送到官府去地去。寡妇呢判伊死罪哦，啊，特别赴台湾呢进行三同悔心。那一路顶呢，苏珊嘛是向这公差呢来讲起了家己的这冤困哈，受到公差的同情，剧情呢非常的精彩，这就是这段名叫《苏珊乞丐》第一精彩的部分哦。那这段唱段呢用歌戏的形式来演唱是真纯真好听。下面的时间，咱就到顶来欣赏。

佛山，你一路吉祥，更花胸襟，低调脱俗，提提靠靠，有什么路用啊？行吧，行吧。

0: 人生舞台，万人听戏台，精彩刷刷来。
1: 冤枉啊！我总共都当了一世人的计策，看见偌济冤枉，听见偌济冤枉。哎呀，你有什么冤枉啊？
2: 老伯，我手上可是有几多冤枉？
1: 看不出你这个小女子。你有天大的冤枉，来来来来来，你就讲出来，我老兄听听嘞。
2: 老伯，你就听来，
1: 那我就听你讲来。

早起工作也想，难道要是被渐渐进来，哎呀你呀、啊！

明，但是你的心中不愿，也不能在暗中下毒，害死人命啊！哎呀，你呀！

好啦好啦，你如讲如靠，我如听啊如上心。来来来来来，来去树下骹休困嘞，正够行啦。

0: 茶就饮烧的，
1: 戏就听故乡的。
0: 冷冷的天气有温暖的味，
1: 闽南听戏台陪你一年四季。
2: 天气这么热，我走这个腿啊，咧走路都喘到要死。你心白胆结，哪行得去？来，我将这心结给你拔落来。
3: 哎呀，老伯，上次乃是吊顶王花，这哪能去比呢？
2: 这，嘿，天怪风地远，出了城二条关，关你什么王法、会法？来，我将你的心结给你拔落来。

0: 当街不靠嘴不论，天天转说不嘴人啊！
1: 奴婢，你真是一个好人啊！
0: 好人啊，好个念一个后生多煞无，我看你也不是一个歹人吼。
1: 奴婢，你这大年纪也无儿女吗？
0: 哎呀，只有我一个人啊！
1: 奴婢若无弃嫌，所生愿拜你为义父，不知奴婢意下如何？
0: 哎呀，我老遐担当袂起啦！
1: 母
0: 后，唔通啦！
1: 母
0: 后，袂用的啦！
1: 母后，爹爹在乡，受奴隶一拜。
0: 奴隶呀！
1: 爹爹，
0: 奴隶。
1: 爹爹，奴隶呀！
0: 奴隶，您老爸啊，无什么物件当给你，这个腿啊，你做几年嘞？也好沿途能做官呀，弟呀。
1: 奴婢啊，爹爹。
0: 奴隶，行吧，行吧。

0: 认识的应该，但也追过路呀，也太给不起呀。
1: 听真纯的一段歌曲，剧情这就是山地的玉东村苏三起改这一节哈。那这节呢啊，算讲是这块剧目当中第一经典的戏段了。好了，那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就到这里结束。明仔再咱来听美声，请您到店过来收听。我是小兰，明仔日空中再会。

台顶唱大戏，台脚真趣味，爱听闽南语，请到戏台边，闽南听戏台。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泡炸鸡层，天未光，人无醉，泡一盅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闽南听戏台节目。大家好，我是小兰。今天个稍稍来欣赏到的就是三弟的歌阿戏《玉东村》这对剧目的最后一段尾声吼，啊，就是三东回信加这结尾。讲到玉东村呢，洪含海，那就被阿虎到台湾呢来进行三东回信。不想到呢，这回信当中的这主客官呢，阿哥是伊的这个情人啊，就是这个王金龙哦。原来呢，这王金龙啊是科长啊，而且呢是做了这山西的巡案哦。啊，伊是不是也替这玉东村呢来翻案，来行伊清别？那因之间的这爱情会搁安怎来演绎落去呢？今仔日的时间，咱就赶紧来欣赏这对剧目的最后悲伤这一段。
1: 再等来。

0: 下你一个死座的之名。启禀大人，范夫代告。
1: 范夫，给了本尼，因何不敢夜逃？
2: 有罪不敢。
1: 恕你无罪，夜起逃来。

0: 不会大人留什么古碑好画吗
1: 哦丢本意本意就是古碑好画
0: 大人出完可要再问吗
1: 案件重大哪有不问之理呢
0: 大人真是爱民如子啊
2: 大人既然要问那就信吧
1: 欢呼你可有症状
3: 有啊
1: 顶上来
3: 顶我
1: 咚大大欢呼问你可有带症状你明明讲有叫你顶上来你又讲无分明是这个跳舞有人应依我讲义当行
2: 不错分明是一个跳舞来
0: 对
2: 桃花仙技术

0: 放虎恐怕正抓鄙人巧去，因此将正抓总在献给来明万代人开下一线之烟，东等将给破鬼，仿佛就是死在九转之下，也是甘心。
1: 天魔大人出言可辩呐、
2: 啊？啊辩！
1: 哎，
3: 好，
1: 当掉破格。
4: 听戏台精彩，品人生舞台，万人听戏台，精彩刷刷来。
5: 这车跳，三日后鸟鼠回门。
1: 啊，是是是是。
2: 欢呼，按正座一夜收来，
0: 带领。

0: 在是所三，为何好钱欲共存？可见是钱，天乎？
1: 哎，再用钱。

再见。

0: 们家里在一两几数里。
1: 大爷，我啥亲我几俺的心，一两几数呀要不呀？
0: 如此，如此就会吧，
1: 信吧。

0: 银，
1: 连银啊！
0: 何为欧公主？何处见你？连一杯清酒，就花去三百两银。依我看来，可算是一个花去之客啊！
1: 哎，哪里是花去？我明是王家出了败家。
2: 哎，这位连兄，我看可算是一位阔气之客啊！
0: 连兄啊，待你算是阔气之客，你我就不必惊世了。

0: 王公主在你中挂了帝王之礼，沙门那青鸟银翻转太监，难道你嫁的是金，请的是银吗？
1: 哎，一位连天翠公主在你中，一定有其他费用。
0: 你再有一再要给他费用呢？
1: 这一整转来边不是有下的哦？
0: 我哪是整转来的有下，不是大人你的情啊？
1: 万物自有给他费用。
0: 殿廷
2: 大人，
0: 你我就问你给他费用啊？
1: 共来

公主在你眼中美满一年，花掉了36000两银，因何天降大赦，将伊赶出门呢？

0: 想要太雄心呐、啊！
1: 这算是当我的表哥，一定无情的吧？

0: 连连
1: 大眼
0: 夸夸这个东村啊都是一个有节目艺的艺术啊
1: 我讲伊有节目艺呢

0: 是什么情谊？这全是青梅之交的假情谊。
1: 中道落魄，再是故情。唉，玉东村只是一个将情义重的女子啊。
2: 不错。
3: 年龄带你三个公传进千里当啊，你就公进千里当吧。
1: 讲啊，

0: 是想，那王公子此处见面，饮了一杯茶，就花了三百两银。到分别之时，说啥送伊，也是三百两。这岂非是言换言，心换心，两人因爱一半亲嘛？
1: 哦，我哪会答应你是想去三百两？

0: 茶就啉烧的，
1: 戏就听故乡的。
0: 冷冷的天气有温暖的味，
1: 闽南听戏台陪你一年四季。
2: 哎呀，苏三，我
3: 大爷，
2: 我看你心在烟花。如果有人来娶，你唔答应，难道把你王八领养你吗？不，阿婆，
3: 你个唔肯再嫁，为何嫁于山西富强心一年？
2: 对啊。为何嫁于心眼里呢？

今天在一段吼，这是三叠玉东村最后一张戏结案。这个王金龙呢，最终啊是退缩三年来水清完整，请伊一个清别，而且呢，佮伊结成连理哦，算讲是圆满的大结局。好了，那这就是今仔日轻轻松松送予大家来欣赏到的歌戏戏段。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也到这结束了，听众朋友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无色，中改改在过不里的欲救积木的出彩，没了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王姑，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9: 虚娘受疼萨国宇宙脚步，
10: 盖也宇宙往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遇着个壁虎，走路腾腾，三国遇酒。
11: 宣教小堂美丽遇酒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12: 我是阿仁，
11: 我是给卫生公众的遇酒过博大姑娘，要你是国有鬼户了嘞，王大闺女要鬼站到火壁站那嘞啊！
12: 来，
11: 好，接下来我呢三国遇酒啊，宋永东上卖和养女啊。在江里说用古语的还跟阿大长还买女都出啊，要跟连人连楼女吃过一买日在呀，是 K 字啊
12: 啊，听到别人关键养鱼们小伙很多的戏唱的一买个日
11: 啊，一买个养鱼啊，这个也是用鱼的啊，你连送用的王户啊，农茶这些还要往路抬家都女推的该互动啊，
12: 对啊，用一买给你不是在这国词事业很能找去抬家，
11: 但是用古的该割杀一买啊，又是可以用来的去杀啊，他这个一买你要结合这个写论呢，互动一买呢休息有一个非有意思的是个有无当子的啊，这么有连都可以那个生息的一买啊，是能吃过带米的一买啥的吧，呜慢慢的飞了嘞啊，正中的就空到了哈，日在一级的这个摇卡，
12: 无当子那个样有许多多吧，但主要是当过妖精上裤子的妹子，
11: 是裤子狗可给个洗头的给个就妹子啊，直面给找永远了的一段啊，以及你打工的吃呀，有那个妹子那飞了，
12: 有不得呀，
11: 空到了到了，就去上去去上是吧？日在一买呢，要给阿妮呢，一买给日在去啊，要去妈妈一买给吧，日走日自己个采样去啊，还要五代。 啊，在布吉个乌冬地区，
12: 啊，日肉呢？日肉菜样的，日肉茶呢？
11: 日肉茶啊，还有个乌的，还有在布吉个乌冬地区，还有以前的派北两年的在彭吉雨的几菜出啊，早在中吉到季节，我你生西个一麦一麦个辣椒鱼，还有啊，农古吉个红米等等非都一类啊，农茶棚啊，得茶喝。以前的哈，还有古代早嘞一区 NPC 要来互动。啊，还有西昌的来互动，啊，五幺的，啊，摩鹿的个直播，可给个爵士鼓的鼓弄，啊，李秀在里答复，第二个啥个一卖呢？泰国的哈，我你鱼盖去啊，日记一卖呢？飞子豆啊，反正杭豆囊在哪里吃啊？你连吃杭豆一卖的来贼棚，陪着管你一卖的内羊，一卖的拖鱼，一卖仔，一卖酒，反正
12: 一卖要干一个么子当过？
11: 在五幺啊，一卖一溜一卖。七币妈币啊，我可以想养的杭州的要卡找来吃一次吃一次啊，搞个一买呢，非好吃，要杭州人有两个格杀一买，
12: 要的要的要的，哎，
11: 带到上个，啊，这个要卡呢，还给直接在车库那个呢，给我打了买卖一币多一币一给你么子呢，这高吃您好吃您小雷米啊。啊，正好多了，给个上马累个一兜壳的一个一买啊，老得一几个买啊，老得一几个日梦。你谁啊可以吃的我你哥杀一买这个哥杀一买你将可以休息你可以给切子啊啊东北启动一个谢就一个一你吧不再都那个西武一个忙的啊可以东北给找给一股找谢就啊我要陪你过我你给用古的腰正啊别拍五部巨忙啊，就这个一买的啊，还给列列出
12: 啊，列列出哎，
11: 可以通这个东人不内打不内西，那个
12: 如果你西等你说给某一块送的，
11: 对，日本你是五芒烤又可以吃呀啊，多内生西才炸这个一买吧，
12: 嗯
11: 啊，还有呢啊，给旅游者。有巨蟒找你抬价，佮可以嘛？要改个啊，佮啊亚大个那个正统一个旅游个系列啊，大个那可以再搞死。
12: 该让我都活力动
11: 的，
12: 我一买啊可以嘛，我还可以抬价，陪着过你找螺丝。
11: 对，以及你还要一买个背水。
12: 一买哦，
11: 一买背水。
12: 别你那个一买对不起你了。
11: 但是啊，反正杭州西藏沙叶个沙叶菇啊，绝对有啊，给你送来的是个个古雅日就是一买盒嘛，是吧？咋嘞啊，背背吃。
12: 啊，
11: 刚明我你遇见
12: 了，你那里买改正多嘞，你嘞，
11: 又是给要这这边的，
12: 而
11: 且他豆货没找地方，点那去你那是给那个一买大药，又是那个我你遇见是农业之余泰国中上课，这个是五年的啊，
12: 五年大
11: 啊，五年大啊，祖外你教育的一个巨骨啊，走上一个还给本身走啊，本身走，
12: 地方的当官，
11: 五年要给个啊，是骨的羊角，骨的角里。牙色骨密还有可溶性固形物啊给有人给困难过这个跌在了要把脏那个水啊反正
12: 啊
11: 汁水含量给你滋别啊就可以跌方啊
12: 带洗一买个么子你遇见到吃一买我晓得一个互动给碰脚给他是别人的肥水
11: 带
12: 黑他黑他买看到个在呢
11: 这是
12: 死那那煮那东西都对不起
11: 这个这个反正以前呢杭州呢啊还该找你倒片啊反正还只有个巨骨不上走一万年我你给个腰卡可以吹过给个四次倒片反正一直啊要杭州一级呢啊最佳品相奖吧最佳风味奖吧十佳杨梅奖吧乌那哈达姑娘
12: 哎你可以来给给古卓呢记我一张来的
11: 哎这是还有你几笔读的这个各种的有朋友你给啊给连人也连你能够给一张书给个一买啊用过黑买有个罗曼的词语一张约一把给蹲
12: 腾家还比很够对
11: 对连人也连你能够你给有读的这个讲几好嘞上你喽你找你吹过背身五笔读的各种啊给你能上过给个一买啊得比要梦来大哥那我找你马给个一买一起啊一抢而空一起是空你不得帮助的有这个
12: 大熊妈玉的那个小玉那个
11: 的不会长得小的啊反正蛮有意思的你我晓得一买买那个我你这么一买这都有到吹起来吃神要给一买盒子贴一点你要晓得一买买要是给巨蟒一个背水给一个一级吧再一家行动那我晓得给 一买得比喝吧，当然要去买个一买。
12: 要你我你当个啥的个？一买是在你蒙府是给你上药。
11: 啊对。
12: 拜过你有这个买你勿要的，但你白年要白给那个，那个拜过你当过白一个朋友同个朋友的雇佣。
11: 啊啊啊！
12: 你该没该增加到一个地头家哥，死亡家穷主，知道吧？那只把一买当过我，你几个自编的打得，知道吧？
11: 对。
12: 那给你得比黑个嘞，杨旭你过我，你晓得给你个一买是红茶豆泥，我你
11: 豆泥，
12: 我你中间那我中间的嘛，我宇宙那我你过一买。我豆泥晒你
11: 啊啊是的，
12: 豆泥又是红茶的，红烧的给你，这边豆嘞，
11: 这边豆嘞，
12: 茶里啊喝，干面在里啊喝，我喝。
11: 但
12: 是养我，你晓得，一将来别你社区的一个谁，一买个外面的些谁，
11: 嗯，
12: 那个别那个一买妈给你扔到那个。
11: 对，但是你在。
12: 写了所谓那玩意有的养戏。
11: 哎，在我你遇见个朋友吧，带一买吧是情有独钟的，那妈给那娃是非是豆的。
12: 豆的，所以过年过要给走给你个实在呢。王家当过一年要你连一次，
11: 是那上过用过这个阿达帐呢，阿是做我你哥啥一买这个遇上一个插曲啊，做这个名字你达得一滴连嘛没啊？就讲你家也政府呢，阿外只有给找泰国这个一买差你这个户籍啊，
12: 无
11: 有没有你爸爸带着行到你的西门对吧？带着巨蟒这个连里的勇士吧，无让自己派送吧啊，与连还个与拉连里一个那个错字错。啊，仓储啊，那个
12: 错子
11: 那个应该退息呢，啊，该一买得了我你查就一买，结果生息嘞，
12: 还
11: 要记得路杭州的这棚陪着一买我你公公要吃屎吧，啊，狗羊吧，一买酒吧，蹦西体吧，反正西斗呢，
12: 可以买
11: 要改一啊，我你搞五百打了一户籍，
12: 对，
11: 今天我你三个月就快到过了，过得高兴。

0: 拘捕欧玉亡孤，国语与旧故事，贵有与旧红人，几岁与旧增长，美美与旧疼与旧的生养。
1: 我御酒屋，
2: 月赛开始舞。
3: 御酒屋是第一家的。
1: 我你咋你呢？
4: 御酒呢？
1: 我你管你虚无。
4: 御酒屋，
2: 徐娘小腾你光武阿松他，给你准备快乐姑娘观念。
1: 我呢是国一盖药，药的一个药。
2: 啊，药的一个药，嗯。
1: 要那个药，你给俺别给我干打了。
2: 嗯，药针嘛。
1: 哎，是些我药针的么子啊？药，通药啊，药的呀，然后的么子，那个药，反正药针啊，药丸、药片、药剂、软药哎，反正有这样意思的，基本也是别给我弄成的。
2: 干打的，
1: 另外一个没当过是男，男人的男。
2: 啊，男人的男。
1: 干不弄成的。
2: 是的。
1: 是吧？
2: 男买卖嘛。
1: 对对对，男买卖。
2: 没有的，男买卖，不是男人。
1: 对对对对对，男买卖，男买卖，对，能买买能买买能让能让啊能用吧
2: 男儿像
1: 哎能用吧要来让让过的给
2: 女买买的
1: 给女买买要给给买你给男儿买的谁是能用吧
2: 对对对对对
1: 要要来没有个能用又能用你猜一个给能用吧
2: 盖个老腾工
1: 要过也有如果买个有个能买能用鞋子有的能用能用牌能用吧哎呀能过我女买买哎呦能过
2: 懂
1: 我给你当过我妓女啊陪着个长男那样啊
2: 盖个老腾工
1: 盖个一不啊期待能买买找的过呀牛子卡
2: 啊男子客
1: 你晓得牛子卡的我你去推着那个谁给修你给我养多子拿到给谁给我喝
2: 人有给牛让
1: 咋那块人有你非等要利息
2: 啊
1: 去你当过
2: 啊去你呢
1: 女子卡你就是在已婿男人的一种称
2: 呼已婚
1: 所以说已婿的男人不得别给有人有
2: 懂懂懂
1: 对吧
2: 懂的
1: 所以说女子卡是已婿的男人
2: 已婚的
1: 可能娘卡是一些娘卡是指
2: 已
1: 婿的女人哎是那给人女那另外给人啊你国家可能本地大国人啊岳家给是无业给是给一脚国户
2: 啊你呢
1: 一开始啊你是一吨两吨的吨
2: 当吗
1: 哎是西你看我你自下来给都当
2: 对啊
1: 哎我你有公你公国的一当年当个当吗
2: 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人家给人家
1: 又是给人家
2: 头
1: 有如果其实是闻到的意思
2: 红牙膜
1: 哎我你阿哥头家要过给
2: 那个
1: 还是其他这个我是比过热闹外国走那个一头一般一般外国走
2: 哦好似过啊脑子疼够行因为我过给没给没红牙
1: 我你那个一般外国你红红是给你吃的
2: 对对对
1: 红
2: 啊是给
1: 但是哎呦你偷偷吃偷偷吃哎要过给偷偷偷偷那个哎我这给吃的偷了翻过些
2: 老疼哭
1: 要的
2: 要的啊
1: 日系要的是该吃的吐了翻过些那个把这个该吃的咋吐下那么久走
2: 那
1: 啊日系
2: 懂吧又是该人啊
1: 又是该人啊所以说该可能行动呢你把那一物洗对吧这给人啊还是给个另外给都要如果得两个都要该都要
2: 晓得吧
1: 要不你晓得又可以吧
2: 嗯
1: 另外给你我你都啊你都拿呐喊的呐
2: 啊，呐哈百八么子
1: 哎，是写着这个字啊啊，我你叫喊是呐哈。
2: 哎，呐哈。
1: 哎，该让别人无父外，只为呐哈百八。
2: 别的都不会，就会呐喊。哎，那解释解释呢？
1: 不是
2: 啊，
1: 呐哈百八呢？这个词有的时候必须当。
2: 加油！哎，
1: 起哄
2: 呐！起哄再起嘛呢？
1: 呐哈百八，我这边就觉得呀，只为呐哈百八，说必须让我唱钢带呐。
2: 啊，带呐，带。
1: 起哄啊！给准了，气氛组。
2: 加油加油
1: 给准了啊我给你的冲冲连冲给冲
2: 串
1: 哎是西给你陪着过没有冲哪次啊冲字哎
2: 给的动动词要串珠子
1: 哎是西能够给你的冲给就连接错误的连接
2: 嗯
1: 给我你行鞋哟与酒在里别打
2: 给大国
1: 冲没哎这串味儿的
2: 串哦串味儿啊
1: 我给你乌西给告通通刺 冲共冲通冲刺
2: 哦，冲气啊！
1: 记住啊，要个告你当过的不没走动串门
2: 啊，串门啊，
1: 那屋子行普通的国货，你就能记住闹
2: 闹
1: 国
2: 的
1: 这些信息啊。
2: 哎哎哎，
1: 我你告你猫给你当过的客串，要过一卡冲
2: 啊，客串啊，
1: 哎，
2: 这要是演戏的时候，一次那个有呀。
1: 我你过不的那个是要过
2: 一冲，
1: 哎。
2: 这个还给大雾嘛？
1: 大雾蒙层嘛？
2: 啊，大雾蒙层。
1: 我要给雨，雨吧给雨。
2: 你要给雨啊？
1: 员外的员
2: 啊，员外的员。
1: 哎，是西西，一个是公主，配着个演
2: 员。演员。
1: 哎，是西西，另外运动员
2: 啊，运动员。
1: 哎，是另外给你指短腿，走得多就给浪人员
2: 啊，成员。
1: 外语。
2: 会员。
1: 哎，我要给酒杯。
2: 就
1: 幅员辽阔
2: 啊，
1: 你觉得要国货
2: 啊？要要。
1: 另外一个是量词啊，是一员大吉
2: 啊，一员大将。
1: 哎，是西西玉啊，
2: 嗯，
1: 给五魁国斗的啊，
2: 嗯
1: 嗯。然后另外给你当过是腾，
2: 腾，
1: 哎，听，
2: 哎，读，哎个，我读腾，
1: 读
2: 腾，
1: 读几有声音我你晓得给腾，腾家腾家
2: 啊，听得到听不到啊？
1: 你腾家伙，
2: 你听得到听啊？意思么？意思意思。
1: 腾家伙，你
2: 啊，
1: 啥？
2: 腾亚西呢？
1: 户外打鼓腾声扬，
2: 不会打鼓就
1: 听声
2: 音，
1: 又要的腾哎
2: 啊，又要的腾，
1: 杨福西腾的，
2: 我不想听的，
1: 嗯，腾腾吃，
2: 听听看的，
1: 哎，嗯，读你个蒙骨子疼
2: 啊，耳朵竖起来听，
1: 是，你看这宇宙给的嘛，意思，嗯，读骨子疼给骨，让你骨你要给骨子疼了，
2: 给不要，你额外提个骨子疼，
1: 嗯，
2: 骨你要不要？
1: 叫睡觉的叫。
2: 就你呢？
1: 嗯，读骨子疼，叫起，就醒过来听。
2: 神子疼，
1: 哎，就嗯，可等骨子疼，哎，
2: 有
1: 三个，你注意力集中，耳朵醒起来听。所以讲，我有就是非当我是比较
2: 有意思
1: 的
2: 啊，
1: 给得很煽动的一种蘑菇啊。那另外给疼你当过，我你都一百过差，疼，
2: 听，哎，给那，哎给要母一脚。路用都能干，
1: 你过个黑干，夫子
2: 啊，
1: 我个盖子一疼，我个我你本家本家要过个，该疼个该是
2: 啊，打不啊？
1: 啊？
2: 哦，夫子盖子一疼一脸疼么？
1: 夫子打不啊？
2: 黑人家个？
1: 啊？给你盖子，你疼一半。
2: 哦啊，是盖子干？
1: 嗯，你疼还是西？
2: 啊？
1: 是西？
2: 盖
1: 你疼一半。
2: 那个那你盖呀，哪个姑呀？
1: 我可以，这个一不五一，这个疼意思嘛，要一个意思就是五大的意思。
2: 哦，负担。哦、
1: 哎，所以说你疼你，啊，你不疼你我呢？
2: 懂的。
1: 你把它停掉一点。
2: 你把它负担一点。
1: 哎，行，你不疼你我，那个疼啊。
2: 该是个。
1: 哎，是西。
2: 该我长晓得。
1: 该在这过程啊，要在这是有，还是要磨磨累，要给磨几多种累。
2: 哦。
1: 啊，磨几多种我已经晓得我疼了啊。一个那马上那个我要 kiss 那个，一个我探听。电疼，
2: 电疼
1: 啊！是牛在疼疼子啊！
2: 嗯
1: 啊，你不疼疼子啊？
2: 啊，我疼疼子在疼么？
1: 啊，那意思
2: 啊！
1: 我给你当过疼豆
2: 啊，疼豆嘛啊，
1: 疼豆，
2: 但要罐头的。
1: 哎，罐头，
2: 嗯
1: 啊，这个罐头呢是养女的译音来的，听，马口铁的听
2: 啊，听
1: 啊
2: ，TIN 啊
1: ，TIN
2: 啊，
1: 所以讲我你过这个疼豆，给你呢，我先忙打工那冷嘛个吼起来的吼。大声的吼叫个吼，好，给人家都
2: 好
1: 啊，给人家都好，好凶，你给你心忙打工了，好吃，啥意思？
2: 好吃，
1: 嗯，
2: 妈妈吃，你懂吗？咪啊，乌斯卡么？
0: 格雷是御酒，格雷要最愚蠢的御酒子兄，格雷要最忠诚的御酒信仰，格雷是御酒之母，美丽御酒。
4: 御酒，一座类似妖娇的傲语古人，杀死秀雷，让其堆冷。
0: 御酒，一如五雷绑火的细腻之人，刻土葬词，歌舞让戏。
4: 类似可以在一马喜人，将这可忘乎过膝虚仰，比谁去多得句子。
0: 美丽御酒。是御酒家俱部御酒的盛宴。
5: 今日御酒红团猛友，御人御酒男女忘乎，买你一男女，御疼御思绪。
6: 大姑娘好，七霞，希望大姑娘疼给你个买你一男女。今年七霞和大姑娘过一局御酒男女的节奏，过一些个几股了，晓得几股了神机。 结果了你大姑娘下的这几重了真的是我你遇见我一个小孩说我你的那多他小的要跟他拿多你从你的过本事呀还给你能力去打过结果了给故事过买那年我过就会咋一岁的呀不是过结果了找多个你有的过结果了无类的日子他要你拿去到过结果了故事那个人我就会疼重了要跟他差了的过结果你奶奶过几股了奶奶过几股了你几股了过一岁吧那你晓得晓得个几股了生啊你呢还有呢我就个疼中那忙啊去要呢对了个过本事的呢哎还给我改掉吧这张嘴韩国一岁个几股了呢我晓得几股了生啊你的他给我呢对我大姑娘呢我写出来吧我叫啊过你一直拿奶奶啊我打过几股了几股了几股了几股了生鸡母个几股了你过下的过着小的几股了生鸡啊还是你大姑娘写的你啊你啊长鱼菜呢过一岁的几股了小的几股了生鸡该当个有几句类女过一岁的几股了小的几股了生鸡有几句类女呢找来养用要来弄呢奶奶几处一次日子皮皮小的几次日子的真实的意思啊你配合几个人呢只有能力或者累感能力呢细多的差弄上找来写几个人拿过你过一岁的几股了小的几股了生鸡

0: 啥城市小河红过，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永固腰盖暖吃过，
1: 啥冷不补马奔波，
0: 牧村阿朵啥红阔，
1: 马腰半子数我错，
0: 东头半盆黑死脱，
1: 女子五在猛奔躲，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男的爱破，
0: 王人男的老子面，
1: 啥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吃过，
0: 猛以男子非用过，
1: 娃吃法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腾中牧羊，我是姐梦怡，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头。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衣给都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里在忙。
4: 王虎娃用红人梦游。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也一点一脚男女，接着娃托虎娃亚。
4: 旅游一科把省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于你张江日一梦，军改于非一些。我在腾腾，我用于可称合所给故事。
4: 给到政策内容，有在军改改这过不地的美丽宇宙积木。
9: 举步傲玉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0: 腾国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城是秀和红国，富国人得过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听着五国啊，沙冷不补要阿朵，烈士不崩能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托，冬豆的苦我爹说，能吃老女要五摸。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张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玉古人，沙石秀丽，让其得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磅礴的仙女之人，开拓张弛，歌舞让兮。
12: 历史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江浙各王府皆系血秧，必须去歌舞跳舞时的多得句子。
12: 军改改这过不地的美丽宇宙，是宇宙噶局部宇宙的生养。
1: 天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河，
1: 高又是我呢
11: 宇宙人，
1: 盖又是我呢
11: 宇宙人，
16: 哇哦不错呀，
11: 秀舞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15: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的，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7: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9: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2: 歌在中改，歌在宇宙，
13: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12: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商人。

0: 不该也欲就往乎嘎子把圣些物苏瑶欲就个庇护走物腾腾三国欲就
1: 新疆小汤美的欲就大姑娘横子火酒自己微商公众的宇宙国博的功能要你是国有葵湖来的王大闺女啊葵长的火币长能力啊好其他如果你撒过宇宙啊我来张也不给找得张我你龙女提给戏去给屋内啊找家务我你忘了写非自己太懂我你在推嘎去给瘦子户给居养生债那这讲你我你自己啊属于就是往户往户过的旅游住啊把它写谁啊给该住你为李伟我你道养生物物啊找太区嘎去把上户同啊与米给找付给我你龙女提给那个暑期档是家里面我你恶魔类似往户嘎去狂的乐嘎来给人子给遇上忘了给给戏曲啊一吐我你行都给来喂啊增茶啊帮得瘦子户给楼里啊啊那东西都给一个来咬碎啊啊找爹子我你气你洗吗上红节我要你多死啊多无西死该用啊该红用让你该茶叶户给啊写飞机讲
2: 多无死多无四喜，
1: 多无
2: 四喜，可能现在多就四喜
1: 哦，四喜呢，糖和水香呢，通过细雨和细雾啊，连盖德系啊，德系红飞我你日梦啊和姚卡和找给笑啊给盖虚的啊，无我你龙女提给玉就给写飞讲子呀和绿妖王姑啊和且懂我你啊，真是棒的，写物给盖写飞长力。
2: 对，要我你我你那个啥的个龙女提的这真是过是一个很好拉动写飞
1: 长力
2: 一个和给一个自家的。
1: 带
2: 要我你听你一次
1: 嗯
2: 大姑娘你扛着去动词
1: 对对对
2: 然后挖掘一概念龙体我一看的宇宙一次啊如果非常美的日子啊真是个龙女体啊去说去红色说嘛
1: 合格的哎带
2: 戏那个挖给你细节那多的工作技术你我要列词
1: 对
2: 哎大姑娘要扛着说我那个兄妹要一部分动词你是不是得开空的要一部分动词你为顾家你我的这再列词可以带来忙心忙分
1: 合格是
2: 吧
1: 上过、
2: 哎整个都去找找
1: 对这我你遇就这样子网络网络一个列大得别生一个嘎去啊我没嘎过你的乐嘎你那个要是一个网络的对用那上过你就该比瓦上五栋多种啊杨人飞得谁西蒙啊啊无锡不穷那一个查一户一个网络推你啊相信你我你没嘎啊给这我遇就乐人最啊，是最乐一个细腻网红一个遇上一个那边呐，该比样物，该比家去网上，这点个又是上交碰脚，那个脚推你啊。继续我你把你乐嘎的类似王妈的对谁的东西呢？找最近的用在的我你街楼啊和城里啊和那个的网户啊，我要摸你上街给你推，我要卡西啊，你快闪啊，给那些互动
2: 卡西
1: 啊，卡西啊，啊那是。古朴的就嘎去多种找啊，既有我你那个成年人啊和啊四十几的啊写飞的一个街楼，
2: 可能杭州那外国，据你这在写飞有大成年人，在这国是你该是杭州那个的，成年种特是写飞的之类种，
1: 对，
2: 因为你有日常过多少的。啊，你还晓得的，城里呢有错别，有校外输给，是吧？该学费有时有错别么？
1: 对对，
2: 卖命给是闹错别吧？是吧？你能到今天，你困你过，都谢谢给我有错别那个给外靠忙你。
1: 哎，是是是，
2: 外输给了啊！一个你能到是，你给当学费给就当家人啊，还有个给就当女娃。
1: 冲动消费给就。
2: 也行，可能话给你，你带些妹子给就当既要给就给姑娘还行。
1: 但是，
2: 有如果差你妹子能付外国子。怎么？
1: 对对
2: 对对对，成年人给叫人，我你个又是拖的。
1: 哎，拖的，拉稀味大。
2: 小一数天。
1: 哎，我拉开又是
2: 嘛？要那边上开始讲错别，要那边屋里点几杯过。
1: 是是是。
2: 所以说，人家三年五日国家不成年中退的，学费你认得个第一次。
1: 还有你问你多无以上一个五的家去啊？给你的字典问你该红送用课实习还该退你那个？给要不一吐问你多无的费还该？得天独厚那一个本事给写他一个子女那上过家去你上都给找永远我你过呢实习还要改红改接那一个妹子啊接着去改食物给实习给物具啊改比给改把上给生在多种的账也不找啊账也不给找几乎你长江是给改红机长给找永者去
2: 对
1: 啊搭配一些啊打拍
2: 打拍
1: 啊打拍 一系列的跟蒙语的变异啊、死语字啊、死语字的个互动啊，还要改红的字在。好，问你要卡和日蒙啊和早拉高，你有过哎？早拉的国内实习多种啊，国内闽江多种啊，长江是一个走贵。

0: 我你多福，千年四喜往户街都得给没累啊！让我你欲求非议啊，得别生给孤红小娃给点卡的。
1: 但是，
0: 那从街边梧桐多久啊？还推出杭州以来梧桐那吃啊喝哈吃哈五路那个嘞啊特产是呢？用着去非议牛熬一个写非议一个吃王啊！正来的我你这个老女体要你嫁去啊？还正要不要给找公母这个一家一个讲？阿叔去讲
1: 这，也是阿叔讲这呐。那个你让阿叔都吃吃困难过，你我你那个杭州的货，多给当时背过多，也改没当过队里那多。队里你副队别有副协会，多多吃有
0: 一张。多多吃吃啊，大买卖要用账的。
1: 到西到西，只帮大买早去给修理，我你过多多谢谢有位协会的。
0: 对啊，还有你娃娃也从杭州给达人呐，
1: 对啊，
0: 开始我你连个家去给嘞，才红给嘞也多啊，怕去给个家去多种最像杨大姑娘给嘞妹子，
1: 对
0: 啊，通过。一类豆王啊和豆子帮啊和这布啊和豆火米给个火色哈给都给那种两个的我你可能修个小屋行几脚吧可能下得给你的火要尿来合适但是要来挖的一个朋友找了我你遇到六幺给我你给本夫子个能两个给个的火给下得给腾空五个腾空的那个那找了得站的是说六幺尿那个谁啊可能啊，要通过杭州跟那个台家，他给都跟那个列家的我，你遇见。
1: 杭州喏，你在哪里吃？你还会吃？
0: 哎呀，这个还会再烧吃一次。
1: 你还看到会吃吃喏？
0: 但是那上个隔壁我你给个列大家去啊，大姑娘要想吃给我你老女听到家可以找试，可能有位朋友你是去给来互动。可能阿威要接到一个协会的妹子喊你推你啊，你外姑要 Davis key 上来啊。
1: 对。
0: 给你我你三个月就夸大姑娘，过得高兴。
1: 提过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2: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3: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懂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4: 于秀能
1: 该有人我你
4: 于就能
5: 哇哦不错呀
4: 秀无于就能多和于就能
6: 沙城市秀和红果
1: 于就是该喝的火
6: 用古药该女吃过
1: 沙冷不补马奔波
6: 母称阿朵沙红阔
1: 发腰不知素我错
6: 东斗不本黑死脱
1: 女子物界懵奔躲
6: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6: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破
6: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此得蒙秀弱
6: 他用罗界望蒙者
1: 人有就是蒙之国
6: 蒙以女子非用过
1: 挖此法过沃托
6: 过不敌得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7: 废书大书不胜美不胜错贼雷瓦年索索贼雷酒不落脱
1: 鱼酒呢过鱼酒屋
0: 哟塞 KS5
8: 鱼酒屋是别干的
1: 我你咋你呢
4: 鱼酒呢
1: 我你管你去屋
4: 鱼酒屋
0: 夜里在蒸楼菜等你光屋的鱼酒屋外啊等咋给你准备靠大姑娘管你啊
1: 第一个是我家打的地面的地
0: 啊店面的店、啊
1: 地面的地数呢一个名字是妈妈子的也是丁哎
0: 店
1: 包括你地缘
0: 啊
1: 地址
0: 啊
1: 地多
0: 嗯
1: 洗地吃地的那么子妈妈给你是指旅馆啊还是
0: 旅馆
1: 客地
0: 客店
1: 啊旅地旅店
0: 旅店啊
1: 给你一杯果子我你旅馆
0: 旅馆旅馆旅馆都
1: 哎是详细呗不给地块的我是普通旅馆别块都
0: 对
1: 那么要与酒的这个子女呢陪着过地大忙
0: 给大娘给大娘
1: 哎你晓得啊
0: 你过来等等子
1: 地大忙
0: 晓得
1: 是地个忙
0: 店门么
1: 地大忙
0: 给这地大忙啊给人晓得老太姑
1: 哦地大忙
0: 啊地大忙啊
1: 陪着过这个地啊干忙吧地大忙啊干有吧一把
0: 啊
1: 乐意忙不是那个你的忙有那一把嘎那个地大忙那个地面是一把叫地大把一路路一路路一路路
0: 哦这就是这样的意思黑脚一路路木把那
1: 叫一一个不地大忙一语、所以我给你当一部地开地的时候你当过提过开个大学那个多种给坏嘎忙的、所以地大忙是嘎要吧那学忙个地将等子用你吧要用个地大把一张一要吧、
0: 来问问那干嘛了？你来给对我干嘛啊？有那么？你来给对我干嘛啊？乱子那个什么？
1: 不是给，不是给对我干嘛的意思呢？
0: 我晓得你的意思呢，我晓得呢。只是你意思讲，我脑疼过地大王的过户的女
1: 人。你不脑脊骨？
0: 脑脊骨那个乱子么子？那不是还叫地大王的谁个啊？
1: 但是吧，你那个一样都是样都过你的记得了，可能那几股
0: 地
1: 大，
0: 应该你那几下都有是改。
1: 地大嘛，
0: 一台幺八嘛。
1: 所以我地大嘛啊，地大八，我是一台的。那地大八怎么弄的？地大嘛。
0: 懂吧，懂吧。
1: 就是那个地里呢，一呀一那伢是子呗，个地大八一哟。
0: 我几股最都有第四家的去啊。
1: 我晓得。一。
0: 一
1: 哎，晚上的意思，夜
0: 啊夜啊，
1: 夜面应该是可内时代的，知道吧？我你一般呢，宇宙呢在市区过呀，别个冬日子落叶吧？
0: 啊，落叶了啊，就入夜了
1: 啊，落叶吧？嘎嘎嘎嘎，总着
0: 得，
1: 就是指很晚了啊，入夜了那意思。我要跟你，我你一次参你一次夜子，
0: 夜子，
1: 夜厨啊，
0: 夜子有的夜宵，
1: 还是行。我你过夜子啊，对，那个杭州那外国夜
0: 宵。啊，我俩外国一些，我俩
1: 脏我的，
0: 这你我
1: 脏我口，我外国一些他没被我口嘞。
0: 我来过来去我家用的，有时候一些参加，
1: 椅子啊，
0: 椅子啊，
1: 一直拿着过椅子。
0: 对对。
1: 所以我也就事业大过那么马子那生活多重要，就上过有那意思，要不然个你又不同自己发言了嘞。
0: 那是那。
1: 陪着过呢，男女啊，内都一季。
0: 啊，十二月的白天长，夜晚啊不。那个夜晚长，白天短啊啊！
1: 要做个第二折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啊！所以个内都一季，
0: 是个是个，
1: 这样说难过呀。给呀，是个夜游人
0: 啊，夜游神啊，是复刻的，是那个意思吗？
1: 其实是夜游人，
0: 夜游人
1: 啊，让
0: 啊让啊，是那个
1: 夜游人哎，
0: 哦，
1: 夜游人啊，正一正一的复刻口是吧？就越来可以越来复刻着改
0: 哦
1: 啊，
0: 对的。
1: 也不过要的那吧，夜游人夜游人，他会把夜游神啊，在夜游过程我你反接给那接让
0: 啊，懂吧？
1: 灭
0: 灭庙嘛，
1: 是，该就是灭啊，灭那边我你晓得种灭啊，啥上灭那个灭啊，灭现在我是搞个人啊，叫佛。
0: 府
1: 哎
0: 啊，
1: 府那个你我是就官府
0: 对呀
1: 啊，所以我管府啊，省府啊，府一改呢哦，另外给你平时管那府地府地
0: 府地
1: 哎，是往后给你是晋祠，但待会儿就转成府上哎，贵府哎呢
0: 啊啊啊
1: 啊，往后给是俺就是祸
0: 祸
1: 哎是，
0: 你要给祸
1: 放开放开那个人
0: 啊，这个祸拉开啊，祸开祸开啊啊啊，
1: 祸啊，后面应该是嘎头压袖意思是呀啊，平时管那祸去吧
0: 啊，放出来了，
1: 我天滋呐滋哭了呀，给滋。获取
0: 啊，鸡儿放出去了，小鸡仔啊。
1: 那冷娃们在一等的是搞多种，是搞多种凳子配置过那货物吧？
0: 啊，放学了，
1: 火锅呗，
0: 放假了。
1: 冷娃该是火的羊
0: 啊，放电影，
1: 该是播送放映的意思啊。声音可和火吃稀嘞
0: 啊，就把声音开大一点的。
1: 哎，搞放起来响一点
0: 啊，放起来响一点。
1: 火该是俺有的不够抖的，冷娃还是火去配置过那火的
0: 啊，发放电，
1: 放电
0: 啊，放电
1: 啊。是冷娃该是放下松开的意思，
0: 货落
1: 啊，
0: 点不是货落。
1: 你得买呀，非让你啊，豁能开
0: 啊，就是松一点啊
1: 啊，嘻嘻，你得买非让你豁能开啊
0: 啊啊，
1: 豁露里可别难过，
0: 放下脸跟别人讲，
1: 就是抹下脸跟人家，不懂都要难过的，
0: 带给带
1: 难过的那意思，豁露里可别难过，
0: 嗯，
1: 我给你是不拘束，豁打斗早开干
0: 啊，放大胆子去那边干，
1: 哎。或打斗给个日女的啊，是我女就能嫁一生外国的，
0: 打斗
1: 也是放心大胆。
0: 刚才
1: 这个是啥？这个倒装，放胆大。
0: 对对对对。
1: 啊，我
0: 打斗啊，
1: 哎，我就是
0: 胆大，
1: 胆大，人家是放大胆。
0: 大胆，
1: 哎，
0: 是。
1: 或打斗这就啊。
0: 对对对。
1: 哎，我给或子，
0: 或子，
1: 放子，
0: 放子。
1: 嗯，
0: 给啥呢？
1: 人家又是给侬我哎，称我哎，或子么？
0: 哦，下蛋，下卵，
1: 下卵，
0: 下卵，下卵。
1: 买你啊，我天，这个啊，买你个热卵。
0: 哎，
1: 还有的过生日，我们活子就是产卵，
0: 产卵
1: 啊，活子产卵的意思，
0: 懂吧？
1: 活无乳，
0: 放不下，
1: 就是放心不下
0: 啊，放心不下
1: 啊。孙啊，熊啦，那一半啊，活无乳
0: 啊，这个
1: 咋不是个抖了一半啊，活无乳，其实就是不放
0: 心，挂
1: 心
0: 里挂着，心里挂着，
1: 活无乳休，
0: 这个
1: 啊，活无乳休的意思。
0: 货物路修，
1: 货物路人，你晓得吧？是放心不下。
0: 啊、
1: 那么货物路修呢？
0: 是没个意思啊，附带的么？ 啊你
1: 啊货物路是放心不下那货物路修你、啊、不忍心放下、
0: 啊、不忍心放下
1: 不忍心做不到 啊放不下手、啊、就是指不忍心货物路修、啊、你非做没得那就苦就叫货物路修呢
0: 啊那在那那要贵那要贪贵要贪贵要贪贵要贪贵
1: 啊所以我说你那个你那次有意思没关系的所以我说我了呀货物路一不要那一不要货物路
0: 啊
1: 你那得那就苦就
0: 啊
1: 谁给我
0: 谁给我货物路修呢啊不忍心
1: 不忍心啊
0: 所以
1: 我给你就去我你谁我都想说
0: 啊那要那么有意思再是下得啥意思有时候别大夫去的有时候贪贵吧下得累嘎得有时候
1: 有的买汤敷外国嘛、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哦、你已经随过去你过你得别的行头给预就成你呢买汤敷外国、
0: 啊、对下得按意思在
1: 但是那道秀你敷过敷过有脑的吧、
0: 啊、
1: 你这样你咋咋到别的你
0: 能看到敷
1: 你有的给来个意思你咋到别的你
0: 你上火卡了呢总是哥哥给你呢到改呢谁给呢有的
1: 懂懂懂货架的背过冷层的
0: 货架的
1: 啊就撂蹶子啊是踢后腿货叶也是放风筝
0: 啊货叶带
1: 着啊背着啊阿嘎达西知道吧
0: 啊
1: 完全货机个声啊那改一个大声的哭
0: 大声哭、
1: 啊货姑梦放货门
0: 给他叫
1: 过关
0: 啊过关
1: 你去到了非喊你货姑梦给
0: 哦
1: 那意思啊货裂齿啊什么意思
0: 放冷气
1: 放冷气当然不是开空调
0: 那暗箭伤人
1: 放冷气
0: 暗箭伤人冷箭咬到那个骨是不是
1: 你可以猜猜看
0: 妈妈大哥大师你懂吗咪无此卡吗
3: 阿正祝你我你早去旅游一等家大苏西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5: 你不大你要麻烦大爷
3: 阿正祝你给了吃瓜谁外都是呢
1: 要我给了福子宇宙呢
5: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3: 阿正就你问你一直我家是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5: 关呀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3: 玉酒给没累谁吃了
1: 没了玉酒借你找来主持
5: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江乐斯果图
9: 大哥好今天要嫁的玉酒美女啊其他讲了，假使难以继续，叫做吃羊绒吧。啊，你们是叫吃羊绒的话，给这类女也让你低估。其他讲了啊，做个嫁业。那么今年准备好大姑娘也想是个当媒呢，也就催给我你你是给几啊五多准备要一个。媒呢子那个呢，是容貌区啊。也绿豆我能拿吃那碗的你的是都绿豆老具体用摸去啊也绿豆绿豆就能对过是老绿绿体的绿用摸去啊也绿豆给继续我做美女催我你啊只要一个啊只要一个哎我这里家也给你一个美女啊吃羊绒吧该是一句百年生的宇宙俚语给你所对的羊绒是现代普通之语该话呢不是个词的话该话在这里是个我多是个这语也就那个吃吃吃在这里是够该是个吃肉吃肉啊你够懂够不懂 啊意思个够的意思那么这个地呢深度呢是我就上来这啊你是别我来的一句真言都不别的、啊、别我来的一句真言给说人大的呢是无故知阿松连江洋日本他当来聚焦的人外是给你预约的得大目的的给那一个得意思给我多不是一般人我可以过得来的你负责讲是几年来女小阿菊能上课留用秀茶日前呢，江一碰家的记得在这里吃，上次啊，给了屋里百无故知下的土地用的水位，也能搞个喷门做白的，啊，真是瓜啦！这个啊，你是个啊，这个是豆，必然苦大一枚的事故。所以古代人呢，大个人瓜不顾几家的吃的几家的话语啊，真是是养用吧。 后背来是家

你是一位伙计，可是这个账簿，那么大个人的几句个内容呢，还要来三个一转你来讲。关键呢，也是指这一位姨妹，某一些是客勉强来做，做了人大的事故，还有是个自黑的推力劳动的，比如个不用工啊，来轻啊的工人啊，特别是急救隔空作业、女婿作业给你弄。那个事故呢，一般个推责，把这所谓你能投的能是那把火狗的。但是这样呢，只个能是富有正义、富有大事的能所干的事故。比如说，几年月午，啊，无门之黑，啊，要大可没能做到这个。给人一作为一家的上上女婿瓦匠的正义之举，这个是杨永华。第三呢是这样呢，这里各哪都的自夸的一种谚语，比如说我们大哥能吃家的肉质别异啊，在连你做体术啊，哦，料理没洗，给人一脚的整你，大哥侬你一不能吃肉的，该是给人家吃肉啊，真是是杨永华哎，所以说吃杨永华，古可讲啊，要给人互动的一脚来讲，但是总的这句俗话是一句百年事。啊，我是大哥能干爷的，我女就那女啊，吃杨永华。那么记录起不给你，大哥能详细当每个每得一起下。今天每一面节奏是永莫去啊，夜路斗。吹完一个叫，个叫啥呢？叫呢是我的鼓啊，城门鼓以后是鼓，鼓自哪找来吹呢？就是个永莫。用的磨，用的是我的细磨，要能去啊！帮你不给到我们这个鼓，要能去啊呢？你多去啊，不给到去了我。哎，去啊，正如是个鼓，一绿豆啊，绿豆里面个绿个豆，一枚是五，个五多了嘞。啊，用磨去啊是鼓，绿个豆是五，所以个叫啊，要借助鼓。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谁还投水呢？
2: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修垒，上级堆冷。
4: 宇宙，一座五雷绑火的心理之人，开土葬池，格物让西。
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盛阳。
5: 今年你过得看了
6: 马赫考试耶，
7: 我亏了，他不让自家不够考
6: 我，不是很考我呢，是我上一年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县宁。
7: 那你父母意总统的歌背过没意
8: 俘虏这个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是都无脑在意哦，那感应呢上一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今年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今年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戏，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语气吧。好我你有客三个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力。
9: 沙城是小河红过，
2: 宇宙日该喝得一火，
9: 永固要该女子过，
2: 沙冷不不马奔波，
9: 母亲阿多沙红阔，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9: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门本多，
9: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门羞弱，
9: 他用罗杰望门者，
2: 人有九十门之过，
9: 门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子发过我托，
9: 过不得得张堂说，
2: 此此事事妈妈过，
0: 举杯。丝处妻子举许门友
10: 比你过我的过生日不给过生他一枚的对
5: 妻子奥语腰脚网呼
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3: 都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鞋子啊，他辣活。
3: 嘿，你空哥哥吃，
2: 你疼狠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辣活。
3: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才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济南个王当被死不，阿南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局，这类一语啊安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浪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浪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12: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节目一开始，请听温州台提供的录音报道，在海风中书写诗意人生， 走近洞头海峡女子散文社，
14: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3: 听众朋友，位于中国东海之滨的海岛洞头，有住海上花园之称。这里的海风终年不散，潮声昼夜不息。这里不单只有波澜壮阔的奔腾海景，亦有静水流深的文化底蕴。十年来，洞头海峡女子散文社用文字记录乡情、记忆与感怀。他们在柴米油盐之间发出一个个坚定、温柔而又真实的女性之声。今日节目一开始，请同温州台一起走近海上一群特殊的女性文学群体——洞头海峡女子散文社。
15: 海水开始涨起来了，轻轻拍打着沙滩。远处，渔船的桅杆在暮色中若隐若现。我们曾无数次踩着细软的沙子，留下一串串脚印，又被潮水抹去。这多像我们的文字呀，记录着时光，又被时光带走。他那些感动，那些思考，那些对生活的热爱，却永远留在了心里。
13: 这段满怀深情的文字节选自温州洞头海峡女子散文社即将出版的散文合集《无尽夏》。作为洞头海峡女子散文社成立十周年的匠心之作，该合集汇聚了众多社员的思想与情感。他们以细腻而敏锐的笔触描绘出生活的种种细腻纹理，原来平凡的日子亦可以被书写得如诗如画。时间回到2015年，温州洞头区作协主席施立松同时在洞头文联担任洞头本土知名文学刊物《百岛》的执行主编。渐渐地，他发现洞头区域内有不少优秀的女性作者，他们在百岛上时常发表文章，文字有情有光。一次茶歇时的偶然对话，施立松和当地妇联主席林秀莲促成了这场美美与共的合作，让写作成为一场女性集体自我实现的美丽尝试。那个时候，没人想到这个尝试会发展成为今日这样一支有凝聚力、有作品、有社会影响力的女性写作团队。林秀莲讲：
16: 就把这个事情给敲定。我们当时做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能够走那么久、那么远。
13: 他说就将这件事敲定了，我们当时做的时候都没想到能够走这么久、走这么远，能够走10年。而且大家越走越好，真是很难得的。那一年，散文社首次召开社员会议，仅有11位成员，几乎全部是温州洞头本地作者，平均年龄40岁以上，职业多元，有公务员、教师、护士、警察、自由职业者。他们共同的身份是热爱写作，愿意将生活化为文字。有趣的是，要加入散文社并不简单，他们定落投名状规则，新成员需交2篇作品，通过内部评审之后方可加入。这个并不是文艺的矫情，而是为了守住一个初心，对文字的敬畏。林秀莲讲：
16: 必须文章给我们2篇，你也不能滥竽充数啊，就是有一定的创作基础的才可以加入的。
13: 他说必须有文

0: 张俾我哋两篇，等我哋睇咗，感觉你仲唔错嘅，你都唔能够滥竽充数噶噃，要有一定嘅创作基础嘅，先至可以加入嘅。唔理佢乜嘢职业、身份、年纪，我哋就认可佢嘅创作水平。社名海霞代表住一种女性嘅自我认同，炽烈、美丽、不可忽视。自2015年成立至今，海霞女子散文社走过咗整整十年。呢十年系从业余走向专业，从兴趣走向担当嘅十年。2016年底第一本文集出版，书中收录咗14位社员嘅散文作品，内容或写亲情乡土，或写海岛风物，既有生活温度，亦有女性独有的细腻与心情。这本书集一经出版，就在洞头文化圈引起反响。施立松讲，
1: 这本集子出来的时候呢，在洞头其实是属于那种很难得一见的。
0: 他说这本集子出来的时候，在洞头其实是属于很难得一见的，就是这么纯粹的，都是写洞头的。同年，温州洞头文联牵线搭桥，促成散文社与全国多位知名作家的一对一名家结对，其中与施立松结对的作家乔叶，日后成为鲁迅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赵柏田、赵丽红等专业作家的到来，不单只为社员们开设讲座点评作品，仲建立起持久的创作指导关系，每一次修改、每一次对话，都令他们的笔更沉稳，视野更开阔。施立松讲：
2: 就这种结对，虽然是一对一的，但是呢，就是他给我的一些指导，我们会分享给我们散文社。
0: 他说这种结对虽然是一对一的，但是他对我的指导，我们会分享。咁样分享之后，对大家嘅创作水平提高仲系好大嘅。此后，散文社嘅成员们不更不绝，不断输出反映洞头海岛文化嘅优秀作品。经过十年嘅历程，如今嘅海霞女子散文社已经发展成为一支专业女性文学创作团体，拥有高水准嘅创作水平。队伍拥有一名中国作协会员、两名中国散文文学会会员、七名浙江省作协会员，以及十名省散文学会会员的全明星阵容，展现出女性文学创作的蓬勃力量。施立松讲：
2: 我们的初衷就是这样，从来没有改变过女性的成长这一块。
0: 他说我们的初衷就是这样，从来没有改变。关注女性的成长，就是海霞女子散文社。在散文社中，女性成长的故事从来不是抽象的，每一位成员都有一段可讲述的成长之路。她们是妻子、母亲、女儿，亦是职场人、志愿者、诗人。社员海英的故事尤其令人动容。他原本是美甲师，经营一间店铺15年，生活安稳，却因丈夫患病而终止一切工作，从一个靠手艺食饭的创业者，变成了一个全职照顾重病亲人的家庭守护者。为了陪伴丈夫，他放弃收入，却没有放弃尊严，亦没有放弃写作。没有电脑，他就在香烟盒背后写诗；没有网络，他借用朋友电脑发布散文。飘花如雪，他这个网名在论坛上还少有名气。他用画笔画渔民画，画洞头的山水和阳台上的猫，亦用笔写落如何在疾病、孤独和贫困里活出人样。散文社社员陈海英讲：
3: 这个文学带给我的力量、勇气、积极向上。
0: 他说这个文学带给我力量、勇气、积极向上、不放弃，我觉得是很好的。从文字中吸取力量的海英

0: 单止扛起了生活的重担，还找到了人生的方向，成为了一名渔民画画家。近年来，海英一边进行散文创作，一边用画笔描绘洞头的海岛百态，细腻且真诚的画作亦使他获得了全国农文画大赛的金奖。他在一段文字里边这样描绘自己，手握妙笔，幸福满怀，感恩生活，感激创作，是我的写照。海英不是唯一一个走过低谷的女性，在外界看来，她们或许只是平凡女性，但在散文社的世界里面，她们是女诗人、讲述者、记录者。她们不单止在文字中为自己吸取力量，亦想将这份力量传递给他人，传递给下一代。2018年散文社创办海霞小作家班，这个是一项面向小学生群体的公益写作课程。施立松老师作为主讲，带着一群社员走入校园文化礼堂，为孩子们打开一扇文学之门。在施立松的印象里面，曾带出一位调皮的学生，原本被老师认为不好管教，他在写作中展现出非凡创造力。施立松讲，
1: 就有一个小孩子很调皮，很调皮的一个孩子，后来就跟他就赌局一样，你一定要做到怎么样，然后我再跟他的父母讲嘛。
0: 他说很调皮的一个孩子，我就跟他立了一个赌局，我说你如果做到再跟父母讲。后来他就真的写了一本书，我还帮他写了一个序，书名亦是我帮他起的。课程起初只是一所小学试点，如今已经扩展到洞头多所学校，覆盖人次超过4000，每学期固定50个名额，却时常在报名开放几分钟内抢空，不少家长守在手机前通宵等待名额开放。

0: 在相互的鼓励和支持下，海霞女子散文社社员的创作不断精进，亦因此彼此之间建立起深厚信任。他们说，我们不是文艺女神，而是一群彼此撼稿、彼此劝解的写作者妹。站在十年的节点，海霞女子散文社并不满足于原地踏步，他们正将写作和其他文化载体结合，与温州洞头原文画对接，推出画家文跨界展览，与短视频团体合作创作洞头文化微记录，在海霞小作家班基础上准备申报市级文化品牌项目。他们还计划开发直播讲故事、散文朗读电台、公众号配乐文字等新形式，让写作走进更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心中。他们不怕年龄，不惧尝试，因为他们始终相信只要在一起就会了不起。施立松讲，
1: 我们十年了，我们还一直在一起，我觉得真的很了不起
2: 啊！我们希望自己能够走得深一点，走得远一点，我们其实可以更好。
0: 他说，十年了，我们还在一起，我觉得真的很了不起。我们希望自己能够走得深一点，走得远一点，我们其实可以更好。新的人员的吸纳入来，是我们接下来比较重要的一个工作。还有一个就是散文社重要的还是要创作，就必须有一个比较系统的来申报一项专题来做。还有当下 DeepSeek 盛行的当下，怎样找到更好的出路，展示我们的特色，女性的海岛的视觉去写，需要我们好好挖掘一下，才能够让我们的文字更深刻一点。十年，一群女子，一支笔，一座海岛，她们的故事是女性自我实现的缩影，更是温州民间文化自信的样本。我们相信在未来的某一日，洞头的海风中会继续飘荡着她们的诗意声音。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温州台提供的录音报道，在海风中书写诗意人生，走近洞头海霞女子散文社。下面我们先休息一阵，节目下半时段将带来福建台的录音报道，宁德霍同善诗，千年善诗冇新闻，
3: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福同镇位于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是一座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的千年古镇。在福同有着一种独特的民族游艺表现形式，那个就是被誉为中华一绝的霍同善诗。2006年，霍同善诗被列入第一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历经千年传承，这项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了更加璀璨的生命力。节目下半时段开始，等我们来到福建省宁德市霍同镇，探寻霍同善诗生生不息的文化密码。福建宁德霍同善诗作为第一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千年的历史与文化。根据历史记载，中国隋代的简尔大夫王谷公为宁德霍同带来了灌溉技术，造福一方百姓。为了纪念他的功德，当地居民每年农历二月初二都会举办灯会，善诗表演则是其中的重头戏。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霍同善诗项目传承人陈新发讲，
4: 我们祖宗是在福建南安开到我们福建那个 年代来这边我来到福建。
0: 他说我们的祖宗是在福建南安开始来到我们福建宁德的，接着我们来到霍同，每一个宗族上都要有一样东西出来表演，但是呢我们这个宗族的话就是狮子，那我们做的是比较大气的，做的形状比较好看，这样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做的去创作的。线狮即是一条线的线，狮子的狮又称为抽狮打狮，是一种集多种艺术形式于一体的汉族传统民族游艺表现形式。服同线狮主要通过头索、尾索以及腮索的拉动，使表演台上的线狮摆出坐立、蹲卧、摆手等姿势，集文功武功于一身，诙谐轻巧，动静结合。服同线狮的技艺源远流长，至今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同其他舞狮形式不同，服同线狮通过绳索操纵狮子在活动舞台上表演，技艺精湛，独树一帜。这种独特的表演方式使得服同线狮被誉为中华一绝。早期的线狮表演沿途行进，边走边舞，后来转变为固定舞台表演，表演包含单狮、双狮、三狮、五狮四种形式。陈新发讲：
4: 如果说是五狮的话，最早是19-20个；如果是三狮的话，大概是16个人左右。
0: 他说如果说是五狮的话，至少是19-20个人，如果是三狮的话，大概是16个人左右，包括后台锣鼓。这个马步一定要做好，做不好的话，你将那个狮子拉去吊走了还是不得的。有阵时的话，它冲力反力很大，越远越重，越大越重，这个是肯定的。经过历代民间艺人的实践性创造，线狮的表演力越来越丰富，能表演坐立、蹲卧、苏醒、伸展、登山等各种不同姿态。仅狮子气球就有寻球、追球、得球等动作。它不单止展示了民间艺人的智慧和创造力，更成为霍同的文化名片。2006年，霍同线狮这项流传了1300多年的传统艺术被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霍同陈氏线狮领队陈成发话：
5: 我们霍同线狮哈，高兴的时候会左右跳跃，还有拇指的浪珠。
0: 他说我们霍同线狮高兴的时候会左右跳跃，还有拇指扬珠。另外我们还前后可以抢球，口吐那个字联，这个是我们的特色。千百年来，霍同线狮技艺主要依靠家族传承与师徒传授，基本在各家族内部流传。曾经恪守传男不传女的祖训，现如今传承人们抛开门户之见，广纳贤才，只为了让这项传承千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新的时代光彩。陈新发讲：
4: 我们全新的对这个狮子的话信心很大，真的信心很大。
0: 他说我们全村对这个狮子的话兴趣很大，真的兴趣很大的，因为讲是每一个人都对这个狮子的看法非常隆重，我们做一些是全套的，我们现在教给下面的人都是全套的，你会做亦会拉，我亦会做我亦会拉，都是靠着大家去努力，就是我们陈姓的线狮是不会断的，你几千年几百年流传下去的话都有这个传统，肯定传承下去。而陈继发就讲：
6: 就我们的线狮只能说传男不成女，这个是原来祖宗上规定。
0: 他说原先我们的线狮只能够说是传男不传女，这个是原来祖宗上规定的，后来呢因为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了，我们不能够将祖宗这个传给我们的这个在手上断了， 所以话我哋而家除咗教我哋自己本性嘅子孙之外，仲教外性嘅。我哋而家唔分性别，唔系话你姓乜嘢就只能够传陈姓。我哋而家为咗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落去，就打破呢个原先嘅框框规矩。近年嚟，霍塘镇采取咗一系列积极有效嘅保护举措，譬如投入资金建造霍塘善思馆，同霍塘镇文旅经济相结合，同当代教育体系融合发展等，取得咗明显成效，让呢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重新焕发生机。霍塘善思非遗传承人陈新杰讲：，
7: 我们已经把这个非遗进校，现在学校我们是以课后服务，我们进行小学。
0: 他说我们已经将这个非遗进校园了，在学校我们是以课后服务形式，我们中心小学在课后服务的时候，小孩子就集中下来了。陈新发说，
8: 我们是一定要一代又传一代下去。
0: 他说我们是一定要一代传一代这样下去的，但是呢，我们这一代要传下一代，又是要靠着下一代的人努力不努力。细路仔佢高兴，我哋大人亦系好高兴咁教俾佢，因为一代我哋系接住一代嘅。如今霍塘善思队正在积极培养年轻一代嘅善思艺人，相比传统嘅善思表演，新一代嘅善思少年更具现代感同创新性。他们在保留善思传统技艺的基础上，大胆融入了说唱、街舞等现代元素，在传播方式上不再只是口耳相传，而是借助直播、短视频等方式，让善思表演焕发出新的活力。讲起创队经过，霍同兴贤少年善思队队长陈吉宏表示，所有的坚持都是源自热爱。
9: 从小热爱这个县市文化，2014年的时候就开始自己建立这个县市队。
0: 他讲自细热爱这个县市文化，2014年的时候就开始自己建立这个县市队。基本这个练习都会在寒暑假，30个人平均年龄都在18岁左右。起初都是入不敷出的，基本每个月都要贴点钱。父母亲刚刚开始的时候也都是不支持的，但是他们见到我们这么坚守，也是认同了。热爱这项文化，看到当地人很喜欢，我们就很开心很自豪。2024年霍塘镇2月2日民族文化节顺利开展，综合收入超过400万元人民币。同年2月，纪录片《善思少年》在国内外各大平台正式上映，总播放量超过1000万次。霍塘镇兴贤村的少年善思队从此出圈，走向世界。陈吉宏讲：
10: 现实表演最难的不是技术，而是如何传承跟创新啊。
0: 他说善思表演最难的不是技术，而是如何传承和创新。现在是互联网时代，我们亦通过一些网络分享给全国各地的这种青少年，然后亦将善思这个文化搞得更通俗易懂一些，通过做直播的形态去做，让更多的人了解本土一些文化，然后亦能够使他们可以见到我们这种默默坚守的精神。好了，听众朋友，听完福建东南广播公司提供的录音报道，宁德霍同善思千年善思无新闻之后，我们这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又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巍巍乎若高山，洋洋乎若江海。这句诗用来描绘古筝曲《高山流水》中的意境非常贴切，旋律中时营造出水流湍急从高山上飞泻而下的畅快，时而流畅抒情，如同行人游走于山间林里，弥漫着淡淡的仙气。而在这里要介绍的是《高山流水》这个乐曲是以历史上著名的白牙摔琴谢之音的故事为题材，音韵古朴典雅，意境深远绵长。《高山流水》觅之音成为中国人精神生活中的至高追求，对中华文化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

林沖夜奔是黃選之《綠洲堂》在1962年創作的一首古箏獨奏曲，是一首將中國傳統戲曲中的昆曲元素成功融入古箏曲的代表性作品，亦是浙江箏派的代表曲目之一。相較於其他樂曲，這首樂曲會更加凸顯其戲劇性和故事性特徵。从音乐氛围和节奏速度变化可以感受到其故事发展的起承转合。乐曲的曲式结构是根据林沖夜奔这个故事情节来划分的，共分为引子、夜奔、暴风雪和急进四个部分。听者可以通过音乐的情感变化来感受作家施耐庵笔下所塑造的林沖这个人物在性格上大起大落的典型艺术形象。

古筝独奏曲、动作舞曲由厦门大学古筝教授、演奏家焦金海于1983年创作。他当时孭住古筝深入到两个侗族自治县，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和湖南新房侗族自治县去实地考察，并通过音乐记录低具有浓郁生活风情的地方音乐。旋律中欢快的氛围表现了侗家儿女热爱美好生活的欢乐情绪。

潮州名曲《寒鸦戏水》是潮州音乐十大套曲之一。此曲旋律优美，格调清新，韵味别致，是潮州弦诗远套十大曲中最富诗意的一首。全曲以别致优雅的旋律、清新的格调、独特的韵味、明快跌宕，演绎出寒鸦在水中悠闲自得、互相追逐嬉戏的情景。在炎炎夏日的午后，听上这一曲清幽的筝曲，会使人瞬间身心舒缓，一种悠闲的心境油然升起。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

0: 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向任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呢度有传统嘅韵味。
2: 哎呀，哎呀，咁热闹，老孙啊，趁啊高兴好噃。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佢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丑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绝世美男是独孤信。信美容仪，善骑射，郑光末与何伯度等同斩魏可孤，由是之名。以北边丧乱，被地中山为割陵所获。信既少年，好自修饰，服装有殊于众，军中号为独孤郎，出自《周书·独孤信传》。某日，秦州一位位高权重的男子打猎归来，由于天晚事急，一路疾迟，所以帽有些倾斜，但他自己全然都没有觉察。就这样，踏踏的马蹄声，倾斜的帽，成了夕阳西下的时候秦州城内一道独特的景致。第二日，城里边的一番景象令人目瞪口呆，全城所有戴帽的男性呢都将个帽微微咁侧向一边，就同昨日打猎归来的中年男子一模一样。一个人的无心之举，点解一夜之间就成了秦州的时尚潮流呢？这个简直是堪比兰陵王高长恭一般的绝世魅力。这一位戴帽的男子究竟是何人呢？冇错啦，这个男子就是以风度宏雅而著称的独孤信啦。那个时候秦州正好是他的核区，他在众位百姓的眼中完全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封疆大吏，而是风度翩翩、勤政爱民的 国民男神。按理来讲，中国的历代史书都是惜墨如金的，更多是偏重于人物的事迹描述，而非他们的形貌体态。但无论是北史定是周书，都对独孤信明确给出了如下的评价：信美容仪，善骑射；信肌少年，好自修饰，服装有殊于众，军中号为独孤郎。简而言之，独孤信就是一个自细喜欢打扮、有品位而且颜值出众，帅到连军中的战友都称呼他为独孤郎的男人。如此不同凡俗的品貌，让史学家都忍不住将他的外形赞美一番。就连我们开头这段打猎归来的趣事，都是源自史书明文记载，并非民间杜撰。要知道，哪怕是在古代，一个人的外观和气质对他的人生轨迹的影响亦都是显而易见的。三国时期的谋臣庞统就是因为形貌不佳，被刘备闲置在地方多年。唐朝书法家欧阳询亦因为是这个问题，屡次被长孙无忌等人嘲笑。但纵然拥有旁人艳羡的姿容，孤独信从来都没放纵自己成为一个绣花枕头。从他和何伯道等人斩杀魏可孤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他将会凭借自己的才干和谋略纵横驰骋。独孤信原名叫做独孤如愿鲜卑人，父亲是领民酋长。自小独孤如愿就以豪迈武勇著称，无论是单骑冲锋亦或是射箭功夫，都少有人可以同他比肩。建明初年，他就出任荆州新野镇将兼新野郡守，过了没多久又升任荆州防卫大都督兼任南乡郡守。荆州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年纪轻轻的独孤如愿镇守于此，足以见大家对他能力的高度认可。掌管义郡期间，独孤如愿又展示了自己不同凡响的政治才干，他将当地治理得井井有条，百姓有口皆碑。按理来讲，一位弓马娴熟、长于刀兵的悍将，应该不是那么擅长治国理政的，亦没有太多闲心抚养于案牍之间。但是独孤如愿呢，却彻底打破了这个成见，用切实的行动来印证了四个字：出将入相。何伯胜离京镇守荆州之后，见独孤如愿有此等文韬武略，当即就表奏独孤如愿为大都督。过了没多久，独孤如愿跟随何伯胜进攻梁国的下诈

住，并将其攻克之后，又升任武卫将军。从佢凭借勇武斩露头角到升任武卫将军呢一段履历，似乎太过平平无奇，但历史就系咁奇妙。在众人以为独孤如愿会这样顺理成章走向武将生涯巅峰的时候，一个人的出现却完全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这个人就是他儿时的好友宇文泰了。那个时候，何伯胜的弟弟何伯岳突然被杀害，何伯胜当即派遣独孤如愿进入潼关，希望他可以安抚何伯岳留下的兵马暴卒。但当独孤如愿到达潼关的时候，才发现对方的统帅不是其他人，而是宇文泰。一番寒暄过后，兄弟二人喜笑颜开。在兵荒马乱的南北朝，这种战场如故知的感觉，还真是令人心头暖流涌动。把酒言欢之际，宇文泰就建议独孤如愿请示朝廷，以求未来大展宏图。过咗冇嘅耐，朝廷亦知道咗独孤如愿嘅一番事迹，于是北魏孝帝就下旨征召佢入朝。但直到此时，佢都仲系叫做独孤如愿。独孤如愿改名独孤信，已经系佢功成名就、威震天下之时啦。宇文泰觉得佢以信义闻名天下，就特登赐俾佢一个名字信，从此佢就改名叫做独孤信啦。单就信字来讲，他一生当中至少有两件大事可以来印证他的信义。第一件是追随孝武帝。北魏孝武帝征召他入朝之后，有一次事发突然，必须西行迁移。独孤信闻讯之后，匹马单骑在庐涧追上了孝武帝。孝武帝见状，连连赞叹他为武将军竟然能够辞别父母，离开妻子儿女，不远万里前来跟随我。如今时局混乱，危难时方能显忠良，古人诚不欺我。于是孝武帝赐给独孤信一匹御马，并将他晋爵为浮阳郡公，食邑一千户。第二件就是义辞梁武帝。独孤信在而立之年就率兵以奇谋打败了东魏守军，平定了荆州之地，并晋升为车骑大将军。数年辗转，他又回到了荆州重地。不过现在他不再是镇守一城的偏将，而是主政整个荆州的封疆大吏了。但东魏又怎会如此善罢甘休呢？在高敖曹、侯景等将领的轮番攻击下，独孤信以为敌众我寡，荆州之地迟早会失守。经过一番思索，独孤信决定率部逃到南梁。一到南梁，梁武帝二话冇讲就接纳了他，并将他奉为上宾。以梁武帝的文韬武略和识人慧眼，自然发自内心地很望得到独孤信这位盖世奇才。但他亦清楚自己顶多是当年礼贤下士的曹操，独孤信就好像关云长一样，迟早会远走高飞，去寻找自己心目中的那个刘备的。但即使如此，梁武帝依然不会干涉独孤信的选择。在南梁客居三年之后，独孤信获准回到北方。临行之际，梁武帝恋恋不舍地问君欲往何处啊？独孤信斩钉截铁地回答：侍奉君王，绝无二心。短短八个字，却令梁武帝颇为欣赏，当即送了很多礼物给他。回到北方之后，他主动请罪辞职，结果文武百官纷纷替他求情，觉得他虽然是丢失了荆州，但是以寡敌众，以弱御强，最后失地亦是非战之罪。于是独孤信非但没有被削职贬官，反而当上了骠骑大将军，成为不可或缺的朝廷支柱。由此看来，独孤信果然是人如其名。但令他名垂青史的最大成就，还是他历史第一外父的称号。独孤信育有七男七女，总共

0: 14人。论仔，他们虽然个个都锦衣玉食，却没有一个继承了父亲的俊朗外表和杰出的才能，以至于后人经常戏谑地来评论他，上天果然是公平的。但是论女的话，独孤信就无人可及了，因为他有三个女都是皇后。长女是北周明帝宇文毓皇后，谥号明敬皇后。四女是唐高祖李渊之母，追封元征皇后。亦就是说，唐高祖李渊见了独孤信的话，要叫他一声外公。他的七女是隋文帝杨坚的皇后，谥号文献皇后。七女独孤伽罗是几个女当中外形最出众、能力最优异的。没有独孤伽罗的奉献与智慧，杨坚亦不可能建立大一统的隋朝。所以杨坚不单止对外父老独孤信颇为敬重，对自己的妻子亦是饱含爱恋和感激的。三个女分别是北周、唐、隋三大王朝的国母。身为他们的父亲，独孤信真不愧是中国历史的第一外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是这样的一位外父，在他生前却没有享受到仔女带来的荣耀。公元557年，西魏公帝元国被迫禅位于宇文泰之子宇文觉，宇文觉即位之后建立北周，史称孝文帝，并升任独孤信为太保、大中伯，晋封为国公，食邑一万户。但就是在这一年，宇文觉和宇文护的斗争开始白热化，大臣赵贵密谋诛杀宇文护，却因事情败露身死。作为同谋，独孤信亦遭到罢免。但如果只是罢免，肯定难消宇文护的心头之恨。作为宫廷斗争的主导者，宇文护已经暗下杀心，哪怕独孤信是八柱国之一的宠臣，他亦不愿意任何人阻挡他走向权力的巅峰。但是独孤信的名望实在是太大了，如果强行处死，未免会激起舆论的波澜。于是宇文护托人带说话给独孤信，保证不公开他的罪过，俾佢体面咁自行了断。嗰个曾经名震一方嘅翩翩美少年，嗰个出将入相、功勋卓著嘅北周楚国，嗰个培养咗三位皇后嘅国民外父，就咁样静静咁走完咗人生嘅最后旅途，终年55岁。啲仔女如何恩宠无限，已经系佢嘅身后之事啦，自然无福消受。但独孤氏的风骨与气质，被啲女深深咁陷入咗北周、隋、唐三朝，融汇到气象万千嘅历史风云之中。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大家好，下边带嚟嘅系《红楼梦》诗词鉴赏，《花明千令八则》，宝钗签，牡丹。艳冠群芳，任是无情也动人。第63回，秀儿红群芳开夜宴，玩了一种新的酒令，即是用色纸择点来定人，由他从简里边抽签，签上画着一种花，又提着评价这种花的一句成语，最后是吟咏这种花的一句旧诗。这些花成语和诗句，或者是象征得签者的特点，或者是隐示其未来的遭遇。这个花名签是说宝钗容貌之美压倒大观园群芳，即使是在她静默的时候，亦都有一种动人的魅力。宝玉就经常被她的美貌所吸引。所以当宝钗撤出此签之后，宝玉只管拿住那支签，口里边颠来倒去地读，任是无情也动人。但是偶然的爱慕并不就是爱情。当他们后来被捏合成夫妻的时候，宝玉终不忘世外仙珠寂寞林，终于弃家出走。宝钗的容貌无论如何动人， 都冇能够使佢免去悲剧性嘅命运。谭春签，杏花，瑶池仙品，日边红杏倚云栽。瑶池仙品，隐喻谭春聪明灵秀，品性高洁。日边红杏倚云栽，表面系话佢命运好，所以签上又有一条注话：得此签者，必得贵世。大家就取笑探亲，我哋屋企已经有咗一个王妃，唔通你亦系王妃？从呢啲说话嚟睇，探春未来嘅丈夫可能身份高贵，但呢个亦丝毫唔能够弥补佢分骨肉嘅悲哀。清明替泣江边望，千里东风一梦遥，早就将佢嘅遭际预示明白啦。李元谦，老梅，双晓寒枝，竹篱茅舍自甘心。双晓寒枝正好与《红楼梦》曲当中的晚笑话是同意语，都是预言李元晚年将母以子贵。竹篱茅舍一句，照应他在稻香村里边的寂寞寡居生活，槁木死灰般地度过一生。到老临死的时候，才争得一顶珠冠，一件凤傲，亦够可怜的了。双云签，海棠，香梦沉堪，只恐夜深花睡去。香梦沉堪，首先使读者想到双云在宝玉生日饮醉酒之后，瞓倒在山石后青石板凳上，绰约花飞满一身的堪态。只恐夜深花睡去，亦是影射呢件事。所以黛玉打趣话：夜深二字改成食凉二字，再进一步去品味，还有更深的意味。双云开朗活泼，陶醉于青春的欢乐之中，对未来的厄运毫无思想准备，因此香梦沉堪亦是对他的惋叹。蛇月签，桃谢花，笑话声极，开到桃谢花事了。桃谢开花就意味着春天过去了。签上还有一条小注，在席各饮三杯送春。宝玉感觉到其中有不祥的意味，怕影响大家欢乐的情绪，就将签藏了起身，讲了一声：我们大家来饮酒啦，遮掩了过去。这个当然是带有明显的宿命论的味道，并不科学。作者是要用这种象征的手法来暗示大观园盛极之日就要结束了。让蛇月抽到这根签，可能是谢月要陪伴宝玉到最后，是荣府衰亡的最后见证人。香菱签，并蒂花，鸾春扰睡，连理枝头花正开。并蒂连开，暗含香菱原来名字当中的连字，和香菱的判词根并荷花一径香，意思相类，寓意有今日的香菱，即是当年的英莲之意。鸾春扰睡只是对青春美丽的香菱的赞美，并不是说她有好的命运。连理枝头花正开一句是作歇后语来用的，原诗的下一句就是稻花风雨更相催，这个才是作者要讲的意思，指的是夏金桂因妒忌香菱，要将她活活折磨致死。黛玉签，芙蓉，风露清愁，莫怨东风当自遮。芙蓉 比如黛玉娇媚、风露清愁与葬花词当中的风刀相剑严相逼意思相近。莫怨东风当自遮，意思是说不要怨恨环境的冷酷，还是承认自己命运不好罢了。这个是无可奈何的一种悲怨和叹息。黛玉抽签之前默默地想，不知有什么好的签被我切到才好，但是切出来的偏偏是这种颓丧的句子。集人签，桃花舞伶别景，桃红又是一年春。集人将来要嫁给蒋玉菡为妻，过上一种小康的生活。花名签用秦末战乱生灵涂炭来比喻贾家败亡，集人将好似桃花园中人一样躲开这场灾难，投入蒋玉菡的怀抱。集人是宝玉的侍妾，对宝玉百般体贴和爱护，曾经发誓就是用八人大轿来抬我，我都不出去，但后来还是被蒋玉菡抬去了。桃红又是一年春，讽刺之意十分明显。接下来继续为大家介绍在《红楼梦》当中出现的其他的诗作。史湘云的《如梦令》：喜事收容残兔，卷起半帘香雾。千手自拈，空使鹃啼宴道。且住，且住，莫使春光别去。《红楼梦》第七十回，黛玉重建桃花诗社之后，并未作诗。一日，史湘云感到无聊，因见柳花飞舞，就填咗呢一首《如梦令》，攞去与宝钗同黛玉等人睇。呢一首词流露出一种留恋、惋惜春光的情绪，从湘云的判词，诗配得才貌仙郎，博得个地久天长，准折得幼儿时坎坷形状，中个是云散高堂，水枯湘江等等句子来睇，湘云将来可能有一段极短暂的美满的婚姻生活，接住就陷入悲苦境地了。对照起来看，就可以知道这一首柳水词是象征着湘云对那段美满生活的留恋。贾探春、贾宝玉一起作的《南柯子》：空挂千千柳，桃谁落落丝，也难挽系也难计，一任东西南北各分离，落去君休息，飞来我自知。更愁叠倦晚芳时，纵是明春再见隔年期。湘云的一首《如梦令》引发了黛玉等人填词的兴趣，就以了柳水之题，又行出几个调来，大家都来填词。探春念得南柯子这个词牌，只填了上半阙就写不下去了，宝玉看了之后提笔逐出下半阙。探春作的上半阙写柳水与柳枝分离，东西南北随风飘荡，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分骨肉》的那首曲当中，一帆风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园齐来抛闪的句子。词中暗喻探春离亲远嫁的意思是很明显的，而探春写了上阙就写不下去，也正是对命运涂炭奈何的表现。宝玉作的下半阙《落去君休息》只是一句空洞的安慰说话，纵是明春再见可能隐喻着探春远嫁之后还有与宝玉相见的机会，因曹雪芹没有写完全书，具体的细节就无从知晓了。好，听众朋友，我们在明天的同样时间继续为大家带来《红楼梦》诗词鉴赏，欢迎你继续收听。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

0: 港股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港股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呢就识穿啲女儿军嘅诡计，连续赢咗佢哋几场。嗰班女儿军呢，最后亦都冇晒佢符，但亦都非常佩服项少龙，大家就言笑甚欢。一路到亮更天啊，咁先依依不舍咁结束咗呢场嘅欢聚。项少龙同安谷溪一齐离开昌文军佢哋嘅府邸，喺大街上，项少龙呢就对安谷溪话：有件事，我想请安兄帮手。安谷溪就笑住话：我同少龙都系一见如故，你叫我谷溪就得啦。有咩事讲出嚟，只要力所能及嘅，我一定会为你办妥嘅。项少龙见到呢两人嘅侍卫都相隔得几远，压低把声就话：我想你为我封锁楚国边境嘅边防，任何同嗰边嘅通讯嘅齐人都同我扣押起身。安谷溪听到微微一震，少龙你要对付田丹咩？正系凭项少龙一句说话，即刻就可以作出咁迅捷嘅反应，可见呢个安谷溪做得禁军统领啊，亦都绝对唔系侥幸嘅。项少龙细细声话：冇错，但系我真正要对付人系吕不韦，楚军同陆公都知道呢件事，不过呢个系大秘密。有机会，安兄不妨同佢哋证实一下啦。安谷溪话：哎呀，使乜多此一举啊？少龙唔通会陷害我咩？呢件事包我心肚。寻任咗就话：我仲可以谂埋办法，令而家驻扎喺楚国边境嘅齐楚两军向后撤退十几里。咁样做有冇用处呢？项少龙听到觉得好奇怪。安兄，你点能够做到呢件事呢？安谷溪话：我哋同齐人嘅边境都系山野连绵嘅无人地带，边个都搞唔清边度嘅边界先系确切嘅分野。只要我炮制几件意外嘅冲突，再揾嚟齐楚两国嘅将军谈判，各自向后撤退，咁田丹嚟响我哋秦国边境之后，就依然要走翻十几里路，先可同佢哋自己嘅人马汇合。嗰阵时，就算楚国境内嘅齐人收到风声逼近边界，我依然可以借佢哋违背约定，将佢哋包围起身，加以驱赶。少龙你行事起上嚟，咁啊方便得多咯。我哋大秦怕过边个啊？项少龙听到好欢喜，同佢议定咗行事嘅细则之后，咁先依依分手。当佢一个人翻返到乌府嘅途中，不禁又觉得自己处身嘅呢个时代，真系好似发咗场梦咁，梦境同真实真系难以分辨。自己嚟到呢个时代，由一个老岛嘅街头落魄人，变成咗秦始皇身边嘅第一席红人，又同权倾天下嘅吕不韦分庭抗礼，而家仲用尽手段同名震千古嘅田丹展开生死之争，命运真好似一只无形嘅巨手，引导佢同历史书上面讲嘅事，以非常吻合无间嘅方式嚟创造住历史。但系既然系咁，点解历史书上面又冇佢项少龙呢个人物呢？呢笔账应该点计啊？自己到底应该有咩收场呢？谂到呢度，又不禁糊涂起身，翻到乌府，腾翼就过嚟同佢讲话：田丹今日去上府揾到吕不韦，一路到中午饭之后先至离开，应该向吕不韦告你个状。后尾呢，田丹又揾到李渊，三弟你一句说话就吓到佢屁滚尿流啦。项少龙灌咗啖酒话：咁就最好不过。吕不韦为咗安佢嘅心，一定要话俾佢知，喺田猎之会嘅时候要杀咗我。咁样就算李渊走先一步，田丹都唔会跟佢离开，因为佢点都要等我被害身亡之后，先可以放心咁经过楚国嘅边。

0: 竟翻咗齐国嘅。滕翼点一点头话：我反而谂唔到呢一点，睇嚟犹疑嘅在天之灵，亦都喺冥冥中向呢个奸贼索命啊！项少龙问佢：燕然起草嗰封假信，而家呢写完未啊？滕翼点一点头话：我已经用飞鸽传书寄翻木场，听燕然讲，只要一晚嘅功夫，青叔佢哋呢只能够依据嗰封信嘅内容，喺春申君写俾赵牧嗰封旧信里边，仿冒一封信嚟，保证李元睇唔出任何破绽。飞鸽传书系项少龙引进乌家兵团嘅秘密武器之一，使信息能够喺牧场同咸阳城乌府之间互相传递。呢种秘密手段啊，佢哋亦都系最近先至实际应用嘅啫。两个人倾到天光，滕翼先去休息，而项少龙谂起善游点都瞓唔着，咁于是佢就决定去秦青嘅府邸去探下纪嫣然，因为纪嫣然乌廷芳呢呢几日都带埋项宝儿住喺秦青嗰度，使秦青同纪嫣然两个都系以才艺美色名闻天下嘅美女得以相聚。项少龙嚟到秦青府邸嘅时候，秦青就出嚟迎接佢，纪嫣然呢仲瞓着觉未起身。秦青望咗佢一眼就话：项统领，你头发蓬乱，衣冠不整，膊头仲带住一片污迹，而且两眼通红，满身酒气，系咪寻晚未瞓过觉呢？项少龙反而冇谂过咁多嘅问题，愕然咁话：你只系偷偷望咗我一眼，吓就要睇咗咁多事啦咩？呢个时候，两个人正系穿过花园，向住纪嫣然住嘅地方行紧过去。秦青听到当堂块面一红，即时话：你呢个人呢讲说话真系又无礼又难听啊！边个偷偷望咗你一眼啫？项少龙啊，听得出佢虽然有啲责怪自己，但系说话之中三分嘅责怪又带住一分欣喜，知道呢佢唔系真心怪责自己嘅，就苦笑住话：我而家嘅头脑依然系懵懵懂懂咁，唉，我呢个样实在唔配嚟见秦太傅，费事我啲酒气污染咗太傅嘅身体幽香啊！秦青听到呢句说话，嘟呢个嘴，停住脚步，拧过身，仲未有机会讲说话嘅时候，酒醉未消、失魂落魄嘅项少龙啊，几乎撞入佢怀抱里边，两人一齐先惊呼一声，各自向后退开。秦青块面啊，当堂火辣辣咁热，项少龙亦都手足无措。哎呀，真系对唔住，系我糊涂晒，有冇撞亲你啊？讲呢句说话嘅时候，自己头先无意中伸手一揿，秦青胸膛嗰种充满弹跳力同柔软而绵嘅感觉，依然好清晰咁留喺自己嘅手里边。秦青狠狠咁睨咗一眼，跟住呢又回复翻一片平静咁话：大家都系无心之失啫，算啦。不过旧账都系要同你计噶。一个守礼嘅君子，又点能够随便咁提及女儿家嘅体香呢？项少龙啊，拗住头话：我根本就唔系咩君子，亦都冇兴趣做君子。坦白讲啊，我有啲惊见秦太傅，因为惊犯咗无礼之罪，自己都未知。
1: 哼，今日因为怕见我，所以先劝秦青去巴蜀之地，好眼不见为净呢。
0: 项少龙一听到翻自己旧账，当堂感到头痛。哎呀，我只系讲咗一句说话啫，秦太傅，你仲系唔肯放过在下咩？不如我即刻跪低叩头谢罪啦，好嘛？秦青见到佢作势好似真系要跪低咁，即时大吃一惊，阻止佢话：
1: 喂，所谓男儿亲下有黄金，你真系识得耍无赖啦！
0: 项少龙亦都系作个状嘅啫，见到佢咁嘅样。哎呀，又有啲嬲，又有啲怕丑，又有几分欢喜咁，即时嘅心暗暗偷笑，伸咗个懒腰，行入路边一条小溪旁边，跪低，用手啊拨起清水，痛快咁敷喺块面度。秦青睇住佢嘅动作，双眼之中闪住大感有趣嘅光芒，

0: 项少龙洗过块面，当堂精神大振。今日项少龙余下呢半生开始嘅第一日，我一定唔可以辜负佢嘅。琴青慢慢咀嚼咗佢呢句话两次，然后先话：唔怪得嫣然经常话你呢个人呢深不可测，随口一句说话就可以启人心醒，回味无穷啦。项少龙打量咗佢一阵，就话：估唔到无意中可以同琴太傅倾咗阵偈，可惜我仲有要事去做，但已经心满意足啦。系琴青觉得荣幸至啱，其实我都有事要同项统领商量，统领可唔可以再俾啲时间我呢？项少龙其实冇咩急事，但系惊住呢对佢退得太耐，忍唔住口花花要出言挑逗。琴青嘅魅力呢，的确非常惊人，唔系讲少嘅。而家见到佢似有情若无情咁嘅样，个心一热，即时忍唔住呢又口花花啦。哦，原来仲有正经事噶，我仲以为琴太傅对我特别好翻啲添。啊，项统领啊，你点可以对琴青讲啲咁轻薄嘅说话噶？琴青嘅一面娇羞，系啊，更加使人睇到心动。项少龙听到亦都感到好刺激。因为换了以前啊，听到佢咁口花花，琴青肯定掉头就走，以后都唔敢再见自己。但系而家呢，似嬲还喜嘅神态，却系显得分外动人啊！好彩，项少龙啊，仲有一丝清明嘅理智，冇继续咁口花花落去，即时苦笑话：琴太傅千祈冇嬲，系我糊涂晒。哎呀，好彩！而家口沫遮拦都冇过分得罪啫。琴青细细声话：，仲系讲翻正经事啦。寻日太后呢，我提及储妃嘅人选，仲问我意见添。太后有咩意见啊？琴青行前两步话：，佢话吕不韦呢，同佢讲咗好多，如果储君迎娶楚国嘅小公主嘅好处，咁就可以破解东方六国嘅合纵啦。但系，以六公徐仙佢哋嗰班大臣就非常反对，所以使佢有啲犹豫不决啫。项少龙皱皱眉头，咁琴太傅俾咗咩意见佢呢？琴青同佢讲，郑主君年纪仲细，但系已经好有主意同埋见地啦，不如问下主君嘅意见啦。项少龙拧拧头，叹一啖气话：我谂太后一定会拒绝询问储君的意见。琴青听到觉得好奇怪，你怎会估得到的呢？项少龙看看他，不由自主地又逼前一点点，使两个人呢距离更加接近。他有点放肆地借着两个人高度的差异偷看下对方的骚胸，然后先说：这些叫做作贼心虚，这一排他一定尽量避免见郑主君，费事郑主君问起佢同陆海嘅事。讲呢句说话嘅时候，项少龙已经控到嚟琴青嘅耳仔边，琴青嘅当堂面都红晒。
1: 我有啲怕走气嘅啫。
0: 项少龙成身一震，哎呀，当堂成个人醒一醒，知道自己几乎情不自禁咁侵犯咗佢，即时吞后两步话：哎呀，我仲系告退好啦。琴青块面都红晒，默默咁睇实佢，但系一句声都冇出。项少龙啊，马上觉得有啲招架唔住。琴太傅，你点解咁样睇住我呢？
1: 哼，我睇你啊，仲未有说话讲出嚟，但系呢又急住话要走啦，咁系咪亦都算系作贼心虚呢？
0: 项少龙听佢咁讲嘅心啊，不禁长叹一啖气。这个同纪嫣然齐名的美女，不单止风姿独特、高贵优雅，最吸引人呢是她的内涵。每同琴青接触多一次，都觉得琴青的美丽诱人，使人难以自持。正好像纪嫣然所说，琴青是秦人高高在上一个美丽的典范，玉洁冰清的象征，是一个不可以沾惹的绝世佳人。但是偏偏是他这个特别的地位身份， 使到项少龙有偷食禁果的那种无与伦比的兴奋和刺激。对一个二十一世纪的人来说，这个并不存在着道德上的问题，因为琴青不是属于秦人的，而是属于他自己。项少龙勉强压住内心的冲动，潇洒地耸了耸膊头，说我都还没偷到任何东西，又怎会作贼心虚呢？琴青这个时候已经回复冷静了，他说
1: 项统令你问心无愧就得了，怎么你还没表示对秦楚联姻的意见呢？
0: 项少龙就说对这些东西我不是很在行的，琴太傅可不可以点醒末将其中关键呢？
1: 琴青就说你这个人呢，有时精明得非常犀利，好像未卜先知咁，但有时又糊涂得可以噃。楚飞嘅问题当然关系重大啦。徐仙佢哋呢都属意呢个楚飞应该系六公嘅孙女陆丹儿，咁就可以使未来嘅太子有纯正嘅秦人血统啦。而吕不韦呢，佢系蓄意破坏佢哋呢个愿望，因为佢自己本身就唔系秦人。希望用这件事来击破我们秦人心态上面的提防。项统令你明白了吗？
0: 项少龙这才明白为何楚飞这件事会搞到吕不韦和六公他们这么紧张，因为其中是关乎到好像六公徐仙这些大秦的种族主义者排外的微妙情绪，对于自己这个外人来说当然没什么相干，但是对于本土的秦人来说，他是代表着秦国皇族的纯洁，所以呢他们一定要跟吕不韦争过。在这件事上一下搞不好就会使小盘陷入非常不利的处境。
1: 琴青叹了一口气，说我劝太后千万不要仓促决定，至少要等一段的日子看清形势才可以定下楚飞的人选嘛。
0: 项少龙点了点头，话：咁都系冇办法中嘅办法啦。嗰个陆丹儿虽然生得靓，但系呢个人呢非常刁蛮嘅。唉，楚军娶到佢啊，都唔系咁好过嘅啫。
1: 琴青听到笑啦，哈！你遇到佢哋嗰班女儿军啦咩？寻晚咪遇到咯。哦，原来你成晚陪佢哋。
0: 我哪有这份闲情啊？
1: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昨晚嫣然一个人在园内吹箫，箫音之中凄怨激愤，使人听到都想流眼泪啊。你们是不是还将琴青当外人啫？不肯讲出来等我为你们分忧呢？
0: 项少龙叹了一口气，我们刚刚接到故人噩耗，但这件事只有嫣然知道。
1: 琴太傅你明了吗？我明了，项统领需不需要看看嫣然他们呢？他们应该起身的了。
0: 项少龙望望天色，摇摇头说，唉，估不到耽搁了这么久，我都是回去虎牙那里打个转，有时间再来看他们了。讲完之后，项少龙就匆匆而去，因为他怕自己留下了一阵又会同琴青唔知搞出咩事上嚟，佢感到自己或者琴青啊两个人都喺一条非常危险嘅路上偷偷咁前进住，大家咧就嚟冇自制嘅能力啦。当项少龙翻到刀骑衙门嘅时候，脑里边依然充满咗对琴青甜蜜嘅回忆。
1: 唉。
0: 睇嚟自己喺呢方面真系够晒软弱，唔系打定主意唔再涉足情场嘅咩？但系喺善由噩耗传嚟，心情恶劣，彻夜未眠，宿醉未醒呢种最唔适当嘅时机，反而情不自禁咁去沾惹琴青，真系好冇理由啊！人有时对自己都好难理解嘅。他对自己的行为亦都感到莫名其妙。如果琴青摆咗一向的架子，向自己直斥其非，咁就应该可以相安无事嘅。偏偏呢个以贞洁名闻天下嘅绝代佳人，而家对自己都神态暧昧，

0: 乎欲拒还迎。
1: 他们两个人本身这种微妙的关系就已经有很强大的诱惑力，自己真是整得神思恍惚之间，经俊很兴奋地走进来说，三哥，昨晚我钓到一条大鱼啊，你躺啊，我们可以好好地自辱一下吕不韦了。项少龙听到呆了呆，什么大鱼啊？经俊得意洋洋地说，你有没有听过吕邦这个人啊？项少龙清醒一点，细细声问，是不是吕不韦家族的人啊？经俊点点头说，哎呀，他是吕洪的宝贝仔，这个家伙啊，不知做什么，居然看上了人家一个平民百姓的老婆，当街调戏，啱啱好随先路过，咁先解咗围。啊，点知呢个小子呢仲唔甘心噃？人哋对小夫妻已经离开咸阳城，避开佢噶啦。啊，佢仲漏夜带咗十几名家将追出城外，截住人哋，打伤咗个男嘅，正要奸污个女嘅时候，俾我及时赶到，将佢同成班人当场捉住。喂，你话呢条鱼够唔够大呢？项少龙听到觉得好奇怪，你点解去得咁及时嘅呢？经俊听到更加眉飞色舞，笑住话：你咪叫陶公派人密切监视住吕府嗰班人嘅行踪嘅。佢手下嘅人知道呢件事，马上咧就通知咗我啦。我最清楚吕邦嘅性格，佢睇重嗰样嘢呢，从嚟都唔肯善罢甘休。咁于是呢，就派人监视佢。呢、这个小子啊，果然俾我捉住，今次真系够晒精彩啦！依照秦国嘅法例，对于奸淫之人呢，刑罚就非常严峻嘅。只要将吕邦送到刀律所，咁佢啊点都逃唔过刑罚，最好系阉咗佢。一谂起吕洪嗰个心痛样啊，咁啊算系为善公主佢哋出咗一口恶气啦。项少龙谂咗一阵，又问佢话：吕邦而家押喺边啊？上府嘅人知道未啊？经俊啊拉住佢向后堂行，佢话：昨晚咧，我已经将有关人等，包括嗰对后生嘅夫妇，冚唪唥都秘密运咗嚟呢度。吕邦同佢嘅人啊，俾我关咗喺刀柱衙门嘅监牢里头。不过有个头痛嘅问题噃，呢、这个小子矢口否认，将一切都推得一干二净。最弊嘅呢，就系嗰对受害嘅小夫妻，知道吕邦系相国府嘅人之后，惊起上嚟，唔肯做证人，只系一味求我放佢哋走。话以后呢，佢都唔想再翻嚟咸阳城啦。项少龙听到不禁觉得头痛。如果冇人证，俾吕邦反咬一口嘅话，可能会搞到周身蚁嘅噃。佢皱皱眉头问：二哥呢？经俊叹咗啖气，佢今朝睇嚟嘅心情啊唔系咁好啊。问咗吕邦两三句啫，就刮咗佢一巴。而家去咗对嗰对小夫妻软硬兼施。我只是怕他忍不住会打人添啊。项少龙好明白滕奕而家嘅心情，就话：我睇下二哥再讲。咁即时呢就同埋经俊行咗去后堂嗰对关押嗰对小夫妻嘅内堂嗰度行入去，一揽个门槛，就听到滕奕喺度大声闹人嘅声音，守喺门口嘅乌延住佢哋都系一面无奈嘅神色。唔使讲啦，梗系而家都仲未有结果。项少龙入到去，一见到嗰对年轻嘅夫妇，哎呀，大家都同时感到好愕然。嗰对年轻夫妇一齐叫话：恩公！项少龙心谂咧，又会咁巧嘅？原来嗰日去赶赴陶仙嘅约会，喺市集嗰度遇到嗰班恶汉追打嗰对夫妇啊！项少龙当时救咗佢哋，仲赠送银两俾佢哋。当时仲叫佢哋快啲离开咸阳城嘅，吓估唔到喺而家呢个情形之下相见。滕奕听到都觉得好愕然啊！人哋识得项大人嘅咩？项少龙好诚恳咁话：呢啲事迟啲再讲啦。你哋两夫妻几乎系奸人所害，点解唔肯作证指证佢哋呢？如果任由恶人逍遥法外，话唔定好快又有其他人遭佢哋毒手噶啦。嗰、那个叫做周良嘅后生仔，同佢妻子互相对望咗眼之后，毅然话：只要系恩公吩咐，我哋两夫妻就算为呢件事冇咗条命，都唔会有半分犹豫嘅。滕奕听到好欢喜啦，哎呀，两。

0: 你放心，事情过咗之后，我哋会派人送两位嚟去，保证冇人敢伤害你哋。项少龙就话：最迟听朝早，严抗丽就可以远走高飞。讲完咗呢句说话，佢心里边已经谂好咗对付吕红嘅计划。因为当日赵善佢哋几个身死，吕红就其中一个帮凶之一。而家有一个咁千载一时嘅报复良机，佢点肯放过啊？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3: 爹娘四海，声回魔咒，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4: 清气叠山，傲娇登高，爹气未登。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英，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天气为当》专题节目。今天的节目，我来安排了一部内容，小说一道在说风尘的人物中，能继续来听地球人家己的故事。今日地球历史文化特别研究员戴淑龙老师，爱跟人配的是地球上的故事，一两和三世。到接下来的南方这点东人物，今日将给你配的是地球规模大和多倍情节。会装上，最后再去两行精彩的叠加墙灯。

0: 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到蝶山红墙的节目，我是贤杰。当今次介绍我做当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苏格故事、蝶金故事。一大节归期介绍我做当，那是个陪梦陪了好做几个苏格故事。比如当去听家在去听人，彻底保安三百年，客家新皇帝垂顶，并接触苏格故事，已经是个陪梦陪了会写作。因为今次介陪介几个故事，那是只能喝三赛。接下来，咱所以请出蝶山文化研究院戴硕龙老师来个陪梦做介绍。今天呢，听人打整两河沙沙，下子都有咩故事呢？
1: 啊，这个故事呢，就是到春秋乾隆的年间，咱蝶州人家海盐官就开到呢，就有一个姓邓的文官。一个文官呢，伊就请了一个秀才，就来家业宝贝日子，又告了一个邓刚阿兄，就来家生。我告了一个后生囝，就来扛屋，隔壁那间非常照顾了。那有阵子个时候呢，邓文华就来到值班，就甲秀才就老陪我诶聊天，哎，陪到非常投机。隔过文华随口就呾，哎，先生，你就来领告这个人，我将我弄啊，去考动秀才，我明白我能去解放了。啊，遐秀才听好就我求情事。有阵子个时候呢，只系文华就来到这个山坡，就对康古丁那一啲啊。你三年来，你饲个牛，如果冇牛，每只头有零散落一牛镜。一到时呢，我就将话两字来解梦了。一就同你解话，你看古以前的，啊，我即做只事都一切嘻嘻啦。要过了正日嘅时候，邓文华就来到场边，就对住从哥阿兄就答：，哎，阿兄啊，你三年来如果留局啊，我请呢。有直接变有红接，遐我就将我两字解梦了。阿兄条也就满心欢喜咯。
0: 一个走，一个喝点散囊。
1: 遐无靠不成之三年之后，文化个囝就动了手在，道局呢就直接变有红接，我头蘑菇就生了两只牛囝。吼，遐只个时间啊，手在啊，阿天古弟啊，阿兄啊，不然就当就来向阿文化爱。娶老婆了啊！因为是文官亲口答应嘛，一支持文官直死六星无主，一支持个走行到这个门是啥个人物，所以指定呢就去娶个老婆个商量，老婆就给他红巾，听伊答哦，那你只老不死，只能喝沙菜，真是花有个之处。啊，同来做你小弟，各国文官本来就去娶，伊也能以给他红恩个商量。啊，全能子也走行啦，商量啦，遐做乜？结果阿洪英呢，就答爹爹，遐是三人都是咧答应阿咪。文哥就就在离开了，就解啊，两人就嘻嘻嘻，就是话直嘻啊，有那水口就先打吼，无声后过。遐只小洪英，即系就有办法了，就把啲三个人都结交咗，帮佢拉，又受伤就赔不起，然后。那就解难打，我是按考试来接赛，按出师来考，
0: 唔知咋啦？来考台地量友好，
1: 吓，因时间就一定两个月十八日，地点就放到后边。你考试嘅时候，三人拢得考，得考在。因五月十八日，佢已经三人就到来了，就只见只个后边个前头就贴了六股长头路梅个树，头只股叫直点硬。当然，二股叫黑茫茫，就黑茫茫啊。当然，三股叫直把劲，当然四股叫叮当当，当然五股叫盖正盖，当然六股那叫楞正楞。遐秀才听了这，哇！秀才无心无气，哎呀，四中要零零多啊！所以即时就写出啦：日出东方直点红，乌云遮盖呢就黑茫茫，月亮弯弯就十八劲，雨落落遐就叮当当。我爱这个家车就改正改，爱造就人才就啷正啷，硬爱做伊就摆出那哇，这秀才啊啊，秀一个秀才是我家族来个。写着就听之后呢，来伊个鼓卡了鼓机，咔咔咔，咚咚了咔啊，秀才就在那对咱唔跌就落去。到而家这来就是阿兄咯，阿兄就开口就那桃子开花直点红。桃叶家族很茫茫，桃枝稳稳就十八斤， 土色落遐呐就叮当当，出力流流汗就盖正盖，滚河滚网呐就扔就扔。最后呢，就一届就再来对视个呐哦，因为结果呢，阿洪恩呐也就落桥了，高见就意思呐看唔得。一到最后呢，就只有千古地啊，一千古地能够讲就千古地就只有落来赚的个。结果千古地一起来搞就冷冷哒哒，写下吹东一点风，头发加变就黑茫茫，眉毛稳稳十八根，热腿。水呀，那就叮当当。写字爱我就改正改，我爱写字就浪正浪。
0: 哦，对来上好，
1: 一对来就上好，懂啊？写字个心意咯。那个康古弟呢，只懂个写字呀，我写字那每每的钱呢，起只高推就咚咚咚啥啊，就那对来跌落。所以康古弟呢，即使就借回当真，所以整弄借啥。下山呢，啊，去下山就见山，啊，这个古蛇，
0: 有几个古蛇，我们该打异蛇啊，是含泥啊吧？
1: 这含泥就弄别就弄有只古蛋，这个刀头系白话根。哦，你白听几句啊？
0: 白。这个刀头系白话根，就是呾只有职业物件好滴过做嘢，所以就家己来整两去下山是异蛇差不多啦。嗯，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听众朋友，刚才第九来四的个部分，就问戴少龙老师，跟咱背了第九首歌故事，在嫩和沙塞。下半，那来进入来哼，在电通浪漫。

0: 今日咱来介绍的是第一件规模大号的背穿戴花装衫。
1: 我行配热闹，
2: 来行听舞蹈。
3: 平波啊，哎，平座啊，阿婆啊，无酒驾。
4: 来行直点通。

大大台顶观光景的印象往往是拥拥顶雅，尤其是喝着新装扮就更是华丽。但是这时节新装扮到多少的提示让人们苦不堪言。伊人穿个黑色套，像贴身个长衫长裤，用专业个俗语做个化妆衫。伊个功力是吸挂，套到化妆衫顶部个是喜服，规模大个喜服一挂包括衫甲裤，一个安诺夹，然后加一个诺层配件，最后是耶大。这穿戴齐只走，用密布套框一个丝来形容啊，一点也袂夸张。花有头饰，伊规模大威力，伊个头饰包括头头个饰品。这色片按照人物鲜红的布单也有差异，直播来到鲜红就更尊贵的，伊个色片就是更大气，也就是公主或者王后这个角色，伊个头饰啊，往往跳过两更大。

听众朋友，刚才咱介绍了第二件闺门大号的杯穿个花装衫，下杯咱就去两先精彩个第二件唱灯。第二件唱灯宣布。下半夜，陈先由刘小丽吟唱的《蝶结长灯》，姐妹定风。

刚才乐恒写稿是老小李因强个叠个墙灯，山梅顶峰。下半程是由老小李因强个叠个墙灯，旧日跪地泪满面。

刚才两线搞的是老小李因强改的个强灯，旧日贵的雷满明，下半一强线由彭定勇因强改的个强灯，旁下音。

0: 好老天朋友，其实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人求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乐他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月当。

听众朋友，刚才林恒先教的是叠加墙灯，中下所念石雷听，下播音唱些叠加墙灯，这叠梅花变空来。

0: 慌着不敢爱。本宫这就将难掉，阿姨妈妈将这湖南带回湖南。
1: 张志儒啊，
0: 我老东西将来何来啊？

夏天朋友，刚才两线教外是叠个墙灯，直接繁华变空来。即使该叠起为当中的什么做播上去个，昨天南口乡

0: 谢谢你收听，咱明仔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叠音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叠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民间传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别讲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0: 清气叠山，五洲荡江，叠气为。当听众朋友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第一期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甲咱换白来播内容。首先，到底山风情话哪么当？咱跟随主持人刘平，一起来去了解高级工艺美术师戴水龙先生当时如何甲邱老虎甲威爱。到接下来个制作开幕人物，请听邓启良先生跟咱配叠山俗语“无子无阿公”，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个叠个唱段。
5: 叠山多灵秀，
6: 叠山
5: 红青入画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第一山风情为什么，我是刘平。那第一就是个神山祖尼，祖尼还没比较做个养活体接地就能，因此啊，制作出来的秋拉虎古物蒸水更温爱豆龟透气保持三零后的特点，能保证能第一就来从江湖带之间稳杂稳密，所以能当地啊从带时会是神家用秋拉虎来冲。二零一四年，第一招秋拉虎制作工具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达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高度。所谓的“虎水乾坤大，大博能成交，整江出卡钱”，今次啊就来到这位卡钱，在水龙跟着十字架来向你了解伊家族致富的历史。在水龙人改名是景清，出生到咱德州四代致富家族组织的电视如的灯。伊现在是高级钢管美术师，更当上钢管美术大师，更当上陶瓷艺术大师。一人就来了解啦，在水龙伊当时该如何个超老虎个冤家。啊，一人请在水龙先生来回答，伊家族个这个如的灯当时是怎创立啊？
1: 应该周家。就经济上好，那十年大灾上好，就挨拢就。

0: 做对长辈来学做好。虽然有改过的英文，但是伊也从不目秀神贵，伊对地主的手拉虎也只加了一声大胆的创新，也使家己的富贵呀气节突出，充满了一种能满的气势。
1: 到田水龙工作室之个，得了有各式各样的大户子个，手拉大半啊、大半诶，都是家己做诶。大概有在家己做了一座气象啊无？
2: 我来做兴是做诶，
3: 诶，
2: 那种少量的爱加了吧？嗯，
3: 都是端人老早哈。
2: 是啊，以前我老用竹竹凳，去当时也搞着发着一根细剑的，那只头啊过去个。嗯，
3: 但目睭就是来工作时，只来做护士，全部都改那做。当时个你到你写到神仙是真系过天
2: 啊！全部平了几十年了，到这几代我见只创全部成我们。
3: 其实啦，户外做的神仙啊，是讲土也非常重要哈，对保只土那是保只来。
2: 土我来打，就是咱本地呢，甲我去买一只黏土来捞，所以话大户就比较不一样。
3: 一样的意思是呾盖包浆吗？
2: 是是是，盖包浆。蒙椒烧的盖包浆，咱地椒的那盖一样。
0: 所谓的户盖样，就是呾由户安古啊，就变到如来如个有光泽了。当咱地椒做秋老虎，咱会写做。各家呢都有家己泥料的配方以及制作的手法，也无外推。制作秋老虎是纯凭熟练的经验，直手来完成的。一把好的秋老虎，得经过家己家的精心设计啊、制作啊、研制啊等多道工序，才能够完成。依照一种手工制品，这种艺术性呢，就是由制虎的人的技术啊，特别是审美啊、文化素养来决定的。在水龙先生呢，到传统的技法之前也推天出新，以年轻的紫砂呢，甲咱别招传统的秋老虎来相结合。伊到致富的道路上从不停步，既尊高合子，又辟先径，所以伊个富也签受国内个当阿妈甲国家一声小产阶级第一人所启动。好，感谢你收听本期节目，咱下期节目再会。
4: 好了，听朋友，刚才咱跟随做的咱刘平，一起了解了高级钢管魔术师田水龙先生，当时是如何甲秋老虎结缘的。下摆那是日子在开幕浪漫，请听唐启良甲咱配田山俗语：无子无阿公，
5: 天顶一粒星，二下开做啥？
6: 做啥物？
7: 民
8: 风特色，
7: 红火热青，
8: 江苏客会天鼓，
7: 大闽江豚水，
6: 有一色树龙，
8: 竹节开幕。
9: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小东。竹节开幕听轻松，今日咱要配个俗语，叫做无子无阿公。回到回来关心的三段项有一组虎段，主人就是明朝时候的蔡策院。蔡策院为官多年，贪污好在钱，到楼顶来家乡之后，就起了一座大落厝。我特地交代人家塑了一株土的塑像摆到厅顶，又再正正将好在的金银财宝都涂成端端藏好。因为前辈有灵位，吃七年粗，行孙回就吃杯跳关汤汁，还有人当不务正业。吃七年经常搞许段湿湿吃，好在抓好眼坑色。无奈这杂事件对家有诶，前辈喜入，前辈喜出，根本半句听无，吃七年也无可奈何。这个黄老无一句托病倒，许段春潮开始将更爱归天，但是如是诶双目如镜，无病合味。伊对围到身边做惊孙父的，就再三吩咐：“
10: 老父啊，无子无阿公，无子无阿公。”
9: 话到晚，吃七年就灵魂升空。吃七年之前死，做惊孙父的无人管理，如今是吃外票汤一点生肖，民国过年，家来就使到断半个钱。生活一个困难，只得将这座大落厝赔本帮人。接手这座厝的人，就叫谢策院的子孙将祖孙的宿

0: 生的耳出听灯，创袂无病只伫骑着索，落到宿生的身顶，硬落一个拖，宿生拢袂记当爹自倒，倒台尾就加露出好在个金银财宝。往来食贼医生，怎会就留下将来家家孙望爹去制作不朽的子孙破了，唔拄好含做厝啊无病啵？不过也是可以人知道宿舍对半坑有好在子啊，孙望啊伫拄会打底，所以临死之时才交代错人，但无子无阿公，因为有招一日厝也是卖掉，卖厝个人个好会交代错子孙，将听灯祖宗个宿舍耍走。总宿舍你是坎坷个，请下一个叮当，端本个金银财宝就会加捞出来，错子孙会生活一个，过厝啊就免硬背，也确实是安心良苦。食贼伊个子孙贪得只撮钱，一家家又是欢喜又是笑哩，当节目开始就痛改转灰。平心作难，无子无阿公个意思，就是大爷难熬的困难之时，上大个希望就是得到祖孙个保护。
1: 好，听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第三首歌，无子无阿公，下摆咱就去两声精彩个第个唱段。弟仔唱段宣布，下半唱些弟仔唱段，平俗民宗。

0: 好了，听朋友，其实该地气为当做你只马做播送之歌，祝天朗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千禧叠山，五洲同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是当代叠起月当做的什么下半人就去两些精彩的叠个唱段。爹家唱长宣传，下半夜唱时由柯小勇、杨志伟演唱的爹家唱长，对月更接三条线。

点点地，霹雳交将无报应。

0: 开口没下糊涂瓜，草冈人命乱断话，吃亏我兄做官等，我所说该难逃就跌落地去家耍。我不会如小猪更多恋爱平平最高光。
1: 一方一枪射，叠加枪弹，机会入梦做强优。

好啦，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你能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咱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

0: 不言祖道日兵
1: 新的东国跨越彩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新的东国隔了一段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安心能听过一个英呼国外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1: 别去为单平地别人鼓励年轻听行直北领小解别山红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民间团说自在回梦
1: 我乡台热闹来乡听门道来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到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 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亚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分享书堂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要结泰学堂班地每组天台客家

0: 建议下教堂来同大家讲一下该崇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梅州山区有不少农民进山该崇尚，有的甚至上富干该崇尚。他当时太婆的茶园同那八号后辈新家就设有崇尚场。山上崇尚同崇节游小组到前的各地甚至海外，各崇尚必须海一天，寒天崇树不出枝，端节后天气慢慢的转热，崇树开始流出崇枝。爱吃崇树多流崇枝，必须爱气温高，日照时间长，所以各崇尚必须大早出门，过那日头升起，气温升高之前，上农去端节之前就要去炼山，放起树藤。开出一条路到每一条能够开采的琼树下边，先爱小溪爱采过的琼树，一部分的吃树皮。另外，各琼庄还能进山到几条又吃又摘苗族，一身一节节的竹筒，竹筒小溪搭面的墙皮，再用烧缝的铁砖呢钻出在山岩内，方便挖了树上装树枝。还各琼庄的前一暗部必须将琼庄刀磨得犀利。天葬光色就入山快速产生新后的开山后，每条琼树出油量不同，有今日的上农就地的琼针特别浓，针入无害的琼树散子特别高，一段时间开一条树这个就必须要多半一两个竹筒的皮用，估计所过的琼上有一两段时间就要进行树上琼枝梳到木卡之后，为了提高树高价格，必须认认真真清除琼上桶当中的杂质。如果遇到是落叶之后树上，必须要流干水分。今天你利用空余时间，全家通人坐在西木凳上，稳定有细细的夹起琼上桶的一切杂质，清除掉油脂当中的水分。天然的开定一担琼上到琼上床去买，磨水分磨插子上色要好的真可以买到一切，太多事是二三切，要琼上床的任数人任数开票之后将琼上到一到床度的太痛度的事，哎呀却往白一当然个琼上的经历。
1: 客家要结态学堂班地梅祖天台客家学堂。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心，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4: 广东汉唐。新乡连体五心，欢迎苏唐。
5: 陈驸马到，不知驸马驾到，又是原因，当面恕罪。
6: 明公相邀，有何见究？
5: 只因城西三官堂出了人命，死者乃是寒气，不知是否驸马宫中之人？
6: 哦。韩琦真是本宫侍卫，他外出公干，一定被人谋害。明公可曾将凶手拿到？
5: 倒也拿否，故而相请驸马过衙，一同审了问。
6: 既然如此，你该一同审问。
5: 来，将凶犯逮一上。
6: 见人看见。
5: 驸马，你为何一见他母子三人一言不发便拔剑要杀，这是何故？
6: 你是凶手杀了一般。
5: 案情微薄，不能实习，难道驸马不知王儿犯吗？
6: 这个啊，本宫莽撞了。
5: 你莽撞了？陈驸马，他母子三人你可认了得？
6: 这等贫妇本宫并不认得。
5: 陈驸马， 他乡人就在此一隅。

0: 佯装不知。
1: 你不甚是谋杀韩青案情，到了问起节外之子是何缘故，乃是大舅。
0: 驸马哪里去？
1: 回宫去。
0: 爷们。

0: 陈驸马，你不要再执迷了，如今人证物证俱在，还有原告状词在此，请你看了吧。据告状名副秦相列，湖广荆州人士，年31岁，状告当朝驸马陈世美杀妻灭子，必死寒气，良心丧尽，请求依法诛戮。
1: 这个既然有人将我告到开府，你为何不审他审理你？
0: 审他审他与你有什么益处？难道你不知我铁面无私？
1: 任你铁面无私，难道你不知道无私之耻辱当朝

0: 寒牙堂上进高轩，忠心耿耿托青天。严霜烈日治国法，官不偏私。哦，命无缘。来，将秦香莲母子带上。香莲，你可上前与陈世美对案。
1: 陈世美，好个当朝的驸马。

0: 挑。
1: 我命韩琦外出公干，哪有脚踏杀人之力？
0: 有秦香莲在此作证，你还敢狡辩？
2: 什么？
1: 忠夫是一口狂言，何能信以为真呢？
0: 香莲堂口伺候，现有杀人凶器在此，请你看来。
1: 这个，这倒虽是我宫中之物，乃韩琦公干代用，怎见得他是杀人的凶器么？
0: 这里还有韩琦留下血书一封，你再看来。

0: 去。
1: 嘿，我虎的上眼遭浪潮。
0: 啊呸！黑风风有人将你告，打把官司在商朝。头上则下

0: 马上进京，困犯了恼，臣驸马
1: 报命功，
0: 恩师阿梅
1: 包汉之，
0: 哼，连把你这无义贼子

0: 紧，启禀大人，放过贾道。
1: 哦。

0: 皇姑，请问皇姑不在宫中，家到开封府为了何事？
1: 驸马国父许久未回，不知是否还在包青府中？
0: 开封府中并无陈驸马，只有范官一名。
1: 那范官叫何名字？快快说来。
0: 就是那忘恩负义的陈世美，如今被禁在牢中了。
1: 怎么禁？

0: 台上来，待哀家亲自查问。
1: 倒也是的，来，传原告上来。
2: 遵命，秦香莲上来。
0: 大人有何吩咐？
1: 秦香莲，他乃是当今皇姑，你只管上前有问便答，不用惊慌。
0: 遵

0: 正接驾来迟，望国太恕罪。
1: 包请平身。
0: 谢国太。请问国太，今日驾临开封府，有何国事议论？
1: 我且问你，驸马身

0: 罪，罪犯那条，为何将他押在监牢？
1: 国太，驸马欺君罔上，杀妻灭子，罪大如天，因此将他监了禁。
0: 抱歉，为官作宰，岂可听信一面之词？
1: 臣你当堂审讯，罪行确凿，依法该斩。
0: 驸马乃是皇亲国戚，怎容你乱世信敌？
1: 国法无私，何分皇亲国戚？有道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0: 既然如此，你快叫原告出堂，待哀家问过明白。
1: 人来，快传秦香莲母子上堂。
2: 叩见大人。
1: 不用。我太传旨。
3: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一遍。
4: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金，历年投资也历年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5: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巴，超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3: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心，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乡土秦香莲第六集《平沙落人》，照亮一线天的传说。欢迎收听。

0: 救亲生儿女，求大人伸冤呐！
1: 老郭他，你将儿女离不开。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宝岛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心，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课堂关闭，麦祖天台客家课堂。
1: 今日的客家课堂，来同你讲一下赵亮以先天的传说。以先天经典为赵亮人的长谈镇，以先天峡谷山势相准，峡谷当中直露出一线白色的天空，山崖当空瀑布穹天一光，飞溅的水花舞足长沙一样朝谷带飘过来，此人形成了冬暖夏凉的清新爽约的天然环境。以先天峡谷内有石板山奇异石头同美丽的美人蕉，传说可以明脉清池，赵亮与为爱国之士纪念林丹桥，直至上面抗击清兵入侵，后来因为弹尽粮切孤军无人而失败。失败之后，林丹桥下位父爱以上气苍生，心以寒潭以用情，因为时光骗不到山林之道此孤真，安年切命时穷庸走上一线田的矮档，肉身最爱下见成果壮烈瞬间。后来以先天内一块石头呈现的黑红色，好像斑斑石子，岩藏一角碎石沙虫都不褪色，当天以来话是林丹桥先石岩神的石板沙。瀑布带下芭蕉树含出美人蕉，其也有着通人的传说。相传十分久以前，一只一拍风墙暗部天庭都的几位耐不出寂寞仙女跳出永田来到人间，当几年目光移向长潭的世界，不禁齐声感叹：暗亮的山水哦！几年天兵被天鬼通的繁星，在天当人间去撩一下。仙门落下长潭河畔，各自扎一条树枝，遥指神教，扎一片树叶，河心神算，悠哉悠哉，又唱又笑，思故般。

呀，今天你气喘带安，台南山路走进一线田内，看到肥朴之下水清一样，米不胜数。先门前不刺金，改心爱意，一扎扎跳入水潭底，追出溪水。天见光时，先门竟转不到天庭，就发生天庭玉立的米人教，仿佛鸳鸯米小的娘家西方来下。爱德华都会较量一线田的传说。

0: 到他这边以后，这次的每块新鲜节目到这就带出来感谢说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诗等精彩节目。
3: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神思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二心一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诗。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欢腔秦香莲第一集，欢迎收听。

0: 俺母子三人虽然到了东京，还没有进城，我们赶快进城，便能见到你爹爹了。
1: 妈，我走不动了。
0: 儿啊，你不走，怎能见到你爹爹呢？快点走吧，见了你爹爹才有好东西吃啊。

0: 客店，不免进去投诉，以后打听打听，店家可在？
1: 来了，你们可是到来投店的？
0: 真是到来投店的。
1: 请进吧，请坐，请坐。
0: 多谢伯伯。
1: 大嫂，听你的口音好像是湖广人士啊。
0: 真是湖广郡州人士。
1: 哦，原来是乡亲哦。请问大嫂贵姓名啊？
0: 奴家秦香莲，老伯你
1: 小老张三阳。
0: 原来是张伯伯，是锦鲤呀。
1: 不敢当不敢当。请问大嫂，你到京城有何贵干呢？
0: 我是到来寻访夫君的。
1: 你丈夫姓氏名谁，做何买卖呢？
0: 我丈夫乃是读书之人，名叫陈世美。
1: 什么？你丈夫是陈世美？
0: 真是陈世美。
1: 哎呀，切去，想拿陈世美前年上京，在此住过，如今得中状元招为驸马啊。这妇人说是他的丈。请问大嫂，你丈夫是哪年进京的？
0: 我丈夫乃是前年六月进京赴考的。
1: 哎呀，果然是陈夫人到来。舍姐，舍姐，
0: 请问张伯伯，你可知道我丈夫的下落？
1: 他前年上级中了状元了。
0: 什么？他中了状元了吗？儿啊，你爹爹中了状元了，待我谢天谢地。
1: 他不但中了状元，还被国太宣进此职工，招为驸马了。
0: 被招为驸马了。
1: 我不该水言直说，夫人，仔细呀。

这个好吧，此职工离此处不远，待老汉明日带你前去见，不是

0: 则已是宫门了。
1: 有劳伯伯替我通报一声，就说是驸马的乡亲前来拜访。
0: 门官老爷有礼了。
2: 什么事？
0: 樊老通报一声，说是驸马的元军乡亲前来拜访。
2: 暂过一旁。
0: 夫人，为何不说是夫人到来？
1: 有些不便，不如暂说是乡亲的好。
2: 驸马传话，宰相从未受过乡亲杯水赠，年载千里来访，赐你饱餐一顿，不必觐见。
1: 当朝的驸马身居宦谷，连乡亲都不见了。
0: 哎呀，夫人呐、啊，还是说夫人到来寻访，驸马爷定会与你相见呐、
1: 啊。这个马，就说东高之母纯美之娘，她便知道再犯伯伯代为通报吧。
0: 门官老爷有礼了。
2: 啊呸！方才对你讲过，还来啰嗦，快与我滚吧。
0: 夫人，还是您自己去讲。
1: 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门官老爷，这厢有礼了。
2: 你这夫人吃力何来？
1: 再犯通禀，就说我非平常乡亲，乃是东哥之母纯美之娘，一定要见驸马爷。
2: 哈哈哈哈，想不到还有个来历呀、啊！你少站一时，待我与你同报。
3: 文章有假，命替金榜，太好宠爱，周围东窗。刘廷，
2: 哎，
3: 何事？
2: 启禀驸马爷，那夫人远道，她是东哥之母春梅之娘，一定要见。
3: 是他吗？快传话出去，不管什么东哥之母春梅之娘，念他远道而来，是他闻言拜良，叫他返乡去吧。
2: 遵命。
3: 再来，如若不早，将他赶了，不许再来通报。
2: 炸！哎，夫人停车，驸马传话出来，不管什么东哥之母春梅子娘，念你远道而来，是你闻言不良，快点还乡去吧。走走走走走。
1: 哎呀，门官老爷爷，像我们母子千里跋涉，岂为百两银子而来，请你收回去吧。
2: 不要就罢。
0: 哎呀，夫人呐、啊，驸马定然想不到你母子前来。

0: 还是对他师叔才能相会呀？
1: 哦，要我直说么？满贯老爷，你知道我是何人？
2: 你是何人？
1: 我就是你家驸马爷的原配夫人呐、啊！
2: 好，别说驸马爷没有原配夫人，就是有原配夫人，我是坐轿而来，也是骑马而至，就像你这个样子。直到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1: 今天乃是驸马爷的寿诞之期呀！
2: 哎呀，果然是夫人到来，小人不知，实罪实罪。
1: 不知这不罪，请起。
2: 多谢夫人。
1: 还是与我通报驸马爷才是。
2: 这马爷见罪，小人担当不起呀、啊！夫人，若要进见，除非是……
1: 除非是什么？
2: 除非是夫人吃下半副罗裙。
1: 有来何用？
2: 驸马爷欲若见罪，我便有话应答了。

0: Red Arita!
1: 车破，驸马看分明。
2: 若非车下路权，难要你的狗命，还不与我滚了出去？
1: 是。

0: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二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手内用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爱中视你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嘅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广东话剧《秦香莲》第二集，记得欢迎收听。

贫富，竟敢闯宫，冒认人妇，不如本宫，快快滚出！如若不然，王法难容。

前去。

0: 闯宫，快点出去，如若不然你抬头来看。
1: 那上方宝剑只能斩有罪之人，我秦香莲并无罪过，谁人敢斩？谁人敢斩？
0: 爷爷呸！你私闯宫廷，辱骂国亲，罪大也得你死有一哭。
1: 哼，陈世美呀，你这负心的冤家，我并无罪过，都是你欺瞒天子，被赵魏驸马，你便是不忠；贪图富贵，枉求父母，你便是不孝；不认亲生儿女，丢里骨肉，你便是不认；抛弃糟糠，

纵不孝，不仁不义，贪心

0: 亲怎么样了？
1: 哎呀，张伯伯，可恨冤家狠心，不肯认我们母子啊！
0: 想不到他这般无情无义。
1: 张伯伯，这便如何是好呢？
0: 这个也罢啊，我带你去写下状子，告他一状啊！
1: 告他一状么？也罢，就放张伯伯带路。
0: 先生，麻烦你与我代写一状。
2: 状告何人？
0: 告的是当朝驸马陈世美。哎，
3: 这张状子，我不敢写呀。
0: 先生，我多给您一些银子，麻烦你写一写吧。
3: 我的人头要紧呐。
0: 我就另找别人写吧。
3: 哎，不用找了，你这张状子，谁人都不敢写你。
0: 是啊，夫人，状子多无人敢写哟。
1: 这便如何是好啊？
0: 夫人，那边明路河道定有大官从此经过，您少站一时，带我去打听一下。哎呀，好了，夫人，是三朝元老王丞相由此经过，等他到来就拦轿呼援吧。
1: 怎奈无有状此。
0: 这个无妨，就用白纸一张顶在头上口呼冤枉，王丞相定然动问，那时就用口头申诉吧。
1: 多谢旨意。

0: 兵大人，有夫人当道。
1: 下马。
2: 叩见二位大人。
1: 你这夫人姓甚名谁，因何挡住老夫的去路？
2: 小夫人请示乡里，冤亲瞒父，因此拦轿告状。
3: 哎，州有州官，县有县衙，你有冤情就该到衙门去告状。
2: 别出衙门告也告不准，恳求二位大人与小夫人伸冤呐。
1: 既然如此，可有状词？
2: 有，
1: 呈上来。赵司马，老夫年纪高迈，还是你砍吧。
3: 老丞相，小弟胸无点墨，如何能砍呐？
1: 别张状子你看不懂，这张状子只有你才明察秋毫呢。
3: 你这夫人一张白纸所告何人？
2: 启禀大人，是字节头无人写，一张白纸告苍天。
3: 啊！你要告苍天呐？
1: 哎，他是告苍天，不是告苍天。赵司马，天字出头，分明是个夫子啊。
3: 告你丈夫。有道是夫妻吵闹乃是常事，何必小题大做？
1: 哎，何不叫他讲个明白啊？
3: 好啊，你不要含糊，从事讲啊来。

0: 么话，你丈夫陈世美？
1: 且慢，天下同名丁同姓的甚多，你休要打断话头，容他往下讲啊。
0: 好，你就往下讲。

0: 你之言，当朝驸马是你丈夫了，
1: 真是结发夫妻。
2: 这真不成话呀！既然是结发夫妻，哪有不可相认之理呀？
0: 司马，不用如此，上前试探与他，便能明白。你这夫人，既是陈驸马的结发妻子，可晓得他哪日生辰呐？
1: 今日八月十五，正是冤家31岁生辰。
0: 哎呀，是了，今日正是陈驸马的寿诞。赵司马，他当真是陈世美的妻子了
2: 哦。原来是陈夫人，来来来，请起，请起，
1: 谢过大人。
0: 看起来，陈世美真是忘恩负义之徒，令我路见不平，理应相助。司马，意下如何？
2: 以我之见，你我一同前去助手，当面问明。无有此事便罢，若有此事，老夫就要。
0: 哎呀，要怎样啊？
2: 我要动手。
0: 哎呀呀呀，使不得，使不得，不要鲁莽。陈世美乃天子门生，当朝的驸马，打他不得呀。
2: 以你之见呢？
0: 以我之见。
2: 高见，高见！
3: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5: 客家要结态，学堂关闭，梅祖天台客家学堂。
6: 今日的客家学堂来同你讲一下客家语言做布鞋。入得厨房，出得厅堂，田头切米，家头造米，样样精通，是客家语的基本素质。枕头切米表现了打布鞋好，更加显得是心灵舒靠。客家语字从13、14岁开始就要同阿嬷学习做布鞋。你身头出外边做事，落雨天会按布头，我点点点来学做布鞋。首先学做鞋带，用夹粉做成符，把一块块拍布做成布拍，贴成梳子按盘时节，用刀位割成鞋带线，再用钻呢在鞋带孔钻孔，把麻线穿上去，并且用力拉夹实，是整只鞋带用密密麻麻的线打成条状之后，用五步的打成破布拍，依照着形状裁剪成鞋面，最后用线连到鞋带孔做成鞋。做装逼啊，要求十分严格，以整一线数把数的高，就让其好不好做起来行得路干不得硬。经过反复练习，真正做好的松布鞋，往往把松鼠啊打出一扎扎石票，脱别几层皮，生出一套套老蛋。等到某些太爷我出家时节，细心的某人我从其所做布鞋当中看着细细，胸中去发现一只五指是没精明能干。布鞋除了作为家族老人家生意的作之外，主要作为家长之意带到夫家去，其中要自家老公的也有家管家用的。五子出家时节应该着上自家亲属作为红色鞋，以显示自家紧靠属意。客家五子往往把对未来憧憬、对情郎思念表现了布鞋之中。客家五做布鞋应真的客家五人的聪明才干，但是见他说客家人所做的鞋都本皮鞋狗鞋所推替皮。

0: 好，听众朋友，今次嘅梅开新诗节目到这就结束啦，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2: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诗。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信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嘅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今日的节目将为大家播出粤剧《三笑姻缘》。广州粤剧团全新复排的《三笑姻缘》2019年在江南大戏院上演。该剧又名《唐伯虎点秋香》，主要讲述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的唐伯虎放弃身份追求华太师婢女秋香的爱情故事。作品诙谐幽默，笑点密集，还有多个耳熟能详的唱段，因此戏院内有此起彼伏的笑声，与身边几个老人家不时地跟着哼唱。好，下面请听经典剧目《三笑姻缘》。

0: 太师又来
1: 阿弥陀佛，施主，华相国夫人在寺内进香，下令无论信女善男，一律不准擅进佛殿。
0: 啊，大师，小僧素慕贵寺景物，不远千里而来，望求门开方便啊，或者大师能否准许我扮作解签呢？
1: 哦，原来施主识得解签嘅咩？
0: 啊，系啊系啊，
1: 咁真系求之不得。贫僧敬奉相国夫人，求得灵签，无人代解。咁就有劳施主代为详解。贫僧正要佛经，请恕小就在此等候啊！
0: 大师请便。

0: 等我攞个签筒俾佢就得。
1: 小姐求签啊！
2: 系啊，
1: 嗱呢度有签筒啊。

0: 我点知知道你会求签啊？我仲知道你想求乜嘢添噃？
1: 我又唔识你咁好事啦。咁你又估下，我同边个求签？想求咩签啊？
0: 我梗系知啦。

0: 对女仔梗系要胆大心细，面皮厚至得嘅。
1: 哎呀，我使鬼你呀！

0: 小心一向彬彬有礼，仗义为怀，依然洁自私嘅小姐。
1: 哎呀，你以为我赞你
0: 咩？啊，你都话我有礼义廉乐，咁仲唔系赞我？
1: 我是被蒙蔽得蠢蠢。
0: 啊，你真系咁样诋毁我？
1: 咪有。

0: 你唔应承我，我点都唔起身噶咯。
1: 偷香姐啊，我猛叫你啊，
0: 伟妈。啊，原来你叫秋香啊。
1: 哼，等你贵到够咯，彩你都晒皮啊。
0: 啊，秋香，秋香，哇，个名真系好啊。回眸一笑动。

你敢出嚟揾我解簽嘅，對待啲女仔啊，要有耐心至得嘅，坐低慢慢等佢先得。

0: 咦，你系表大姨？
1: 表姐。
0: 表弟，我仲亲往府上拜访你添。你啲家人话你正出外游，点知咁啱就会相逢于佛殿啊！
1: 表姐，原来你约埋你婆婆华老夫人到此拜佛咩？
0: 系啊。
1: 唉，早啲遇到你就好啦，唔使我扮作解签咯。
0: 吓、啊？点解你同一个解员工要扮作解签先生啊？
1: 表姐，你有所不知噶啦。

0: 小姐，原来你哋老夫人有位艳皮秋香，貌似天仙，点解你都唔一早关照些我得噶？
1: 哦，原来你睇中咗秋香啊！
0: 系啊，小姐。

0: 真系大上头咯。
1: 哦，
0: 老夫人唔会俾秋香嫁你嘅。
1: 哦，
0: 我劝你啊，都系识咗条心把咯。
1: 表姐你，
0: 你睇下你个衰样啊，喺度扮戒尖先生添。一老夫人出嚟嘅时候，你千祈唔好认系我表弟唐伯虎添噃。
1: 点解啊？
0: 若果唔系啊，真系连我都俾你影低晒啊！
1: 表姐我。
2: 秋香，
0: 吓、
2: 你同我求咗啲签，快啲揾人解啦，睇下灵验唔灵验啊！
0: 吓、揾人解签啊！
1: 秋香姐，呢度除咗我一个之外，冇第二个识得解签噶啦，
0: 婆婆。你拜完佛啊，我正话去揾表奶奶，你不知佢未知去了何方，真系无缘见面啊！
2: 花嫂，我正想等埋你一同回府嘅，好啦，你等我解埋呢几支签先啦。
1: 夫人请坐。
2: 好，秋香，你俾啲签呢位先生解啦。
0: 知道。你解清楚的就好啊！
1: 包妥当嘅，呢次问乜嘢噶？
0: 系问老爷嘅前程嘅。
1: 哦，哎呀，好签噃、
0: 啊！系。

0: 法都理睬你，是什么冰冻红脸头足啊边？
1: 壮板，壮板，
2: 你解释老乱讲啊，无非啱啱片片揾饭食。

0: 是俺娘给过你，都谢谢你个哦。
1: 啊！啊！
2: 好香，令人马叫。
0: 哎，这碗就是盼出龙夫人呐，一口。
1: 哎呀，了啊！且看他回眸再笑勾人怕，我要顾小舟一夜追住这官船啊，一于死根啊！

0: 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为你播出经典粤剧《三笑姻缘》。广州粤剧团全新复排的《三笑姻缘》2019年在江南大戏院上演。该剧由青年文武生陈俊文、青年花旦陈允玲担纲主演。陈俊文饰演的唐伯虎，外形书生戏中带有啲娃娃戏，小酒窝都演得全神。唐伯虎睇住秋香两眼放光芒的陶醉，跪地杀罗裙的顽皮，与画观音时叫秋香陪的霸气，叫人少女心都爆晒棚。陈允玲饰演的秋香花容月貌，大眼睛咕噜噜咁转，嘴巴嘟嘟生气的可爱，折服于唐伯虎才华的仰慕，与听信表姐谣言时的难过，都令人欲罢不能。另外一众实力演员配戏更使作品增色不少，譬如饰演两个傻仔的演员张红平及陆敏慧，两个人的表演滑稽自然，贡献了很多笑点。演员陈敏雄在剧中以彩蛋行当饰演石流者，和他过去塑造的角色大相径庭，可以说是非常放飞自我，形象上牺牲不少，亦是逗笑玩乐的火力集中之处。刚才我们的节目播放了《三笑姻缘》的第一部分，下面请接着收听第二部分。

0: 咁你话我咁做唔好咩？我为咗爱你，连书都唔去读，连功名都唔去取，能够咁苦心由自门一直追到嚟呢处，宁愿科场不入，入情场落。
1: 咁你真系好劲！

0: 你似我一滴杨枝甘露
1: 芳。啊，你想杨枝甘露啊？
0: 系啊，
1: 好难咯、
0: 啊。啊，
1: 如果系凤仙撩露就有嘅。
0: 点啊点啊！
1: 不过你呢一种人，你嘛是错痴不可。
0: 啊！哇！多谢秋香姐，秋香姐，我好多谢你嘅凤仙香露啊！哇，真系半带香是半带甜，奇味无穷，我唔该你吐多两啖啊！秋香姐，我唔系攞皮儿噶，秋香姐，嗱，我而家连你嘅口水都食过啦，咁你想唔嫁我都唔得噶咯。
1: 喂喂，
0: 秋香姐，秋香姐，

0: 有了，待我找几个青符敲之以枪，亦无不可啊。你结果肯出嚟见我啦？
1: 哦，你唔系我表弟？
2: 哎呀，弊啦弊啦！
1: 你估系边个啊？我系你表姐彩莲，唔系秋香姐啊！
0: 表姐，咁秋香呢？

0: 表姐嘅身份都俾你影低晒啊！若果你真系咁爱秋香嘅，可以托我向老夫人求赐相
1: 啊！唔得，如果咁勉强，要老夫人赐相俾我啊，咁又点显得我唐人嘅调情手段得噶？我要秋香贴贴服服，温温柔柔，自动答应嫁我。然后就显得馨香噶啦，
0: 咁你真系想创你嘅心肝都得喎。
1: 点解啊，表姐？

0: 管试下。
1: 好，一言为定。如果我做唔到咧，我输翻3000两银俾你。
0: 咁系咯噃。
1: 一言为定。
0: 咁你俾心机追啦，我都要入去休息下。
1: 最紧要有信。

0: 你唔应承我，我一次唔扯。
1: 你真系唔扯系嘛？
0: 嗯。
1: 我搵盆水淋你噶。
0: 哎呀，我又唔信呢。
1: 好，等你知道秋霜嘅厉害之得。
0: 哎呀！喂！臭香姐，你呢盆系乜嘢水嚟噶？
1: 老夫人洗个面噶。
0: 哎呀！

0: 喂，你再唔少我淋多你几罐噶？
1: 秋香姐，就算你再淋我都系唔扯。我一于将只船绑喺你嗰只船里，最多你去边我就跟住去边嘅啫。
0: 莫系讲，莫系讲啊！老夫人知道相和错，你就点点了事，肯离开啫。唔该，你对我坦白讲啊！
1: 除非你受息任饱餐，令我将眼福来享，否则誓不会离开本家，为情殉海葬。
0: 哎呀，衰得佢啊，睇下都系好噶，冇办法咧，想摆脱佢，唯有揸紧救命，都要做一趟啊！
1: 点啊？
0: 嗱，我而家企响树，俾你睇到救你天气怪。
1: 秋香姐咁点得啊？你要企喺船头，企得正啲，等我用清水捽醒我对迷蒙眼，挑灯细看你呢一个绝艳红妆啊！起劲！
0: 我哋咁多天景嘅啫，咁得未啊？
1: 得啦得啦！哎呀妙啊，不愧芙蓉如面柳如眉，趁住一朵樱桃笑口，奇色也艳，奇味也香，趁住秀色可餐，更可延年益寿，对此绝代佳人啊，你真系思慕含义啦。
0: 睇嚟睇啊，乜你咁多嘢讲啫？睇到未啊？
1: 咪住，等我黏眼灯睇清楚下，你得整勾云噶，先得噶。哎呀，
0: 抵穿窿你个鼻啊！
1: 喂，阿秋香姐，秋香姐，咁都走咗咯，企耐啲都唔得嘅。就算系烧窿个鼻都系抵噶啦。

0: 有情还是无情，我一于爬上官船为的航。好，等我静静爬上船头，如果你不出来又自可，你一出来我就一捉住你不放手。
1: 秋香，应该成晚不见秋香呢，我上船头看看他才
0: 行。秋香出来了，静静地静静地，捉不捉到你？
1: 哎呀惨了，哎呀惨啊，
0: 造反造反了，你
1: 惨啊，你惨啊，主人，原来是个秋香贼来的。
2: 秋香
0: 原来是你啊，表姐，表姐，
1: 婆婆，我睇呢个贼都并非偷香嘅，系嚟偷嘢嘅啫。一个人唔穷就唔会偷啦，不如俾三几两银，当系可怜下佢，然后将佢释放啊。
3: 偷香
1: 吓，
3: 俾几两银打发佢扯啦，连动红尘一念，愿为宝道作慈航啊。
1: 哦，嗱，贼仔。老夫人俾你噶，阿爸，你仲唔走？
3: 开船啦！
0: 我几大都唔走啊！上天追到去凌霄。

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经典粤剧《三笑姻缘》的第二部分。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就到此结束了。听日的同一时间，将继续播出粤剧《三笑姻缘》的第三、第四部分。欢迎各位届时收听。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依家收听嘅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嘅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呢度系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嘅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嘅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嘅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嘅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3: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

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绝世美男是独孤信。信美容仪，善骑射，郑光末与何伯度等同斩魏可孤，由是之名，以北边丧乱，被地中山为葛陵所获。信既少年，好自修饰，服装有殊于众，军中号为独孤郎，出自《周书·独孤信传》。某日，秦州一位位高权重的男子打猎归来，由于天晚事急，一路疾驰，所以帽有啲倾斜，但佢自己全然都冇觉察，就咁样踏踏嘅马蹄声，倾斜嘅帽成咗夕阳西下嘅时候，秦州城内一道独特嘅景致。第二日城里边嘅一番景象令人目瞪口呆，全城所有戴帽嘅男性呢，都将个帽微微咁侧向一边。就同昨日打猎归来的中年男子一模一样。一个人的无心之举，为什么一夜之间就成了秦州的时尚潮流呢？这个简直是堪比兰陵王高长恭一般的绝世魅力。这一位戴帽的男子究竟是何人呢？没错了，这个男子就是以风度宏雅而著称的独孤信了。那个时候秦州正好是他的核区，他在众位百姓的眼中完全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封疆大吏，而是风度翩翩、勤政爱民的国民男神。按理来说，中国的历代史书都是惜墨如金的，更多是偏重于人物的事迹描述，而非他们的形貌体态。但无论是北史还是周书，都对独孤信明确给出了如下的评价：信美容仪，善骑射，信既少年，好自修饰，服装有殊于众，军中号为独孤郎。简而言之，独孤信就是一个自细喜欢打扮、有品位而且颜值出众，帅到连军中的战友都称呼他为独孤郎的男人。如此不同凡俗的品貌，让史学家都忍不住将他的外形赞美一番。就连我们开头这段打猎归来的趣事，都是源自史书明文记载，并非民间杜撰。要知道，哪怕是在古代，一个人的外观和气质对他的人生轨迹的影响亦都是显而易见的。三国时期的谋臣庞统就是因为形貌不佳，被刘备闲置在地方多年。唐朝书法家欧阳询亦因为是这个问题，屡次被长孙无忌等人嘲笑。但纵然拥有旁人艳羡的之容，孤独信从来都没放纵自己成为一个绣花枕头。从他和何伯度等人斩杀魏可孤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他将会凭借自己的才干和谋略纵横驰骋。独孤信原名叫做独孤如愿鲜卑人，父亲是领民酋长。自细独孤如愿就以豪迈武勇著称，无论是单骑冲锋亦或是射箭功夫，都少有人可以同他比肩。建明初年，他就出任荆州新野镇将兼新野郡守，过了没多久又升任荆州防卫大都督兼任南乡郡守。荆州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年纪轻轻的独孤如愿镇守于此，足以见大家对他能力的高度认可。掌管二郡期间，独孤如愿又展示了自己不同凡响的政治才干。他将当地治理得井井有条，百姓有口皆碑。按理来说，一位弓马娴熟、长于刀兵的悍将，应该不是那么擅长

0: 治国理政嘅，亦冇太多闲心抚养于案牍之间。但系独孤如愿咧，却彻底打破咗呢个成见，用切实嘅行动嚟印证咗四个字：出将入相。何伯胜离京镇守荆州之后，见独孤如愿有此等文韬武略，当即就表奏独孤如愿为大都督。过咗冇几耐，独孤如愿跟随何伯胜进攻梁国嘅下诈树，并将其攻克之后，又升任武卫将军。从佢凭借勇武斩露头角到升任武卫将军呢一段履历，似乎太过平平无奇，但历史就系咁奇妙。在众人以为独孤如愿会咁样顺理成章走向武将生涯巅峰嘅时候，一个人的出现却完全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这个人就是他儿时的好友宇文泰了。那个时候，何伯胜的弟弟何伯岳突然被杀害，何伯胜当即派遣独孤如愿进入潼关，希望他可以安抚何伯岳留下的兵马部卒。但当独孤如愿到达潼关的时候，才发现对方的统帅不是其他人，而是宇文泰。一番寒暄过后，兄弟二人喜笑颜开。在兵荒马乱的南北朝，这种战场如故知的感觉还真是令人心头暖流涌动。把酒言欢之际，宇文泰就建议独孤如愿请示朝廷，以求未来大展宏图。过了没多久，朝廷亦知道了独孤如愿的一番事迹，于是北魏孝帝就下旨征召他入朝。但直到此时，他都还是叫做独孤如愿。独孤如愿改名独孤信，已经是他功成名就、威震天下之时了。宇文泰觉得他以信义闻名天下，就特登赐给他一个名字信，从此他就改名叫做独孤信了。单就信字来讲，他一生当中至少有两件大事可以来印证他的信义。第一件是追随孝武帝，北魏孝武帝征召他入朝之后，有一次事发突然，必须西行迁移。独孤信闻讯之后，匹马单骑在路间追上了孝武帝。孝武帝见状，连连赞叹他为武将军竟然能够辞别父母，离开妻子儿女，不远万里前来跟随我。如今时局混乱，危难时方能显忠良，古人诚不欺我。于是孝武帝赐给独孤信一匹御马，并将他晋爵为浮阳郡公，食邑一千户。第二件就是义辞梁武帝。独孤信在而立之年就率兵以奇谋打败了东魏守军，平定了荆州之地，并晋升为车骑大将军。数年辗转，他又回到了荆州重地。不过现在他不再是镇守一城的偏将，而是主政整个荆州的封疆大吏了。但东魏又怎会如此善罢甘休呢？在高敖曹、侯景等将领的轮番攻击下，独孤信以为敌众我寡，荆州之地迟早会失守。经过一番思索，独孤信决定率部逃到南梁。一到南梁，梁武帝二话冇讲就接纳了他，并将他奉为上宾。以梁武帝的文韬武略和识人慧眼，自然发自内心地很望得到独孤信这位盖世奇才。但他亦清楚自己顶多是当年礼贤下士的曹操，独孤信就好像关云长一样，迟早会远走高飞，去寻找自己心目中的那个刘备。但即使如此，梁武帝依然不会干涉独孤信的选择。在南梁客居三年之后，独孤信获准回到北方。临行之际，梁武帝恋恋不舍地问：君欲往何处啊？独孤信斩钉截铁地回答：侍奉君王，绝无二心。短短八个字，却令梁武帝颇为欣赏，当即送了很多礼物给他。回到北方之后，他主动请罪辞职，结果文武百官纷纷替他求情， 觉得他虽然是丢失了荆州，但是以寡敌众，以弱御强，最后失地，亦是非战之罪。于是独孤信非但没有被削职贬官，反而当上了骠骑大将军，成为不可或缺的朝廷支柱。由此看来，独孤信果然是人如其名，但令他名垂青史的最大成就，还是他历史第一外父的称号。独孤信育有七男七女，总共14人。论仔，他们虽然个个都锦衣玉食，却没有一个继承了父亲的俊朗外表和杰出的才能，以至于后人经常戏谑地来评论他，上天果然是公平的。但是论女的话呢，独孤信就无人可及了，因为他有3个女都是皇后。长女是北周明帝宇文毓皇后，谥号明敬皇后。4女是唐高祖李渊之母，追封元征皇后，亦就是说唐高祖李渊见了独孤信的话，要叫他一声外公。他的7女是隋文帝杨坚的皇后，谥号文献皇后。7女独孤伽罗是几个女当中外形最出众、能力最优异的。没有独孤伽罗的奉献与智慧，杨坚亦不可能建立大一统的隋朝。所以杨坚不单止对外父老独孤信颇为敬重，对自己的妻子亦是饱含爱恋和感激的。3个女分别是北周、唐、隋3大王朝的国母，身为他们的父亲，独孤信真不愧是中国历史的第一外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是这样的一位外父，在他生前却没有享受到仔女带来的荣耀。公元557年，西魏恭帝元国被迫禅位于宇文泰之子宇文觉，宇文觉即位之后建立北周，史称孝文帝，并升任独孤信为太保、大中伯，晋封为国公，食邑10000户。但就是在这一年，宇文觉和宇文护的斗争开始白热化，大臣赵贵密谋诛杀宇文护，却因事情败露身死。作为同谋，独孤信亦遭到罢免。但如果只是罢免，肯定难消宇文护的心头之恨。作为宫廷斗争的主导者，宇文护已经暗下杀心，哪怕独孤信是八柱国之一的宠臣，他亦不愿意任何人阻挡他走向权力的巅峰。但是独孤信的名望实在是太大了，如果强行处死，未免会激起舆论的波澜。于是宇文护托人带说话给独孤信，保证不公开他的罪过，俾佢体面咁自行了断。那个曾经名震一方嘅翩翩美少年，那个出将入相、功勋卓著嘅北周楚国，那个培养咗3位皇后嘅国民外父，就咁样静静咁走完咗人生嘅最后旅途，终年55岁。啲仔女如何恩宠无限，已经系佢嘅身后之事啦，自然无福消受。但独孤氏的风骨与气质，被啲女深深咁陷入咗北周、隋、唐3朝，融汇到气象万千的历史风云之中。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大家好，下边带嚟嘅系《红楼梦》诗词鉴赏，《花名千令八则》，宝钗签，牡丹。艳冠群芳，任氏无情也动人。第63回，秀儿红群芳开夜宴，玩了一种新的酒令，即是用色纸摘点来定人，由他从简里面抽签，签上画着一种花，又提住评价这种花的一句成语，最后是吟咏这种花的一句旧诗。这些花成语和诗句，或者是象征得签者的特点，或者是隐示其未来的遭遇。这个花名签是说宝钗容貌之美压倒大官员群芳，即使是在她静默的时候，亦都有一种动人的魅力。 宝玉就经常被佢嘅美貌所吸引。

0: 所以当宝钗撤出此签之后，宝玉只管攞住嗰支签，口里边颠来倒去咁读，任是无情也动人。但系偶然嘅爱慕，并唔就系爱情。当佢哋后来被捏合成夫妻嘅时候，宝玉终不忘世外仙珠寂寞林，终于弃家出走。宝钗嘅容貌无论如何动人，都冇能够使佢免去悲剧性嘅命运。探春签，杏花，瑶池仙品，日边红杏倚云栽。瑶池仙品，隐喻探春聪明伶秀，品性高洁。日边红杏倚云栽，表面是说他命运好，所以签上又有一条注话，得此签者必得贵世。大家就取笑探春，我们家已经有了一个王妃，难道你也是王妃？从这些说话来看，探春未来的丈夫可能身份高贵，但这个亦丝毫不能够弥补他分骨肉的悲哀。清明替泣江边望，千里东风一梦遥，早就将他的遭际预示明白了。李元谦，老梅，双晓寒枝，竹篱茅舍自甘心。双晓寒枝正好与《红楼梦》曲当中的晚笑话是同意语，都是预言李元晚年将母以子贵。竹篱茅舍一句照应他在稻香村里面的寂寞寡居生活，槁木死灰般地度过一生，到老临死的时候才争得一顶珠冠，一件凤傲，亦够可怜的了。湘云签，海棠，香梦沉堪，只恐夜深花睡去。香梦沉堪，首先使读者想到湘云在宝玉生日饮醉酒之后，瞓倒在山石后青石板凳上，卓若花飞满一身的堪态。只恐夜深花睡去，亦是影射这件事。所以黛玉打趣话，夜深二字改成食凉二字，再进一步去品味，仲有更深的意味。湘云开朗活泼，陶醉于青春的欢乐之中，对未来的厄运毫无思想准备，因此香梦沉堪亦是对他的惋叹。蛇月签，桃谢花，笑话声极，开到桃谢花事了。桃谢开花就意味着春天过去了。签上还有一条小注，在席各饮三杯送春。宝玉感觉到其中有不祥的意味，怕影响大家欢乐的情绪，就将签藏了起身，讲了一声我们大家来饮酒呢，遮掩了过去。这个当然是带有明显的宿命论的味道，并不科学。作者是要用这种象征的手法来暗示大观园盛极之日就要结束了。让蛇月抽到这根签，可能是谢月要陪伴宝玉到最后，是荣府衰亡的最后见证人。香菱签，并蒂花，鸾春绕穗，连理枝头花正开。并蒂连开，暗含香菱原来名字当中的连字，同香菱的判词根并荷花一径香，意思相类，寓意有今日的香菱，即是当年的英莲之意。鸾春绕穗只是对青春美丽的香菱的赞美，并不是说她有好的命运。连理枝头花正开一句是作歇后语来用的，原诗的下一句就是 稻花风雨更相催，这个先至是作者要讲的意思，指的是夏金桂因妒忌香菱，要将她活活折磨致死。黛玉签，芙蓉，风露清愁，莫怨东风当自遮。芙蓉比喻黛玉娇美，风露清愁与葬花词当中的风刀相剑严相逼意思相近。莫怨东风当自遮，意思是说不要怨恨环境的冷酷，还是承认自己命运不好罢了。这个是无可奈何的一种悲怨和叹息。黛玉抽签之前默默地想，不知有什么好的签被我切到才好，但是切出来的偏偏是这种颓丧的句子。集人签，桃花，武陵别景，桃红又是一年春。集人将来要嫁给蒋玉菡为妻，过上一种小康的生活。花名签用秦末战乱生灵涂炭来比喻贾家败亡，集人将好像桃花园中人一样躲开这场灾难，投入蒋玉菡的怀抱。集人是宝玉的侍妾，对宝玉百般体贴和爱护，曾经发誓就是用八人大轿来抬我，我都不出去，但后来还是被蒋玉菡抬去了。桃红又是一年春，讽刺之意十分明显。接下来继续为大家介绍在《红楼梦》当中出现的其他的诗作，史湘云的《如梦令》：喜事收容残兔，卷起半帘香雾。千手自拈，空使鹃啼宴道。且住，且住，莫使春光别去。《红楼梦》第七十回，黛玉重见桃花诗社之后，并未作诗。一日，史湘云感到无聊，因见柳花飞舞，就填咗呢一首《如梦令》，攞去与宝钗同黛玉等人睇。呢一首词流露出一种留恋、惋惜春光的情绪，从湘云的判词，诗配得才貌仙郎，博得个地久天长，准折得幼儿时坎坷形状，中个是云散高堂，水枯湘江等等句子来看，湘云将来可能有一段极短暂的美满的婚姻生活，接着就陷入悲苦境地了。对照起来看，就可以知道这一首柳水词是象征着湘云对那段美满生活的留恋。贾探春、贾宝玉一起作的《南柯子》：空挂千千柳，途谁落落丝，也难挽系也难计，一任东西南北各分离。落去君休息，飞来我自知。更愁叠倦晚芳时，纵是明春再见隔年期。湘云的一首《如梦令》引发了黛玉等人填词的兴趣，就以了柳水之题，又行出几个调来，大家都来填词。探春念得南柯子这个词牌，只填了上半阙就写不下去了，宝玉看了之后提笔逐出下半阙。探春作的上半阙写柳水与柳枝分离，东西南北随风飘荡，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分骨肉的那首曲当中，一帆风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园齐来抛闪的句子。词中暗喻探春离亲远嫁的意思是很明显的，而探春写了上阙就写不下去，也正是对命运涂炭奈何的表现。宝玉作的下半阙《落去君休息》只是一句空洞的安慰说话，纵是明春再见， 可能隐喻着探春远嫁之后仲有与宝玉相见的机会。因曹雪芹没有写完全书，具体的细节就无从知晓了。好，听众朋友，我们在听日的同样时间继续为大家带来《红楼梦》诗词鉴赏，欢迎你继续收听。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日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呢就识穿啲女儿军嘅诡计，连续赢咗佢哋几场。嗰班女儿军呢，最后亦都冇晒佢符，但亦都非常佩服项少龙，大家就言笑甚欢。一路到亮更天啊，咁先依依不舍咁结束咗呢场嘅欢聚。项少龙同安谷溪一齐离开昌文军佢哋嘅府邸，喺大街上，项少龙呢就对安谷溪话：有件事，我想请安兄帮手。安谷溪就笑住话：我同少龙都系一见如故，你叫我谷溪就得啦。有咩事讲出嚟，只要力所能及嘅，我一定会为你办妥嘅。项少龙见到呢两人嘅侍卫都相隔得几远，压低把声就话：我想你为我封锁楚国边境嘅边防，任何同嗰边嘅通讯嘅齐人都同我扣押起身。安谷溪听到微微一震，少龙你要对付田丹咩？正系凭项少龙一句说话，即刻就可以作出咁迅捷嘅反应，可见呢个安谷溪做得禁军统领啊，亦都绝对唔系侥幸嘅。项少龙细细声话：冇错，但系我真正要对付人系吕不韦，楚军同陆公都知道呢件事，不过呢个系大秘密。有机会，安兄不妨同佢哋证实一下啦。安谷溪话：哎呀，使乜多此一举啊？少龙唔通会陷害我咩？呢件事包我心肚。寻任咗就话：我仲可以谂埋办法，令而家驻扎喺楚国边境嘅齐楚两军向后撤退十几里。咁样做有冇用处呢？项少龙听到觉得好奇怪，安兄你点能够做到呢件事呢？安谷溪话：我哋同齐人嘅边境都系山野连绵嘅无人地带，边个都搞唔清边度嘅边界先系确切嘅分野。只要我炮制几件意外嘅冲突，再揾嚟齐楚两国嘅将军谈判，各自向后撤退，咁田丹嚟响我哋秦国边境之后，就依然要走翻十几里路，先可同佢哋自己嘅人马汇合。嗰阵时，就算楚国境内嘅齐人收到风声逼近边界，我依然可以借佢哋违背约定，将佢哋包围起身，加以驱赶。少龙你行事起上嚟，咁啊方便得多咯。我哋大秦怕过边个啊？项少龙听到好欢喜，同佢议定咗行事嘅细则之后，咁先依依分手。当佢一个人翻返到乌府嘅途中，不禁又觉得自己处身嘅呢个时代，真系好似发咗场梦咁，梦境同真实真系难以分辨。自己嚟到呢个时代，由一个老岛嘅街头落魄人，变成咗秦始皇身边嘅第一直红人，又同权倾天下嘅吕不韦分庭抗礼，而家仲用尽手段同名震千古嘅田丹展开生

三弟你一句说话就吓到佢屁滚尿流啦。项少龙灌咗啖酒啊，咁就最好不过。吕不韦为咗安佢嘅心，一定要话俾佢知，喺田猎之会嘅时候要杀咗我。咁样就算李元走先一步，田丹都唔会跟佢离开，因为佢点都要等我被害身亡之后，先可以放心咁经过楚国嘅边境翻去齐国嘅。滕毅点一点头啊，我反而谂唔到呢一点，睇嚟犹疑嘅在天之灵，亦都喺冥冥中向呢个奸贼索命啊！项少龙问佢：燕然起草嗰封假信，而家呢写完未啊？滕毅点一点头啊，我已经用飞鸽传书寄翻去牧场，听燕然讲，只要一晚嘅功夫，青叔佢哋呢只能够依据嗰封信嘅内容，喺春申君写俾赵牧嗰封旧信里边，仿冒一封信嚟，保证李元睇唔出任何破绽。飞鸽传书是项少龙引进乌家兵团的秘密武器之一，使信息能够在牧场和咸阳城乌府之间互相传递。这种秘密手段他们也是最近才实际应用的。两个人谈到天光，滕毅先去休息，而项少龙想起善游怎都睡不着，于是他就决定去琴青的府邸去探下纪嫣然。因为纪嫣然乌廷芳呢这几日都带埋项宝儿住喺琴青嗰度，使琴青同纪嫣然两个都系以才艺美色名闻天下嘅美女得以相聚。项少龙嚟到琴青府邸嘅时候，琴青就出嚟迎接佢，纪嫣然呢仲瞓着觉未起身。琴青望咗佢一眼就话：项统领，你头发蓬乱，衣冠不整，膊头仲带住一片污渍，而且两眼通红，满身酒气，系咪寻晚未瞓过觉呢？项少龙反而冇谂过咁多嘅问题，愕然咁话：你只系偷偷望咗我一眼，吓就要睇咗咁多事啦咩？呢个时候，两个人正系穿过花园，向住纪嫣然住嘅地方行紧过去。琴青听到当堂块面一红，即时话：你呢个人呢讲说话真系又无礼又难听啊！边个偷偷望咗你一眼啫？项少龙啊，听得出佢虽然有啲责怪自己，但系说话之中三分嘅责怪又带住一分欣喜，知道呢佢唔系真心怪责自己嘅，就苦笑住话：我而家嘅头脑依然系懵懵懂懂咁，唉，我呢个样实在唔配嚟见琴太傅，费事我啲酒气污染咗太傅嘅身体幽香。琴青听到呢句说话，嘟呢个嘴，停住脚步，拧过身，仲未有机会讲说话嘅时候，酒醉未消、失魂落魄嘅项少龙啊，几乎撞入佢怀抱里边。两人一齐声惊呼一声，各自向后退开。琴青块面啊，当堂火辣辣咁热。项少龙亦都手足无措，哎呀真系对唔住，系我糊涂晒，有冇撞亲你啊？讲呢句说话嘅时候，自己头先无意中伸手一揿，琴青胸膛嗰种充满弹跳力同柔软如棉嘅感觉，依然好清晰咁留喺自己嘅手里边。琴青狠狠咁睨咗一眼，跟住呢又回复翻一片平静咁话：大家都系无心之失啫。算啦，不过旧账都系要同你计噶。一个守礼嘅君子，又点能够随便咁提及女儿家嘅体香呢？项少龙啊，拗住头话：我根本就唔系咩君子，亦都冇兴趣做君子。坦白讲啊，我有啲惊见琴太傅，因为惊犯咗无礼之罪，自己都未知。哼，今日因为怕见我，所以先劝琴青去巴蜀之地，好眼不见为净呢。项少龙一听到翻自己旧账，当堂感到头痛。哎呀，我只系讲咗一句说话啫，琴太傅，你仲系唔肯放过在下咩？不如我即刻跪低叩头谢罪啦，好嘛？琴青见到佢作势好似真系要跪低咁，即时大吃一惊，阻止佢话：喂，所谓男儿亲下有黄金，你真系识得耍无赖啦！

0: 项少龙亦都系撞个撞嘅啫。见到佢咁嘅样，哎呀，又有啲嬲，又有啲怕丑，又有几分欢喜咁。即时个心暗暗偷笑，伸咗个懒腰，行入路边一条小溪旁边，跪低用手啊拨起清水，痛快咁敷喺块面度。琴青睇住佢嘅动作，双眼之中闪住大感有趣嘅光芒。项少龙啊，洗过块面，当堂精神大振。今日系项少龙余下呢半生开始嘅第一日，我一定唔可以辜负佢嘅。琴青慢慢咀嚼咗佢呢句话两次，然后先话：唔怪得嫣然经常话你呢个人呢深不可测，随口一句说话就可以启人心醒，回味无穷啦。项少龙打量咗佢一阵，就话：估唔到无意中可以同琴太傅倾咗阵偈，可惜我仲有要事去做，但已经心满意足啦。系琴青觉得荣幸至啱，其实我都有事要同项统领商量，统领可唔可以再俾啲时间我呢？项少龙其实冇咩急事，但系惊住呢对佢退得太耐，忍唔住口花花要出言挑逗。琴青的魅力呢的确非常惊人，不是讲少的。现在见到他似有情若无情的样子，他心一热，即时忍不住呢又口花花了。哦，原来还有正经事的，我还以为琴太傅对我特别好一点。啊，项统领啊，你怎可以对琴青讲这么轻薄的说话的？琴青嘅一面娇羞，系更加使人睇到心动。项少龙听到亦都感到好刺激，因为换咗以前啊，听到佢咁口花花，琴青啊肯定掉头就走，以后都唔敢再见自己。但系而家呢，似嬲还喜嘅神态，却系显得分外动人啊！好彩，项少龙啊，仲有一丝清明嘅理智，冇继续咁口花花落去，即时苦笑话：琴太傅千祈冇嬲，系我糊涂晒。哎呀，好彩而家口沫遮拦，都冇过分得罪啫。琴青细细声话：仲系讲翻正经事啦。寻日太后呢，我提及储妃嘅人选，仲问我意见添。太后有咩意见啊？琴青行前两步话：佢话吕不韦呢，同佢讲咗好多，如果储君迎娶楚国嘅小公主嘅好处，咁就可以破解东方六国嘅合纵啦。但系以六公徐仙佢嗰班大臣就非常反对，所以使佢有啲犹豫不决啫。项少龙皱皱眉头，咁琴太傅俾咗咩意见佢呢？琴青同佢讲。正主君年纪仲细，但系已经好有主意同埋见地啦。不如问下主君嘅意见啦。项少龙拧拧头，叹一啖气话：我谂太后一定会拒绝询问主君嘅意见。琴青听到觉得好奇怪，你点会估得到嘅呢？项少龙睇下佢，不由自主咁又逼前咗少少，使两个人呢距离就更加接近。他有些放肆地借着两个人高度的差异偷看对方的骚胸，然后才说：这些叫做作贼心虚，这一排他一定尽量避免见正主君，费事正主君问起他和陆海的事。说这句说话的时候，项少龙已经控到琴青的耳仔边，琴青的当堂面都红了。
1: 我有点怕酒气的啫。
0: 项少龙成身一震，哎呀，当堂成个人醒一醒，知道自己几乎情不自禁咁侵犯咗佢，即时吞后两步话：哎呀，我仲系告退好啦。琴青块面都红晒，默默咁睇实佢，但系一句声都冇出。项少龙啊，马上觉得有啲招架唔住。琴太傅，你点解咁样睇住我呢？
1: 哼，我睇你啊，仲未有说话讲出嚟。但系呢，又急住话要走啦，咁系咪亦都算系作贼心虚呢？
0: 项少龙听佢咁讲，嘅心啊不禁长叹一啖气。呢个同纪嫣然齐名嘅美女，
1: 唔单止风姿独特、高贵优雅，最吸引人呢系佢嘅内涵。每同琴青接触多一次，都觉得琴青嘅美丽诱人，使人难以自持啊！正系好似纪嫣然所讲，琴青咧秦人高高在上一个美丽嘅典范，玉洁冰清嘅象征，系一个唔可以沾惹嘅绝世佳人。但系偏偏系佢呢个特别嘅地位身份，使到项少龙有偷食禁果嘅嗰种无与伦比嘅兴奋同埋刺激。对一个廿一世纪嘅人嚟讲，呢个并唔存在住道德上嘅问题，因为琴青唔系属于秦人嘅，而系属于佢自己。项少龙勉强压住内心嘅冲动，潇洒咁耸一耸膊头话：我都仲未偷到任何嘢，又点会作贼心虚呢？琴青呢个时候已经回复冷静啦，佢话：项统令你问心无愧就得啦。点啊？你仲未表示对秦楚联姻嘅意见啊？项少龙就话：对呢啲嘢我唔系好在行嘅啫。琴太傅可唔可以点醒末将其中关键呢？琴青就话：你呢个人呢，有时系精明得非常犀利，好似未卜先知咁。但有时又糊涂得可以噃，处非嘅问题当然关系重大啦。徐仙佢哋呢都属意呢个处非应该系六公嘅孙女陆丹儿，咁就可以使未来嘅太子有纯正嘅秦人血统啦。而吕不韦呢，佢系蓄意破坏佢哋呢个愿望，因为佢自己本身就唔系秦人，希望用呢件事嚟击破我哋秦人心态上面嘅提防。项统令你明白啦嘛？项少龙啊，咁先明白点解处非呢件事会搞到吕不韦同六公佢哋咁紧张，因为其中系关乎到好似六公徐仙呢啲大秦嘅种族主义者排外嘅微妙情绪，对于自己呢个外人嚟讲，当然冇乜相干，但系对于本土嘅秦人嚟讲，佢个代表住秦国皇族嘅纯洁，所以呢，佢哋一定要同吕不韦争过。喺呢件事上，一下搞唔好就会使小盘陷入非常不利嘅处境。琴青叹一啖气话：我劝太后千祈唔好仓促决定，至少要等一段嘅日子睇清形势，先可以定下处非嘅人选啊嘛。项少龙点一点头话：咁都系冇办法中嘅办法啦。嗰个陆丹儿虽然生得靓，但系呢个人呢非常刁蛮嘅。唉，楚军娶到佢啊，都唔系咁好过嘅啫。琴青听到笑啦，
2: 哈！你遇到佢哋嗰班女儿军啦咩？
1: 寻晚咪遇到咯。
2: 哦，原来你成晚陪佢哋，
1: 我边有呢份闲情啊？
2: 咁到底系咩原因呢？寻晚嫣然一个人在园内吹箫，箫音之中凄怨激愤，使人听到都想流眼泪啊！你哋系咪仲将琴青当外人啫？唔肯讲出嚟，等我为你哋分忧呢？
1: 项少龙叹一啖气：我哋啱啱接到故人噩耗，但呢件事只有嫣然知道。琴太傅，你明啦嘛？
2: 我明啦。项统领，使唔使睇下嫣然佢哋呢？他们应该起身的了。
1: 项少龙望望天色，摇摇头说：唉，估不到耽搁了这么久，我都是回去虎牙那里打个转，有时间再来看他们了。讲完之后，项少龙就匆匆而去，因为他怕自己留下了一阵，又会跟琴青不知搞出什么事上来。他感到自己或者琴青两个人在一条非常危险的路上偷偷地前进住，大家呢就来没有自制的能力了。当项少龙回到刀骑衙门的时候，脑里面依然充满了对琴青甜蜜的回忆。唉，看来自己在这方面真的够晒软弱，不是打定主意不再涉足情场的吗？但系喺善由噩耗传嚟，心情恶劣，彻夜未眠，宿醉未醒呢种最唔适当嘅时机，
0: 反而情不自禁咁

去沾惹琴青，真系好冇理由啊！人有时对自己都好难理解嘅，佢对自己嘅行为亦都感到莫名其妙。如果琴青摆喺一向嘅架子，向自己直斥其非，咁啊应该可以相安无事嘅。偏偏呢个以贞洁名闻天下嘅绝代佳人，而家对自己都神态暧昧，似乎欲拒还迎。佢哋两个人本身呢种微妙嘅关系就已经有好强大嘅诱惑力，自己真系整到神思恍惚之间，京俊好兴奋咁行入嚟话：三哥，寻晚我钓到条大鱼啊！呢趟啊，我哋可以好好咁自育一下吕不韦啦。项少龙听到呆咗呆，咩大鱼啊？京俊得意洋洋咁话：你有冇听过吕邦呢个人啊？项少龙啊，清醒啲，细细声问：系咪吕不韦家族嘅人啊？京俊点点头话：哎呀，佢系吕洪个宝贝仔，呢个家伙啊，唔知做乜嘢，居然睇上咗人哋一个平民百姓嘅老婆，当街调戏，啱啱好随先路过，咁先解咗围。啊，点知呢个小子呢，仲唔甘心噃？人哋对小夫妻已经离开咸阳城，避开佢噶啦。啊，佢仲漏夜带咗十几名家将追出城外截住人哋，打伤咗个男嘅，正要奸污个女嘅时候，俾我及时赶到，将佢同成班人当场捉住。喂，你话呢条鱼够唔够大呢？项少龙听到觉得好奇怪，你点解去得咁及时嘅呢？京俊听到更加眉飞色舞，笑住话：你咪叫陶公派人密切监视住吕府嗰班人嘅行踪嘅。佢手下嘅人知道呢件事，马上咧就通知咗我啦。我最清楚吕邦嘅性格，佢睇重嗰样嘢呢，从嚟都唔肯善罢甘休。咁于是呢，就派人监视佢。呢、这个小子啊，果然俾我捉住，今次真系够晒精彩啦！依照秦国嘅法例，对于奸淫之人呢，刑罚就非常严峻嘅。只要将吕邦送到刀律所，咁佢啊点都逃唔过刑罚，最好系阉咗佢。一谂起吕洪嗰个心痛样啊，咁啊算系为善公主佢哋出咗一口恶气啦。项少龙谂一阵，就问佢话：吕邦而家压喺边啊？上府嘅人知道未啊？京俊啊拉住佢向后堂行，佢话：寻晚咧我已经将有关人等，包括嗰对后生嘅夫妇，冚唪唥都秘密运咗嚟呢度。吕邦同佢嘅人啊，俾我关咗喺刀柱衙门嘅监牢呢头。不过有个头痛嘅问题噃，呢、这个小子矢口否认，将一切都推得一干二净。最弊嘅呢，就系嗰对受害嘅小夫妻，知道吕邦系相国府嘅人之后，惊起上嚟，唔肯做证人，只系一味求我放佢哋走，话以后呢，佢都唔想再翻嚟咸阳城啦。项少龙听到不禁觉得头痛。如果冇人证，俾吕邦反咬一口嘅话，可能会搞到周身蚁嘅噃。佢皱皱眉头问：二哥呢？京俊叹一啖气，佢今朝睇嚟嘅心情啊唔系咁好啊。问咗吕邦两三句啫，就刮咗佢一巴。而家去咗对嗰对小夫妻软硬兼施，我只系惊佢忍唔住会打人添啊。项少龙好明白滕毅而家嘅心情，就话：我睇下二哥再讲。咁即时呢就同埋京俊行咗去后堂，嗰对关押嗰对小夫妻嘅内堂嗰度行入去，一揽个门槛，就听到滕毅度大声闹人嘅声音。守喺门口嘅乌延住佢哋，都系一面无奈嘅神色。唔使讲啦，梗系而家都仲未有结果。项少龙入到去，一见到嗰对年轻嘅夫妇，哎呀，大家都同时感到好愕然。嗰对年轻夫妇一齐叫话：恩公！项少龙心谂咧，又会咁巧嘅？原来嗰日去赶赴陶仙嘅约会，喺市集嗰度遇到嗰班恶汉追打嗰对夫妇啊！项少龙当时救咗佢哋，仲赠送银两俾佢哋，当时仲叫佢哋快啲离开咸阳城嘅，吓估唔到喺而家呢个情形之下相见。滕毅听呢都觉得好愕然啊！人哋识得项大人嘅咩？项少龙好诚恳咁话：呢啲事迟啲再讲啦。你哋两夫妻

0: 几乎是奸人所害，为什么不肯作证指证他们呢？如果任由恶人逍遥法外，说不定很快又有其他人遭他们毒手的了。那个叫做周良的后生仔和他妻子互相对望了眼之后，毅然说，只要是恩公吩咐，我们两夫妻就算为这件事冒了条命都不会有半分犹豫的。藤亦听到很欢喜了，哎呀，两位放心，事情过了之后，我们会派人送两位离去，保证没人敢伤害你们。项少龙就说，最迟听朝早严伉俪就可以远走高飞。讲完了这句说话，他心里面已经想好了对付吕红的计划。因为当日赵善他们几个身死，吕红就其中一个帮凶之一，现在有一个这么千载一时的报复良机，他怎肯放过啊？那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们听日再讲。
1: 好了，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的是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在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3: 边疆四海，声退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4: 清气叠山，欧洲荡江，叠气未当。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香，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地气为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我带来的内容，小说一道地所风情的人物当，让继续来听地球人家己的故事。今日地球历史文化特级研究员戴淑龙老师，按家人配的是地球所个故事，一两和三岁。到接下来的南方这点东人物，今日将个来配的是地壳规模大和多倍情节。会装山，最后再起来奉献精彩的地界长灯。
6: 烈酒初初莫当呼唤，烈醉车山白酒酸。
7: 叠山多灵秀，
8: 叠山
7: 红青日月来，
8: 叠山红青月。
9: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红尘的节目，我是贤杰。当今次节目走到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苏格故事、蝶精故事。一到这几期节目走到，咱是甲朋友们配了合作一个苏格故事，比如当去听才知去听人。车地保安三百年，客家新皇帝垂顶顶这场苏格故事，已经是甲朋友们配了合写作。那今次介配介几个故事呢？是只能喝三赛。接下来，咱所以请出蝶山文化研究院戴淑龙老师来甲朋友们做介绍。今天呢，听人打只能喝三赛，下几段有咩故事呢？
10: 啊，本只故事呢，就是到春秋乾隆的年间，咱蝶州。人家汉人官就开刀呢，就有一个姓邓的文官。一日文官呢，伊就请了一个小差，就来家业宝贝儿子。又告了一个邓刚阿兄，就来家生。我告了一个后生囝，就来啃乌。隔壁那间非常照旧了。啊，有阵子个时候呢，邓文官就来到这边，就甲小差就攞陪话聊天，哎，陪到非常投机。德国文化水口就啦，哎，先生，他呢就来领告这个人，我将我弄啊，去口动受灾，我便把我能医解崩了。啊，遐受灾听好就马口称死。有阵子个时候呢，只系文化就来到这个山坡，就对看古啲那一啲啊，你三年来，你饲个牛，如果冇牛，每只头有零三六一牛件。一教师呢，我就将我两字来解梦了。一就同你解话，一这你看古以前的啊，我这做家事都了一切嘻嘻了啊。又过了正日的时候，邓文官就来到场边，就对这从家阿兄就答：“哎，阿兄啊，你三年来做官留局啊，我称呢有直接变有五职，一我就将我两字解梦了。阿兄条一就满心欢喜了。”
9: 这个走掉，这个河蝶散啦，
10: 因为无靠不成之，三年之后，文官个囝就动了手债，道局呢就直接变成五职，我头蘑菇就生了两只五件，哦，因为这个时间啊，手债啊，啊天古地啊，啊阿兄啊，不也就当就来向阿文官爱娶老婆了，啊，因为是文官亲口答应嘛，一即使文官直死六亲无主。你一介走行到这介东西，三家人物，所以指定呢就去娶个老婆搞商量。老婆就给他安静，听伊答后，那你这老不死，只能喝沙菜，真是花有个住处。啊，同来做你小店，各国文化本来就去娶人能子，给他红恩个商量。啊，娶能子人走行到商量到遐人物，各国阿红恩呢就当爹爹。一时三人都是了答应阿咪，文官就就在离开了，就介呀，两人在嘻，就是我直嘻啊，有那水口一声打哈，马上熬过。一时个小红英，即系就无办法了，就把啲三个人都结交咗帮个来，又受伤就赔不起，然后那就介难打，我是按口试来接晒。啊，厨师来考，
9: 唔见三啦，来考台地量友好。
10: 啊，因为时间就一点两个月十八日，地点就放到后边。你教师嘅时候，三人拢得教，得教在。因为五月十八日，佢已经三人就到来了，就只见只个后边个前头就贴了六股长头路嘅事，头只股叫直点硬，当然只股叫黑茫茫，就黑茫茫啊。当然三股叫十八经，当然四股叫叮当当，当然五股叫盖正盖，当然六股那叫楞正楞。遐小仔睇到啫，哇！小仔冇事冇事，哎呀，四仲要零零多喎啦，所以即使要借出啦，一足等方直点硬，后方只块呢就黑茫茫，月亮弯弯就十八经，后索落遐就叮当当，哇！哎，这架车就盖正盖。啊！造就人才就啷钱啷，硬硬嘴伊就摆出啦。哇！这秀才啊，啊，秀一个秀才是我嫁出来个。这只就听之后呢，来伊个狗卡了狗机，咔咔咔，咚咚了咔啊！秀才就在那对咱唔跌就落去。到而家这来就是阿兄咯，阿兄就开口就那，桃子开花直点红，桃叶家族兴茫茫。陶机稳稳就十八斤， 土色落下那就叮当当，出粒流流汗就盖正盖，滚河滚网呢就扔就扔，最后呢就一届正装来对视个呢哦，因为结果呢阿洪英呢又就落桥了，狗见就意思呐看唔得，一到最后呢就只系千古啲啊，一千古啲能够讲就千古啲就之后落又赚啲个，结果千古啲一起来搞就扔扔哒哒。写家吹东直点暗，头发加鬓黑茫茫，眉毛稳稳十八根，热腿水呀那就叮当当。写家爱我就改正改，我爱写家就浪正浪。
11: 哦，对来想哈，
10: 一对来就想哈，懂啊？写家个心意咯，那个康古弟那家懂个写家呀？喂，写家那妹妹的钱呢，起起只狗腿就咚咚咚啥啊？就那对那跌落，所以坑古点啊，即使就借回当真，所以整弄借沙沙财呢，啊，喝沙财就借晒，啊，这个古蛇，
11: 有几个古蛇，我们该打异蛇啊，是含泥啊不？
10: 这含泥就弄别就弄有只古蛋，这个刀头系大话根，哦，你白听住个唔？
11: 白白白，啊。这个得头系八怪经，就是呾只有职业每家好点过做应嘅，首先就家己系整两好三晒是二色差不多嘅，嗯。
9: 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嘅节目，下期再会。

0: 听众朋友，刚才德州历史特级部分教员戴少龙老师跟咱背了德州数个故事，一两和三岁。下边，咱来进入来远直电通人网。今日咱来介绍的是德甲规模大学的背前街化妆衫。
1: 我行配热闹，
2: 来行听舞蹈。
3: 听歌啊，听歌啊，啊歌啊，莫酒驾。啊啊啊啊！
4: 来行直电通。

大到台顶本馆前的印象往往是雍容顶雅，尤其是好一身装扮就更是华丽。但是这是一身装扮到多足的提示，让英文苦不堪言。伊能穿个好一套像贴身个短衫短裤，用专业的术语就叫化妆衫。伊个功能是吸挂，套到化妆衫顶部个是喜服。规模大的喜服一挂包括衫、甲裙、一个矮帽夹，然后加一个两层配件，最后是腰带。这穿戴齐正走，用密布套框一个丝来形容啊，一点也袂夸张。花有头饰，以规模大为例，伊个头饰包括头套甲饰品。在色边，按照人物鲜红的布单也有差异。接过来的鲜红就更尊贵个，伊个色边就更大气。也就是公主或者王后一个角色，伊个头饰啊，往往跳过两根灯。

听众朋友，刚才咱介绍了第二件规模大号的杯穿个化妆衫，下杯咱就去来欣赏精彩个第二件长灯。第二件长灯宣布。下半夜前行时，由刘小丽吟唱的《蝶结长灯》，姐妹定风。

刚才乐恒写稿是老小李引强的第一个强灯，三妹顶风。下半生是由老小李引强的第一个强灯，九日跪地泪满面。

刚才两线搞的是老小李因强改的个强灯，旧日贵的雷满面。下半场先由彭定勇因强改的个强灯，螃蟹音。

0: 好了，听众朋友，其实个第一期活动做的怎么做播送这个，祝天南求乡，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加健咱的康宽。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加健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是当代爹气活动专题节目。下播咱就去来分享精彩的爹气唱段。爹气唱段宣播，下播唱些爹气唱段，众声所念，拭泪听。由蔡阳老吟唱。

听众朋友，刚才两横线教的是叠加强等，中下所念是雷听，下半音强些叠加强等，这叠梅花变空来。

0: 慌着不敢问。本宫这就将难敌，阿姨妈妈，将这湖南带回湖南。
1: 啊，这里啊，
0: 我老东西将来何来啊？

0: 夏天朋友，刚才恒星的教会是叠结墙灯，直接繁华变空来。这次个天气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南口乡感谢你的收听，咱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第一人鼓励献唱，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红情话。
2: 江苏歌，火金鼓，大民间传说，直接开门。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去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泪无尽。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青溪蝶山，五洲荡江，爹气。月灯，听众朋友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天气月灯》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跟咱往白来播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话栏目当，咱跟随主持人刘平，一起来去了解高级工艺美术师戴水龙先生当时如何甲邱老虎甲威爱。到接下来个直接开幕人物，请听邓启良先生跟咱配叠山俗语“无子无阿公”，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个叠个唱段。
5: 叠山多灵秀，
6: 叠山
5: 红尘入画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叠山风情》的节目，我是刘平。那第一就是个神山祖尼，祖尼含有比较做个养活体，接地柔嫩，因此啊，制作出来个秋老虎具有蒸水更温、硬度高、透气、保持生冷好的特点，能保证咱叠州来从江湖带之间稳扎稳立。所以咱当地啊，从带是非常盛行秋老虎来从。2014年，叠州秋老虎制作工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达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高度，所谓的湖水乾坤大，大波能成高，整江出卡钱。今次啊，就来到一位卡钱，在水龙跟着十字架，来向你了解伊家族致富的历史。在水龙人改名是景清，出生到咱叠州四大致富家族组织的电视如的灯。伊现在是高级工艺美术师。跟当时的工艺美术大师，跟当时的陶瓷艺术大师，我们就来了解啦。在水龙，伊当时该如何个秋老虎个冤家？啊，我们请在水龙先生来回答。伊家族个这个如德灯，当时是怎创立啊？
1: 嗯，个周家就经济商铺，个杂些大只商铺，就哎，拢就店窗。如德灯就是我老公创作个。我老公人是各位以老经商啊，听到六十八兆啊，打黄牛，有条人啊冲人啊讲好得，冲牛去大夫先食，直接不小心，伊大夫门卡掉，怪疼死。第二后再以后，迄阵时那做大夫真好出名，因为就人啊钱就来，一来来以后，个团团啊大夫能地每个分配起来用嘅。
2: 大家己卡着滴，大夫为了夺其心意啊，大夫就走往二乡去
1: 啊。是啊是啊，因为去二乡台南啊，出西北做大夫，伊就出来学那个个济物，斗水斗平个滴，就兴唔成嘅。台南都转来，佮能老师佮能学拉，能叠字话潮拉方式个。只但佮个台南就兴唔个，诶，台南做物啊物个，迄当时就就兴啦，做只西施、广告。最平只嘢咧，迄阵时只要三大类，要能喜欢个，就开始学只个。我老公生十个囝，五个大家族个，生十个囝，当时拢做生意个物个，了就到直做伊就，那一只只个大夫做啊，啊卖食汤，就加去我三楼食。
2: 三楼食，
1: 了我自己楼食个，我讲白就是，一夹半夜后。我们三楼在那边是去过婚的，新加坡过婚。
2: 三楼在做代志道啊？
1: 哎，代志道，老公代代做代志道。我留职学校啊，当时只只大夫只个人无啦对外经验，现在只只做生意好有名个，那做平时人见啊生个亲戚好有只去问些问些只个，咪做那部个。
2: 你做咪做只生意都是？如的灯，伊做是恁家族个一个灯吼，做咪当落经营大户个一个铺号店啊。一到时当咱做咩三楼席，到南面迄部过分有咯，做大户。
1: 伊是学学个，我老公教个，我讲迄阵时无。
2: 一来到第三档呢，是滴滴。
1: 第三档就我三百，我二百，开机啊开的，我三楼席，甲我二百，我三百。是佢把门嘢改回，因为就嗱，我老公改，我毕竟立职就喐到啊，诶，就伊就佢在立咩改，改到伊入去过婚面嘅，先超过就讲二百啊三百，二百三百，当时后生翻嚟带来，带来了之后，净能去香港，净能去新加坡，嗰阵年代旧位，过去
2: 开放后，新加坡啊，依家三百就等
1: 于等来，伊就即系开始要等来啫。啊，等下来等时啊，那之前啊，只个介就我老公教，那只教几个，咪识听，就来听佢那啲来播就特
2: 别啲，
1: 吓，加松，一等下了就教啊，教我老子。
2: 佢系年纪话？
1: 诶，我系十几岁。
2: 就当时学粗笔啊，是但学正式有兴趣啊。
1: 那别人买，人买啊，家己系学住啫，咧开始要做咧。
2: 一
1: 后来你到
2: 德州，
1: 你做
2: 啲系做嘛？
1: 迄个煮个，迄个过煮个，卖煮个，要咱西顿去个有啊。
2: 规划做个，家己做一条手了好。
1: 十四五岁， 你等于作啊，门也卡掉个，即个现在比也唔得嘅。
2: 但是啊，好硬硬啊，但当时拢起来是好早啊，吼。即个另外读做袂平业咯。
1: 是啊是啊，所以当时袂平业，计日日时间啊，暑假时间、寒假时间，你抹来抹去啫。
2: 要真正落去抓手拉好个点先。
1: 真正个，但是我拿只的士停落坐，因为今日落坐依家就个潮潮潮，
2: 啊未识，
1: 啊是这些人个停落坐，因我话啲拉落，都要行道咯，只车窗有客车个落个人。
2: 到
1: 了
2: 落坐已经是车窗个，后面卡达。
1: 啊，没。
2: 都要成熟个时候是点先？
1: 不管你高桥你什么，你总之个都得要大。
2: 做手拉夫做个有成色，你家己大家叫满意的老几位？
1: 啊，三十斤大。
2: 第三斤头个，你都家己出来开一家电水龙头个，感觉是到点呢？
1: 2012年，系2012年。
2: 三十斤头
1: 个。
2: 然后人呢，就是对四道纯金。
1: 是啊，我就摆住的灯对四道纯金。
0: 在水龙的漳州北电灯镜是人介绍邱老虎百年老字号的如德灯长师人来到在水龙呢就是如德灯的对视道团镜他当时就对长辈来学招呼虽然他有改过的英文但是他也从不目秀神贵他对介绍的邱老虎也直接了一声大胆的长师也使家己的富贵气节突出充满了一种能满的气势到电水龙工作室之个，到了有各式各样的台户子个，手拉台布啊，台布诶，都是家己做诶。大概有在家己做了一座气氛个无？
1: 我话个造型是做诶，
2: 贵，
1: 诶，那种小量的爱个无？嗯，
2: 都是端人老做吼。
1: 是啊，以前我老五度得灯，去当时也搞着发个一个细件个，
2: 嗯，
1: 你只头啊贵去个。
2: 但目睭就是来工作，是只来做护士，全部了解那做。当只个你到你写到成献是真系过听
1: 个事。啊，从个病了落几十年了，到即个几大好个，就创全部成我物。
2: 啊，一支手拉夫来做成献，啊是讲土也非常重要吼，对部只个土也是特别来。
1: 土我了就是咱本地呢。我话佢每一日年初来捞，所以话大夫就比较佢硬。
2: 硬嘅意思是啦，改包浆啦。
1: 是，改包浆。蒙椒烧嘅改包浆，那地椒嘅那改硬。
0: 所谓的夫改硬，就是啦，老夫颜骨啊就变到如来如更有光泽了。当咱地椒做手拉夫，咱会写做，各家呢都有家己泥料嘅配方以及制作嘅手法，也无外吞。自责邱老虎是纯凭实练的经验直超来稳升的，直到好的邱老虎在经过家己的精心设计啊、自责啊、野心啊等多道功夫，才能够稳升。伊做一种超工之变，这种艺术生呢，就是由致富人人的技术啊，特别是审美啊、文化素养来决定的。在水龙先生呢，到传统的技法之前也推天出新，以以现代智商呢，甲咱比较传统的邱老虎来相结合。伊到致富的道路上从不停步，既中高学子又拼先进，所以伊个富啊也签受国内个当阿妈各国个一些小产阶级第一人所启动。好，感谢你收听本期节目，咱下期节目再会。
3: 好了，听朋友，刚才咱跟随做点咱聊天，一起聊过了高级工艺美术师戴水龙先生，当时是如何甲邱老虎结缘个？下晡伊哪日日子在开幕浪漫，请听唐启良甲咱配叠山俗语：无子无阿公，
4: 天顶一粒星，你个开做啥？
5: 做啥物开啊？
6: 叠山俗语，
7: 民间特色，
6: 统统好听。
7: 江苏客会听古，
6: 把闽江屯水
5: 有一色树龙，
7: 泽泽开幕。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小东。泽泽开幕听轻松，今日咱要配个俗语叫做“无子无阿公”。配搭到回来关西个三段巷有一座虎台，主人就是明朝时候个贾策院。 食插院为官多年，贪有好财钱，到老登来家乡之后，就起了一座大落厝。我特地交代人，给塑了一尊土的塑像，摆到厅堂，又再正正将好财的金银财宝，到土城端搬囥好。因为前辈有人为食插院所，子孙会就食杯跳关汤日，还有人当不务正业。食插院经常到许段湿湿热，好在抓好眼强势，无奈在早时行对街话，这半耳入，那半耳出，根本半句听无。食插院也无可奈何，这个烦恼无一句脱病倒。许段春潮开时，将近爱归天，但是如今三目如镜，无病合眠。伊对为着身边出子孙会，就再三吩咐。

0: 宝子毛阿公，
1: 为大王吃七耳就灵魂升空，吃七耳只在死就惊损坏，不能管理，如今是接我票汤是点生效，民国过年家来就使到顿半个钱。生活一个困难，只得将只座大落厝陪伴别人。只手只座厝个人，就叫吃七耳个子孙将祖先个宿姓移出厅堂。从尾无病，只得骑着索立到宿姓身顶，硬拉一个拖，宿姓拢袂记当爹祖多，到台北就加流出好在个金银财宝。原来吃七耳生长就留下将来个家孙望爹去制作不朽个子孙破了，唔拄好含做厝啊无病啵。不过也是可以能再打宿舍台板坑我好在知啊，所以忙啊得对个打的。所以临死之时才交代错人，但无知无阿公，因为有招直接厝也是卖掉，卖厝个人个好会交代错子孙将厅堂祖宗个宿舍耍走。总宿舍你是坎坷个，请啊一个叮当，台板个金银财宝就会加捞出来，错子孙会生活一个，过厝啊就免用卖，也确实是人心良苦。吃七耳个子孙贪得这撮钱，一家家又是欢喜又是笑哩，但节目开始就痛改在悔。定心做人，无知无阿公个意思，就是大爷咱我的困难之时，上大个希望就是得到祖先个保护。
2: 好，听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第三首歌《无知无阿公》，下摆咱就去两些精彩个第个唱段。第二个唱段宣布，下半唱些第二个唱段，并说并诵。

来喝多卡假。这只伤心难的，啊，我这伤心难。

0: 好了，听朋友，其实该地气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昨天南球央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播音，祝到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未当。

听众朋友好，我是邱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是当代地区活动专题上班。下播，咱就去来分享精彩的地区唱段。地区唱段宣播。下播唱是由柯小勇、杨志伟演唱的地区唱段。对月更是三条线。

点点地，霹雳交将无报应。

0: 开口骂声糊涂官，草冈人命乱断话，惹开我兄做官长，我所说该人头就跌落地，去家耍。我不会如小猪更大，命爱平平的高官。
1: 一帮一枪射，叠个枪灯，机会入梦做强优。

0: 好啦，听众朋友，这世界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做点咱口音，感谢你的收听，咱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电影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地声，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地声。
3: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建议下教堂来同听讲一下该崇尚丧失医疗设施人台买到生机要唔受农民精神该崇尚要到甚至丧父跟该崇尚他当时太婆的茶样同你白后后白先的就实要崇尚创省长崇尚同崇杰要小组到前的国体甚至海外个崇尚必是海一天看见崇书唔出字当日后天气慢慢的转热崇书开始流出崇字爱是崇书多流崇字必是爱气温高日照时间长所以个崇尚必是大早出门过那日头升起气温升高之前上农去端午节之前就要去炼山当去树坛开出一条路到每一条能够开采的琼树下边先来小溪爱采过的琼树一部分的雌树皮另外个琼庄还能进山到几条又雌又胎苗族一身一节节的竹筒竹筒小溪搭面的墙皮再用烧缝的铁砖呢钻出在山岩呢方便完了树上装树枝还有个琼庄的前一暗部必须将琼庄刀磨得犀利天葬光石将叶山快速产生新后的开山后每一条琼树出油量不同要见一位上农就地的琼针贴片浓针一无害的琼树山子贴片高一段时间开一条树这个就必须要多半一两个竹筒的皮用估计所过的琼霜有一两段时间就要进行树上琼枝梳到木卡之后为了提高树高价格必须认认真真清除琼霜桶当中的插子如果遇到在落叶之后树上必须要流干水分记得你利用空余时间前加通人从西木电行完成由四十米夹皮琼霜桶的一切插子清除掉油脂当中的水分听音乐开定一档琼霜到琼霜床去买没水分没插子霜石要好的真可以买到一切太多事是二三切要琼霜床的暗数人暗数开票之后将琼霜当一包床度的太痛度的事哎呀却往白一档人个琼霜的经历
1: 客家要结态学堂弯地卖着天台客家学堂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4: 广东汉唐。新乡连体五心反正苏唐
5: 陈驸马到
6: 不知驸马驾到又是远迎当面恕罪
5: 明公相要有何见究
6: 只因城西三官堂除了人命死者乃是寒气不知是否驸马宫中之人
5: 哦韩琦真是本宫侍卫他外出公干一定被人谋害明公可曾将相书拿到
6: 倒也拿否故而相请驸马胡杨一同审了问
5: 既然如此你该一同审问
6: 来将凶犯逮一上
5: 见人看见
6: 驸马你为何一见他母子三人一言不发便拔剑要杀这是何故
5: 这是凶手杀了一般
6: 案情为薄不能世袭难道驸马不知王阿法吗
5: 这个本宫莽撞了
6: 你莽撞了陈驸马他母子三人你可认了得
5: 这等贫妇本宫并不认得
6: 陈驸马

春意。

0: 要佯装不知。
1: 你不甚是谋杀韩青案情，到来问起节外之子是何缘故，乃是大舅。
0: 驸马哪里去？
1: 回宫去。
0: 爷马。

0: 陈驸马，你不要再执迷了，如今人证物证俱在，还有原告状词在此，请你看了吧。据告状名副秦相列，湖广荆州人士，年31岁，状告当朝驸马陈世美杀妻灭子，必死寒气，良心丧尽，请求依法诛戮。
1: 这个既然有人将我告到开府，你为何不审他审理你？
0: 审他审他与你有什么益处？难道你不知我铁面无私？
1: 任你铁面无私，难道你不知道无私之耻辱当朝

0: 寒牙堂上进高轩，忠心耿耿托青天。严霜烈日治国法，官不偏私。哦，命无缘。来，将秦香莲母子带上。香莲，你可上前与陈世美对案。
1: 陈世美，好个当朝的驸马。

0: 金蝶子一个狂妄，公堂上杀冤的高更是很强。
1: 我命韩琦外出公干，哪有救他杀人之力？
0: 有秦香莲在此作证，你还敢狡辩？
2: 怎么？
1: 忠夫是一口狂言，何能信以为真呢？
0: 香莲堂口伺候，现有三人凶吉在此，请你看了来。
1: 这个，这倒虽是我宫中之物，乃韩琦公干代用，怎见得他是杀人的凶器么？
0: 这里还有韩琦留下血书一封，你再看来。

0: 去。
1: 嘿，我虎的少年遭当朝。
0: 啊呸！黑风府有人将你告，打把官司再上朝。

0: 金金魂犯了难臣驸马
1: 保命公

家道。

0: 皇姑，请问皇姑不在宫中，家到开封府为了何事？
1: 驸马国父许久未回，不知是否还在包秦府中？
0: 开封府中并无陈驸马，只有范官一名。
1: 那范官叫何名字？快快说来。
0: 就是那忘恩负义的陈世美，如今被禁在牢中了。

0: 宣告带上来，带哀家亲自查问。
1: 倒也是的，来，传原告上来。
2: 遵命，秦香莲上来。
0: 大人有何吩咐？
1: 秦香莲，他乃是当今皇姑，你只管上前，一问便答，不用惊慌。

0: 准姐家来吃，望国太恕我罪。
1: 包请平身。
0: 谢国太，请问国太今日驾临开封府，有何国事议论？
1: 我且问你，驸马身犯何罪？罪犯哪条？为何将他压在监牢？
0: 国太，驸马欺君罔上，杀妻灭子，罪大如天，因此将他监了禁。
1: 抱歉，为官作宰，岂可听信一面之词？
0: 臣你当堂审讯，罪行确凿，依法该斩。
1: 驸马乃是皇亲国戚，怎容你乱世行定？
0: 国法无私，何非皇亲国戚？有道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1: 既然如此，你快叫原告出堂，待哀家问过明白。
0: 人来，快传秦香莲母子上堂。
2: 叩见大人。
0: 不用。我太传旨。
3: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一遍。
4: 享受是一理财人，是一种异性气馁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掏出来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5: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生生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3: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恒常秦香莲第六集平沙落人较量一线天的传说，欢迎收听。

0: 救亲生儿女，求大人伸冤呐！
1: 老国太。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糖真的买着天台客家喝糖
1: 今日的客家喝糖来到我们讲一下蕉梁以鲜甜的传说以鲜甜景点为蕉梁人的长潭镇以鲜甜峡谷山势相准峡谷当中则露出一线拍摄的天空山崖当空瀑布穷天一光飞溅的水花雾足长沙一样朝谷带飘过来自然形成了冬暖夏凉的清新爽脚的天然环境以鲜甜峡谷内有石板沙企业沙头同迷离的迷人礁传说可以明白清晰蕉梁与为爱国之师经营林丹桥直至上面抗击清兵入侵后来因为弹尽粮切孤军无援而失败失败之后林丹桥下位父爱以上气苍生心以寒潭亦用情因为时光骗不到山林之道此孤真安年切命时穷庸就上一线田的矮档若生最矮下见成果壮烈瞬间后来以鲜甜内一块石头呈现的黑红色好像斑斑石子岩床一角碎石沙虫都不褪色当天以来或是林丹桥的鲜石阴沉的石板沙瀑布底下芭蕉树含出迷人蕉其也有着通人的传说相传十分久以前一只一拍风墙暗部

田田都的几位拿不出折磨险误跳出永田来到人间。当见你目光移向长潭的世界，不禁齐声感叹暗亮的山水哦。记得你天兵陪天贵通的繁星在天当人间去撩一下。仙门落下长潭河畔，各自扎一条树枝遥指神教，扎一片树叶河心神算，悠哉悠哉，悠唱悠笑。时故的班呀，给人也气喘定安，台内山路走进一线田内，看到飞瀑赤霞，水情已刚，弥不胜数。仙门情不自禁，改心爱意，一扎扎跳入水潭底，追出溪水。天见光时，仙门竟转不到天庭，就发生天庭玉立的迷人叫，仿佛晕染迷笑的人家西方来下。爱德华都是较量一线田的传说。

0: 到他这边以后，这次的每块新鲜节目到这就带出来感谢说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诗等。

0: 精彩节目。
1: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熏熏相拥的中国。
0: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1: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生死。
0: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新视。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迈开新视，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话剧《秦香莲》第一集，欢迎收听。

0: 本母子三人虽然到了东京，还没有进城，我们赶快进城便能见到你爹爹了。
1: 妈，我走不动了。
0: 儿啊，你不走怎能见到你爹爹呢？快点走吧，见了你爹爹才有好东西吃啊。

0: 面进去投诉，以后打听打听，店家可在？
1: 来了，你们可是到来投店的？
0: 真是到来投店的。
1: 请进吧，请坐，请坐。
0: 多谢伯伯。
1: 大嫂，听你的口音，好像是湖广人士啊。
0: 真是湖广郡州人士。
1: 哦，原来是乡亲呐、啊。请问大嫂贵姓名呐、
0: 啊？奴家秦香莲，老伯你。
1: 小老张三阳。
0: 原来是张伯伯，是锦鲤呀。
1: 不敢当，不敢当。请问大嫂，你到京城有何贵干呢、啊？
0: 我是到来寻访夫君的。
1: 你丈夫姓氏名谁，做何买卖呢？
0: 我丈夫乃是读书之人，名叫陈世美。
1: 什么？你丈夫是陈世美？
0: 真是陈世美。
1: 哎呀，切记，想拿陈世美前年上京，在此住过，如今得中状元招为驸马啊！这妇人说是他的丈。请问大嫂，你丈夫是哪年进京的？
0: 我丈夫乃是前年六月进京赴考的。
1: 哎呀，果然是陈夫人到来，失敬失敬。
0: 请问张伯伯，你可知道我丈夫的下落？
1: 他前年上级中了状元了。
0: 什么？他中了状元了吗？儿啊，你爹爹中了状元了，待我谢天谢地。
1: 他不但中了状元，还被国太宣进此职工，招为驸马了。
0: 被招为驸马了吗？
1: 是我不该水言直说。夫人，仔细呀、啊。

这个好吧，此职工离此处不远，待老汉明日带你前去见，不是

0: 则已是宫门了。
1: 有劳伯伯替我通报一声，就说是驸马的乡亲前来拜访。
0: 门官老爷有礼了。
2: 什么事？
0: 樊老通报一声，说是驸马的元军乡亲前来拜访。
2: 暂过一旁。
0: 夫人，为何不说是夫人到来？
1: 有些不便，不如暂说是乡亲的好。
2: 驸马传话，宰相从未受过乡亲杯水赠，年载千里来访，赐你饱餐一顿，不必觐见。
1: 当朝的驸马身居宦官，连乡亲都不见了。
0: 哎呀，夫人呐、还是说夫人到来寻访啊，驸马爷定会与你相见呐、
1: 这个马就说东郊之母纯美之娘，他便知道再犯伯伯代为同胞吧。
0: 门官老爷有礼了。
2: 啊呸，方才对你讲过，还来啰嗦，快与我滚吧。
0: 夫人，还是您自己去讲。
1: 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门官老爷，这厢有礼了。
2: 你这夫人吃力何来？
1: 再犯通禀，就说过非平常相亲，乃是东哥之母纯美之娘，一定要见驸马爷。
2: 哈、想不到还有个来历呀、你少攒一事，待我与你同胞。
3: 文章有假，命替金榜，太好宠爱，周围东窗。刘廷，
2: 哎，
3: 何事？
2: 启禀驸马爷，那夫人远道，她是东哥之母春梅之娘，一定要见。
3: 是他母，快传话出去，不管什么东哥之母春梅之娘，念他远道而来，是他问银百两，叫他返乡去吧。
2: 遵命。
3: 再来，如若不早，将他干了，不许再来通报。
2: 炸！哎，夫人听着，驸马传话出来，不管什么东哥之母春梅之娘，念你远道而来，是你闻言不亮，快点还乡去吧。走走走走走。
1: 哎呀，门官老爷爷，想我们母子千里跋涉，岂为百两银子而来，请你收回去吧。
2: 不要就罢。
0: 哎呀，夫人呐、驸马定然想不到你母子前来，还是对他师叔才能相会呀。
1: 哦，要我直说母。门官老爷，你知道我是何人？
2: 你是何人？
1: 我就是你家驸马爷的原配夫人呐。
2: 住口！别说驸马爷没有原配夫人，就是有原配夫人，
4: 我是坐轿而来，也是骑马而至，就像你这个样子。直到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1: 今天乃是驸马爷的寿诞之期呀！
4: 哎呀，果然是夫人到来，小人不知，实罪实罪。
1: 不知这不罪，请起。
4: 多谢夫人。
1: 还是与我同报驸马爷才是。
4: 这驸马爷见罪，小人担当不起呀。夫人，若要觐见，除非是……
1: 除非是什么？
4: 除非是夫人吃下半副罗裙。
1: 由来何有？
4: 驸马爷欲若见罪，我便有话应答了。

0: 听我禀，夫人闯宫廷，拉又拉不住，扯又扯不赢。罗圈已扯破，驸马看分明。
1: 要非扯下罗圈，难要你的狗命，还不与我滚了出去？
2: 是。

0: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发你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手内用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客秦香莲天女士，给到欢迎收听。

胆腹，不要办公，快快滚出如若不然王法难入王法难

欺瞒天子，被赵魏驸马，你便是不忠；贪图富贵，妄求父母，你便是不孝；不认亲生儿女，丢里骨肉，你便是不仁；抛弃糟糠，

0: 君怎么样了？
1: 哎呀，张伯伯，可恨冤家狠心，不肯认我们母子啊！
0: 想不到他这般无情无义。
1: 张伯伯，这便如何是好呢？
0: 这个也罢啊，我带你去写下状子，告他一状啊！
1: 告他一状么？也罢，就放张伯伯带路。
0: 先生，麻烦你与我代写一状。
2: 状告何人？
0: 告的是当朝驸马陈世美。哎，
3: 这张状子，我不敢写呀。
0: 先生，我多给您一些银子，麻烦你写一写吧。
3: 我的人头要紧呐。
0: 我就另找别人写吧。
3: 哎，不用找了，你这张状子，谁人都不敢写的。
0: 是啊。夫人，状子多无人敢写哟。
1: 这便如何是好啊？
0: 夫人，那边明路河道定有大官从此经过，您少站一事，带我去打听一下。哎呀，好了，夫人。是三朝元老王丞相由此经过，等他到来就拦轿呼援吧。
1: 怎奈无有状此，
0: 这个无妨，就用白纸一张顶在头上口呼冤枉，王丞相定然动问，那时就用口头申诉吧。
1: 多谢指引。

0: 兵大人，有夫人当道。
1: 下马。好，
2: 叩见二位大人。
1: 你这夫人姓甚名谁，因何挡住老夫的去路？
2: 小夫人亲事相令，冤情满腹，因此拦轿告状。
3: 哎，州有州官，县有县衙，你有冤情就该到衙门去告状。
2: 别出衙门告也告不准，恳求二位大人与小夫人伸冤呐。
1: 既然如此，可有状词？
2: 有，
1: 呈上来。赵司马，老夫年纪高迈，还是你砍吧。

0: 张状子你看不懂，这张状子只有你才明察秋毫呢。
1: 你这夫人一张白纸所告何人？
2: 启禀大人，是字节头无人写，一张白纸告苍天。
1: 啊，你要告苍天呐？
0: 他是告川天，不是告苍天。造字嘛，天字出头，分明是个夫字啊。
1: 哦，告你丈夫，有道是夫妻吵闹乃是常事，何必小题大做？
0: 哎，何不叫他讲个明白啊？
1: 好啊，你不要含糊，从

0: 讲什么话？你丈夫陈世美？
1: 且慢，天下同命丁同心的沈铎，你休要打断话头，容他往下讲啊。
0: 好，你就往下讲。

0: 你之言，当朝驸马是你丈夫了，
1: 真是结发夫妻。
2: 这真不成话呀！既然是结发夫妻，哪有不肯相认之理呀？
0: 司马，不用如此，上前试探与他，便能明白。你这夫人，既是陈驸马的结发妻子，可晓得他哪日生辰呐？
1: 今日八月十五，正是冤家三十一岁生辰。
0: 哎呀，是了，今日正是陈驸马的寿诞。赵司马，他当真是陈世美的妻子了啊？
2: 哦，原来是陈夫人。来来来，请起，请起。
0: 起来，陈世美真是忘恩负义之徒，令我路见不平，理应相助。司马，意下如何？
2: 以我之见，你我一同前去助手，当面问明，无有此事便罢，若有此事，老夫就要。
0: 哎呀，要怎样啊？
2: 我要动手。
0: 哎呀呀呀，使不得使不得，不要鲁莽。陈世美乃天子门生，当朝的驸马，打他不得呀。
2: 以你之见呢？
0: 以我之见，
2: 高见高见。
3: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宝岛客家。最近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堂湾地，麦祖天台客家课堂。
1: 今日的客家课堂，来同你讲一下客家语言做布鞋。腌的厨房，出的汤汤，甜头刺米，加头糟米，样样精通，是客家语的基本素质。整条线米表现了大布鞋好，更加显得是心灵舒靠。客家儿子从13岁开始就要同阿嬷学习做布鞋，一身头出外边做事，落雨天非按布头而掂掂掂来学做布鞋。首先学做鞋带，用夹粉做成符，把一块块帕布做成布帕，贴成梳子按盘时间，用刀尾割成鞋带线，再用钻呢在鞋带上钻孔，把麻线穿上去，并且用力拉夹实，是整只鞋带用密密麻麻线搭成条状之后，用五步诶搭成破布帕，依照只形状裁剪成鞋面，最后用线连到鞋带上做成鞋。做装备啊，要求十分严格，以整一线数把数的高，就让其好唔会做起来行得路，跟唔得人。经过反复练习，真正做好松布鞋，往往把松鼠啊打出一扎扎石票，脱别几层皮，生出一套套老蛋。等到某些太爷我出家时节，细心的某人我从其所做布鞋当中看着细色，胸中去发现一只五指，系咪精明能干？布鞋除了作为家族老人家新年的作之外，主要作为家长之意带到夫家去，其中要自家老公的也有家眷家用的。五子出家时节应该着上自家亲属作为红色鞋，以显示自家紧靠淑女。客家五子往往把对未来憧憬、对前郎思念表现了布鞋之中。客家五做布鞋印证了客家五人的聪明才干，但是见他话客家人所做鞋都本皮鞋、狗鞋所代替的。

0: 好，听众朋友，今次嘅麦开新书节目到这就结束啦，感谢收听。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一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书等精彩节目。
3: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2: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400。

0: 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2: 闽南之音，
1: 咱的乡音，咱的根。
3: 泡茶起床，天未光，人无醉，泡一盅阿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咱听起台，大家小招来，欢迎手机边头的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闽南听起台节目。大家好，我是小兰。游荡村这个剧目非常的精彩吼，咱已经是听了头前的七场，今仔日要阁刷刷来欣赏第八场。第八场呢是叫做《乞丐》，最后讲的呢就是这苏珊嘛，和这心红，这互相心红因的大母陷害吼，陷害讲伊啊，毒死了这个互相，啊，得将伊呢送到官府去地去。官府呢判伊死罪哦，啊，得要赴台湾呢进行三等回审。那一路顶呢，苏珊嘛是向这公差呢来讲起了家己的这冤困哈，受到公差的同情，剧情呢非常的精彩，这就是这段名叫《苏珊乞丐》第一精彩的部分咯。那这段唱段呢，用歌戏的形式来演唱是真纯真好听。下面的时间，咱就到顶来欣赏。

佛山，你一路吉祥，更花胸襟，低调脱俗，提提靠靠，有什么路用啊？行吧，行吧。

0: 听戏台精彩，品人生舞台，万人听戏台，精彩刷刷来。
1: 冤枉啊！我总共都当了一世人的计策，看见偌济冤枉，听过偌济冤枉，哎呀，你有什么冤枉啊？
2: 老伯，我手上可是有几多冤枉？
1: 看袂出你这个小女子。你有天大的冤枉，来来来来来，你就讲出来，我老伙听听嘞。
2: 老伯，你就听来，
1: 那我就听你讲。

早天红烛也响，难道又是被渐渐渐来？哎呀，你呀！

明，看是你的心中不满，也不能在暗中下毒，害死人命啊！哎呀。

啦好啦，你如讲如靠，我如听啊如上心。来来来来来，来去树下骹休困嘞，正够惊啦。

0: 茶就喝烧的，
1: 戏就听故乡的，
0: 冷冷的天气有温暖的味，
1: 闽南天气台陪你一年四季。
2: 家里也多，我行这个腿啊，咧行路都喘甲要死。你心白胆结，哪行得去？来来来来来来，我将这胸结给你绑落来。
3: 哎呀，老伯，上次那是吊顶红花，这哪能去比呢？
2: 这，嘿，铁拐红顶，出了城二道关。管你什么王法、会法，来来来来来来，我将你的胸结给你绑落来。

0: 当家不靠罪不论，天连转锁不罪人啊！
1: 奴婢，你真是一个好人啊！
0: 好人啊，好甲念一个后生多煞无，我看你也毋是一个歹人吼。
1: 奴婢，你这大年纪也无儿女吗？
0: 哎呀，只有我一个人啊！
1: 奴婢若无去嫌，所生愿拜你为义父，不知奴婢意下如何？
0: 哎呀，我老遐担当袂起啦！唔通啦，
1: 不
0: 用的啦。
1: 母后，爹爹在乡，受奴隶一拜。
0: 奴隶呀！
1: 爹爹，
0: 奴隶，
1: 爹爹，
0: 奴隶，奴隶呀！奴隶。您老爸啊，无什么物件通给你，这个腿后你做几年嘞，也好沿途通做官呀机呀。
1: 奴婢啊，爹爹啊！
0: 奴婢，行吧，行吧。

0: 应是的应该，但是遐做官老爷也太过无耻呀。
1: 听听真纯的一段歌曲，剧情这就是山地的玉东村所三起改这一节哈。那这节呢也算讲是这块剧目当中第一经典的戏段了。好了，那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就到这块结束。明仔载咱来听美声，请您到顶过来收听。我是小兰，明仔日空。

台顶唱大戏，台卡真趣味，爱听闽南语，请到戏台边，闽南听戏台。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泡炸鸡层，天未光，人无醉，泡一盅啊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闽南听戏台节目。大家好，我是小兰。今天个稍稍来欣赏到的就是三弟的歌阿戏玉东村这对剧目的最后一段美声吼啊，就是三东回信加这结尾。讲到玉东村的红含海，那就要阿虎到台湾呢来进行三东回信。不想到呢，这回信当中的这主客官呢，阿哥是伊的这个情人啊，就是这个王金龙哦。原来呢，这王金龙啊是科长啊，而且呢是做了这山西的巡案咯。啊，伊是不是也替这玉东村呢来翻案，来行伊清别？那因之间的这爱情会搁安怎来演绎落去呢？今仔日的时间，咱就赶紧来欣赏这对剧目的最后悲伤这一段。
1: 再等来。

0: 但愿青天明断，下你一个死罪之名。启禀大人，范夫代告。
1: 范夫，给了本尼，因何不敢夜逃？
2: 有罪不敢。
1: 恕你无罪，夜起逃来。

0: 不会大人留什么古美好话吗？
1: 哦，丢，哎，不你就是古美好话。
0: 大人，此案可要再问吗？
1: 案情重大，哪有不问之理呢？
0: 大人真是爱民如子啊！
2: 大人既然要问，那就信吧。
1: 欢呼！你可有症状？
3: 有啊，
1: 顶上来，
3: 顶我。
1: 欢呼！问你可有带症状？你明明讲有，叫你顶上来，你又讲无，分明是一个挑夫。有人兄，依我将伊当刑。
2: 不错，分明是一个挑夫。来，
0: 对，
2: 讨我先计算。

0: 房屋恐怕正抓避人敲去，因此将正抓总在献给来明万代人开下一线之应，东等将给破开，房屋就是死在九转之下，也是甘心。
1: 请问大人出言可便啊？
2: 啊便。
1: 哎。
3: 好。
1: 当着破格。
4: 听戏台精彩，品人生舞台。闽南听戏台，精彩刷刷来。
5: 是是是是，
2: 欢呼！按正抓一夜收来，
0: 带领有。

再见。

0: 给住的。
1: 都，我你现在来是谋害亲夫案件，心里人要听你在一两之数呢。
0: 大爷，我杀亲夫之案的心，一两之数也要无呀。
1: 如此，如此就没吧。
0: 信吧。
1: 没吧。
0: 啊。Ha ha ha!

0: 银
1: 连银啊，
0: 何为翁公主何处见你连一杯青莲子花披纱买流银以我看来可算是一个花披之客啊。
1: 哎，哪里是花披，我明是翁家出了百家
2: 二季问连兴，我看可算是一位阔气之客啊！
0: 连兴啊，待你算是阔气之客，你我就不必惊世了。

一定锻炼落户啊。

0: 东东坐在一边挂了礼物的你沙门那青鸟银翻转太监难道你家的是金钱的是金
1: 吗哎一位连连翠公坐在一边一定有其他费用
0: 你再有一再要给他费用呢
1: 这一整座来的不是有下的
0: 我哪是整座来的有下不是大人你的情啊
1: 万物主要给他费用
0: 点评
2: 大人
0: 你我就问你给他费用啊
1: 哈哈哈哈，过来。

公主在你院中未满一年，花掉36000两银，因何天降大赦，将伊赶出门呢？

0: 心强呀，太雄心呐！
1: 这算是多么的条件，提着无尽的梦。

0: 娘，
1: 大爷，
0: 我看这个东村啊，都是一个无节无义的女子啊。
1: 我讲伊无节无义呢，
0: 小那王公主中毒落魄，一心难度，玉东村要以他破头痛头，再说。

0: 是四面见你，这全是千门之中的假情意。
1: 中道落偏，再是故情。唉，玉东村只是一个情深意重的女子啊。
0: 不错。
2: 哎，连宁，带你三个公全景千里荡，啊，你就公景千里荡吧。

0: 用酒也来代替沙飞娘。
1: 丢啊，
0: 血液之间也无天平，也无丁钱，用酒也来代替沙飞娘。哎呀，嫂，
2: 哎，大人呐，你难过。
0: 这位娘娘，我是想那王公子此处见面，饮了一杯茶，就花了三百两银。到分别之时，说啥送伊也是三百两。这岂非是银换银，心换心，两人因爱一半亲嘛？
3: 哦，原来大人你是想去沙白鸟，哇沙白鸟啊！
0: 小姐，哎呀，这位娘娘在线吧？
2: 对呀，娘娘在线吧？

0: 茶就啉烧的，
1: 是就听故乡的。
0: 冷冷的天气有温暖的味，
1: 闽南听起来陪你一年四季。
2: 哎呀，苏三，我
3: 大爷，
2: 我看你心在烟花。如果有人来娶，你唔答应，难道把你王八领养你吗？
3: 不，阿婆，你个唔听在家，为何介意山西互相心一年？
2: 对啊。为何介意心眼念呢？

0: 在
1: 精彩一段哈，这是三弟的玉东村最后一场戏结案。这个王金龙呢，最终也是退缩三年来水清完整，形成一个清别，而且呢，佮伊结成连理哦，算讲是圆满的大结局。好了，那这就是今仔日轻轻松松送予大家来欣赏到的歌戏戏段。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也到这结束了，听众朋友，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公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8: 有华人的地方。
9: 有烦的地方就有烦的那三年。

0: 异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1: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告节目。

0: 风生水菩提，厝内金丝玲玲闪电劈，点丝真功夫，参杂五味天罡鸳鸯拳，玉帝上前，一个故事，百分之五的第十一集，露出底卡，随时开工。
1: 世间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百分水。甲罗剑客公爷手中学去一年外的武功，煞落去呢。罗公爷伊厝内有代志，三时要挖倒去。公爷手中随脚只行，凌空法师后脚就煞到。白云水先跪咧拜师傅，然后问凌空说：“师傅啊，那你是干代志？什么代志将你拖遮久到这时站才倒来啦？”那凌空吐一口气说：嗨，道理啊！我离开屏风岭两年，寺庙因为财产，甲当地财主发生纠纷。我是寺庙主持，哪会做你唔管你啦？只好甲人拍官司，请人写状、抓地状、抓车管、下车人写，也来来去去、去去来来，唔才拖到一阵。总算哦，是将寺庙的产业都讨倒来了。水讨倒来，我马上就煞起身，我来一搭啦。道理啊，呀，我教你的功夫，你是有练啊无啊？赶忙全部皆还还等我啦！别分水说，无还等你，无还等你。道理我逐日皆在练。啊，凌空说，啊，我逐日在练哦，啊，逐日在练，安尼好势。不负我一片心，我伫寺庙这一年。也搁深深挂念你的功夫呢啦！临要行前，为师我有说过，要共你去取一件兵器托你。现此时兵器我已经取来了，你过来看卖。风筝水菩提，凌空拿色拿将包袱拍开，将内面取出一口宝刀，退当白云水。白云水呢？上手接到一看，哇，是较阴森森，青光闪闪，刀柄到刀尖有三尺六长，白沙鱼皮刀鞘，金刀柄配黄色万球带，赤金的刀盘，一看就知影是一口宝刀。白云水。轻轻将伊渗了渗了，轻动正下手，光头母为蛋黄妞顶面一吐，卡一啪，唔免向外飞，刀尖家己煞跳出来了，先是好笑良吟，白云水将刀跳出来，就亲像一道闪电，归出来哦，剪吉。寒气逼人，就是叫欠去啦。一白云水手来夹宝刀，杀杀杀，连去几落讨刀法，叫说师傅啊，真正是一口宝刀啊！凌空说，是毋是好刀？还袂做你单看外表的。云水啊，你去摕几支铁枝来。那无铁板挨做阵，白云水行出去，时间无偌久，捡抱来一捆铁枝，甲铁板放咧涂骹咧，凌空伸手选一支比光头母还阁粗两倍的铁枝，退当白云水说：“来来来，你用刀来做，唔通唔甘用力，做你用力。”

免惊会将到错派。啊，若是错派，师傅才阁拍一支土哩。别昏睡，先是煞有淡薄毋甘出然啊，惊说会将到错起角，也毋过，既然师傅安尼说，家己就着装着担，雄雄将宝刀夹起来，对准铁骑，真讲哩。坐落去啦，观众朋友啊，宝刀坐铁骑，拄亲像菜刀咧坐菜头俩，念一丝仔出力都唔免，铁骑马上煞错做两截，再去看宝刀的刀锋，依然锋利无比，也无起角，也无变宽，凌空又搁将铁板推来当白粉水来削，啊，即阵啊！别昏睡，心中就较有谱咯。对准足足有七二针抓到的铁板，唰唰唰，就是几刀。结果呢，铁板去等于下边做眼线了。凌空和尚说：“心是宝刀啊，高的草泥的无算啥，咱搁去摕淡薄头毛来试卖咧。”遐观众朋友啊，也毋过哦，凌空和尚较无半支头毛通拔啦，真叫白虎哦，去夹一撮头毛来，然后将一撮头毛放咧刀锋顶面，用嘴一拨，一撮头毛，现煞变做两截的，将个兵器伫江湖武林的叫法叫做吹毛理念。别昏睡非常欢喜，徛伫迄搭是较好脚好手。凌空说：“这支宝刀就叫做金丝龙兰闪电劈，伊滚水为师多年，后来我下发为僧，这宝刀我就无阁用了，一直刻伫古寺内面，成为点石之宝。如今。”你我是师徒，故师以此宝刀相赠，希望伊啊，甲你做阵伴你一世人。白云水赶紧前跪落去说：“多谢师父赠道之恩。”消息咧传也紧哦，白云水因老母凡氏夫人已经煞听说一条代志，赶紧叫厨房师准备素菜、素酒、素饭，共凌空来接风。伫宴席顶面，凌空师傅又阁将一段期间前后经过讲一遍。凡氏一听，伤心啊！伊赶紧交代白云水说：“赶紧去共林师傅准备饭馆。”凌空师傅路途辛苦，就托伊好好休息。阿弥，凌空甲白云水师徒两个人伫院仔内面咧秋千啉茶，白虎也伫边头咧陪。看见天顶个月亮，亲像一粒圆圆个大饼。一凌空转头啊，踢咧踢咧啊，就问说咯：“云水啊，也今仔日找几啊？”白云水说：“师傅啊。”你煞袂记得落去，今仔已经是七月十五了啦。凌空为头壳一刮说：“吼，袂过哩，袂过哩，袂过哩，月亮会较抓光抓圆，太好势了。昏水啊，照着月光，你将为师教你的武功练一遍，等我看卖哩。”别昏水说一声：“好少，将外口长衫脱甩，只存内面短衫。”然后行到埕咧，开始运气要练功。白云水哪练功，哪暗暗提醒家己说：“也千万唔通将罗公爷教我，甲凌空师傅教我这两套武功去串做一下。”白云水一开始也阁真注意，但是练咧练咧，练到半中堂。就煞去当凌空看出问题咯，凌空将面一拉，叫说停，免练咯。别昏睡惊一下，赶紧问说：“师傅啊，要弟子是练大咯是？”凌空说：“昏睡，

0: 我发现有淡薄不对头啊！我家里的少林金刚来个早抓，突然亲像是参入峨眉派的武功啊！呀，师傅啊，呀，这，别浑水煞袂啊，要怎啊共凌空解释呀？
1: 为了避免无必要的误会，白粉水并无将公爷手中主动顶轮断袖峨眉轻功的消息及时告知凌空和秀。不过，纸未包得好，这个消息早晚凌空都会知影。这个如何是好？咱听广告人继续讲耍落去。
0: 各位乡亲啊，凌空非常严肃的问说：“诶。”你到底有啥物代志瞒得我？白云水一听，赶紧跪落去说：“师傅啊，呀你唔通生气，我并无想要瞒你，我是想说哦，你都才睡来呢，拍算过两三日，等你精神恢复以后，我才要共你问大工。呀，既然你都看出来了，呀，我这就共你说，那你就赶紧说来我听。”白云水北来心，反正早晚师傅计就知影了。呀，我干脆简单跟伊讲者，只跟伊讲说，是公爷寿终师傅主动上门要来教我。结果呢，白云水讲如简单，凌空是如想要问，就问啊，还有一支鼻烟腿，问啊，白云水是前言不搭后语，计袂三只千，如讲破胖是如醉，最后讲啊，凌空煞急了，即问说，云水啊！你共我实实说，这个人是啥人？白云水只好老老实实共伊说：“伊哦，伊是从河南来的，福姓公爷，名叫寿终。”凌空一听，大发一声说：“呸！呀，原来是伊啊！”手骨腿倒了，然后刚蹬落去，是蹬啊哦，地基顶面跩地盘地骨给破裂。老和尚呼一声才站起来，大声发誓：“浑水啊，浑水啊！呀呀，你托人骗去了，你托人骗去了！你知影伊是啥物人？伊是一个江湖骗子，趁我无伫咧，拍算要利用这个机会将你抢过去。呀，伊说我啥物歹话啊？你若是我的徒弟，就着照实照实搬传我听。”白云水唔敢将公爷寿终骂凌空的坏话学当凌空听，只好说：“无，伊无说你啥物啦，伊只是说也佮意我，要是我做伊的徒弟，伊执意要将武功教传我。师傅，也你唔是有说艺道不压身，所以我就答应伊咯。”然后，得以学了鸳鸯掌甲莲花掌，也有气功、轻功。凌空一听话说：“浑水呀，浑水呀，呀你那个抓糊涂啊！抓轻易就煞去当人骗去西行的翅膀，抓容易就上当受骗啦。”师傅啊，你啊你唔通生气，我无上当，公爷罗剑客人伊无骗我啦。伊逐日都计教我武功，也毋收我的学费，临要行，阮老母摕淡薄银两要当伊做路费，伊都说毋收。凌空如听是如生气说：“哈哈，你也搁敢推伊说话啊？鸳鸯掌是啥物碗糕啊？阮也毋捌听见啦，总个是不登大雅之堂。逐日嘛说，少林的武功盖天下。”尚有听说什么鸳鸯掌、莲花掌啊？你若要得意学种个武功，你将来啊就会行上邪路。种个武功是害人不浅，你知影？白云水一听说，哈！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讲述表演艺术，北清评书，南清讲古。这是华夏民间小小文化的精华本宗。一个人一支嘴， 营养非常充足，千军万马，风和日丽。说不尽中华上下无催眠，这句可是得行长路。无论儿女情长、在职家人，也是身为大师、奇人异士，都不管古今中外，多少人间悲喜。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22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有理有目，讲今来枕头讲，多少人间事，吹尖起来，天下传奇说不尽，纷纷世上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泉州讲古，斗阵来听。

0: 家从得法解释无松，我为天降高手如其离归。玉帝上前，古的故事结婚水玉的第十二集，冤家大会，岁岁开工。
1: 说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白云水两个师傅，一个吹脚行，一个后脚就煞到。老鸳鸯公爷手中才行无几日呢，老罗汉凌空就煞来，伊将白云水带来一支宝刀，哇！这支刀叫做金丝龙兰闪电劈，此刀。既是小铁女儿，又是吹毛女人。随后，凌空又叫白云水，就将少林神功练一遍，互伊看卖咧。结果，都才看到半中堂，凌空前将面给顶落来。我说停，别练咯。我发现你少林神功，难亲像参丹伯，向峨眉派也无共啊，拢无说。你有什么代志瞒着为师哦？别昏睡无答话，只好将公爷手中主动上门加以舞过，转转拗拗，简单讲一遍。凌空法师一听说是公爷手中，向个一目火前走倒起来，法师昏睡啊昏睡啊，要你去人骗去咯，你知影？你知这个是啥人？伊是一个江湖术啊，鸳鸯掌是啥物碗糕粿啊？难当大雅之堂，大家嘛说少林的武功盖天下。你捌听人咧说有啥鸳鸯掌、莲花掌？你若要跟伊学种个武功啊，你将来会惊上邪路，种个武功是害人不浅啊！也别昏睡，从来都唔白看见凌空作生气的意思。一时也毋知影要怎啊办，无半点措施。别福呢，也惊一时一个人去讲去，赶紧好嘴三劝，足足劝去一个时辰，凌空气哦，才淡薄消。说昏睡啊，我毋是咧生你的气啦。咱师傅师爷好相识，但是我甲迄个公爷手中袂煞得，早晚阮会去拄着啦。到时阵我一定甲伊算一个账。别昏睡，赶紧说，师傅啊，人伊都啊无说你啥物，只是说你可能有啥物代志无法通我来啦。凌空将手一握，说：好，昏睡啊，今日免阁替伊咧食烟咯。我看你吞吞吐吐的，你长长的意思，我就知影伊肯定无讲我什么好话。估计又阁是冤在迄招，冤在迄套，故伎重演，说我高爹咧拍骗、食官司、卖铁汤来等等等。你老实跟我说，看是毋是安尼讲你讲的？别昏睡一听，我师傅哪个作准啊？看是因两个人哦。一定是十五级，一定唔止一两百打交道。别昏睡平常时家教也好，毕竟伊是一个诚实囡仔，所以也袂晓七话八话讲白贼话。所以当凌空和尚安尼对伊说，别昏睡面色煞现红，亲像做担担。

0: 代志迄款，将头壳拍落去，凌空一看见伊这个款，心内就完全明白咯，就说，这，我冤枉伊无？这个老公也实在是真跑歹了啦！我便啊行到倒一位哦，伊就跟到倒了，尻川后是专讲我的歹话，拼死命拍歹位师的名声，就那只一点，我甲伊啊就袂煞哩。白云水甲白虎看见凌空那说，先地那直直行起来，只好苦苦相劝。第二日早起，凌空和尚又搁恢复了原来的势，大家想说伊稳当还在气噗噗的，无想到哦，伊连吹笑目笑，也无搁提这样代志，伊亲像鱼嘴三双，还在甲白云水练武，但是唔准伊练鸳鸯掌、莲花掌。要继续练正宗的少林武功，因此白云水又搁开始练少林的武术，而且开始将心思啊用在刀法顶面。凌空甲白云水一套36路天罡刀的刀法，这招刀术太妙了。与此同时，伊也搁传授白云水一套3路精明绝招刀。凌空说：“浑水啊，这是为师我的心血，这套真命绝学都太凶残了。你平常时唔通轻易使用，只有当你拄到亲手大份的人，或者是实在是万不得已的时阵，你才会做咧用。”白浑水说：“弟子记清楚了。”凌空非常满意说：“从这开始。”你就跟我反反复复练这两套刀法，白云水有3年的武功功底，佮加上本身人就也巧，学甚物成甚物，只用2日就煞熟悉这两套刀法。到第3日，凌空双手压伫八只后面，徛伫一边看白云水练刀，哪看哪直直点头学了说：“好。”就在这个时阵，白虎赶赶紧紧从外口走入来，对着白云水拼死命，竖目歪嘴，竖目歪嘴。白云水练到一半，看见这个白虎这个歪嘴赤目，知影说一定有啥物代志了，前对凌空说：“师傅啊，要你先休息者。”呀，我出去坐就来，随随就来。然后白云水人跟着白虎行出去，来到一位无人的所在。白云水将白虎手牵来问说：“白虎仔，什么代志做着急啊？”白虎是卡摇头苦面说：“少爷，呀，这就害了，这就害了，惊啥来啥了，也要怎办啊？罗鸳鸯公也受中。”说我来啦，白云水这听真久的人，计忙去啦，也大害咯，害咯，害咯！赶紧问说，我靠啊，也伊这人在倒落啊！白虎说，才随行到乡里了呢，乡里咧风骚的，就赶紧夹走来共我报信。小爷，也你千万唔通当因两个人三见面。我看见凌空老师呐，甲这个公爷老师呐，三拄一定会冤家。因是一对死五级，那见面一定拍起来了。白云水听伊安尼讲，就更加紧张了，想一下，咱对白虎说：“安尼，你派两个人，伫后院招了阮师傅凌空，我到前厅去接待阮老师公爷寿终。”
1: 凌空和尚甲公爷寿终之间互不服气，两个人那是见面，势必产生纠纷。天砸口舌之争，当砸拳脚相击，可惜只能采取王不见王的策略，将两个人击溃。

0: 各位乡亲啊，也说话之间，就听见公爷手中有说有笑的声音，哈哈哈哈哈哈！总算是到厝了，昏水啊，爷你有滴嘞无？有滴嘞无？有滴嘞，有滴嘞！别昏水惊说，会去当凌空听见，就拿硬拿赶紧走出来。只见公爷手中手咧掼一个长条包袱。夹一个红包，唔知内面堆啥物件啦，也唔过罗剑客是风尘仆仆，满面春风，一看见白云水，才因公公娘说要昏水啊！你看卖，我说话有生效无？我说真侪半年啊，真少三月你就会倒来，你再看，三月你都在睡觉，我就煞赶倒来了，我这个人。甲彼个凌空大骗子是大无相同哦！别昏水，赶紧施礼问安，说啊，是啊，是哦，师傅啊，你真正是言理有信。师傅啊，请。观众朋友啊，别昏水无将罗公爷请你去正厅，啊无请去家己人工的后院，你是直接。将罗剑客带去偏宜，一搭原本是册房，啊，这时公爷手中就感觉有淡薄未理解了。手啊哪会将我请到一搭，无符合常规啊！佮看别昏水呢，一个人真无自然，才问说：昏水啊，啊你是怎啊？出啥代志啊？别昏水赶紧说：无啊！都无啊，都无出啥代志，我都好些啊。呀，罗公爷说，那就好。为师临行之前叫你坚持练功，你有练卡无啊？要多哩，多哩，唔敢耽误，逐日我多练。啊，公爷受中听伊安尼说，就真满意，笑笑对伊说：呵呵呵呵，看来你是一个真听话囡仔。知影练功的重要性，你来去后院练，托我看卖咧，看有进步无？别昏睡者听啥物要去后院啊？真赶紧说说师傅，无遮水咧！你敢代？你抓紧啊！你都在睡哦，来难处理，唔得小可先休息者，等休息啦，到夜有时间我才练你看。公爷受中说：“呀，你也不是咧，唔知影。恁师傅我是耶稣圣，你虽然三招五式来我看卖咧，我才会刷心。”别昏睡者听头壳更，一个头壳两粒大。伊知影说代志歹脱脱咯。呀，我去当这两个师傅哦，一人教我一款武功，两个阁计是武林高手。在武林的培训也计真贵，两个性格阁计也较强，偏偏因两个阁耍得袂到哩啦，看袂人的命话，啊，看一个 A 四，因的个性阁是野深，要是这两个高人呐，因为我拍起来，凶个就先是实实得一个卦，我看最后也是着托因王不见王才对啦，别昏睡头壳好了。非常巧，目睭一认，计从心内就说：“师傅啊，呀你，你唔通作粗性啦，水食，吃咧，啊小可休息者，我才练你看。”罗公爷一听别昏水，再三特时，面色转变是非常生气。各位观众朋友啊！一后壁的故事就闹热咯，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加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

0: 中国无远，就伫戏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2: 有环境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烦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告节目。

0: 日期归来，雄赠建国宝剑，南平习惯以命分外难同。各地上前，国家公司别分是一个第十三集，当面推荐，就是海港。
1: 世界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白云水，陈无人空法师倒来。原本想说，肯定是痴迷的放甲溜溜去，无想到一年后，凌空法师挖倒来，也阁送汤伊一支宝刀。但是当白云水连少林神功托伊看的时阵，凌空发现内面所有参淡薄，向个峨眉派分了。前对问白云水是底啥人学的？啊，白云水只好实实讲说咯，说是罗元阳公爷手中教伊的啦。也无想到一向性地也好的凌空，竟然性地就站起来了，三拍风火走走倒，大骂公爷是干巫术啦。白云水温温玉玉，感觉因这两个师傅积怨也深，所以就也衰哩，惊说有意无意会去得失其中一个，所以尽量吞王不见王。但是代志并无按照白云水希望的安尼发展。只一日，白云水正伫后院向凌空学习刀法，接到报告说罗公爷煞挖来了，看无个人的命位。白云水才赶紧走到前门去迎接，然后将罗公爷带到偏院。当罗剑客提示要去后院看伊练功的时阵，白云水赶紧说：“说师傅啊，你唔通想过所想，随食随食，食了休息者，我才练你看。”遐公爷罗剑客一听就真袂爽钱的说：“云水啊，遐你。”我都在去无偌久呢，你说愈来愈无听话啊！饮食像我是小代志，我做挂心挂意，是你的功夫有长进无？等你练了，我看了若满意，若煞心，一百欢喜，袂说得，也通加食几碗。行行行行，来去后院。

0: 来去红衣连我看卖，别昏睡说啊！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师傅啊，要你临行的时阵，说要共我取一项宝物倒来，毋知这宝物你有带来无？老公也一听，真哈哈一笑说：“哈哈哈哈哈哈！你这个小子啊，哈，也搁心心挂念这项代志啊，也为师岂能实现啊？”你看，我这包袱内面藏的是啥物啊？其实，白云水并毋是咧挂心挂意即项代志，伊只是想说看加浅淡薄时间，托家己想出较妥当的办法，托因即两个师傅毋去碰做一下。白云水才慢慢，匀头啊接过老公爷手中的长包袱。这个云头啊，慢慢的将包袱安尼匀匀啊拍开，将一堆绿皮套内面退出一堆龙纹盘龙结，只见这一堆结是光华夺目、灵气逼人，一看就知影这是一副非常珍贵的兵器。白云水一看，不识抽。公爷手中看起白坤水，较怎喜欢，家己就感觉也得意，就说咯：“坤水啊，为师共你说，这对两云盘龙结是我的命根子。听说这对结是列国时阵造剑大师欧冶子亲手打造的，你看卖，顶面也搁有专利。”欧冶子是这个刀剑大师，除了剑，其他兵器伊若刀过三四件，这就是其中的一件。你看这对剑，吹毛毛可断，削铁铁如泥。本来我是无拍算要将伊送转啥物人的，但是咱师傅师爷相处这一年来，我感觉你大有前途，为师希望你成器，故以此报相送。白云水一听，双脚跪坐坐，将三杰突在头顶，是谢恩师，共罗公爷磕了三个头。白云水哪磕头，哪搁在想，公爷师傅。正杰对我是恩深似海，也毋过凌空师傅赠我宝刀，同样是恩重如山。也毋过我着怎啊共一位师傅讲清楚，我要怎啊才有法通劝说和平因之间的夙愿啊？白云随想到一搭。表情啊，就又喜
1: 变忧，
0: 心神不定。公爷手中一看，就猜出白坤水腹里有心事，就问说了：“坤水啊，你是毋是无喜欢这项兵器啊？”白坤水说：“无，我也喜欢。”罗公爷就问个说了：“若喜欢，你敢带咧油头壳面啊？”白坤水说。师傅啊，我是想说哦，我既想要练刀，又想要练剑，也我公爷手中一听面就煞变起，大声叫说：“啥？练刀？我已经共你说了，迄个凌空是一个骗子，未信的。你赶紧将练刀的想法共我休杀。”用心用功，共我联合一对双剑，只有将一对双剑联合起咯，你才可能传遍天下。你知影哩？
1: 我知，
0: 也毋过我昏睡啊！你是毋是瞒着我做一个不该做诶代志啊？若是安尼，你就太对不起师傅我对你所付出诶心血咯。白云水一听，实在无道，我只好阁跪落去，将双脚轻轻地放咧边头，轻轻叫一声说：“师傅啊！”

摆来，你唔将伊赶出去，也搁将伊留伫厝内要创啥物啊？撇粉水非常委屈地说：“师傅啊，你徛伫你的立场，认为是着安尼，但是作为徒弟，我就真歹做人咯。也咱无管怎啊说，凌空师傅伊无骗我，人伊啥物暗地，甚至教我无礼，也搁说一百句。”人伊也阁救我一条命，我要怎啊将伊赶出去啊？师傅啊，恁两个皆是我的师傅，对我皆是恩重如山。也我安尼说啦，我只是希望恁两位师傅平息所愿，无按伫我身顶发生啥物纠葛。若无我就失德罪过。公爷是有中听的安尼说，马上大声叫说：“洪水！”你免阁说了，我无过你，我就是分尸迄个小和尚，我一定要去找伊算账。公爷手中的声色是愈亮愈大声，愈发声调愈悬，规个壁虎哦，差不多皆听会着啦。怒骂声传入来后院，壁虎正伫边头咧背凉空啉茶，听见想要赶紧去关窗串门，但是已经啊，恢复体体了。托你骗子五人子弟，公爷伫骗伊，直直骂是骂唔停，说传到凌空耳腔内。啊，凌空一听者，马上徛起问说：“别好啊，也是啥人伫咱府内，看你的雷嘛？”别好赶紧叫说：“无啥物啦，小伟啦，阮厝边啊，阮厝边一个小伟啦。”估计这两三日哦，又搁发作，又搁出来伫咧骂人。所以话，咱饮茶，而免插用小的，免插伊。凌空说：“唔对嘞，我感觉咱像咧骂我呢。”阿别好说：“不，哪有可能啊？是话你太多心咯。”但是凌空并唔相信，前足后伊行出来，伊哪行哪发白粉水，粉水伫偏伊，一听见凌空咧发。北来想也担飞去咯，担飞去咯。也我惊什么，伊就来什么，无法逼昏睡，只好赶紧按涂骹咧徛起来，对公爷手中苦笑一声说：“嘿嘿嘿嘿嘿。”等先就煞走出来，看见凌空前抱拳施礼说：“师傅啊，要你请到后院，需要什么你跟我说，我再给你准备，你都免亲自行出来啊。”凌空说：“昏睡啊。”你啥物计免准备？拄只听见一个人咧雷嘛，呀，迄个人伫倒落啊！就伫即时，公爷手中将门帘掀开，才行出来说：“昏水啊，你先去一边来滴，正好我正想要找这个小和尚算账呢呐，无想到伊家己送上门来。”壁昏水一看，向下哪有咧飙笑啊？代志是正大条咧咯！大事不妙，看来这场冲突已经是不可避免了，所以只拼命向双方作揖。连公师傅啊，公爷师傅啊，爷师傅啊，师傅啊，拼命求因两个，叫因两个啊，得有话坐落来，三甲说唔通动咯。只是白虎啊，急啊，规头面赶，赶紧求说：“罗剑客啊，师傅啊，也咱有话好好说，行。”来去房内，千万唔通动怒吼！但是林边白云水甲白虎因主仆两人只话哀求，只话何嘴求应。凌空和尚甲公爷手中两个人根本就听无得落去，只见公爷手中不幸跳到凌空面头前，用枕头啊举着凌空怒骂：“伊是一个骗子！”然后。对着凌空啊，各种扁担，也凌空煞无咧惊伊，拳头舞离咧，也要甲伊分俩，也两个师傅要对分，对白云水来说啊，是大排带。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这间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各位乡亲啊，咱常常咧说咧。说俩孤凿壁是一件也辛苦的代志，也毋过一旦孤甲壁若做。

0: 一个来向也是真晦气啦。百分水现此时拄到的问题就是种个啦，人伊真福气，倒两个师傅学武，这两个师傅皆是江湖武林的高手，而且这两个师傅偏偏又阁是皮鞋唔服狗屎，狗屎咧唔服皮鞋，是一对死五级，互相攻击。看迄个世面，应该是有啥物深仇大恨。啊，以前凌空甲公爷是一个去，则一个来，王不见王。虽然彼此话说了真歹听，但计是尻川后嘛皇帝无去见着面。所以哦，凡阁是安尼顺顺无代志啦，也毋过即帮无啥上路啦。公爷受中坐咧偏房，大骂凌空是骗子。啊！凌空，你正正伫后院听较清清楚楚名字白字，所以才拼出来要甲伊骂，要来甲伊生效。也公爷手中从门帘掀开行出来，不先跳到凌空面头前，用枕头举着凌空，罗贴伊是骗子术啊！然后对凌空啊，举枪扁打。凌空一闪身，公爷手中即一枪拍空。凌空起啊，是嗷嗷大叫，爽不好嗷，直接公爷手中是挑拨离间，离间伊甲白云水师徒的关系。老和尚哪说，哪对着罗公爷，就算是一掌挥过去啦。公爷手中也无啥物，而是讲以掌来相迎，只听见卡一啪一声。两个人双掌夹做一下，只见凌空向后退去三四步，也公爷手中呢，身躯哦也向后颠去两三步，接着两个人就阁继续要拍咯，啊，向要上死啊！两个师傅伫咧三拍啦，白云水做徒弟伫边头是急啊，甲快快空，徛伫迄搭拼命作揖，嘴都无停个求生。哎，两位师傅啥吃咯？哎，两位师傅唔忙去，忙三拍。哎，两位师傅啊，忙三拍，忙三拍，计是我的错，恁无爱阁继续拍咯。也唔过，林义正啊，哗哗甲有声无声。伊这两个师傅拄亲像无听见。啊，你发你个，阮拍阮个，拍去一百外个回合，也阁无见功夫，就是也袂输赢呢。然后。两个人接落，要阁继续拍。白云水一看，肯也是无动用俩，伊家己的两粒根本都无法通跳落去牵线啦，只好退到一边看因两个咧交手。一开始，白云水心都袂输亲像油鼎内面咧煎迄款。时间一久，煞逐渐的才稳定落来，煞变作详细伫咧欣赏因两个人的武功俩。这两个咧三拍，甲别人无相同。凌空和尚使用的是少林拳拳，公爷手中出的是鸳鸯掌，两个一招一式啊，分别就是加长白云水的系统啊。两个人咧对拍，发招、收招、还招，白云水看得较清清楚楚，记得较明明白白。白云水看一个戆去啦，这两个师傅完全是伫咧拼命。又阁拍去一百外回合，也阁不分胜负。也凌空，真呢，喊一招，跳出圈外，大叫一声：“公爷手中，你等我！”然后捡起脚，煞向后院行去啦。哎，遐个观众朋友的问说：“因两个都还无见功夫嘞，伊走去后院要创啥物啊？是毋是凌空看说拍袂赢？”林叔，我感觉歹趁食，走去后院小可撇者哦。凶我这是有可能的，叫我人说拍赢就拍，拍袂赢咱就走啊。也毋过，毕竟好汉哦是不食眼前亏。哪知时间无偌久，凌空前摕一支宝刀金丝铃，咱闪电劈前来了。原来是倒去摕兵器哦。也讲也受中一看，我敢你直接脱离啊！我想要甲我拼命，佮走退兵器啊！呀，你想说你才有兵器是？要比兵器连兵嘛有啦！罗公要等先作倒去偏房，将内面已经退出双截出来啦。倒来伊嘞两个人又佮重新交手，观众朋友啊，呀用兵器交手甲棍 拍卡他是大无相同，若者无注意，小可走出个命线，煞腿煞伫去苏州卖鸭卵个哦。开始一招一式，别浑水也阁看会清，到后壁两个人是愈拍愈紧，是个死死煞煞，呼呼。虽然金华即时是六月十天非常炎热，但是宝刀宝剑掀起来大风，是较阴森森、冷冰冰，规个院落全是充满灵气。白云水，看哦，前结果去，两百个回合无分输赢，就伫即时，公也寿终，伊也虚晃一劫，前跳出圈外，大叫一声。凌空啊，毋是我咧惊你，咱毋通踮一搭拍，一搭是别具主题，咱个同道同心，会去将咱即个苦命夫人惊着。而且安尼，当别具大大细细看了，既不成体统，也无眼观，咱来去找一个无人个所在，阁继续拍煞落去。你敢甲我去呢？凌空阁煞无咧惊伊俩，大叫说。就若是将体力对刀山火海平争鸿杯，老公要说，安尼你毋煞先是要哪？要刀就叫要啦，好，啊要带我来叫要啊！公要寿终，双脚腿行出别府，凌空在伫后壁，两个人直奔西山而去。各位乡亲啊，一公要寿终，提双脚行出别府，凌空全在伫后壁。两个人直奔西山而去。西山是别家的部队，这个所在也宽阔，深山密林，平时除了采柴、打打，无啥人来。这位公爷首长轻功真够厉害，只记将身躯一摇，拄亲像指头迄款，三闪两闪，一嗖，真煞无看见人影啦。但凌空的功夫也无比伊较歹啦，大步小步急。啊！倒伊入西山，叶昆水一看，家己两个师傅拍卡将个停倒，北来先是着急，心里说：无管怎啊，我嘛着倒因来去才好势呐。先说急出去，啊！喷西山而来，叶昆水哪急急去两个视线，才伫西山内面一个开阔的所在，找着即两仙师傅了。这个所在，这个地势也平坦，边头有一大片的大树林。白云水曾经把按一搭练着舞，白云水到一搭一看，咔嚓咔嚓咔嚓，好命！这两个师傅哦，也阁袂动手嘞。这个坐伫南背，这个坐伫北背，安尼面对面坐伫迄搭，安尼目睭阔阔咧养神。啊伊哦，看见因两个哦，安尼是看咧摇咧摇咧，咱就伫咧运气哩呀。白云水赶到行到因两个当中，才煞跪落去，叫说：“两位师傅啊，要我求恁哦，求恁毋通阁拍煞落去咯。恁若阁拍煞落去，我无想要活咯，啊干脆哦，我前确实了一块无底嘞，较好势哦。哪知因即两个师傅一看见白云水来啊，又阁开始指正。啥物叫指正啊？就是三骂俩，互相指正。嘛说你这个是秃驴咯，嘛说迄个是术字偏啊咯，而且哦，计叫白云水着说真心话来评你，正是对方是骗子。白云水赶紧说：“两位师傅啊，咱也是和平解决咯。”凌空一听就说：“你要和平解决？阿弥陀佛啊，好势，和平解决都较过咯，要问的就较过啦。你到底要拜谁为师？”你若承认拜我为师，毋承认迄个老公也是你的师傅，我绝对毋甘伊阁拍煞落去。公爷首长嘛，你说啦，对对对对对，我同意安尼，英文呢？你只要承认说我是你的师傅，将这个小和尚甲赶煞，啊，我就毋阁甘伊拍煞落去。白云水一听北来想，也外口我规起来去洗煞较调直了。啊，这两个人要求我哪办会到啊？怎无情无义的话，我要怎啊说出嘴啊？啊，两头对嘴是师傅啊，我要说谁是我的师傅，谁毋是啊？白云水急一下哦，欠一时啊，要去弄手夹壁。就伫即阵，凌空罗和尚甲公爷寿终正计徛起来， 杨哥要继续三拍，就伫这个紧急关头，只听见树顶有人开嘴说话：“无量天尊，恁两个唔通阁为难这个囡仔咯！恁两个皆无配做白云水的师傅，白云水真正的师傅得值得。”林岩赶紧将我退后。观众朋友啊，虽然是听声无看到人影，但是这个人咧说话，用声调提起，阁是非常足。白云水北来暗暗叫苦说，也大海咯，大海咯，代志煞愈牵愈大条啊！这两个师傅的代志，我也阁无解决，怎我按天顶又阁摔落来一个师傅啊？然后就将目睭往树顶看去，只看见一个人用手拨开树枝，然后轻轻地将飘落地。无等白云水详细看一个人，只见凌空甲光影手中两个人，计袂过你个拍，你是甲气噗噗，哇呀呀呀大叫，同时向一个人前拼去，将一个人夹在中头。看一个世面，一场恶战就在眼前，已经是无法通避免咯。观众朋友啊，也人说这条也未解决，那条阁继续来，海白云水计无办法，也接落去代志会怎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加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3: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4: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5: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6: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7: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2: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8: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无色，中改改这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座山，累累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9: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10: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类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1: 虚娘秀疼撒国宇宙脚步，
12: 盖也宇宙往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遇着个壁虎，走路腾腾，三国遇酒。
13: 新娘秀堂美丽宇宙大姑娘好，我是火九，
14: 我是阿仁。
13: 这个微商公众号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是国语可以呼啦的，网络可以女啊可以站到火币站那里啊。其他如果你啥国语。